0: 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2: 喂，妈，我挺好的。
0: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3: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4: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5: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6: 一家人健康平安，
7: 就是。
8: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9: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2: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1: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2: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9: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3: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2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22: 不是这个。
21: 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8: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0: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8: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批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近日，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9: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
1: 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7: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5: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么尤其是在重阳节要到来之际，大家如果有咱们贵州省养老敬老方面政策的相关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对于这些咱们贵州省出台的政策呀为您进行解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信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信息啊。刚才说到了2027年的研究生报考，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2026年贵州省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招生的这个教师专项计划也已经公布了。那准备贵州拟选派的名额是1151名。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的是贫困地区来进行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重点振兴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咱们贵州是1151名。那么要求各地是综合研判区域的学龄人员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的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的资源，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我们来看看选派要求。在选派要求上，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以适当的放宽条件，学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区提供服务，时间是1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者是留任工作。大学生支持这个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是不列入选派范围的，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以及试用期教师也是不列入选派范围之内的。来看一下选派的形式，鼓励以组团式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专任教师主要是承担 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同时充分发挥骨干示范作用，与当地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带动寿元学校的整体提升教育教学的水平。教育管理人员主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推动寿元学校全面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那么支教老师的权益如何进行保障呢？通知当中强调，要完善政策和经费的保障，切实维护支教教师的权益。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将继续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了之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待遇啊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的工作经历。寿元县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0000元的标准来进行共同承担。好，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的另外一项计划，就是咱们的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的这个情况。如果有致力于这方面的发展的朋友们呢，也希望今天带来的信息能给您提供帮助。接下来来看一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报名。这项工作呢，是从10月14号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想要报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这个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在这一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是10月23号的18点。那今年公布的2027年，录用公务员的这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计划招录是3.57万人，公共科目的笔试时间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这次考试呢，招录公务员有4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突出了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报名环节从严把握资格条件，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的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环节全面了解考生的德、能、情、纪、廉，重点了解政治素质、道德品行，还有遵纪守法等等方面的情况，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的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第二个方面的特点是严守公平底线，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考试的全流程管控，抓实抓好抓细考试安全的各环节工作，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的舞弊行为。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注册之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等进行10名10人的认证，才能够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认真落实考试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人员、试卷、试题、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密、泄密等等情况的发生，完善考试诚信联合惩戒机制，对于违规违纪的考生给予这一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者限制报考等等处理。对于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将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完善协调联动责任机制，加强对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 规范商业营销宣传，严厉打击和惩处扰乱考试秩序、组织考试作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保护考生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第三是坚持

0: 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第四个方面是精准科学选人，统筹事业需要和职位需求，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来命题制题。对于专业性比较强的职位，会增加专业能力的测试。中央机关以及省级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会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等方面的能力，而市地级以下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呢，则是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的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面和内容，这个方式内容都是由招录单位、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等来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国家公务员局也郑重提醒，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希望广大的考生从选择报考的那一刻开始，就自觉践行诚信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考试录用纪律，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诚信守约。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的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等，请广大的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季节是流感高发的一个季节。那流感它是由流感的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呢人群普遍易感，感染之后的症状往往比普通的感冒要更重，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感染之后出现重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由于他的工作流动性强，接触人员的范围也比较广，也属于是流感病毒重点易感染群体。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接种流感疫苗预防流感的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也是预防流感的最经济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接种疫苗。那么接种疫苗呢，它可以通过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为了减轻群众接种流感疫苗的经济负担，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正式启动了农村地区包括乡镇村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重点人群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2026到2027流行季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工作。这个流感疫苗免费打呢，接种原则是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接种的免费接种对象和条件包括：第一，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第三，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及时配送的人员等等，还有工会会员那比如说咱们外卖小哥啊等等，他就属于是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好，来看看免费接种疫苗的类型。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凡是符合这次流感疫苗惠民政策的重点人群，都可以免费接种 流感疫苗。此外呢，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可以利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流感疫苗。

0: 苗接种的相关费用，详细的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您辖区啊所在辖区的疾控机构或者是接种单位。那如果要去接种流感疫苗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通常接种流感疫苗之后需要2到4周才会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为了获得比较好的保护的效果，建议在流行季来临之前就去完成接种。综合咱们国家的流感流行的特点，流感高发期通常是从11月份开始，那就建议大家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哎，提前一个2到4周去接种就比较合适。流感疫苗到达接种门诊之后，大家尽早的去接种。即使这个时间段内还没有完成接种，那么整个的流感季的这个流行季时间，任何时间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还有慢性病患者等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之后是可以降低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的。啊，所以呢，今天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也希望尤其是符合条件可以免费接种的，尽快到辖区的免疫机构去赶紧咨询一下啊，尽早的把这个疫苗给接种上。好，接下来，来说一下，在本周呢，我们也迎来了第37个国际减灾日，就是10月13号。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那我们也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门地质勘查管理司还有应急管理部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司联合推出的圆桌对话《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地质灾害防治七问》，在13号的时候，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抖音号、全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资源中国，还有爱自然全媒体、地质瞭望、地灾瞭望、矿业界等平台会同步进行直播。13号14:30开始的这一场直播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深入浅出的，通过科普示例、动画等等形式给大家讲解防治地质灾害的相关知识。一座山从稳如泰山到轰然倒塌，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灾害来临之前有没有征兆？灾害来了往哪儿跑？红、橙、黄、蓝预警，普通人到底该干些什么？一条预警怎么样跑赢灾害？公众应该做哪些准备？为什么说防灾是每个人的事儿？等等。这一场直播呢，还有一些彩蛋啊，比如说达达一家动画展播、家园四问、你的家位置够安全吗？如果今晚收到预警，你知道怎么办吗？风险来了，谁来叫醒一座村庄？一条预警是怎样跑赢灾害的？等等，让大家记住3个字：看、听、跑。看裂缝，听声响，往两边高处跑。守住了自己的家，守住了自己，千千万万个家守住了，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就不只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份朴素的祝福了。那如果有时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相信呢都有所收获。没有时间观看的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之后呢，大家不妨呢去看一看这场直播的回放，相信啊对您都有所帮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增值税法施行之后有一些政策的变化。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文旅行业的政策变化。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呢，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了业内专家就此进行的政策解读，帮助大家了解政策信息。来看变化一，旅行社采购团餐 合规专票能够抵扣了。过去啊，旅行社为旅行团客户采购餐饮服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进项税额是无法抵扣的。那么今年增值税法第22条对于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那么这里的直接用于消费是关键限定条件。贵州大学法学院的屈君宇教授就说了，旅行社采购团餐是将餐饮服务整合到旅游产品当中去对外销售，简单来说呢，不是自己吃，也不是请客，它属于旅行服务的组成部分，不属于直接用于消费。所以这一类的购进业务取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可以正常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就餐、商务接待、职工食堂食材采购这些场景仍然属于是直接消费或者是集体的福利范畴，即使取得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它也不能够抵扣进项税额。同时呢，提醒旅行社应当将对外经营团餐采购与内部餐饮支出实行分账核算、分类管理，对于提供旅行服务配套的餐饮服务发票单独归集，建立管理台账，完善留存旅游的合同、团餐明细、游客信息等原始材料，做好涉税备查的相关工作。变化二是景区免费开放日无需缴纳增值税。此前景区举办一些免费的开放日、公益演出、文化体验活动等等，需要视同销售服务并且参照正常的门票价格缴纳增值税，而增值税法施行之后呢，这些活动就不需要再继续缴税了。增值税法将视同销售表述优化为视同应税交易，并调整了具体范围。那么景区无偿提供服务不再属于是视同应税交易范围，景区举办的比如说免费开放日啊、公益演出啊、文化体验活动啊，这些都属于是无偿提供服务，它就不再列入视同应税的交易范围了。同时对于这些无偿提供服务的行为，它不属于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第22条规定的不得抵扣非应税的交易，对于对应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按照规定进行抵扣的。不过这个政策放宽不等于可以滥用，这些活动当然必须得是真实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能够以无偿为名隐瞒真实的实际的经济利益，避免啊出现这种逃税纳税的行为。啊，第三个变化是游览场所之内的配套项目应当按照文化服务去进行申报。以往呢，景区之内比如说索道啊、摆渡车呀、观光电瓶车、游船等等，这些收入它都属于是税目归属，容易出错的部分。部分的企业呢，可能会按照交通运输服务去申报，也可能会按照旅游服务进行申报。而增值税法实施之后，这类项目在征税范围当中的相关的情况也进行了明确规定。那根据公告，在旅游场所经营的这些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索道呀、摆渡车等等这些收入，按照文化服务缴纳增值税，计税标准呢，也是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减按1%。进行征收。好，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相关政策信息分享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收听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K， 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1: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2: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11: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3: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9: 贵州新闻联播。
15: 威宁苹果抢先上市，松桃玩具远销海外。我省推进乡村外贸，让山货变出口货。前六月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近30%。
16: 金融助力文旅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洽谈会举行，多家银行发布文旅专属金融产品，引起签约超42亿元。
15: 长征时居民同心架桥，90余年百姓接力守护，长征魂同心路专栏。今天记者走进黎平县少寨村，探访红军桥。
16: 新设备加新技术，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丰收季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收。
15: 贵州出台稳岗扩岗新政，延续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及技能提升补贴。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6: 我是静怡。
15: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6: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15: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7到25度。
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5: 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快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其中提出鼓励发展乡村外贸，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借助东西部协作，我省加快推进乡村外贸战略，10个试点县市区多点开花，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推动前货越洋出海销往国际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7: 又到收获季，在威宁县的这家果业公司分选中心，成批的新鲜苹果经过自动化分选线，被精准分为不同等级，输送到各个包装平台进行打包装车。24小时内，这些产自乌蒙山腹地的苹果就能进入越南市场。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辉：
18: 我们公司2条生产线，24小时开机，同时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加紧包装，以保障我们威宁苹果抢先供应市场。
17: 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公司分选车间务工群众张红艳：
19: 我们在那边装苹果呢，是4块5一箱，在威宁本地的话，找到这行份工作也还是可舍了。
17: 威宁是全国西南冷凉高地苹果适宜区，也是贵州乡村外贸试点县之一。威宁苹果有着比北方主产区提前15至20天成熟的优势。海关部门落地出口苹果批次检验检疫改革，加快威宁苹果走出去的步伐。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20: 威宁苹果在国际市场上的反馈呢比较甜脆，我们就以这个为核心，在国际市场上去开拓我们的产品优势。我们目前在手的订单的话就是在个2000吨左右，陆陆续续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比如说我们比较看好的印尼市场，然后还有就是马累。
17: 目前威宁苹果构建起种植、采收、冷藏、分级、包装、外销的完整产业链，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出口552吨，出口额超460万元。而在武陵山脉深处的苗乡松桃，这里的玩具工坊也让数千名群众与国际市场有了连接。 2023年，松桃县依托东西部产业协作共建园区，整合资金4900多万元，选址人口最多的孟西镇建起了强村富民工坊，通过企业订单加工坊生产的方式承接玩具生产。

0: 产业务。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孟西强村富民工坊负责人杨涛明：
1: 目前工坊稳定就业850人，覆盖孟西及周边16个乡镇，员工主要来自留守劳动力和返乡劳动力。
0: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孟西镇寨院村村民龙芬兰：
2: 以前在外面打工看不得小孩子，现在孟西镇开了一个厂，洗车几分钟就到了，我心里很高兴，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很满意了。
0: 这个全省规模最大的乡镇级玩具微工厂，每天生产玩具5万件，其中95%的产品供给海外市场。2025年，工坊累计产值超1.3亿元，分红110多万元。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孟西镇矮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中华：
3: 工坊落户我们村以后呢，带动了这个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每年都有分红、修路、装路灯，各环境卫生这些事都有了这个经费保障。
0: 在松桃，像这样的玩具工坊有20个，直接带动就业超6000人。今年一至七月，全县玩具出口额超1.34亿元，产品远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际市场。贵州松桃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部长吴成凯：
4: 我们县为外贸出口企业啊，生产这个服务大礼包，拿出真金白银支持这个企业升级，在出口退税方面流程比以往更顺畅、更及时，在员工住房、子女上学方面都有具体措施，保障这个员工待遇，助推企业满负荷生产。
0: 从乌蒙山上的苹果基地到武陵山间的玩具工坊，贵州乡村外贸多点开花。自2023年省商务厅等八部门印发实施乡村外贸战略的工作方案以来，10个试点县市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出口单品，涵盖茶叶、辣椒、鲟鱼、中药材、果蔬、民族手工艺等优势特色产品。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乡村外贸实际企业近200家。今年一至六月，全省农产品不含烟酒出口额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外贸朋友圈扩大到71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商务厅外贸处副处长马李林：
5: 我们将推进一县一业、一品一策，进一步夯实乡村外贸的产业根基，围绕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企业做好国际认证和品牌塑造，梯度培育外贸人才和领军企业，希望到2030年乡村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8%以上，实际企业呢年均新增50家以上，实现山货变出口货、前村优品变全球优品，助力乡村振兴。
6: 贵州新闻联播。
7: 10月12号，省政协召开海外侨胞贵州行省情考察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孙成义主持。会上，林水钦、雕刻家、尤建民、李立勇等侨胞代表先后发言，为贵州发展成就点赞喝彩，围绕凝聚侨心侨力、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赵永清向各位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贵州建设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贵州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已成、其效已显，前景广阔、潜力无限的势头日益强劲，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氛围日益浓厚，已成为投资热土、兴业沃土、创业乐土，为广大海外侨胞参与家乡建设、共享发展机遇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广大海外侨胞坚定不移站稳政治立场，矢志不移厚植家国情怀，持之以恒发挥独特优势，当好家乡发展的参与者、对外开放的促进者，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省政协要持续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港澳台侨与外事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和联系界别优势，团结海外侨胞，画好最大同心圆，广泛汇聚贵州走新路、展风采的磅礴力量。省政协港澳台侨与外事委员会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8: 2026年贵州省金融助力文旅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洽谈会近日在贵阳举行，现场多家银行发布文旅专属金融产品，引起签约超42亿元。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7: 旺季要流动资金接客流，淡季控房也得扛成本。非遗匠人有手艺缺本钱开拓市场，贵州文旅经营主体的难处在洽谈会上被直接摆上台面。
9: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孙学工：
10: 文旅业项目呀，从建设培育到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往往是5到10年；但银行主流的信贷产品呢，多为3到5年的中短期贷款，容易出现流动性压力。
9: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杨向东：
11: 我们的经营主体呢，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信用基础相对薄弱，同时呢，现金流受淡旺季影响波动明显，与金融产品期限结构、风控要求存在错配。
7: 直面问题，现场多家银行发布创新金融产品，从景区建设、民宿经营到个人旅居房按揭，覆盖旅居全业态。
9: 贵州银行董事长杨红军：
12: 推出贵州银行旅居通金融产品，为避暑康养的新建项目、现有旅居项目提质升级、旅居民宿装修营运、个人购买旅居住房等提供全链条贷款支持，到9月末累计投放345亿元。
9: 交行贵州省分行普惠部管理经理梁玉丽：
13: 我行推出贵州文旅专属小微产品，最高授信3000万，手机申请最快10分钟即可获得授信额度，民宿、非遗工作室、文创餐饮、研学机构都可以获得支持。
7: 这次洽谈会除了大景区大项目，银行也把钱借到了开民宿、做手工艺、搞研学的小老板手上。现场17家企业和9家银行集中签约，42.798亿元将投向景区改造、民宿翻新、扩建等方面。
9: 贵阳银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助理韩晓：
14: 我们行打造了贵州文旅旅居一站式的金融服务超市，项目开发投资贷款最长的18年，旅居房产个人按揭贷款最长40年，综合的消费贷款最长可以做到7年。
9: 贵州万丰至臻康养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燕：
15: 我们和贵州银行签约的9.2亿，主要完善云腾生态体育公园、旅游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休闲观光步道，增加亲子露营、户外园学等业态，给我们授信20年，基本上覆盖我们整个文旅产品开发运营周期。
7: 近日，在位于贵安新区的贵州海纳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一批价值123万元的锂电池通过公海联运运往北美市场。目前，海纳储能已建成2条生产线，专注户用工商业储能电池研发制造，产品100%外销。今年1月至9月，公司锂电池出口额突破2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随着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步伐加快，锂电池出口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贵州相关企业正抢抓先机，加快拓展国际市场。据统计，今年1月至8月，贵州锂电池出口货值达23.6亿元，同比增长158.2%。
8: 这是一座61年都没有名字的木桥，这是一座当地人用了92年、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这座桥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它叫什么名字？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跟随记者走进黎平县少寨村去寻找答案。
16: 这个桥是我们的生命桥啊！
17: 看到这座木桥的第一眼，感觉它简直不能被叫做桥。桥身、桥面一点钢筋水泥都没有，全靠木头拼接，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6: 哦，下午还要人多，
18: 还是有点晃呀，就在这儿。
16: 哎呀，还是有点晃，还现在是好了。你莫看下面，莫看水。
17: 但就是这样一座桥，却是当地人的命根子，甚至还被列为当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当洪水上涨，村民们就会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水退再架桥。今年6月底，巴州河水位暴涨，75岁的苗族老支书吴希燕敲起铜锣，带领着村民拆桥板、补桥墩，又一次拼命守住了这座桥。
16: 下暴雨发洪水呢，听到起这个鸣锣，这个劳动力的全部要到这个河的两面来等候。你要是哪一户没有参加就这个架桥的，那就发他的狂了。
17: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费这么大功夫，几代人共同守护一座木头桥？苗族老支书吴希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名字。92年前，他的木匠爷爷带着苗族乡亲们帮红军修起这座桥。92年后的今天，人们赶集、上学、串门，每天都有脚步从这头踏向那头。
16: 三四年红军过驻我在的时候，提前呢都跑到那个山洞里面去躲困了。这个红军来的时候呢，只有几个老宅在这个街上呢坐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17: 1934年冬天，刚刚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中

0: 央红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就是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巴州河就是红军行军途中必须跨越的一道水路。
1: 那天都不云不见了嘛，昨天我的爷爷呢，他截住了两次，就晓得呢，这个部队是好的部队了。
0: 于是吴锡燕家就成了红军的临时办公地，红军开仓放粮，宣讲政策。这些温暖人心的举措，让好久都吃不上饱饭的乡亲们放下了戒备。那时正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为了帮助红军迅速渡河，当地百姓拆下门板、床板，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一夜之间就架起了这座桥。队伍离开后，吴锡燕的奶奶在收拾桌子时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没有留名。
1: 现在嫂子好，风景胜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他没有留名。哦，临走的时候啊，讲这个话呢，如果革命胜利了，哦，建立了新中国的呀，还要来给你们建一个好的新农村，也就是记住了红军的这个恩情呐、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守护好。
0: 90年过去了，巴州河还在流，红军桥还在晃。红军当年答应要建的新农村，如今已经成了日常。土路成了水泥路，木楼装了宽带，山货出了大山。齐心协力保护好红军桥，早已被写入村规民约。这座新建的水泥桥就起名叫做新红军桥，告诉从这里经过的人们，桥还在，心也一直在。
2: 全省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季，无人机转运等现代化生产手段广泛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有效提升产量品质与综合效益，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3: 在贵州多地，无人机已成为提高采收效率的重要工具。眼下，遵义市桐梓县百万亩方竹笋进入采收季，当地利用无人机和山地轻轨进行运输，鲜笋将销往重庆、成都等地。遵义市桐梓县施溪镇笋农张伟：
4: 以前每个人背一趟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轻轨拉500-600斤左右，10分钟就上来了，我们人也轻松了，每年有10000块钱的收入。
3: 目前桐梓县方竹面积超100万亩，今年预计产量5.9万吨，产值5.2亿元。六盘水市水城区则利用无人机运输猕猴桃，鲜果被转运至冷链物流中心后，通过标准化冷链保鲜，锁住口感与品质。今年水城区红心猕猴桃产量预计将达4万吨，产值突破8亿元。六盘水市水城区红心猕猴桃基地负责人乔军放：
5: 无人机降低了人工成本，大概10到15天就采完，往年的话用人工大概最少的25天。
3: 贵州水城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品创部副经理张继敏：
6: 布类降低氧气浓度，提升二氧化碳浓度，让果实进入休眠状态，延长保鲜周期，正常情况下货架期可以延长半年左右。
3: 在黔西南州安龙县，当地引入龙头企业并建立菌棒工厂，不仅借助智能化设备和科学养菌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降低种植风险。贵州黔山菌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黄金富：
7: 以排毒技术员驻点的方式，让很多农户都很有意义的来种种公司的菌棒，今年生产订单是1500万。
3: 今年该企业升级打造了12个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1000余名群众务工增收。兴义市楼纳村依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建成标准化蔬菜分拣冷库中心，确保西红柿直达全国市场。目前中心日分拣量达10万斤。贵州核心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邵云：
8: 一共3条线，客户来自全国各地，货还是供不应求，每天的用工加起来应该在150人左右。
9: 贵州新闻联播。
10: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政策执行期限均至今年12月31号。稳岗返还方面，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2025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的，可享受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 扩岗补助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每招用一人可获得1500元一次性扩岗补助。提升职业技能方面，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符合规定的职业等级证书，可按规定申领补贴。
2: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各地组织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日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11: 在贵阳的这所学校，442名学生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老队员为新队员们授戴红领巾，大家齐声宣读入队誓词。
12: 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贵阳分校学生王子欣：
13: 我成为了少先队员，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成为了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要做榜样，做一个乐于助人热心的小朋友。
11: 遵义、毕节、铜仁、六盘水、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地的多所学校也举行了入队仪式。
1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3穗县台列镇中心小学校长台学：
14: 持续抓实少先队仪式教育，常态化开展少先队主题活动，在少先队员们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11: 各地还通过各类活动庆祝纪念日，安顺市举行航空文化进校园活动，黔东南州麻江县组织红色故事宣讲，让长征精神浸润少年心田。黔南州福泉市举办歌咏比赛，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1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第一小学学生马君婷：
15: 严格要求自己，从小树立理想，努力成长为优秀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12: 安顺市第五小学教育集团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吴飞：
16: 结合长征、航空报国、红色故事，开展微对课宣讲，厚植队员们的红色基因，让孩子们在庄重的仪式中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与归属感。
12: 共青团贵州省委少年部3级调研员、省少先队总辅导员郝霞：
17: 通过开展长征主题队会对课、组织长征主题故事会、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等形式，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0: 我省持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从社会俱乐部挖掘潜力运动员，到职业俱乐部参与省队建设，尝试把社会资源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已在游泳、篮球两个项目上取得阶段性突破。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2026年亚洲青年蒲泳锦标赛日前在江苏海安举行，由贵阳一家游泳俱乐部培养输送到国家青年蒲泳队的赵喜烟夺得2枚金牌，何雨玲获得了1银1铜。贵阳市游泳运动员赵喜烟：
18: 我非常喜欢游泳，可以给我带来快乐。
3: 贵阳市游泳运动员何雨玲：
19: 我从6岁的时候就开始锻炼了，练游泳前吃比较苦，现在我会为了目标去付出。
3: 这家游泳俱乐部于2017年组建青训队伍，目前已向贵阳市游泳队输送30余名运动员。在今年举办的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上，俱乐部的7名选手代表贵阳市参赛，收获24枚奖牌，其中9岁的李宇泽夺得1金2铜，达到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贵阳义博体育游泳俱乐部运动员李宇泽：
20: 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比赛，非常的开心激动，往后的训练中更努力一些，去打更高级别的比赛。
3: 贵阳义博体育游泳俱乐部总教练何盈亮：
21: 这是阶段性的胜利，接下来细化技术短板，争取在更高的等级赛事上获得突破，希望练游泳的人越来越多，才能把这个项目做好。
3: 这家篮球俱乐部是贵州省省队设办改革试点，2022年挂牌组建贵州省篮球队，俱乐部采用体教融合模式，队员白天在学校上课，课后进行系统专业训练。目前注册青年队员近100人，1人入选国家少年队后备人才库，2人进入国家级篮球人才库。本赛季俱乐部的职业队代表贵州参加中国3人篮球超级联赛，位列全国第5。贵州奥福职业篮球俱乐部青年队队员罗文泽：
22: 我从7岁就开始训练篮球，给我带来激情和热情，有更多机会去参加比赛。
0: 贵州奥福职业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助理教练马伟龙：
1: 省队交给我们来办，这种模式比较省心，贵州孩子打球非常的拼，青少年可以去看到

0: 职业队的对抗的激烈程度，技战术的跑动，看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作为改革试点，俱乐部把选材范围扩大到全省各级赛事和9个市州，通过赛前集训择优参赛，为校园青训打开参加全国大赛的通道。在依托职业队平台，衔接体育职业院校、职业赛场和国家队，为后备人才提供从训练到就业的多元出路。贵州奥福职业篮球俱乐部总经理杨灿瑜：
2: 贵州其实不缺体育人才，贵州更缺的去输送体育人才，培养体育人才走向职业半职业道路的一个通道。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有更高的平台去比赛。
3: 昨天上午，由省政府食药安委主办的2026年贵州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贵阳市举行。来听报道。
4: 活动现场，食品企业和一线监管工作人员代表分享了食品安全履职故事，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作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公开承诺。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展区，向市民提供便民检测以及食品安全食品消费咨询服务。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包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政策宣传、科普短视频发布、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你送我检等，营造浓厚的社会共治氛围。
5: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总监张提勇：
6: 今年主要是围绕全链条的食品安全监管，开展网络食品安全的专项整治、校园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肉类产品安全的专项整治，互联网加 AI 智能监管已经上线运行。近期呢，我们也将陆续发布一些典型案例，将监管整治的专项成效向社会予以公布。
3: 关注一组简讯，省自然资源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规范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用地审批、使用、复垦及监管全流程，明确临时用地每期最长不超过5年，累计不超过矿业权有效期，要求用地期满1年内完成全面复垦，确保地类数量不减、质量不降。
7: 2026年贸省中小学生第19届贵青杯模型运动竞赛近日在贵安开赛，竞赛设有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教育竞赛、车辆模型运动竞赛、航海模型运动竞赛等项目，吸引4180名运动员参赛。
3: 生动百年奋进新征程微型广播剧展示活动颁奖典礼近日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共征集到参赛作品41部，涵盖红色故事、自强故事、扶残故事等题材，最终有16部作品获奖。
7: 铜仁市企业之家首个跨省联动服务工作站在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挂牌运行，线上为企业提供全天候业务查询、诉求提交等服务，线下配齐专职企业服务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全程跟踪协调。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7到25度，遵义阵雨17到21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4度，都匀阵雨17到25度，凯里阵雨17到26度，铜仁中雨17到29度，七星关阴天16到23度，水城阴天15到22度，兴义多云17到26度。
7: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8: 评书联播，
9: 再看宇文成都，双臂轻轻一脚力开，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拉满了，然后把弓弦一松，再一脚力嘎吱吱吱吱吱吱，又拉满了，没费劲儿就拉了3个满。熊阔海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罢了啊，宇文成都真神力也呀，看来比我的劲儿大得多呀。再看宇文成都，也为了显示自己，一口气儿把这张弓真就拉了10个满。军兵们 鼓掌喝彩，连老百姓全都高呼啊，了不起，真神力，不愧是天宝将军。周围是一片喝彩之声。宇文成都冷笑了一声，卖工人，我拉了多少个满了？十个了。我看十个还不算多，你上眼，嘎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又拉了五个满。这还不说，宇文成都拉弓拉得兴起，前把狠狠一推弓背，后把狠狠一拉弓弦，哎呀，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吧，把弓弦给拉断。宇文成都把这张弓就扔到马前，紧跟着一阵冷笑，我以为是一张什么了不起的宝弓，闹了半天是一张糗弓，就这种东西你还往外卖吗？呀，熊阔海往后倒退了几步，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坏了，看来宇文成都的力气没边儿啊，我比他差得多得多，看来要推倒大隋不那么容易。正在这时，宇文成都传下令箭，来啊，把卖工人带回帅府审问。扎实，哇，当兵的往上一闯要抓他。熊阔海一想，不好，既然我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我别找麻烦，这张弓他也不要了，拎着大弓一拐弯钻进人群，仗着人多便于逃跑，三拐两拐钻进胡同，没影了。宇文成都有心抓他，一想不行，看灯的人太多了，那不就乱套了吗？又一想，叫你找个便宜逃命去吧。因此他领着队伍穿街而过，接茬往前走。秦琼他们看在眼里头，暗自挑大指称赞罢了，不愧是天宝将军呐、啊！哎呀，那个紫面大汉跑哪儿去了？是谁呀？要能见着他，坐下来好好谈谈才好呢。秦琼是爱交朋友的人，所以对于熊阔海来说，他非常赞佩。一看一场风波过去了，那咱也别待着，还接茬溜达吧，再溜达一会儿就回殿休息。就这样，弟兄也离开出事地点。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那熊阔海怎么能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呢？按大隋朝这个书来说，有13条好汉，有四猛，有四绝。这13条好汉是谁？头一条好汉就是西蜀赵王李元霸，那谁也不行，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打遍天下没对手，他算头一排。第二个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是仅次于李元霸。第三条好汉就是银锤太保裴元庆，这第四条好汉才是紫面天王熊阔海，五条好汉武天锡，六条好汉武云照，七条好汉罗成，八条好汉杨林，九条好汉魏文通，十条好汉大锤公子秦用，11条好汉梁世泰，12条好汉武王杨义臣，这第13条好汉是秦琼和尉迟恭。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四猛，这头一猛就是傻小子金狮孟奔罗世信，秦琼那个傻兄弟，要讲的力气大猛将，那头一排。第二员猛将就是铁枪大将赖霍尔，第三员猛将是八马将军辛文礼，这第四员猛将等将来咱们还能说，就是大将王伯超。 同时还有四绝。这头一绝，罗成的枪占着一绝。要讲使大枪，谁都白给。还有一人叫小白猿侯军机，侯军机的轻功占着一绝。四宝大将上师徒胯下骑的虎雷豹，这宝马占着一绝。另外，程咬金的三斧子半占着一绝。到了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闲言少叙，单说秦琼他们离开了出师地点，接茬往前转悠，走的一条背巷，围着人也不少，好像这发生了什么事情。王伯当挤进人群一看呢，在地下坐着个老头，哎呦，这老头满身是血呀，发髻蓬松，嗓子都哭破了。有几个人蹲在他身边正在解劝，不知说些什么。王伯当以为叫车碰了，叫人挤的，或者是踩伤了，但是瞅这老头有点眼熟。王伯当蹲下身来，龙目光仔细一看，哎呀，正是未婚妻的父亲老爷子杜子恒。王伯当进京找的就是他们家呀。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晚上逛灯巧遇了，王伯当赶紧把他拉住，老人家，你还认得我是谁不？杜子恒揉揉眼睛，把头发往后理了理，这看了一会儿，他晃晃脑袋，意思想不起来了。您再仔细看看，仔细看。哎呀，你不是王？想起来了，刚说的一个王字，王伯当赶紧把他嘴给他堵住了。恐怕有朝廷的耳目，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王伯当堵住他嘴之后，压低声音说：“老人家，您找的我好苦啊，能否把我们领到家中一叙？”“
10: 行行行行，哎呀，我这腰，哎呀，我这腿呀！”
9: 王伯当知道受伤了，哥几个搀着他一边走，王伯当一边说：“
10: 找着了。”
9: 这就是我未婚妻他爹，
10: 啊！秦琼也替他高兴。
9: 进了胡同，再一拐弯，还有一条背胡同。等到里边，才到了杜子恒家。你想，就住在这个地方，哪儿找去？进屋一看呢，大概老杜头这日子过得不景气，破东乱西呀，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老伴正在屋中哭呢。尽管这东西不怎么样，也是盆朝天碗朝地，八仙桌腿朝上，椅子撇到院去了，碗铲家伙都摔碎了，看这样是出事了。老伴哭的眼睛也肿了。王伯当这才问老人家：“你们家这出什么事了？”“
10: 王勇啊，我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着你呀。”
9: 老两口子抱着王伯当这顿哭啊，想起来了，这是未来的姑爷儿。
10: 孩子，自从你剑杀曹仁之后，逃门在外，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9: 王勇没敢说实话，搪塞了几句之后，王勇就问老人家：“究竟你家出什么事儿了？”“
10: 哎，别提了。自从你离开京城之后，老父受了株连呐，丢官罢职，一蹶不振呐。哎，这个官啊，不当比当还好，落个大舒心。这不，带着兰香啊，我们就搬到这儿来了。头一年两年的还勉强对付，有个老底儿。”可是最近这两年不行了，一贫如洗呀。我在外头给人家干点零活，我老伴儿呢，维持家务之外也干点手工活，一切全指着兰香。

汤啊，给人家逢喜才做，家里头勉强能吃上这口饭，可就是这样，人家也不善罢甘休啊。老奸贼宇文化及有个三儿子叫宇文成祥，这是京城著了名的一害，仗着他父兄的势力，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也不知什么人在他耳边进谗，说你的未婚妻我的女儿兰香长得姿色出众。这宇文成祥就像猫找鱼似的，闻着味儿找到咱家来了。见着兰香，他就垂涎三尺，非要下定亲的信物，让我丫头许配给他。王勇，你想想，我女儿能给他吗？因此我当面拒绝。这小子恼羞成怒，在半个时辰之前，派了一伙恶奴把丫头抢到相府去了。你看，这不把我们家都砸了吗？我追到胡同口外，被他们拳打脚踢，好学没把老命搭上。王勇啊，我女儿跟你可一直没变心呐，她说得明白，就等你等到海枯石烂，她也要等。活着是你们老王家的人，死了是老王家的鬼呀。如今你的未婚妻被人抢去了，你说怎么办？我们老两口子打定主意了，也不愿意活了，买包毒药，我们双双自尽就得了。别，老伯千万不可行此拙见呢、人死不如赖活着，既然出了事了，咱们就想办法解决。偏巧让我赶上了，你们老夫妻赶紧收拾收拾，找个肃静的地方，安全的地方躲一躲，我带着几个朋友去救那兰香。简短结说，老夫妻知道非出事不可，不敢在京城待了，收拾一些破东烂西。王伯党把兜里的银子拿出20多两来给了老夫妻，约会个接头地点。老两口子说在临潼啊，我们还有个侄儿，我们可以去投奔，地点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如果你把兰香救出来可以去找我们。王伯党点头，仗着这3天大放假，城门都不关闭，什么时候走都可以。这老夫妻哭着离开了京城。王伯党一转身跟大伙说，二哥弟兄们，你们回店歇着吧，你呢，我赶奔宇文化及的相府，前去救兰香姑娘。秦琼冷笑一声，贤弟呀，就凭你一个人你敢闯相府？二哥，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那有什么不可以？不对，你死不死事小，能把姑娘救出来才事大。你怎么能让我们回店房呢？莫非你拿二哥当外人了吗？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你的事啊。咱们弟兄是命运相连呐，岂能分开？兄弟，我们陪着你一块儿去。哎呀，二哥呀，这可是危险的差事，一旦惹出麻烦，哎，为了兄弟你赴汤蹈火，我们万死不辞。哥六个商量好了，才要血溅相府。勇三郎王伯党要闯相府去救杜兰香，这可是一件极其冒险又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可除了这个办法别无良策。尤其这种事儿去晚了，杜兰香也可能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王勇要去秦琼。

0: 身形离开店房，直奔余文化及的相府。王伯党当官的时候，不止一次在老贼的门前通过，因此相府在什么地方他非常清楚。川大街越小巷时间不大，到了红十字大街，这趟街比较肃静，因为是当大官的大多数都住在这趟街上。老贼的相府紧把着一头，占地百亩，气派的不得了啊。因为今儿晚上是正月十五花灯节，所以相府的门前也搭着灯楼，离着多远就看见了。虽然是趟背街，但是关灯的人也不在少数，相府的门前也围了有五七百人吧，大家指手画脚正在这看灯。哥几个挤进人群，往相府的门前一看呢，守的可挺严呐，有十几名金甲武士，手里擎着大刀、涂金的斧子，在两旁站立。门洞有两条凳子，还坐着十几个恶奴。当然了，这些人对于王伯党和秦琼他们毫无介意呀、啊，也不知道他们正谈什么呢。哎呀，王伯党一想，我未婚妻就在里边呐，可怎么能进去呢？他心里头可有点着急。这阵儿，齐国远来了主意了，他把大黑脑袋晃了晃，哎，你们听我的，没错，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哎，大伙儿一听还别说，这傻家伙这主意还挺妙。试试看吧，不行咱再想办法。就这样，哥几个晃着肩膀子来到相府，迈步往里头就走。当兵的没说话，那几个恶奴说了话了，其中有一个站起来把他们给拦住了。哎，留步留步，哪儿的？不打听价钱往里就走啊？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齐国远咧着大嘴，把草包肚子一舔，乐了。我这位老兄，我们还不知道这是相府吗？我们也没疯也没傻，能随便往里闯吗？我们来找人来了。找谁？我们找三公子宇文丞相。哦，找我们三公子，什么事儿？嘿嘿，还有什么事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

0: 中国梦想。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中如下的章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这一段话呢，是孔老夫子啊，告诉我们啊，作为一个求学之人所要学习的内容啊，学习内容的先后次第等等。那我也在思考啊，这为什么唐代的魏征老先生在为唐太宗啊，为朝廷领导者所选择的《论语》的章句里边用这句话。仔细再一读呢，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告诉了一些重要的教育原则。我们都知道啊，在现代社会，在我们中国呢，现在有三件大事儿，是吧？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呀，啊，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啊，密切相关。啊，一个呢就是医疗，啊，还有一个呢房屋，是吧？还有一项呢就是教育。所以这个教育，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和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团队、每一个地区、国家、民族来讲，教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那作为一个一家之长，我肯定要考虑到对我家庭的下一代啊，对我们家族血脉承传者的这种教育啊，一定是放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像我最近我们有一位团队的小伙伴啊，他的孩子呢要上学了，那为了要让孩子上学呢，辞去现有的职务，是吧，带着孩子呢找到了适合于他上学的地方，为了孩子上学啊，把工作都能辞掉啊。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孩子的教育对一个家庭来讲呢啊至为重要。如果说父母代表了这个家族的过去，我们中年人、青年人代表了家族的现在，孩子就代表了家族的未来。那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讲是同样的。这个毛主席对年轻人讲，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教育啊，尤其是涉及到民族国家的未来的接班人的教育，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
8: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7: 那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也在思考这一点，是吧？曾经和从事人事工作的同志啊进行交流，他说讲啊，如果在一个企业团队来讲，我们接收的这个培养的这些员工是吧，新入职的员工，那这个首先呢，希望他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希望进了团队以后啊，不要成为一个搅局者，不要成为一个捣乱者，是吧？然后呢，会希望他成为一个这个爱岗敬业的优秀的员工。那我想，其实在一个教育系统里头，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了。比如说，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讲，我们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不希望他是一个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人，不希望他成为一个叛国者，或者是一个仇视自己祖国、仇视自己民族的人，这是底线的。说这个底线如果都守不住了，是吧？我们无论他怎么样的有才华、有能力、有本事、有热情，但是最后我们培养出来的是一个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民族咬牙切齿的仇恨，是吧？或者是不理解，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啊，是一个教育的失败。当然，如果再培养出来这种反人类的，是吧？像类似于像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希特勒这样的反人类、反种族，对于其他的民族、种族啊，屠杀、伤害、占领他的土地、抢夺他的资源为目的的这样一些反人类分子，那更是一个教育的失败。所以我觉得呢，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指导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事教育事业的啊这些教师，都是希望培养出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生命、关心人类社会进步成长，能够为国家民族的发展、为人类和世界的和平事业能做出贡献的人。至少不要培养出来是反人类的，反社会的、反国家的、反民族的。我想呢，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在指导教育的时候也经常讲啊，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啊，培养呢这个有爱国情怀的、有家国情怀的，是吧？有家国天下情怀的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我们国家的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原则，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国家吧，是不是各个国家民族，甚至是任何一个朝代啊，任何一个历史上存在的这种国家，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教育都是有这样一些重大的期许。
8: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7: 那回过头来再看，那个在《论语》的这一段话里头，我觉得孔老夫子呢，就把这段话呢，把对于年轻人的啊，对于求学者的，或者说对于未来啊后代子孙的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次第呢，就把它很好的展现出来了。我们可以来一条一条的看一看。说弟子入则孝，这个把这段话呀，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叫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是吧，泛爱众亲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教育的什么内容呢？首先是一种人格的教育，让这个人呢有一个健全的人格。那在这里面首先体现为呢是这个孝道的教育。所以经常讲啊，就在家尽孝，出外尽忠，尽忠就是爱国主义。所以这个爱国主义的情怀，它是从在家对父母尽孝而产生出来的。在家呢，孝养父母，有孝养父母之身呐、啊，孝养父母之志啊，孝养父母之心呢、啊。然后呢，把这份心拓展出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进入社会呢，才能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所以，爱国主义的教育，如果不从孝道入手的话，这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可能会成为一句口号，不容易落实。那么对于啊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来讲，他的这个爱国呢是很具体的。曾经呢有一位朋友啊，他也在国外学习工作过，我们曾经也有交流。他说到了国外以后啊，对于国家，对于祖国的这个情感呢就日益深厚了。但是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呢祖国在他的心中呢不是一块版图，不是地图上画的一块地图。也不是我们平时这个教育里头抽象的所讲的有多少人口啊，多少土地啊，多少资源啊，多少工业啊，多少经济啊，多少农业。他说不是，他远离了这块国度以后啊，回头来看自己的祖国的时候，发现祖国是很具体的。祖国是什么呢？祖国是生活在自己祖国土地上的，或者说生活在自己从小所熟悉的这块土地上的父母亲人长辈啊，老师同学朋友啊，一起工作的同事，是他从小长大以后，长大的过程当中所熟悉的啊那一块土地，那一片山林，那个在记忆当中的那个蓝天啊，那个绿水啊，非常具体。他突然发现这国家是很具体的。所以人们为什么热爱这个国家呢？是因为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在这个国度里头啊，有陪伴他长大的亲人朋友，有他的伙伴啊，有他所熟悉的这种清新的空气也好啊，熟悉的食物也好，有他非常熟练的文化的传承，语言文字声音图像味道等等等等，这一切构成了在他心目当中的具体的祖国。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呢，不能仅仅从抽象的这种概念入手。当然我们讲历史上的这些民族爱国的英雄，讲当代的啊为国家奉献的这些道德模范，也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但是这些我们仔细观察，也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些故事和案例啊，它特别能够激发起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怀。那同样的，在日常的教育里面呢，从孝道入手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家尽孝，出外才能尽忠。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呢，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缺少这种爱心啊，缺少关怀，缺少理解，对陪伴自己成长的老师同学朋友都没有感情，那么我们很难设想他会对这个国家还有

0: 强烈的留恋感，是吧？所以这个爱国主义有的时候呢，它就变成空泛化了。所以现代社会我们要防范的一个重要的现代疾病，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的冷漠。人和人之间呢，相互不关怀、不体贴，很冷漠，所以对于自己所生活的这一片空间，他也没有什么情感，一想起来都是冷漠的。那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比较冷漠呢？我们再仔细观察，发现在现代社会，在大家追求物质生活丰富的这种环境过程当中，慢慢的亲情淡漠了，家庭的情感，对家中的亲朋好友的交往啊，都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亲情淡漠，人情冷漠，人和人人际关系也冷漠，所以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国家啊，对这个本来和自己应该有密切情感链接的这么一批人群，也没有什么情感，也没有什么感觉。当物质利益也好，当其他的这个所谓人生的目标需要自己离开这个国家，或者说背叛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也能做出这种行为来。为什么呢？再仔细观察，亲情太淡漠了。这个亲情里头啊，其实是包含着人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教育的过程当中，作为领导者啊，我们做教育决策的时候，应该重视的是人格的养成，或者人的教育啊，或者人的素养的教育。人的素养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孝道的教育。一个人在家爱自己的父母，出外才能对其他的人、其他的长辈产生恭敬之心。一个人在家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关心、不爱护，那很难呢，对其他的人产生这种关心、爱护的心。所以呢，在夫子的教诲里面，把教育的内容的第一项强调呢，是要进行孝道的教育，或者说把孝道教育放到了所有教育当中的第一项。在孔老夫子的教育内容里头呢，叫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行是放在第一位的，言语是表达了，政事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了。这个文学呢，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各种技术、技能，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谋生的手段。那德行是放在第一位的，那德行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孝道啊，孝经告诉我们呢，夫孝德之本也。德行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孝道，这是这个百善孝为先呢，是所有的德行的根本。所以紧紧的抓住为人教育的人格教育的根本，就是孝道教育。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 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孔子学勤。

0: 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学习一首乐曲一段时间之后，师襄子对孔子说，我虽然是以姬庆做的乐官，但我还是擅长于弹琴。如今你已经学会了这首琴曲，可以进一步学点别的了。孔子听了并不急于学其他，回答说，我还没有学到他弹奏的技巧啊。孔子用心投入，练习一段时间后，很快地学会了技巧。于是师襄子便对孔子说，你现在已经学会技巧了，那么可以学点别的了。孔子回答说，可我还没有了解曲子表达的意趣啊。孔子继续专心练习一段时间，了解了曲子的意趣。此时师襄子又对孔子说，您了解了他的意趣，现在可以进一步再学点别的了。但是孔子依然想继续深入，回答说，我还不晓得他是歌颂谁的呀。于是孔子专心一致，每天弹奏，用心领会曲中歌颂的人物。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孔子有所深思，高高的站在一个高处，向远方眺望说，我已经知道他是歌颂谁的了。他长得有点黑，身材修长，有着广阔的胸襟，长远的目光。他眼光辽阔，囊括四方。如果不是周文王，谁能如此啊？师襄子听了十分惊讶，立刻离开坐床，来到夫子面前，两手交叉于胸前，表示敬意地说，君子真是无所不通的圣人啊，此曲的名字是文王操。孔子学琴锲而不舍，学习一首琴曲不单会弹，还要深入到更深的层次里。纵然师襄子说可以了，要进一步教夫子别的，但对夫子而言还不算真正学会。于是夫子不断地深入，从会弹到掌握技巧，又进一步了解到他的意趣，进而再去领会曲子所描述的人物。看到夫子如此专心一致、刻苦钻研的学习态度与那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时，真令我们深受感动。学习的确需要我们用心专一、深入其中，如此也才能有更深的体会，得到更大的收获，也能从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停留在表面，或是深入的不彻底，便难于领悟其中更深的道理。而学习也不是为别人学，是为我们自己学，为了更好地掌握知识，提升能力，服务社会而学。因此，真正有志于学习的人会用心投入，深入下去，不会轻易带过或是半途而废。现今我们学习圣贤的教诲也同样如此，单单会背、会写、会说，只是学个表面，还应当更加深入，用心体会圣贤的存心，并将道理用于生活中实践出来，亲自体证。如此则会有更深、更广、更入微的体会，也会有更加坚定的信心。当我们能抱持这样好学、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还有什么是学不会、学不懂的呢？中庸里有一句话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错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错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错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错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错也。人一能之，几百之；人十能之，几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学习的东西要学会，没学会是绝不放弃的，有不懂的必须问明白，问了还不知道也是不会舍弃的，有思考的不明白的道理也需要思考清晰了才罢休，有没有辨别的义理必须辨明，辨不明也绝不放下。 没有例行的事，同样要切实奉行，行不切实也不放弃。他人学一次就懂了，我不妨学百次而后成。他人学10次则能，我不妨千次而后成。真能如此去修学、去做事，虽然愚笨，也会变得聪明睿智；虽然柔弱，也能自强自立。 中庸这段话实在可以说是为学最有益之言啊。想孔夫子为圣人，尚且还好学不倦，我们又怎么能悠悠放任，不加刻苦勤勉呢？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2: 94.6。嗯，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我是一滴水。 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哦，我带你去吧。
6: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那边是一片农田，
5: 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经管道里的呢？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
5: 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
5: 每滴水
4: 都有自己的使命。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小水滴，请救救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我们有救了！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谢谢。
1: 每一滴水 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赤橙黄绿青蓝紫，
4: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0: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中如下的章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现在呢，有很多的地方啊，很多的社区乡村在强调呢孝道教育，孝行天下呀，首先抓住孝道教育啊。中国的文化啊，首先强调的叫孝亲，然后呢是尊师。孝亲尊师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宝贵的传承。那在家呢，叫做在家尽孝；出则悌，这个悌，古人解释善兄为悌，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兄长啊，我们很尊敬、很恭敬，就叫悌。这个悌呢，还包含着离开家庭、走进社会以后，用侍奉兄长之心去面对社会当中的长辈、领导和上级，哎，这也是一种修为。所以这个孝悌的精神，也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以这种精神呢来处理呢人际关系，这叫做出则悌。那第三项呢是谨，这个谨其实指的是修身功夫啊，这个人呢要谨慎啊，要恭谨啊，要严谨，不能这个虚夸， 不能这个浮躁。这个是中国自古以来呢就

0: 特别讲究这些内容。那这个锦字啊，我们现在观察在社会当中呢，有很多的浮夸的现象，这个虚假的广告宣传呢、啊、是吧，吹牛啊，啊，互相的这种炫耀啊，还有呢就做了很多的虚浮的这个面子工程啊，好大喜功啊，其实都跟呢在修身功夫上的谨慎的功夫、恭谨的功夫不足有关。那如果我们从小这方面的教育做得好，那可能他对于这些这种浮夸的是吧，对这种大兴土木浪费钱财的这种面子工程等等啊，他就不忍心做这件事情，因为恭谨呢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美德也好，成为他的一种处事待人接物的一种原则也好，所以他就不容易犯这个错误。第四项呢是讲要信，就是我们对人的教育，你看一个孝，一个悌，一个谨，一个信。那么信字呢同样很重要，人言为信呢、啊、这个信字表示的诚的意思，我心中所想和我嘴里所说和我的这个行动，它是言行一致的啊，这个叫信。那信字呢在现代社会里头其实首先体现为什么呢，首先体现为不要欺骗别人，不要撒谎，不要骗人呢、啊、不要撒谎是吧，所以现在经常讲啊，说这个假话不能说，真话说一点，真话也别全说，未可全抛一片心呢、啊，让你全说真话也很危险，假话坚决不能说呀，是吧？首先呢要讲啊，人不能够说假话，不能欺骗别人啊，不能给别人造成了这个痛苦，给别人造成麻烦。所以这个信字呢是中国文化语境里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在教育里边啊，怎么把它落实到教育当中呢，这我们也要来共同来思考。那第五项指的是泛爱众，这个爱人之心，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里头啊很有意思，我们仔细观察哈，在孔老夫子的教育原则里头，他提出了泛爱众，但是他没提爱国。我们现在强调爱国是吧，那么我理解的这个爱国呢是包含在泛爱众当中的。因为爱众嘛，众什么意思，就是不仅仅是自己的亲人呢、啊、这个社会大众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关怀他，都要去爱护他。那这个人呢可以是我的亲人，是我们同村的人是吧，是我们同宗的人，是我们同姓氏的人，也可以是外村的人，不是我们这个同宗的人，不是我们同姓氏的人，可以是我们同一个民族的人，也可以是不同民族的人，可以是我们地区的人是吧，我在北京，那我们喜欢北京人是吧，哎，也可以不是北京人，比如说上海人是吧，广东人，东北人啊，新疆人啊，啊，西藏的呀，啊，青海的呀，啊，所以只要是生活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我都要去爱，啊，我都要去关怀，去体贴，而不能狭隘的只爱自己的本民族。说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觉得这个特别棒。为什么呢？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人，从生下来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耳濡目染的学会了对其他民族的发自内心的关爱、接纳、包容和成就之心，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心。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对待其他的民族，不仅仅是汉族人对待少数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对待其他的民族，对待汉族人，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包容，与生俱来的接纳。那么这种接纳呢，不仅仅体现在对民族人种的接纳上，还体现在对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的认同和接纳上。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啊，都有自己的有的还有自己的这个文字语言传承， 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呢也都不太一样，甚至吃的食物呢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头啊，大家都能够活得幸福快乐健康美满，都有机会成就自己的人生的一番有意义的事业，让自己的人生呢都过得有意义，了不起呀！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政策啊，民族大家庭的文化的熏习，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就有这种广博的包容心，或者说就有博爱之心呢。我们中国人的博爱之心不是口头上的话，它是真的啊，它对各个民族能够接纳，各个民族能够包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现代的我们的中华文化，它的包容度是极大的。它不仅仅对我们中国国内的各个民族文化能够包容，而且对于国外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也能接纳也能包容。在宗教的认同上，我们中国呢这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有一位汤恩比博士啊，他就分析，他说这个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最了不起，他要看，他说这个民族最了不起怎么来判断呢？第一，历史悠久，历史太浅了，经验不足啊，是吧？你才几百年的历史，几百年历史才经历过啥呀，啊，这个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文化的成长，反反复复的起起伏伏的这些历史过程，如果历史短了还没有经历过呢，啊，有个悠久历史的民族啊，他经历的多，他经验丰富。第二个呢，他说这个民族啊，它的这个包容性大，它是多民族的，尤其是多种文化共存的，就美美与共，它能够接纳呢多种的宗教信仰，多种文化元素都能够接受。他说纵观世界各国呀，唯一具备这个条件的就是中华民族，是中国人具备这个啊，具备这样的一种素养，所以呢这个民族啊能够对世界文明做出极其重大的贡献，因为他们的文化模式、思维模式、他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世界各国采用了这样一种模式，大家会和谐共存呐，是吧？不会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不会让一个文化存在而把其他文化灭掉。我们作为中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有深厚文化传承的、有广博包容爱心的这样一个文化语境、文化氛围里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幸福啊，也确确实实我们是有福之人。那在这个教育理念里边呢，这就体现为泛爱众了。所以泛爱众从小的这种对生命的关怀、对生命的关爱、对人的尊重、对人类的尊重，这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不会做出反人类的事情，我们中华民族也从来不会做出侵略他国的事情，去破坏其他的民族文化，去伤害其他民族的啊这种独立性、他的尊严、啊、剥夺他们的生命、抢夺他们的财产、侵占他们的土地、毁灭他们的文化，中国人不干这事儿。中国人是讲，是吧？兴灭国，举义民。什么叫兴灭国？人家国家灭了，我们还把它复兴，让它活下来，是吧？中国历史是这样的。但是源自于哪里呢？我觉得源自于我们中华文化传统教育里面的这种爱众的思想。爱众其实就是爱人呢、啊，爱众人呢、啊，不是只爱和我同一个民族的人，不是只爱和我同一个信仰的人，啊，不是只爱我们国家的人，是爱全人类的。所以中国的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的人文教育、人格教育是和平主义的教育，是国际主义的教育。它的根源源自于哪里呢？源自于泛爱众的思想啊！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特别感动也特别震撼的一项教育内容。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适应力确实也很强啊，是吧？你看到了世界各国，到哪个国家去，我们都能够迅速的这个融入到那个国家的文化当中，融入到那个国家的社会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爱人之心，有成人之美之心，随俗之心，是吧？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接纳、包容、尊重、理解啊，甚至我们还会成为当地优秀文化、当地民族的 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文化传承的守护者。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小的教育里面有爱众的教育，有博爱的教育，有和平主义的教育，有国际主义的教育，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价值观教育，从小就接受到了。好，那另外一项内容呢，叫做亲人。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教育原则呀，告诉我们孩子们也好，年轻人也好，要选择以什么人为榜样，是吧？我们现在都知道，要和什么人在一起，和什么人在一起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网上经常讲这样的话，是吧？那我这个孔老夫子，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要和什么人在一起呢？要和有仁德之心的人在一起。亲人这个人呢，是吧？有仁德之心的人在一起，要和传递仁爱的这个团队在一起，要去学习传递仁爱思想的文化，要去接受这样的价值观的熏染，是吧？所以要亲人呢，亲就是接近的意思。这个人呢，可以是有仁德、有修养的这样一种高贵高尚的人，也可以是一种文化，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环境，啊，也可以是呢，一个非常为国为民的好的这种团队。所以要亲人呢，所以我经常向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提出来，我说现在中国共产党非常棒啊，你们要写入党申请书啊，是吧？这其实也是一种亲人嘛，啊，那我们如果在现代里头啊，这个学习中国文化找不到这样合适的老师，没有关系啊，我们开卷有益啊，我们学《论语》啊，把这个书翻开，古圣先贤，我们伟大的祖先的教诲就映入眼帘，伟大祖先的精神就透过这个文字啊，穿越时空，打到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这也是亲人。学完了以后呢，我们知行合一，付诸行动，在家尽孝，出外尽忠。那这些内容都做到了，按照这个夫子的教诲讲，是吧？在家尽孝啊，出则悌，然后呢，谨信，有爱人之心，爱众啊，亲近这个有仁爱之心的啊，人和团队啊，或者这种文化，这些人格的教育啊比较圆满了啊，人格的教育呢已经初见成效了，这个人这一辈子至少不会成为一个搅局者，是吧？至少不会成一个叛国反民族啊，背叛民族背叛国家的人，不会成为一个反人类的人，这保证了我们不会给这个社会啊培养出一个祸国殃民的人，是吧？至少是这样。在此基础之上，要什么呢？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文就是学习啊，我们过去的学文是指的学习这些书法呀啊，学习这些经典啊。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学习数理化，学习各种各样的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能力和本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也是基本上从改革开放初始我们是学生啊，现在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阶段，是吧？从物质文明的发展到精神文明的发展啊，这个过程呢我们都参与了一下。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教育是有成有败。成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是一代人几代人拼搏干出来的呀，大家这个是打拼出来的。这些打拼的人是吧，不计报酬，不计代价，无怨无悔，忍辱负重，为了让中华民族重新复兴崛起啊，牺牲掉了很多，有的牺牲掉了身体的健康，有的牺牲掉了家庭的情感，头发白了，背驼了啊，这个皮肤呢也都有褶子了，变黑了，苍老了，但是 我们共同奋斗呢，把这个中国呀从贫穷落后的状态让它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实现了我们几百年来先哲先烈的理想和梦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那为什么又说教育是失败的呢？因为我们也培养出来一批非常有才华的人，对吧？但是德行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大家可以来仔细来观察，对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对于世界的和平，真正有那样一份国际主义的情怀和责任心吗？所以我想这里头呢，是不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家长啊，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作为人事部门的人事部门主管，是吧？我们在制定这种从小对孩子的教育政策、教育方针也好，在制定培养人的计划的时候也好，是吧？我们要看一看呢，在我们的教育原则方针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些需要参考古圣先贤的教育原则和智慧，让我们的教育计划、教育规划、教育理念更加完善，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些地方呢？我们以史为鉴呢，可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现在的一些教育方针、培训的理念重新做一个深入的反思。好，那我们今天的论语选读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我们的古人呢是非常注重音乐在教育当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的。伟大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就有一位懂得用音乐来教育孩子的母亲。 颜征是孔子的母亲，由于他教子有方，培养出了千古流芳的孔圣人，所以世人称颜征为圣母。早在孔子还不懂事的时候，颜征就买来了很多的乐器，有的时候自己为儿子吹弹，有的时候呢请人为儿子演奏，有时让儿子自己摆弄，邻里乡人不解其意。 颜征对人们解释说，孩子现在还不懂事，但天长日久，他就会喜欢这些礼器。做人要讲根基，办事要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礼器最讲礼仪和规矩，没有章法演奏不出动听的乐曲。所以用这些礼器能让孩子早一点懂得礼仪、音律、等级， 这对他日后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母亲的引导和教育下，孔子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很小就学会了吹、拉、弹、唱。邻里有了婚丧等红白喜事，他都带着乐器跑去奏乐。长大之后呢，孔子对音乐的爱好有增无减，简直到了胜过吃肉吃饭的地步。 他在齐国听韶乐，一连听三个月，吃饭连肉味都品不出了。他说：“想不到音乐之美竟能到如此境界呀！”孔子对音乐有很强的感悟能力。有一次，孔子向鲁国的乐师师襄子学琴，一支曲子他一连弹奏了10天也不调换别的。师襄子建议他换个曲子，孔子说， 我已经熟悉这支曲子了，但是还没有领悟弹奏它的技术。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这支曲子的技术，可以弹别的了。孔子又说，

0: 他们说，这是周文王的曲子，他们要统一四方，这不就是周文王吗？师襄子听了非常惊讶地说，这支曲子就叫做文王操啊。从此孔子对音乐钻研得更深了。 他不仅以音乐陶冶情操，还对音乐有了很深的研究。他能从音乐中悟出许多深刻的道理。一位普通的母亲善用音乐的力量，从而培养出了圣人。可见音乐的力量之强大。音乐就像润物无声的细雨，悄悄地洗涤着人们的心灵，也影响着我们的道德、意志、 品格和情操。当我们的心灵感到干燥，需要一点滋润的时候，徜徉在德音雅乐中将会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1: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3: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3: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3: 我总跟他们说，
1: 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
3: 可我妈却说，
2: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
1: 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3: 哎呀妈，知道了。
4: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
7: 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
14: 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
7: 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批双高建设计划， 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 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 自2027年4月1号起， 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 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 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评书联播，大过节的打算乐呵乐呵呗，三公子约我们哥几个来打算玩两场，动动金银财宝，言下之意就是赌博。
2: 约会这个时候让你们来的啊，我们怕误了，这不走得挺急吗？烦劳你给通禀一声，我们去找三公子。啊，这还门上的人一听是有这么回事，我们三公子与文成祥啊花天酒地，除了玩女人就是赌博，这些日子他天天的干这种事儿，
1: 啊，背不住约来的，不然的话他们哪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位呢还乐意在门口看灯不累到里边送信儿，这么一犹豫的时候，齐国远说这么办吧，这玩意儿假不了啊，用不着你领着，让我们哥几个自个儿进去吧。就这样领着秦琼王八党迈步进了相府了，这位就觉着不会有事儿， 谁也没吃错药，私闯相府那得灭门九族，没事没事。因此他也没拦着，大伙顺利的闯进府门。到了里边，哥几个长出了一口气呀，这就找宇文成祥的住处。要凭这些人的经验阅历，那还不好找吗？虽然说相府层层院落， 有上百间的房子，但是也不太困难，这就叫事在人为。秦琼他们找来找去找到一所跨院，在院中传出来女子的哭声，因为这个院比较肃静，离多远就能听见，哥几个就站住了。哎呦，背不住是这儿，听， 王八当点了点头，听声音像，这哥几个就进了跨院了。再看上房五间，窗户纸刷白，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从屋里头还传出吆喝之声。哭什么？死不要脸的，给脸不要脸，你真是个穷命鬼呀，
2: 再哭就打断你的肋骨。另外一个人说话，你倒同意不？不乐意也得乐意，免得皮肉受苦，倘若我们三公子要生了气，你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王八党一听肯定是了，为了谨慎起见，他把窗户纸舔破了， 往里边看了看，他一看呢，这屋里的华丽的不得了啊，一张象牙床上靠着床边绑着一个女人，倒剪二臂，发髻蓬松，满脸的泪痕，他一看正是杜兰香。在床旁边站着五六个婆子， 一个个长得五大三粗，描眉打鬓，好像那活妖怪似的，每人手中还拎着把鞭子，靠着门呢放着把安乐椅，在上头躺着个人，这人头上戴着文生公子巾， 云子钩倒挂灯笼穗飘摆两肩头，身披对花公子氅，大红的中衣儿，青缎粉底的靴子，外边披着星星红的斗篷，有两个恶奴正给他捶背。一看这小子长得狗舌头一条，小脸儿精窄，斗鸡眉，老鼠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片，抹得满脸都是官粉，男不男女不女，纯粹是个活妖精啊！可以断定这就是狗子宇文丞相。这小子有时候还插两句话，喂，接茬呗，他要不乐意就给我打，给他数数皮子，看究竟是哪条路好，今天宁愿把他打死。是公子，您就瞧好吧，说你倒乐意不乐意。杜兰香破口大骂，说什么也不同意。哥几个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真是节烈的姑娘啊，这种人救不白救啊。王八党再也看不下去了，冲秦琼、谢英等等人一打招呼，提着刀奔门这来了。来到这之后，王八党出其不意，一抬腿，啪，稀里哗啦，把两扇门就踢倒了一扇，啊，蹭蹭蹭蹭蹭蹭，哥几个就闯进屋中，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屋里的人全都惊呆了，宇文丞相呼啦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你们还没等下边的字说出来，王八党的钢刀就刺透他的前胸，死尸是栽倒在地。王八党不解恨，又补了一刀，把他的人头砍下。黄油漆的地板刹那间被血就染红了。齐国元李如辉往上一闯，把两把刀举起来，七脚咔嚓，七脚咔嚓，把恶奴、婆子、丫鬟全都斩尽诛绝。这时候王勇才来到杜兰香近前，就这一瞬间发生的变化没把姑娘吓死啊，赶紧把眼闭上了，他认为遇上强盗了。王八党来到近前，压低声音，兰香姑娘，兰香姑娘睁眼，你看看我是谁，你不是好人。哎，我就是勇三郎王勇，王伯党啊，我是你的未婚夫啊。啊，杜兰香这阵儿神志比较清醒了，睁眼一看，可不是吗，正是未婚夫。当时气毒梗嗓，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王伯党知道这地方没有谈话的时间，手起刀落，把绑绳给切断，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把杜兰香背在身上是转身就走。秦琼锦说，快快，大家在屋里头出来了。可来的时候是一条道，等回去的时候呢，因为这一着急把道还走错了，不是原来那条路，正好转到佛堂。谢英灯闪眼往屋里一看，呀，这屋里怎么这么亮啊，就见着佛堂门开着，正中央一张大桌子，南绣平金的桌杯子，桌子上铺着黄钱纸，放着风魔铜的香炉、风魔铜的蜡签，摆着供果，供的什么神仙没注意看，头前一拉六都是拜殿。屋里的长明灯长着，香烟缭绕，是香味扑鼻，有几件东西把他们给吸引住了。

这佛堂的顶棚上挂着一盏灯，就见这盏灯是光华夺目，离着多远都能看见。不仅如此，这盏灯是瑞彩千条，不断的变化，就知道是稀世的珍宝。谢英登心说，来到宇文化及的府啊，别白来，不是我们财黑贼不走空，我们得临走烧点东西，这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拿点东西不为别的，将来把它变卖了充作军饷，好起兵推倒大隋。想到这，谢英登进了佛堂了，飞身行跳上高桌，一伸手把灯摘下来了。闹了半天，这盏灯叫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那是外国进贡给越王杨素的。杨素呢，那宝物太多了，他跟宇文化及交情至厚，为了讨好宇文父子，他把这盏灯又给了他们，宇文化及就把它悬在佛堂，今天落到王伯党谢英登他们手了。齐国元李如辉一看，这桌上还有好东西呢，有一个檀木盒，几角用金叶子包着，盒盖开着，里边供着三尊白玉佛，其实是福禄寿三星，又叫三星博玉人，那也是稀世的珍宝啊。到了热天，苍蝇蚊子不敢招边，你把这东西往屋里一摆，什么昆虫啊，什么有毒的飞禽呢、啊、老远这闻着味儿就跑了，这玩意儿就有这么大的能量。所以呢，这哥几个拽出包袱皮来，把三星白玉人也给包起来了，见着好东西就拿呀。齐桂远一看，我个人得弄点什么玩意儿，他东瞅西看，香中这香炉了，哎，扁哈哈的，溜圆再亮。齐桂远心说，甭问，肯定是赤金的，在宇文化及的府里头不会有别的东西，这玩意儿可够分量，我烧着得了。这会儿秦琼他们已经离开佛堂，还紧催着他走，齐国远一着急，把香拔下去也没倒香灰，拿包袱皮包上就缠到腰里了。一般来说，这香炉应当在后背那儿，可他一着急拴前边的，本来他草包肚子就够大的，再多个香炉就好像怀了十个月的身孕了。可傻英雄也顾不得许多了，提着刀在后头追赶秦琼。他们刚离开佛堂，还没等出来这个院呢，迎面遇上俩巡逻的。原来这俩巡逻的都是相府的教师，一个叫海力泵张三，一个叫飞天燕子李七。这张三和李七也不简单啊，两臂一晃也有200斤的力量，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也会几下子。今天晚上是他们俩值班看守佛堂，最主要的就是看守这些宝物。方才他们俩一琢磨，就在这坐着太无聊了，既不能关灯，也没什么开心的乐子，实在这一天过得没滋味。忽然想起一个丫鬟来，叫秀红。这俩小子没安好心，瞅冷子到后院找秀红调情去了，结果转一圈没找着，俩人败兴而回，打算还到佛堂去。穿过月亮门洞，正好跟秦琼他们打了个照面。哎哎，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这张三的话还没等说完，就觉着脑袋上，嗡，就挨了一下，这滋味觉着太难受了。闹了半天，秦琼这一剪正揍他脑袋上，把小子打得七窍流血，死于非命。那位转身刚要跑，谢英登的刀就刺透他的后心，扑通，摔倒在地。可这个声音不小啊，被巡逻的军兵听见了。哎，我那院怎么回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来了十好几个。正好瞅着秦琼和王伯党他们，就知道不好了。有几位扯开嗓子就喊开了：“不得了了，相府有贼了，有贼了，快来人呐！”还有一个身上带着牛角号的，把号拿起来，嘟嘟嘟，发出紧急警报。这下可了不得了，相府就开了锅了。保护相府的亲兵卫队、恶奴、教师、打手足有二三百人，就赶奔出事地点。秦琼一看，吓得魂儿都飞了，回头跟众人说：“各位贤弟，马前点快！”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呀、啊。碰上的死，挨着的就亡，杀了一条血路就冲奔相府的大门。你这事儿真不凑巧，还没等他们冲出府门呢，从大街上来了一队骑兵，那有三四百吧，为首的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你瞧这倒霉劲儿，原来宇文成都奉旨插街，摊压地面。他转了几趟街，一看没发生什么事儿，宇文成都就想到自己的家了，心说呀，我爹呀老糊涂了，把满朝文武得罪了能有一半。据我所知，这五行八作的人恨我们父子的不在少数啊。我光顾插街了，我也得回家去看看，尤其今儿晚上我老爹爹还不在府里头，赶奔内宫去陪王伴驾。老三吧还胡折腾，一旦出点事情怎么办呢？这是宇文成都精细之处，所以他抽空回府了，打算看看，要没发生什么事儿，他安排安排接着再插街。哪知道刚到相府的门前，就听家里边开了锅了。有几个教师撒脚如飞，正想找他去送信儿。一看宇文成都回来了，这几个教师可乐坏了：“天宝将军，报，大事不好了！”“
1: 好，
0: 不必着急，慢慢禀来。”“
2: 是，有几个匪徒闯进了相府，见人就杀，见人就斩，把佛堂的东西都给抢了。这还不说，还抢出一个姑娘来，可能三公子已经命丧他们的手中。”
0: 哎呀！
2: 宇文成都在马上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啊，心说：怕什么，来什么呢？
0: 恨我来迟了一步，我要从钟楼拐回来，就不至于发生这些事儿。宇文成都正后悔呢，就见府门一阵大乱，秦琼头一个从府里头冲出来了。那宇文成都能叫他们跑得了吗？把掌中凤翅鎏金镋一晃，代替军令：军兵包围相府，扎寨。把这座府地前后左右包围了个风雨不透，把府门也封锁了。秦琼手提双锏，等来到外边一看，正是宇文成都，就知道不好啊。

0: 心说这家伙能耐太大了，就是我们哥几个捆到一块儿也未必能赢得了他。但是事到了如今，怕也无用了。秦琼呢，也怕被人家认出来，因此并不搭话。飞神行跳到宇文成都面前，双手捧剑是搂头便砸。宇文成都一看，呵，这几个响马这胆子可太大了。
1: 纯属是亡命徒，赶紧使了个横弹铁门栓，用凤翅鎏金躺往外招架，开！他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坚持。
1: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 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为您开通了直播热线085985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那首先呢，来。 给大家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养老处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贵州啊，给我们的养老敬老方面出台的相关的政策落实的相关情况，对政策呢也给大家进行一一解读。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疑问的话。 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政策举措。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8589896。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近期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信息。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 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的相关信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的初试时间是在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那么根据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文件，结合咱们贵州省的实际，贵州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有关事项也已经确定了。首先，大家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是在10月9号到10月12号这一期间啊，那大家预报名了以后呢，现在就要赶紧进入到这个网上报名了。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是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考生在规定的报名时间之内，通过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参加报名。考生登录研招网，按照要求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使用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本人报名的照片，还有填写招考信息生成报名号，并且按照每个考生180元缴纳报名考试费之后，根据报考点的要求上传核验材料，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如果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而且生源地是贵州省的考生呢，具体报考的事宜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给您带来的相关信息。当然自己也可以到贵州省教育厅官网发布的这个信息当中去进行详细的查看。如果符合免初试资格的考生啊，就是报考2027年研究生的啊，那就需要在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统考报名时间之内，登录到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当中去报名，逾期是不能够不报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报名时间，网上报名时间之内，如果是免试的同学，记住在10月15号到10月24号这一期间登录到教育部规定的这个全国统考的这个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去进行报名，逾期就没有机会了。报名网络技术服务工作是由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来进行负责进行审核的。好，那来看一下，如果是报名完成报名了的考生呢，需要关注一下咱们贵州省的报考点的设置情况。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我省在9个市州和9所高校一共设置了18个报考点。我省各个报考点原则上仅接受在贵州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及户口或者是工作地所在的在贵州的往届毕业生报考。那各个考点在这个原则上根据报考点自身的情况来制定本报考点接受报考考生的范围和具体要求，并且对外进行发布。报名条件是要符合以下3个方面。第一，符合教育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第3章报名当中规定的报名资格。第二，是符合所报招生单位报考专业的学业水平及考试组织等方面的要求。第三，符合所选的报考点接受考生报考范围的要求。在报考资格审核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同步给大家的是，报考资格审核的时间是10月26号开始到10月31号的17点截止。审核的结论将会通过研招网以微信或者是短信方式向考生进行推送。那考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如果需要考生补充材料的话，那考生需要按照报考点要求在规定时限之内补充所需要的材料。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第一，所有的考生需要按照要求如实填报报名信息，并且提供真实的材料，积极配合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且遵守相关约定，认真核对并确认本人报名信息。考生因为报名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的不能够考试，这包括初试和复试在内，或者是不被因为这个虚假信息造成了不能被录取的话，后果都由考生本人来承担。那么所有的考生都需要缴纳报名考试费，并且通过报考资格审核。考生应当认真的阅览报这个招生单位和报考点发布的网报公告，确认报考是符合报考要求的。并且还要提醒您，如果没有缴纳报名考试费和报考资格审核没有通过的考生，报名信息是无效的。第三，符合享受初试加分、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免初试或者是招考专项计划有关条件的考生，需要在网上报名的时候按照要求填报申请信息，没有按规定申报或者是审核含复审没有通过的，不享受相应的加分、照顾、免初试政策，或者不得参加有关专项计划的初试复试。第四个需要提醒您的是，残疾考生如果需要考点在考试期间提供合理的考试便利服务的话，应该在报名阶段就向报考点和招生单位提出申请，以便提前做好相关的安排。这是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咱们这个报名考试的信息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信息。我们再紧接着跟您来说一下2027年贵州省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报考安排。那这也是贵州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做好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报考有关工作的通知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先来看一看啊，2027年咱们会招生多少人，申请的流程有哪一些？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呢，也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的部署。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骨干人才的计划当中，要求首先报考骨干计划的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实行的是自愿报考、统一考试、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的原则，由教育部按照学科门类分别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的基本要求。报考骨干计划研究生的考生不再享受其他初试加分和照顾政策，不得兼报其他专项计划，不得兼报硕士研究生普通计划。报考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参加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并且择优录取。第二方面呢，是实施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招生对象是不限地区、不限民族，毕业之后定向到南疆地区就业，重点保障南疆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专项的这样一个培养专项计划的话，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计划，还有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以上的这些专项计划啊，需要注意，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明确了具体招生的专业。那除了南疆高校教师专项计划的其他各个专项计划招生对象呢，也是有限定条件的， 报名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除了南疆高校教师专项定向新疆喀什地区医学硕士专项计划，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计划，定向西藏新疆公共管理硕士

0: 计划定向西部省区防震减灾人才培养专项计划等各个专项计划之外，其他的骨干计划招生录取考生当中，汉族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第四个方面，骨干计划招生呢是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一部分，严格执行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文件，各个招生单位要规范招生程序，严格录取标准，坚决杜绝违规行为。对于违反相关规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对于已经录取的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第五个方面，2027年教育部安排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1500名，名额不分配到省。研究生的这个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5000名，其中贵州省有333名。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看2027年少数民族的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分配表。好，那么在咱们报考这个专项计划的时候啊，来关注一下生源范围和招生对象，是符合教育部规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报考条件，生源地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应届往届非在职考生和在职考生，以及在国务院公布的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咱们一共有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啊，在这些地方工作3年及以上，而且报名的时候仍然在这些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在职考生也是可以报考的。此外，报考南疆高校教师专项的各族考生，还有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满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的毕业生，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来看看，如果报这个专项的话，资格申请的流程是怎样一个流程。先来看看资格的申请和审核平台的情况。报考2027年骨干计划的考生需要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首页当中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申请平台去提交申请信息，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线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进行报名。需要注意的是，报考之前需要和所报学校的招生工作部门进行联系，或者是从学校官网了解你报考专业是否列入骨干计划，这些事项是需要您在报考之前去确定的。那么所有的报考信息含报考类别、报考院校、专业等等，按照要求要进行完整填写，并且提交之后是一律不予退回或者是修改的，所以您在提交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有没有填错啊。来看一下，如果要报名的话，平台的开放时间，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核平台开放时间是2026年的10月8号9点到10月21号的22点，也就是这一期间呢都已经在进行审核了。那么考生提交申请信息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在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考生需要在截止时间之前提交申请信息，并且及时的查看一下您提交的信息的审核结果。博士资格审核开放时间呢，会根据各个招生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延长。那么我们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申请资格审查环节要填写的各项信息，提交的材料包括：第一，身份证国徽面和人像面；第二，居民户口簿的首页和本人页；第三，学历证书，往届生需要提供，或者是就读证明，或者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啊，应届生是可以，因为还没有获得学历证书啊，可以通过教育部的学籍在线的验证报告来进行提供。第四个是学位证，当然这是往届生提供的啊，应届生是可以不提供的。第五个是工作单位同意报考证明，这是针对在职考生 来说必须要提供的一项资料，而且需要注明单位同意职工本人报考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或者是博士研究生，并且知晓相关的政策。第七个方面啊，第六个方面的材料是在职证明材料，这是在职考生必须要提供的，包括工作性质是全职，与用人单位存在实质性劳动关系，报名时仍在与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第二个方面，在职的考生身份界定，以用人单位与职工本人签署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为职工本人缴纳的社保，或者是为职工发放的工资的佐证的相关材料为准。第三是汉族考生需要是贵州省的户籍，并且需要出具在民族自治地区3年以上的在职证明材料。啊，这些都是提交之后要审核的资料。那提交申请以后呢，大家就需要到平台去查看一下审核的结果。记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家提供相关的材料之后，3个工作日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审核，所以您及时的去查一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了，那就可以通过研招网报名咱们的骨干计划了。考生在研招网报名的时候，非在职考生定向单位一栏填写贵州省教育厅，报名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自行下载打印审核通过的考生登记表了。注意啊，考生在骨干计划资格申请环节与在研招网报名环节填写的这些信息必须是完全保持一致的。如果考生因为环节填报的信息不一致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被录取的考生通过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需要签署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签订协议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会由教育部和招生单位来通知考生。好，如果是想要报这个骨干计划，我们再提醒各位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报考考生应该对本人提交的证件及材料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查通过名单会按要求在骨干计划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公示，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一律取消报考和录取资格。因提供虚假信息而通过网上申请资格审查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及社会影响，自行承担责任。第二，没有经过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在职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内不得报考博士研究生。经过生源地省级行政教育部门和在职的研究生原工作单位同意，骨干计划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和服务期限内还可以继续报考骨干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并且签署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定向就业协议书，毕业之后服务年限按照新协议上重新进行计算。第三个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回本人的原工作单位进行就业，骨干计划非在职考生必须在定向省份或者是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韩冰团等定向地区就业，但是不包分配工作。硕士毕业服务年限不超过5年，含5年，其中西藏班还有新疆班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服务年限是8年，博士毕业的服务年限不得少于8年，含8年在内，不得违约。那所以如果要报考的话，慎重决定是不是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啊。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毕业之后骨干计划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由招生单位直接寄送到原工作单位，非在职考生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学生档案等等，将会由招生单位寄送到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啊，那考生呢就可以到这个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的官网去查询一下你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档案的相关的信息。好，那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致力于服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这些高层次的骨干能够通过这个计划啊，获得更多深造的机会，以后能够更好的服务这些地区的发展。好，稍后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政策信息。那也希望呢，稍后时间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关注节目。直播热线0851859846，稍后时间也将继续为大家开通。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8: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今天又得迟到。
2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2: 别理他。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2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0: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么尤其是在重阳节要到来之际，大家如果有咱们贵州省养老敬老方面政策的相关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对于这些咱们贵州省出

体的内容。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的是贫困地区来进行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重点振兴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咱们贵州是1151名。那么要求各地是综合研判区域的学龄人员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的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的资源，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我们来看看选派要求。在选派要求上，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以适当的放宽条件，学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区提供服务，时间是1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者是留任工作。大学生支持这个实习支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是不列入选派范围的，短期的基层巡讲和支教以及试用期教师也是不列入选派范围之内的。来看一下选派的形式，鼓励以组团式形式选派教师及教育管理人员。专任教师主要是承担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同时充分发挥骨干示范作用，与当地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带动受援学校的整体提升教育教学的水平。教育管理人员主要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推动受援学校全面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那么支教老师的权益如何进行保障呢？通知当中强调，要完善政策和经费的保障，切实维护支教教师的权益。选派到三区的支教教师支教期间，人事关系将继续保留在原单位，支教期满了之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原工资待遇福利待遇不变，按月发放工作补助，其支教经历视同城镇教师到农村教育的工作经历。受援县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万元的标准来进行共同承担。好，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的另外一项计划，就是咱们的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的这个情况。如果有致力于这方面的发展的朋友们呢，也希望今天带来的信息能给您提供帮助。接下来来看一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报名。这项工作呢，是从10月14号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想要报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这个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在这一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是10月23号的18点。那今年公布的2027年录用公务员的这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计划招录是3.57万人。公共科目的笔试时间将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这次考试呢，招录公务员有4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突出了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
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报名环节从

0: 严把握资格条件，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的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环节全面了解考生的德、能、情、纪、廉，重点了解政治素质、道德品行，还有遵纪守法等等方面的情况，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的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第二个方面的特点是严守公平底线，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格考试的全流程管控，抓实抓好抓细考试安全的各环节工作，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的舞弊行为。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注册之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等进行实名实人的认证，才能够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认真落实考试保密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人员、试卷、试题、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密、泄密等等情况的发生，完善考试诚信联合惩戒机制，对于违规违纪的考生给予这一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者限制报考等等处理。对于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将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完善协调联动责任机制，加强对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规范商业营销宣传，严厉打击和惩处扰乱考试秩序、组织考试作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保护考生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第三是坚持基层导向，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进行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有2.69万个计划将是补充到县区级以下的直属机构，3000多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对于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给予一定的政策的倾斜，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第四个方面是精准科学选人，统筹事业需要和职位需求，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来命题制题。对于专业性比较强的职位，会增加专业能力的测试。中央机关以及省级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会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等方面的能力，而市地级以下的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的岗位呢，则是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的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面和内容，这个方式内容都是由招录单位、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等来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国家公务员局也郑重提醒，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做人之本、立业之基，更是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希望广大的考生从选择报考的那一刻开始，就自觉践行诚信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考试录用纪律，诚信报名、诚信考试、诚信守约。本次招考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的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等，请广大的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季节是流感高发的一个季节。那流感它是由流感的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呢，人群普遍易感，感染之后的症状往往比普通的感冒要更重，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感染之后出现重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由于他的工作流动性强，接触人员的范围也比较广，也属于是流感病毒重点易感染群体。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接种流感疫苗预防流感的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也是预防流感的最经济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接种疫苗。那么接种疫苗呢，它可以通过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为了减轻群众接种流感疫苗的经济负担，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正式启动了农村地区包括乡镇村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重点人群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2026到2027流行季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工作。这个流感疫苗免费打呢，接种原则是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接种的免费接种对象和条件包括：第一，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第三，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及时配送的人员等等，还有工会会员那比如说咱们外卖小哥等等，他就属于是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好，来看看免费接种疫苗的类型。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凡是符合这次流感疫苗惠民政策的重点人群都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此外呢，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可以利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费用。详细的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您辖区所在辖区的疾控机构或者是接种单位。那如果要去接种流感疫苗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通常接种流感疫苗之后需要2到4周才会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所以为了获得比较好的保护的效果，建议在流行季来临之前就去完成接种。综合咱们国家的流感流行的特点，流感高发期通常是从11月份开始，那就建议大家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提前一个2到4周去接种就比较合适。流感疫苗到达接种门诊之后，大家尽早的去接种。即使这个时间段内还没有完成接种，那么整个的流感季的这个流行季时间，任何时间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还有慢性病患者等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之后是可以降低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的。所以呢，今天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也希望尤其是符合条件可以免费接种的，尽快到辖区的免疫机构去赶紧咨询一下，尽早的把这个疫苗给接种上。好，接下来，来说一下，在本周呢，我们也迎来了第37个国际减灾日，就是10月13号。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那我们也从贵州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门地质勘查管理司还有应急管理部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司联合推出的圆桌对话《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地质灾害防治七问》，在13号的时候，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抖音号、全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资源中国，还有爱自然全媒体地质瞭望

0: 灾瞭望、矿业界等平台会同步进行直播。13号14:30开始的这一场直播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深入浅出的，通过科普事例、动画等等形式，给大家讲解防治地质灾害的相关知识。一座山从稳如泰山到轰然倒塌，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灾害来临之前有没有征兆？灾害来了，往哪儿跑？红、橙、黄、蓝预警，普通人到底该干些什么？一条预警，怎么样跑赢灾害？公众应该做哪些准备？为什么说防灾是每个人的事儿？等等，这一场直播呢，还有一些彩蛋啊，比如说达达一家动画展播，家园四问，你的家位置够安全吗？如果今晚收到预警，你知道怎么办吗？风险来了，谁来叫醒一座村庄？一条预警是怎样跑赢灾害的？等等，让大家记住三个字：看、听、跑。看裂缝，听声响，往两边高处跑。守住了自己的家，守住了自己，千千万万个家守住了，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就不只是一个主题，而是一份朴素的祝福了。那如果有时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相信呢都有所收获。没有时间观看的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之后呢，大家不妨呢去看一看这场直播的回放，相信啊对您都有所帮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增值税法施行之后有一些政策的变化。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文旅行业的政策变化。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呢，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了业内专家就此进行的政策解读，帮助大家了解政策信息。来看变化一，旅行社采购团餐合规专票能够抵扣了。过去啊，旅行社为旅行团客户采购餐饮服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进项税额是无法抵扣的。那么今年增值税法第22条对于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那么这里的直接用于消费是关键限定条件。贵州大学法学院的屈君宇教授就说了，旅行社采购团餐是将餐饮服务整合到旅游产品当中去对外销售，简单来说呢，不是自己吃，也不是请客，它属于旅行服务的组成部分，不属于直接用于消费。所以这一类的购进业务取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可以正常申报抵扣进项税额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就餐、商务接待、职工食堂食材采购这些场景仍然属于是直接消费或者是集体的福利范畴，即使取得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它也不能够抵扣进项税额。同时呢，提醒旅行社应当将对外经营团餐采购与内部餐饮支出实行分账核算、分类管理，对于提供旅行服务配套的餐饮服务发票单独归集，建立管理台账，完善留存旅游的合同、团餐明细、游客信息等原始材料，做好涉税备查的相关工作。变化二是景区免费开放日无需缴纳增值税。此前景区举办一些免费的开放日、公益演出、文化体验活动等等，需要视同销售服务并且参照正常的门票价格缴纳增值税，而增值税法施行之后呢，这些活动就不需要再继续缴税了。增值税法将视同销售表述优化为视同应税交易，并调整了具体范围。那么景区无偿提供服务不再属于是视同应税交易范围，景区举办的比如说免费开放日啊、公益演出啊、文化体验活动啊，

0: 这些都属于是无偿提供服务，它就不再列入视同应税的交易范围了。同时对于这些无偿提供服务的行为，它不属于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第22条规定的不得抵扣非应税的交易，对于对应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按照规定进行抵扣的。不过这个政策放宽不等于可以滥用，这些活动当然必须得是真实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能够以无偿为名隐瞒真实的实际的经济利益，避免啊出现这种逃税纳税的行为。啊，第三个变化是游览场所之内的配套项目应当按照文化服务去进行申报。以往呢，景区之内比如说索道啊、摆渡车呀、观光电瓶车、游船等等，这些收入它都属于是税目归属容易出错的部分。部分的企业呢，可能会按照交通运输服务去申报，也可能会按照旅游服务进行申报。而增值税法实施之后，这类项目在征税范围当中的相关的情况也进行了明确规定。那根据公告，在旅游场所经营的这些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索道呀、摆渡车等等这些收入，按照文化服务缴纳增值税，计税标准呢，也是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减按1%。进行征收。好，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相关政策信息分享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收听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评书联播，
1: 64斤的双肩正拍在弹杆上，宇文成都身子稍微晃了一下，心说：“呵，好大的劲儿啊！”可宇文成都都这样，何况是秦琼啊？就见秦琼的双肩崩回来5-6尺高啊！好悬没撒了手，把秦二爷震得虎口发麻，膀臂发酸，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6-7步啊！秦琼把身子站稳，和双肩又冲上来了，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二人站在一处。亮秦琼的能耐，怎么能赢得了宇文成都呢？没到5-6个照面。把秦琼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谢英登就到了，他也知道宇文成都厉害，恐怕二哥有事，晃刀加入战群，哥俩双战宇文成都。可这阵呢，李如辉、柴少俩人也赶到了，哥哥兄弟啊，上上！他们俩提家伙也上来了，4个人大战宇文成都。结果啊，4个人也白扯。一，宇文成都能力太大，不愧是普天下第二条好汉。第二，人宇文成都占着便宜呢，顶盔贯甲，全身戎装，骑着高头大马，手里拿着长杆的家伙。这哥四个一无战马，二无甲胄，手里都拎着短家伙，根本就无法靠近宇文成都，干去那个吃亏的，因此被宇文成都打得滴溜溜直转呢。这怎么办呢？秦琼一想，别拖延时间，时间越长对我们越没利啊。他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他发现西北角防守的比较薄弱，他就选中这座突破口，从这杀出去。想到这，秦琼喊了一嗓子：“何字并肩字方巾扯货！”就说了一套绿林话。宇文成都不懂，这几个人明白。可怎么个扯法？有主意。秦琼冷不丁又喊了一嗓子：“哎，那后边那是谁？”宇文成都一听啊，我后边又来人了，看来肯定不是这几个响马，他们来的人肯定少不了。想到这，在马上他一回头，哎，上了当的。秦琼瞅这计划，长长长长，这4个人就杀奔西北角。等宇文成都把马拨回来，这4个人是踪迹不见。可把天宝将气坏了，吩咐军兵给我追，一定把他们就地正法。秦琼领着谢英登、柴少、李如辉4个人闯出重围逃走了，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可气坏了，刚然要领兵追赶，有当兵的喊：“天宝将军，又出来一个！”啊，宇文成都一看还有呢，因此就没追，接茬在这封锁府门。这回闯出来的是谁呀？正是猛英雄齐国远。因为这几个人当中，顶属齐国远的能耐最不行，同时这个人呢，也是本套书当中有名的饭桶，坨儿也大又笨，因此落到后边了。他边杀边往前闯，等到了府门，人家秦琼他们都没影了。齐国远暗中叫苦：“二哥，您怎么不管我了？
2: 你们都上哪儿去了？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
1: 正这时候跟宇文成都见着面了，天宝大将眼睛都红了，把大堂往空中一举，高声断喝：要丹！对面的匪徒还不撒手扔刀自己请罪吗？齐国远一听的：去你娘的吧，我何罪之有啊？要说这位能耐不大，胆儿可不小，双手捧刀跳起来奔宇文成都就是一刀。宇文成都和凤翅鎏金镗往外一躺，刀正砍到堂杆上。那齐国远哪是人家的对手啊，螳螂一声刀就飞了。刀飞事小，齐国远站立不稳啊，扑通还摔了个仰面朝天。宇文成都一看正是好机会，哎，后把一立，前把一顺，用凤翅鎏金镗这大尖儿奔齐国远的肚子就扎来了。你再这么，你三愣一个尖儿跟透夹锥似的。齐国远一闭眼，完喽，这才完喽。可惜呀，才活到26岁，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可说时迟那时快，鎏金镗正扎小肚子上，就发出了金属的声音，把宇文成都吓了一跳。耶，心说这家伙不是肉的，是铜打铁铸的不成？怎么没扎动啊？其实齐国远也傻了，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忘了他在佛堂偷了个大香炉啊，围到腰里头了啊，得亏围这么个香炉啊，不然叫人扎个透心凉啊。齐国远一咕噜身从地下起来，伸手把香炉解下来了。这阵他坏主意就上来了，手托香炉哇哇暴叫：好小子，我乃大罗神仙转世啊，你能扎得动吗？宇文成都休走，接法宝。他把香炉给扔出来了，这家伙就下来了。宇文成都也不知道是谁，借灯光一看，锃明刷亮，还真以为是法宝的。哎呀，不好！人慌失智，他拿凤翅鎏金镗往外一拨楞，正好香炉在空中一翻个口朝下，这一下香灰呀，整个都扣到宇文成都的脸上了，噗，哎，眼睛也迷了，鼻子、眼睛、嘴里全都是香灰了。就在这一乱的时候，齐国远舔着大肚子闯出重围去追赶秦琼。你看他打宇文成都他没能耐，打当兵的他还有两下子。当兵的过来赶紧进行抢救，拿过毛巾来，找来水，等宇文成都收拾完了，齐国远也没影了。把天宝将气得哇哇暴叫啊，心说今儿个我太倒霉了。他刚想挥兵去追，又有人喊：又出来一个。谁呀？正是永三郎王伯党。原来王伯党身上背着未婚妻杜兰香，自然得落到后边。说秦琼他们怎么不管呢？没法管了，都打乱套了，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王伯党一只手拢着未婚妻的双腿，一只手提刀，因此他就费了劲了，好不容易闯出重围，杀到府门，正好遇上宇文成都。杜兰香一看知道走不了了，就推王伯党的肩头：你把我放下，你把我放下。不行，放下你还活得了吗？你听我说，你放下我有话说。王勇不知道什么事儿把杜兰香放下了，这姑娘深明大义啊，再看她不害怕了，相反的格外镇定。 将军。

你我青梅竹马，定就了终身。本来我打算以身相许，咱们白头偕老，万没想到人生坎坷实属不易，遇上了这些不幸的事情。那么将军能不避生死进京来寻找我，而且能到相府之中又来打救我，我已经感恩不尽呐。虽然咱没有结成夫妻，我在九泉之下也不忘将军打救之恩呐。将军呐，你一个人跑吧，愿你好自为之，我不给你当累赘了啊。不行，咱们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不要多说。王八党刚想拉他，杜兰香一转身奔府门的石头狮子去了，啪，这一脑袋撞的万朵桃花开，当时就没气儿。这姑娘就这么劫掠呀，王八党急得一跺脚，哎呀！可这阵难过又有什么用呢？宇文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不过他瞅着王八党有点眼熟，这人我从哪儿见过呢？这哦，想起来了，这不是当年大隋朝的武状元王伯党吗？他把武城兵马司大都督曹仁给杀了，挂印封金，逃出京城，一晃几年没有消息呀。今儿个他怎么来了？这是国家悬赏严拿的要犯呐！哦，他也当了响马，我可不能放他走了，要把他抓住，严刑审讯，就能叫他供出贼人的内幕。想到这，宇文成都高声断喝：“对面，你不是王伯党吗？”王伯党把眼泪擦了擦，提着刀来到他的马前，冷笑了一声：“哼，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正是你家王爷爷。”宇文成都点点头：“王勇，你是读过书的人，你很明白，你看一看能走得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把家伙扔了，供出你们的内幕，或许朝廷减免你的死罪。”王勇一瞪眼：“放你娘的屁，你接刀吧你！”不容分说，跳起来就一刀跟宇文成都站在一处。那王伯党怎么能打得过天宝将呢？几个回合招架不住了，眼看要发生危险，宇文成都的后队乱了套了。哇，了不得啦，响马又杀回来了，太大太大。宇文成都就一愣啊，拨转马头一看，可不是吗？秦琼、谢英登、柴绍、李如辉、齐国远又杀回来了。爷们这哥几个凑在一块儿了，跑了一程，回头一看，王伯党没了，就知道王勇救个活人恐怕受了累赘了，能把兄弟扔到这儿吗？秦琼头一个回身就往回杀，大伙都跟着他。你想这些人打不过宇文成都，打当兵的还是绰绰有余啊，从后边就动了家伙了，一冲就一条胡同，一杀就是一片，把这些当兵的打的是哭爹叫骂。宇文成都一看不好，他这一分神的功夫，王伯党钻了个空啊，噌也跑了。宇文成都一看这多好，我是熊瞎子掰苞米，夹这穗掉那穗，结果谁也没逮着。宇文成都这才吩咐一声：“来呀，给我追！上天入地，也把他们给我抓住。”单说秦琼几个人凑在一块儿，一边跑一边问呢：“问王伯党，你未婚妻呢？”王伯党没说话，咬了咬牙，晃晃脑袋，大伙不往下问了。

0: 这儿没傻子，一看杜兰香没来就知道出事儿了，肯定是凶多吉少，等没人的时候再说吧。他们顺着大街一拐弯奔了钟楼，宇文成都的马快就追上来了。匡图哪里走？本帅到了。宇文成都马又快躺又急呀，像闪电一样就把他们哥几个追上了。秦琼一看甩不掉了，打吧。哥六个转回身来，六个人把宇文成都包围了，一个在马上，六个在步下，像走马灯一样就杀在一处。这场决斗太有意思了，秦琼这哥六个不用念咒，这兵刃都带长翅膀的，躺肉躺肉，碰上凤翅鎏金躺就飞呀。好在人多呀，你打着我去捡家伙，我打着你去捡兵刃。要是一个两个呀，早把命扔了，就是六个人拼了命也战不过宇文成都。秦琼心说，这次进京进献寿礼，就算把我们几个扔到这儿了，再想回山东势比登天了。秦琼也做好思想准备，实在不行我自己自杀，我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不单秦琼这么想，这哥几个都这么想的。但是有一线之路，谁能走那步呢？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听空中啊有人喊了一嗓子，有胆。众人不必惊慌，宇文成都休要发威，无神打我了，你接法宝。呜，有风雷之声，一上是下，就下了一宗物件。三更半夜听得非常清楚，把宇文成都吓得魂不附体呀，立马抬头一看，什么东西他也没看清是什么，就见黑乎乎的一大片奔他来了。那位说，来的是哪路神仙呢？不，咱这书上没神仙，都是人，这位是诙谐开个玩笑。他在哪儿待着呢？在钟楼上呢。说话这人并非旁人，正是前文书咱说的卖宝弓的那位，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紫面天王熊阔海。前文书咱说过，熊阔海家趁人直，当年他父亲他祖父都保过北齐，身居险官，北齐亡国了，熊阔海没地方去，占据金顶太行山，人送绰号紫面天王，手下有1000多人，他时时刻刻都想推倒大隋，另立明君，但是力不从心。这次到京城来，一他要看看隋朝的形势，二打算以卖弓为名接纳四方英雄好汉，第三想会会宇文成都。结果宝弓叫宇文成都给拉折了，他才知道天宝大将名副其实。后来扎进胡同，他跑回店房，熊阔海等到店房一琢磨，这地方不保险，宇文成都跟我玩不了啊，倘若查店查到这儿，我不得束手被擒吗？不行，我得换个地方，得挪挪窝。他赶紧把电饭账结清之后，提着大棍到了街上，东转西转，觉着在哪儿待着也不保险。到了后半夜了，他转到钟楼了，抬头一看，呵，这钟楼可够大的，光这城墙高了下有数丈，上的密布多口，钟楼高有3层，心说这上的不会有人，当兵的搜哪儿也不能搜这，凭着我的功夫可以上得去，不如我在这儿眯一晚上吧，明天看形势，行我再待一天，不行赶紧溜之乎。 就这样，他利用飞檐走壁的能耐登上钟楼。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夜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5: 穿越华 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7: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17: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7: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18: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也就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7: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19: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来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7: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 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

0: 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埠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埠墩就见证了我们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0: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埠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埠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2: 一个黄埠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无锡人能够登岛拥抱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埠墩。我来啦！
0: 修缮后的黄埠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3: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0: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4: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

0: 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 28.45%， 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和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2: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1: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2: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槐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3: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槐就要毁灭了。
1: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槐，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3: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4: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

0: 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永宪大女儿，
1: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0: 早从1988年起，张永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2: 他这真是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0: 张永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永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永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3: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永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永宪，
4: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0: 张永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7: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
8: 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9: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6: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0: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4: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3: 哦，都是好吃的。
14: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3: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6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翕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儿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金圆丝直径0.2毫米。此次展览是这件精美的文物经文保人员历时数月系统修复后的首次亮相。围绕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李敬训系列文创，其中闹鹅金钗冰箱贴更是火热出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训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训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训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

0: 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3: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4: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3: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4: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蛋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3: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4: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3: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4: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3: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4: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3: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4: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3: 彼时的杨民兴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兴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 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4: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3: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4: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根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3: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4: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3: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4: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子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3: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4: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3: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4: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那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就感到累。
3: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4: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3: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4: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 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5: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6: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葫埙，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5: 葫埙园字卢帆，号糖葫，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葫埙园供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诸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葫埙园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7: 最古老的时候，它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葫埙园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5: 他编写的《糖葫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3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7: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好，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5: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7: 在我们制作当中的话，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5: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遇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十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7: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5: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7: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5: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唐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唐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6: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熏，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5: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 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

0: 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别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新华社消息，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贝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据欧洲政治报13号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函27个成员国领导人，呼吁扩大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权限，提高非法移民遣返率，并建立应对大规模移民涌入的紧急机制。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
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5: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把时间交给香气的人，非遗制香师任吉。他曾在花道茶道中行走，如今把心安放在一缕香里。贵州有安龙不彝族水墨制香，也有毕节彝族感香，香文化深藏山水。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任吉的制香人生，闻一闻贵州的香气。任吉老师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哎，欢迎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啊！很多听众可能是第一次通过广播来闻到一位制香师的故事。那么，在我们的故事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述一下您的个人的经历呢？
6: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了解香或者说是知道香这样的一个角色。最早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学习的是国画专业。
5: 国画专业。
6: 对，像很多古画里面，我们说你要学会去欣赏一幅国画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它和西方的艺术有很大的差别的。西方一般很鲜明的特点，比如说人物的写真啊，或者说场景风景的呈现。但中国画你会发现，你要看懂一幅画很难。然后呢，又会觉得大部分的画都是大同小异的。然后在很多国画作品里面，你就会发现会有我们中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呈现。比如说像那个《听琴图》里面，它就有香的一个出现，边抚琴，然后呢边焚香。所以我在这个习画的过程当中，我就会特别的好奇，哎，为什么就是古人在抚琴的时候一定要在旁边焚一炉香呢？在这样的探索过程当中的话，对，除了对记忆这个国画记忆的学习之外，然后呢又对了这个香，然后呢还有琴等等这些艺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后面是因为我看到一本小说。
5: 什么样的小说？
6: 对，那本小说其实特别有意思，它是比较偏这种武侠的这种感觉，比较江湖侠义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文笔。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媚生》，很早的一部小说了。里面会有10位这样中国传统技艺的这个行业的呈现，比如说有堪舆师，他其实就是风水，
5: 对，风水。
6: 然后呢，有丹青大师，其实就是对国画。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行业，它就是制香师。我当时一下子，其他的行业其实都了解的比较那个哈，但是呢，我对这个制香师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哎，中国古代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吗？然后当时就慢慢的去了解发展，然后呢到想去学习这个行业。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 然后萌生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就是因为习香，我也认识了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叫梁师益友嘛，他是一个新加坡人，但是是中国定居到那边的。当时认识他，其实他推动了我学香的这个过程。说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很玄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学生，当时才大三，学香他其实学习费用是非常高昂的，对，因为就是在本地可能没有，我当时是第一次是飞往北京去学习，然后其实在我忐忑的时候，哎，这个新加坡的朋友他就鼓励我，然后说的是你应该去学习，你应该去对这个传统的技艺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当时囊中羞涩啊，我就说哎呀，可能还要等一定的时机啊等等，当时正在开在青年的时候做一个客栈，所以呢可能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经营问题啊等等，然后他对我有很深的鼓励之外，他还对经济上给我提供了帮助，我第一次去北京学习的学费是他赞助的，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
5: 你有故事。那在北京学习了多久呢？
6: 其实在北京的话呢，我大概就学习了一个课程阶段的时间，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我学香的可能终点，它恰恰只是一个起点。因为通过北京的学习之后的话呢，当时我们还去到了比如说日本，然后呢去到了全国各地去学习。嗯，在贵州这个技艺其实是很陌生的，当时很多人对于香完全没有一个很系统或者说很基础的一个了解概念啊。那当时在国内其实也没有说很好的老师，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对一些香材啊，然后呢或者说是在加工制作方面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这样的见解，但是对于香道的仪轨文化的传承和体现，他们其实是在国内当时的氛围还是不是特别的浓烈，所以呢促使到我后面去远赴重洋的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又到其他的国家，然后还有全国各地去学习我们的香的仪轨和传统的制香工艺。
5: 那么这个制香工艺我想了解一下，它是归于现代制香呢，还是应该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种制香的技艺呢？
6: 我学习的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制香方式，因为现代和传统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第一个是在工艺上有区别，其次是在它的原材料上有区别，然后最后是呈现方式上有区别啊。比如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制香，它其实用的都是一些植物本草这样的香材，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偏欧式啊、偏西化的一些这种合香的话呢，它可能是化学制香，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烃剂合成的这种制香，所以其实和中国的传统制香它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是香氛的一种体验。
5: 那么从工艺上来说的话，这种传统制香更多的是用手工来把它完成，而不是通过借助机械啊，借助其他的工具来把它完成掉哈。
6: 它在制作工艺上或者说是方式上的话呢，很大一部分过程还是手工制作。比如说我们要用到的原材料的选择、处理，然后还有炮制，然后还有就是像后面的制型啊，都可以用手工去解决。但是呢，现在很多我们中式香的一些市场上的产品等等啊，可能又会借助于工具，比如说像是一些这种线香的制作呀，或者香珠的制作，在最后这个定型的环节、制型的环节，可能会借助到这个我们的工具来使用，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香最后成品它的工艺或者说是它的造型保持得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手工和工艺的一些这种不同的流程上的使用或者说不同的区别。
5: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任吉老师，这种隔火闻香的这种方式的话，对于本身的原料会有选择没有？比如说今天我们点的是奇楠，那么还有其他的品种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6: 于老师说的太正确了，今天我除了这个沉香之外，我也给大家带了其他的香料，然后呢像是我们的这个檀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乳香，像这些展示的都是原材料，也就是说原材料给它炮制好处理好之后的香料。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上乳熏粉， 好，我们将我们处理好的原材料打开之后的话呢，可以和我们现在正在燃烧的这个奇楠、
1: 嗯、
6: 也可以把它合成一款香、
1: 哦、
6: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合香的办法、哦、我们说过有单方香有合香、
1: 嗯、
6: 合香就是两种香方以上的香材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香方、
1: 嗯、
6: 那在秦汉时期呢，以前的古人他其实更喜欢单方香、
1: 嗯
6: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香气可以把它混合起来会更美妙然后到秦汉之后我们再加上不同的香料给它合合在一块儿、哎、它就有不同的香气了就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前调尾调后调等等这样的一个香气
1: 感觉说出来这个闻香也像品酒一样啊
6: 是的因为有一些它的香材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经过温度激发之后它的香气扩散的比较快、
1: 嗯、
6: 比如说一些像偏这种油脂啊或者比较冷冽的这种、
1: 嗯、
6: 哎高温一上来它香气就出来了然后偏草木一点的香气呢它就会比较平稳比如说一直持续在我们的这个品香的时间中然后呢可能到有一部分香材它要经过更高的温度才能够把它的香气激发出来、
1: 嗯、
6: 所以就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品香时间点
1: 我们继续回到您本身这个行业的话题您在贵阳从事香道和制香已经有了很多年那么从花道茶道到香道这个转身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把香作为自己这个一生的这种方向呢
6: 其实我学茶花香这个不同的这个技艺以及文化的话呢我学茶是最早的因为您知道贵州其实对于茶的一个氛围它会更浓烈一点、
1: 嗯、
6: 所以呢我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茶了然后学习茶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我刚才说到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它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当时学习国画学习茶之后我就觉得香的这个行业其实是可以和我原本学习的这些内容可以融汇在一块儿的当时学习完茶之后又因缘际会的学习到这个香的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到这个板块然后呢我们在有一次日本学习的时候呢他的课程里面会有一节香这个关于花道的课程当时是请了一个草原流的老师为我们做的一个花道的展示或者说是花道的一个表演但是我也大受震撼为什么呢它的课件里面体现不管是香还是花还是茶其实起源都是我们中国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他说哎，任吉老师你学香为什么中国的香你还要跑到日本去学习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因素第一个成本又很高第二个的话呢它毕竟中国才是起源地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去学习呢但是呢因为中国不管是战争的原因然后呢因为我们经济的原因等等各方面我们的香的文化其实是已经断层掉了所以当时去到日本学习的话因为日本它的传承的方式它是属于家族式然后呢或者说是像这种门派式的传承它的传播方式呢它就更能够有延续然后能够持续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去学习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几千或者说是几百年以前我们唐宋时期的那样的一个香道衣柜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6: 感受了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当时我就想哎，香也是我们的起源然后花也是我们的起源为什么我不去学习它了解它那我就是通过虚心的学习请教之后呢我又把这个文化又能在自己的本土的国家、
1: 嗯、
6: 我们自己的这个生长地能够把它传播推广开来、
1: 嗯、
6: 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就觉得也是有一种使命感、
1: 嗯、
6: 而且你去做这样的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非常觉得荣幸的
1: 对
6: 是并且的话呢我当时就是学花也是蛮久了我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然后呢系统的学习花道以及花的过程但他们茶花香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款茶、
1: 嗯、
6: 这款、
1: 嗯
6: 这款香、
1: 啊、
6: 就是用我们贵州的茶来做的
1: 贵州的茶
6: 对贵州的同仁抹茶对所以呢我们一个植物、
1: 嗯、
6: 它在不同的形态下它不仅可以用来饮用它还可以用来品鉴也可以用来观赏所以 通过茶花香这样的不同的形式，可以把一种植物它展

0: 这个就很多了，
1: 很多了，
0: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就是我在出去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听到很多人对于就是他们的家乡，然后不同的香料的产地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从开始学习，我对于贵州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香的空白地，就它没有什么土壤。但有一天我和老师我们在就是聊天，然后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相互会介绍，哎，来自哪里？当时老师听到我说，哎，我来自贵州，他就说，贵州也有很多好香啊。我当时还很疑惑，我说，哎，贵州有吗？好像贵州美食还比较多一点，或者说是一些农作物会更多一点。但是当时老师说，哎，你们苗族的香材，或者说是一些彝族的技艺啊等等，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后面我回来之后，通过制香慢慢的了解，其实我们贵州有很多很好的香材，比如说我们的石斛，赤水的石斛，然后我们的天麻，还有黄金，然后呢还有艾草啊。像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艾草都是和本地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合作的，他们的品质其实是非常好。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在贵州这个土壤上，他们的原材料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没想到一些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药材也可以作为香料的这个来源啊。
0: 对，是的，因为在很多这个古籍香方里面哈，我们很多香方它其实具有药用价值的啊，比如说像是用辛夷花，它就可以治疗鼻炎，然后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一些艾草，它就可以就是调理脾胃，然后呢驱蚊等等这样的功效。所以呢它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成语叫做香药同源，也就是说香材和药材，香道和医道，它其实都是同源同根的。
1: 贵州以前有这个深厚的制香传统，比如说像安龙县的这个香车河村的这个布依族的这个固秧，传统手工这个水磨制香的技艺已经被列入这个省级的非遗名录，靠的就是靠水力来磨制这个香巴，等等等等，像这些。那您最早接触这个贵州本土制香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当时其实我是非常的荣幸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其他人可能不了解，当你去把这种就是我们本土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呢外人却不了解，甚至说本地人都不了解的东西，给他慢慢的发掘出来之后，你就像是打开了一块璞玉一样你会觉得它其实对于很多像是我们本土的非遗文化的传承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着陆点。所以呢当时我也了解过，比如说像我们贵州像安龙县的这种制香，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彝族的这一些制香，它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宗教用香，或者说是祭祀用香，或者说是像这类似的传承的文化，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使用的。它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香学的这种的美学，或者说是一种东方的生活方式，它其实是两个概念啊。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的香也是因为这种祭祀发源起来的啊。像我们的典籍里面有句话就叫这个天神在上，非凡才不足以达矣。最早香的起源，它其实就是用来祭祀祖先，然后通过和上天来对话，然后让上天听到我们的心声而存在的。所以呢在很多历史里面，上古时期、春秋时期等等这种时候香其实更多的用来祭祀。然后等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王公贵族来使用的时候，就用香来标榜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德行。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文学艺术里面出现了。
1: 传统制香也好，土法制香也好，有没有那一瞬间说我一定要把这块璞玉给好好的挖掘出来雕琢起来？
0: 有，因为我们中国在这个贵州这片土壤里面哈，大家对于制香这个还是偏小众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安龙县的这个制香，彝族制香，它其实就是传统的竹签香。但是竹签香它工艺发展的最好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贵州是福建那边，像永春县啊等等这样的地方，它的规模会更大一点。哎，但是我当时其实更了解的时候是外省的这种制香的这个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哎，到回来我们的本土的之后的话呢，我也想到，哎，我们贵州也有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工艺，

0: 真的是属于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时我们还特意去了安龙县去拜访去学习它的制香工艺。其实更多的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些香叶、车百叶，然后呢，通过这种水墨，它其实是用水来这个发腻，然后呢磨出这种可以让香料粘合。就是粘合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蓟芥，然后呢用来做香，所以当时我们去了解之后，觉得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本地的他的文化，因为可能交通啊或者成本的原因，很多人在去做祭祀，或者说是在这个祭祀先祖，或者说是在有一定的宗教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办法从外省。外地，然后呢，去获得这样的就是竹签香，所以呢，它推动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发展。但是呢，的确现在有很少的人去了解到它，或者说知道它了。所以我也是在学香的过程当中，制香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发掘我们贵州本土的除了香材原材料之外的一种制香的工艺。
1: 那么，既然讲到工艺，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来说的话，制香可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过程。那么，您能不能用非常通俗的话语来讲一讲，一支手工香从原料到成品，大概需要经过哪些步骤呢？
0: 其实我们的步骤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最需要的是时间的沉淀和你这个手作人他对于这个香的这个坚守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选材，我们说选材很重要，也就是说不同的产地的香材对。最后这款香呈现的香气，它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说，橘生淮南为橘，但是呢，生于淮北却为枳。它的这个产地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香方最后的香气沉淀。所以选材我们就要根据古方香或者说是您的这个香方去选择不同产地的原材料。好，选择好原材料才是最开始的一步选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对很多原材料进行处理和这个炮制，它和中药的这个处理方式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可以通过蒸、煮、炒、晒，或者说是浸泡等等的方式去炮制之后，然后再将我们的这个香材晾晒干之后。打磨成粉，然后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才开始了解，哎，根据不同的像我们君臣佐使的这样的配方的比例，然后呢去合香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合完之后，我们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晾晒或者说是醒制，也就是说让所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相互了解，然后呢，相互融合，它的香气才会变得更醇厚。好，合香之后的话呢，我们要醒制一段时间。好，醒制好之后，我们才用模具或者说是直接手工的话呢，去按照不同的这个样香的种类去制作。比如说，你可以制作成线香，制作成香丸，或者说是制作成盘香。而且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种类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合香的配伍的配比，还有我们添加的一些粘合剂，它又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做香囊那我们的香材其实只需要简单的打磨之后的话呢，研磨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然后我们做线香的话呢，我们的粘粉的比例呢，可能就要相对来说要低一点点，不然的话呢，它可能出现断染的情况，也就是说不能直接染上的情况。我们做香丸、蜜丸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加的粘合剂可能又不是植物的了，又要变成一些其他的，像是蜂蜜呀。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甜甜的汁水，比如说像梨汁呀等等，用这样的粘合剂去做香。所以呢，我们先要确定自己做什么香，然后再根据我们做的什么香去做选材，然后呢，晾晒，然后再打磨，然后呢，我们再经过这个就是合香，然后来制香。制完香之后，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印制，让它的这个香气变得更醇厚比如说，我们把线香做好之后，我们放在这个陶罐里面或者瓷罐里面的话呢，给它放一段时间，它的香气就会变得更加的醇和。 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时间上的这样的苦功夫。
1: 哦，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比较短的时间可能就10天半个月，如果说比较长的时间可能就是1年2年，甚至于说更长的时间。像我刚入行学习香的时候，我当时做的一块香泥到现在它的香气都还保持如新，并且的话呢，每一年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香气的变化，也会很特别。
1: 从贵州的山间的香材到手工制香的一招一式，任吉老师带我们闻见了贵州的另一面。稍后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聊香道如何修身，非遗如何传承，以及一缕香如何飘进当代生活。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0: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唉，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2: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8: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刚才任吉老师聊了制香的技艺和贵州香材，接下来我们往更深处走，香道不只是气味，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再听听传承压力、手工香的价值，以及它和贵州文旅的可能。任吉老师，在这个制香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把控的是哪个环节呢？是香料的比例呢？揉捏的程度呢？还是晾晒的火候呢？有没有哪次制香的经历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可以说是失败的一次经历，或是特别有惊喜的一次经历，给我们讲讲吧。
24: 其实就是我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像是开盲盒一样的，为什么呢？听起来我们刚才在述说这个制香工艺的时候，它可能只有短短的几步，但实际上每一步的每一个环节，对于这个制香的这个最后的香气的呈现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到后面定型啊，然后再印制啊，这些都是已经很简单，然后呢，已经把心放下这样的一个。环节了，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选材，我们之前有一款香，鹅梨酱中香，那款香已经绝版了。绝版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不会这个技艺了，我不会这个比例了，而是指的它的原材料已经没有了。
8: 它是用什么样的原材料的？给我们讲
24: 讲。它的那个原材料的品质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出现这么好的了。就之前的那款鹅梨酱中香的话呢，我们选择的是新疆的这个梨子。可能那一年的气候，那一年的水分，然后让这个梨子它的这个口感也好，甜度也好，然后让它的品质非常好，所以做出来的荷香的话呢，它的那个不同的香气的层次感，以及它的尾调，以及带给我们香气的这种感受，它的醇和的体现，到现在我们再来按照同样的配比，同样的这个产地的香材，可能达不到了，因为就是你的鼻子它其实是很有记忆点的，所以呢闻着没有以前那款香气更好了所以这个它其实是既遗憾，但是呢你又觉得非常的让你震撼的一点，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的是你想拥有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拥有了，而是可能就是一期一会的感觉，它错过这个时间，然后错过这一次的这个好的天时地利的条件之后，他可能就没办法去复制，反而又让大家更珍惜这种香材，或者说是更珍惜这个香气，然后到现在我们后面在做的鹅梨酱中香，你始终会觉得差了一点点韵味，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哎呀很遗憾，但是又觉得无比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天时地利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8: 对，有遗憾的同时也有期待，期待下一次开出盲盒来，又是让人惊喜的那种。
24: 对，这个就让我们其实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更珍惜，为什么呢？它不是永久的，它不是在那边去等待你的，而是要让你和它相遇之后，你去 尊重他，然后能够感知到他，并且的话呢能够把他就是和他相处的特别好，融合的特别好，他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香气氛围的享受。所以的话呢也是在警醒我在制香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环节都是把控好，那这个是原材料上面的遗憾。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配比上的遗憾啊，因为我们线下有体验课程嘛，比如说有一些香友他会到

0: 线下来制作手工香，做合香珠啊，或者说是像线香啊等等。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啊，他自己在调配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做出来的香片啊，祥云香片，它燃烧不了，它容易断燃。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后面其实发现它的配比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让它就是更助燃的这样的植物，它可能放的比例稍微少了一点点，所以呢，它只有奇香，没有就是在这个点燃的过程当中可以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香的一个形质。所以的话呢，我们后面其实每个环节哈，在选材、炮制，然后还有配伍都很重要。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炮制的方式，这个炮制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檀香，檀香的话呢，它有很多种的炮制方式，可以用黄酒来熏蒸炒制，也可以用绿茶茶汤来煮制。它不同的炮制方式，它的香气表现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会说，哎呀，我也是看古方香做出来的香啊，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和你做出来的香会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制香老师哈，他可能看的同一个香方，但他制出来的香的香气并不是说是同一样的，这个也是他能够产生差异的一个点。所以炮制方式也很重要的，像很多香材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炮制好，它的香气也会让这个香材它的香气也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面的这个香料成本，对的。
1: 那么有没有些香的这种炮制方式和我们中国古代的草药、中草药的炮制方式是一样的呢？
0: 有，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的黄酒炮制法很多药材它其实都会用黄酒啊、茶汤啊去除它的燥性。像檀香，它其实在未炮制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容易引起上火的。比如说像小男生哈，他要是闻多了这种没有炮制过的香的话，他其实很容易上火呀、流鼻血呀、或者说是口腔发炎啊等等这种情况。那在中药、中医的这个理念里面的话呢，他要去他的火性，然后呢要退火，所以他就要可能会用绿茶给他清洗炮制过，然后呢有一些香材他可能要煮过像我们的艾草。比如说我们在选取艾草来制香的时候，我们是把所有的它的杆茎给取掉的因为它的杆茎的药用价值其实是没有它的叶片的药用价值好的，所以像我们把所有的杆茎取掉之后做出来的艾草驱蚊香，它的驱蚊效果就非常好你闻到之后它的浓郁程度以及它的这个就是驱蚊效果就和一般的你没有处理过的它有很大的差别。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的。
1: 前面咱们提到了，就说也开设了这个香道课程，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开设的这个香道课程好吗？
0: 可以的。像我们香道的话有针对于专业和非专业的，专业的话呢它可以比如说学习完这个我们的专业制香或者说是这个香道的课程之后的话呢，它可以就是通过有一个考证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非专业的话呢它更偏生活化，生活化，比如说他可以用自己身边的香材然后去制香做香，然后呢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香的运用啊，或者说是不同的香的种类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流程然后或者说是像我们常规的在这种生活场景下的一些香道的这种雅集啊，他可以在生活当中去运用。然后专业的话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香道的整个的香文化的发展然后不同的流派的传承然后还有不同国家的香料的种植啊，还有它的品质啊然后等等的辨别啊等等所以呢像专业的课程的话呢，它可能更针对的是我们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去学习，然后像日常生活化的课程的话呢其实只需要就是您对这个感兴趣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它都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学习体系来的。
1: 那么像彝族的这个杆香最初呢就是服务于祭祀活动的
0: 是
1: 而文人用香呢就讲究这个焚香伴读啊，香以养性啊。那么您觉得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香文化，我们会更偏向哪一种气质？
0: 这个其实不仅局限于贵州，甚至于说整个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它其实是相互相辅相成的
1: 啊，
0: 它并不是说只局限于单一的，或者说是某一种方法它更可取，或者说某一个群体它可能才更正统。
1: 嗯，
0: 我们中国传承的这种就是祭祀文化，它其实也很重要。
1: 嗯，
0: 比如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香，小的时候，比如说祭祀先祖啊，
1: 对，
0: 然后呢，祭祀像是家里面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这种场景。他可能也会用到，但是我们对于他的文化其实是比较可能空白的，或者说是他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侧重点就不是他的文化的体现，
1: 对，
0: 而是对于这种我们中国人说天地君亲师这样的一个家文化，或者说是我们的祖先文化这样的一个呈现，它表达的是一种哀思，表达的是这种寄托。
1: 嗯，
0: 但是
1: 对
0: 我们另外刚才说到的，不管是日本也好，还是说日常生活当中的香的使用也好的话，它其实更多体现于一种香的这种日用场景的使用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喝着茶，然后呢聊着天，我们也在使用。然后在贵州的话呢，我们现在有史可循的，或者说是能够发现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板块，有香的手工的制作。那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不仅在祭祀的场景里面去使用，因为毕竟它还是属于比较特别特殊的一个时间点，然后才有这样的场景。那我们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来，比如说我起来我可能就喝一杯沉香水泡的茶，然后或者说是我在入睡之前我就点一支安神入眠的香，然后在就夏天的时候点一支驱蚊香，它其实已经运用到生活当中来了。所以呢，一开始在2018年之前，或者说是上下左右哈，我们在之前的话呢，我们可能从事的教学会更多一点，我们陷入到一个也不叫误区，可能是它是时间会影响到哈，我们会觉得哎，要发展要推广香文化，是不是要让大家来学习香文化，
1: 对，
0: 他才会愿意帮我们推广，或者说是他能够去传播。但后面我们发现这样的人群他还是属于少数，并且的话呢，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的传播力呀，或者说是他在去做推广的过程当中，他毕竟还会受到一些场景环境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把它做成一种日用品，让他在生活当中各个方向各个层面，然后各个时间点都能够用到的话呢，那越来越多的人哪怕不知道这个香的传播文化还有香的工艺，它也能够使用。这一点的话就是使用的人越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的传播它的推广是不是也越多呢？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更期待，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把它不要去过重的觉得这个香是高处不胜寒的东西，然后呢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来，和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是在日常生活里边，比如说我们静下来想看一本书的时候可以点一线香啊，弹琴的时候可以用上，
0: 是的，
1: 或者呢喜欢书法绘画的朋友，其实在这种场景底下也可以用香来让自己静心凝神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香道里面讲究品香，但是很遗憾我们的广播里边只能传播声音不能传播气味哈。您能不能用语言带我们品一款您做的具有代表性的香，比如说您非常满意的一款香？
0: 其实中国人对于香有一个词叫做听香。我们说闻香其实是一个主动意向的词，也就是说你要先去主动去靠近的，
1: 没错。
0: 但听香它会是一种就是你没办法去拒绝，并且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和你存在共同的这个空间里面，你不需要去感知它，或者也不需要去特意的关注它，而是它就和你生长在同一个空间。所以我很多这个香道的老师，或者说是从事这方面的这个事业者，他很喜欢用听香这个词，就代表他不是一个非要去主动的，或者说是受限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品香方式，它其实代表的也是一种这种和香能够融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就是之前制作的有一款香，其实我很喜欢在不同的时节然后去感知它的变化。我们有一款古方香叫做 花蕊夫人雅香，马上因为现在是初秋了嘛，等到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款香
1: 啊。好，
0: 这款香的话呢，声闻它其实是也是平平无奇，你可能会觉得啊，它好像哎就那样。
1: 我可以声闻一下吗？
0: 啊，当然可以。
1: 这样声闻都觉得很香了
0: 啊。声闻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它好像并不是说特别的，惊艳的那种感觉。
1: 对，没有特别浓烈。
0: 对，因为里面我们加了很多种不同的香材，比如说像安息啊，像酱榛啊，这些香材的话呢，会让它的香气变得更稳重。
1: 哦，
0: 它并不是说世俗意义上大家可能一闻到都会觉得很喜欢的香气。
1: 嗯，
0: 像这些香气的话，它可能偏药香一点点。
1: 哦，
0: 所以声闻的话，你就感觉到它是平平无奇的。当我们点燃它的时候，为什么我喜欢在冬季点？因为冬季它的温度会相对来说比较冷冽一点。我在冬季的时候有一个香影子出现了，就是温度。冷冽的空气会衬托它的甜度变高。
1: 嗯，
0: 然后呢，在冬天去品闻这款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瞬间会有百花绽放的感觉。
1: 嗯，
0: 好，它的像安息、像玫瑰这样的香气就会出现了。然后在中调尾调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酱榛香、沉香，它又是很沉稳的，能够托住啊我们的这款花香。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时间去品不同的同一款香的话呢，它其实会有不同的香气的感官。
1: 嗯，
0: 在温热的时候，像我们在比较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像夏季去品鉴这款香，其实你会觉得它的甜度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的。
1: 嗯，
0: 啊，通过冷空气这样的一个刺激下，哎，它的甜度瞬间变得比较高扬，具有穿透力了。
1: 嗯，
0: 这个就是中式香它的一个特点，因为它的不稳定反而让我们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气温，然后呢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去品鉴到这款香不同的美。
1: 嗯，
0: 好，除了这款香的话呢，我们还有一款也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们制作的五行香。
1: 嗯，
0: 这款五行香也是，它属木，因为我们用的这个香材里面的话呢，有像用到了石菖蒲，然后像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沉香，
1: 嗯，
0: 然后呢檀木等等这样的香材，所以闻着你会觉得。木材给大家的感觉，我们很多词去形容它，其实并不是说是褒义词，比如说行将就木啊，
1: 嗯，
0: 或者说是那种枯木等等这样的风气。
1: 嗯，
0: 闻到它的声闻的香气的话，其实呢，它就会给我们一种好像很沉静，好像没有变化、没有活力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去点燃之后的话呢，它的香气又会产生新一轮的变化了。
1: 哦，
0: 点燃这款木香的话呢，会让我们出现脑海中出现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就是回到了一个夏天夜晚，然后呢回到了乡下，和爷爷奶奶坐在一种庭院里面，然后呢坐在院子里面啊，我们和狗狗然后呢相处，然后呢可以看着月亮，然后呢可以聊一些花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它其实不仅带给我们的是香气的感受，反而是让我们出现某种非常记忆深刻的一段记忆呈现了。
1: 嗯，
0: 所以呢它不仅是香气的呈现，也是一种场景的呈现。
1: 嗯，我已经感受到了
0: 是
1: 那种熟悉的味道。
0: 是，就像我们漫步在乡下这种就是小径里面，
1: 嗯，
0: 就像我们漫步在乡村小路里面的那种纯粹和自然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给它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款香是定为五行当中的木香呢？
1: 啊，
0: 我们说过很多人他如果说的是比较缺木气，或者说是哎他比较喜木，或者说是喜欢一些植物等等。
1: 嗯，
0: 他其实可以不用跑到乡下再去寻找那样的场景和环境。
1: 对，
0: 他可能只需要点燃这支香，他瞬间就能够让他的心神回到那样的场景里面去。
1: 嗯，
0: 感受那个场景带给他的一种自然的力量。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我们通过香可以就是集收到除了香气之外的另外一种能量。
1: 嗯，对，其实这 这款香里边，我感受到了像以前老房子的那种老木屋的那种感觉，
0: 是很
1: 包括屋里还有那种老的那种樟木箱子，
0: 对对对，
1: 一切都是那种很久远的味道了，
0: 是很纯粹，然后呢又很有力量，又很宁静。
1: 对，
0: 我很喜欢夜晚的时候点这款香，
1: 哦，
0: 因为就是一天的工作强度，嗯，让我们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比较烦闷的，但是我一点燃这款香之后呢，就让我回归到那种宁静自然的状态，
1: 准确的说是又回归到无忧无虑的年纪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嗯，不管是工作的节奏啊，嗯，还是生活的压力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学会要和自己去做一些调节，嗯，然后呢通过茶通过香然后通过花等等这样的方式，嗯，然后去安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也是一个很好并且的话它是一个很快速的一种使用场景。
1: 对对对，您把这个香道带进课堂，也参与了贵阳尺炉前运文化集这样的非遗市集，和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等一起亮相。那么把香道放到一个生活美学的框架里边来进行推广，和传统的师徒制的那种传承，您觉得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下的年轻人呢？
0: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特别感谢傅勇老师，
1: 嗯，
0: 他对于我们贵州非遗的传承技艺的推广，然后呢还有传播，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执行者，
1: 嗯，
0: 所以也很感激他。因为我们不仅是今年有合作，从去年开始，
1: 嗯，
0: 他就在召集一群我们做非遗的这样的手艺人，嗯，然后呢通过市集，然后通过就是这种文旅结合的方式，然后呢去做展示，
1: 对，
0: 然后去做推广，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技艺的一个展现，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也要感激很多朋友对于我们这个事业的一个推广和帮助，嗯，那除此之外的话呢，现在很多年轻人，
1: 嗯，
0: 他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在生活当中去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呢，他其实很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
1: 嗯，
0: 他有了文化自信，
1: 对，
0: 像在可能好几年以前哈，比如说2016-2017年，
1: 嗯，
0: 我穿一些传统的汉服，
1: 嗯，
0: 然后呢或者说是做一些就是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年轻人是不理解的，
1: 嗯，
0: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多元的原因，
1: 对
0: 啊，第一个我们国力强盛了，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国家的文化让大家会更有自信，
1: 嗯，
0: 然后呢又掀起了一阵这个文化复兴这样的一个潮流，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认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他就愿意把它变成一个体验者，参与者和推广者，
1: 嗯，对，
0: 所以的话呢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一个参与者或者爱好者转成一个我们的这个技艺的传承者，
1: 嗯，
0: 所以呢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的。最后一个问题想也是想替很多听众问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香道，明天就想开始了解，您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第一步该做些什么？
0: 现在立刻就可以去闻它，嗯，闻香。因为很多人对于香的定义可能会觉得，哎，要这种专门做好的香材，然后要这种就是已经处理好的香材才能够享受到香气的体验，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已经用香了，只不过说是他不知道而已，
1: 嗯，
0: 比如说像在我们厨房里面，
1: 嗯，
0: 像八角、桂叶、香叶，然后呢还有像是茴香等等，这些它其实也是香材
1: 香料，嗯，
0: 对，然后像我们的喝茶的人，
1: 嗯，
0: 他喝过的茶叶然后给它晾晒干净之后，
1: 嗯，
0: 又可以拿来 做香，
1: 对，
0: 所以呢像很多人他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到特定的环境啊，穿着特定的衣服啊，
1: 嗯，
0: 或者说是特定的场景，然后请一个老师，
1: 嗯，
0: 我才能够享受到香的美妙其实不是的，现在您就可以比如说用我们这样隔火熏香，
1: 嗯，
0: 或者说是香炉的方式，然后把你家里面的触手可及的香材，
1: 嗯，
0: 然后呢给它上炉熏粉，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的橙子叶、柚叶、桂花，
1: 嗯，
0: 等等这些香材都是可以马上体验到它的美妙的，
1: 嗯，
0: 所以所以不管是品香你有没有基础，你有没有这样的积累，或者说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都没有任何关系，
1: 嗯，
0: 当下立刻我们马上去做，它就是很好的一个进步，
1: 嗯， 那么如果是有人想进一步的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像这个学习制香香道这块的话，可以通过网络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来了解您呢？
0: 可以直接就是搜索我们的品牌，因为我们在这个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注册了自己的合香品牌，叫任己香吉。然后呢，在一些微信端呐、或者说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啊，就可以搜索到。然后呢，我们会有就是我们的客服人员和他对接。然后呢，就。

0: 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一些关于香的这些课程，或者说是一些关于香的这种活动雅集。
1: 好的，非常感谢任吉老师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谢谢。
0: 谢谢于老师，感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非遗制香师任吉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有香气、有温度的贵州。从布依水磨香到彝族感香，从一缕青烟到一种生活方式，愿这缕贵州香气被更多人记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先关注我市建锋。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日前，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2026巴黎车展上表示，比亚迪将在欧洲大规模投资制造，比亚迪匈牙利工厂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启动大规模生产，同时比亚迪也将在欧洲建立第二、第三工厂。今天8点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评书联播。
12: 到这儿一看呢，真跟想的一样，肃静极了。嘿嘿，这地方事先我怎么没想到呢？好好歇歇吧。他在台阶上坐着包，身子往大柱子上一靠，把大棍顺到身旁，闭目养神。要不说怎么不巧不成书呢？正这时候，秦琼几个人赶到了，跟宇文成都在钟楼下边一阵决斗，人喊马嘶，那声音小得了吗？就把熊坤海给惊醒了，他手扒着垛口往下一看，哟，这不是拉弓那个黄面大汉吗？这人可了不起，能把我的宝弓拉3个满，可谓盖世的英雄。结果也没问他家乡住处，我们就分手了。看来这几位跟我差不多呀，背不住也是响马， 不然的话怎么能跟官军动手呢？既然我们是同路人，我焉能袖手不管呢？他再一看，哎呀，危险了，怎么办呢？他回头一看，钟楼门旁边有一对石头狮子，哪个狮子连堆儿都算上也重有七八百斤呢、啊、熊阔海是急劲儿，一哈腰抱起一头石狮子，大吼了一声，奔宇文成都就砸下来了。您说七八百斤从头顶上摔下来得多大分量啊？说时迟那时快，眼看就砸上了。宇文成都大叫不好，您别说，天宝将军功夫是真够硬的，换一般人躲不开，可宇文成都赶紧双脚甩蛋，哎，往马屁股后面一仰，咕噜，他摔下去了。摔也得会摔呀、啊、他刚摔下去，狮子就砸下来了，没砸着人，正好砸到马背上，咔嚓，这一下把宝马良驹砸了个骨断筋折，死于非命。不然呢，把宇文成都就砸成肉饼子了。与此同时，紫面天王熊阔海手提大棍从城楼上也跳下来了。秦琼几个人不知道他是谁，就知道他是卖弓的。几人见面非常高兴，秦琼赶紧一抱拳，朋友，多谢你解救之恩。哎呦，别客气，咱们是同路人，赶紧快跑吧。可正在这时候，宇文成都的亲兵卫队也赶到了，又给天宝大将换了一匹马。当然了，这匹马比不上宝马了，总比没有强得多呀。有人把凤翅鎏金镗给捡回来，宇文成都哇哇暴叫着催马就追。秦琼他们跑出来不到半里地，又叫他撵上了。熊阔海一看，我弟兄们，你们在旁边先歇下，我回去跟他比划比划。朋友，不行啊，宇文成都煞是厉害，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哎，那我也得照亮照亮，就这样走我有点不死心。熊阔海一转身奔宇文成都来了，并不搭话，两个人见面就打到一处了。熊阔海总觉着自己不含糊，因为这些年走南闯北会过多少高人都败在自己的手下，熊阔海的心目之中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对这宇文成都根本没看得起。虽然说宇文成都把他弓给拉折了，他认为这是巧劲儿，真要比武艺你未必能赢得了我。结果今天晚上一动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呀、啊、宇文成都不光是劲儿大，把这条凤翅鎏金镗都使活了。但见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真是风雨不透啊。熊阔海的力气没有人家大，有三次把铁棍给崩飞了。同时呢，武艺也没有人家精。紫面天王这才心服口服，心说有这小子在着，要想推倒大隋看来不太容易了。这时秦琼也急了，何字儿方锦扯呼，那几个人喊马前点扯呼。熊海知道叫他快走，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陌身追上秦琼，他们就钻了胡同了。现在他们哥几个凑了七个人，所以这段书叫七煞反长安。宇文成都不舍，率领骑兵在后头追。哎呀，把秦琼他们追的蒙灯转向啊，也不知往哪儿跑好了。秦琼原来盘算着呢，能回张家店把黄骠马骑上， 其他的人也回去把战马骑上。

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跑。可叫人追急了，连张家老店在哪边都找不着了，这就东一头西一头瞎撞啊！回头一看，人家追上来了，怎么办？眼前有条胡同，刺啷刺啷刺啷，他们钻进胡同去了。他们刚进胡同，宇文成都马就到了。有当兵的说：“禀报将军，这是一条死胡同，两边的墙特别高，他们肯定跑不了了。”宇文成都一看，这里边黢黑呀，响马在暗处，自己在明处，容易吃亏呀。既然是死胡同，那我就有把握把你们消灭。来啊，调弓箭手！刹那间，100弓箭手调到了，分成十队，轮番往里头射箭，啪啪啪啪啪啪，这绕绕绕这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单说这七个人跑了一程，一看坏了，真是死胡同。想出去，胡同口被人堵了，这是个活棺材。往两旁一看，是围墙高大，也不知住的是什么人家，这墙怎么修这么高啊？这时，隋兵已经开弓放箭了。秦琼和熊阔海一边舞动兵刃拨打凋零，一边跟他们商议：“怎么办？怎么办？”王伯党说：“二哥呀，在这儿待着可太危险了，可围墙再高挡不住咱们的，干脆咱们越墙而过吧。”大伙儿一听，只有这个主意了。那么秦琼和熊阔海在这拨打凋零，掩护着那哥五个快爬墙。王伯党、谢英登、柴少、李如辉都挺手脚麻利的，他们就上了右面的高墙，唯独到了齐国远这儿，比笨的还笨，说什么他也上不去了。李如辉骑着墙头在上头拽他，结果拽半截，不但没拽上齐国远去，把李如辉也给坠下来了，腾啪摔了一对儿，呵，把秦琼给急的，快快！后来熊阔海撤下去了，用棍子支着他们俩，把他俩送到墙上。熊阔海告诉秦琼：“一切都成了，快撤！”一片腿儿，那六个人越墙而入。秦琼一看差不多了，这才一抹头，也来到墙根之下，飞身形跳上去，一片腿跳进院去了。你想，这七个大活人在这折腾这么半天，能不留下痕迹吗？人这墙头啊是道士帽型的，也带盖儿，也带檐儿，目的是保护墙不受损失。好，他们这七个人这一进去，损伤了一大块，掉下来好几块瓦呀。等宇文成都射了半天，一听没动静，心说都射死了，不行，让骑兵到里头搜索。骑兵举着火把，仗着胆子进了胡同里，一瞅没人。将军呐，不好了，都跑了！啊！宇文成都骑马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可不是吗？果然这些响马没影了。能跑到哪儿去呢？他在马上四外观看，一瞅右面的大墙上头坏了一块，掉下好几块瓦来，显而易见进了这个院子了。哼，我看你们哪里跑。来人，把这所宅院给我包围，扎实哗包围了。宇文成都出了胡同，骑着马赶奔府门。到了门外，借着灯光他一看呢，就大吃了一惊。天宝将军宇文成都等到了府门前，抬头一看，吃惊非小。原来啊，门上悬着一块大匾，有四个字：长平王府。他才知道，怪不得
院墙这么高，府门这么气派，闹了半天是长平王邱瑞的府。在当时这邱瑞很了不起啊，那属于大隋朝开国五老王之一，在隋文帝杨坚的驾前说一不二。他跟杨坚呢私交还不错，皇上经常赏赐他一些礼物，因此满朝文武对长平王都威敬三分。宇文成都心里很清楚，这个邱瑞跟他爹宇文化及特别不和，两人出来不见面，一见面都是旁敲侧击，冷言冷语，甚至有时候走对面不说话。宇文成都心说，莫非这几个响马真跑到邱瑞府里来了？这样搜查起来可是个困难呐、啊！这老头能叫我搜吗？可又一想，这也是个机会，真要是在邱瑞的府里头抓住响马，我就一口咬定你跟响马勾搭连环，图谋不轨，我爹一本就能把你参倒，到那时你的封号就能雪掉，我爹的气也就出来了，真是一箭双雕。宇文成都想到这儿，吩咐把王府包围了之后，命人叫门，叫了半天角门开了，在里边出来个管事的，这管事的挺不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嘚咕，半夜三更的，这是什么事儿？这是哪儿来的鸡毛子喊叫的？等开个门往外一看，也吓了一跳，但见灯光明亮，一色都是骑兵啊，为首的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位吓得就不敢言语了，当兵的挺客气，哎，这位总管大人，烦劳你给王爷通报一声，就说天宝大将要求见王家千岁。好好好，稍后片刻。报事的人走了，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角门二次开放，有几个家人提着红灯分围左右，老王子邱瑞从里边出来了。宇文成都赶紧甩凳跳下战马，挂好了大堂，整理甲胄。你看这小子表面上还说得过去，比他爹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他来到邱瑞近前，一躬到地：“老伯，小侄给您施礼了。”长平王一看是宇文成都，再一瞅门口的样子，不同寻常啊，他心里挺不痛快，但是呢，准知道有事儿。先侄免礼平身。炎夜之间，你领着兵马来此作甚呢？老伯，您听我解释。今天街上出来几个响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闯进丞相府，杀死我三弟宇文丞相，把佛堂的宝物抢劫一空，又杀死了不少的军兵，侄儿正领兵捉拿他们。哦，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抓住没有？没有。这几个响马不但凶狠，而且狡猾，

我带兵在后头追，追到您右边的胡同人没了。据侄儿调查，这几个响马翻墙而过，逃到您的王府里来了。故此侄儿人夜之间打搅老伯休息，我的意思呢，想要长平王闻听脸往下一沉，天宝将军，你的意思是说要搜查我的王府不成？哎

0: 因为老妇女眷甚多，很多人都睡了。这些当兵的弟兄们进去一搜查，诸多不便。我呢跟他们打个招呼，让他们把衣服穿好了，在院中列队。屋子都是空的，你们搜查起来也比较方便。你看如何呢？很好，就依老伯。好吧，天宝大将，你这也是为公事，咱也都别客气了，请稍后。秋瑞从角门回来，命人把角门关上了。老头子赶奔书房。王妃夫人在这儿等着呢，少王秋天豹也在这儿等着呢。为什么呢？今天晚上灯节，上半夜人家一家人赏灯，到下半夜了，在暖阁之中设宴，一家人祝贺。喝酒正喝到兴头上，出来这种事儿了。所以大家都没离席。等老王子回来，少王邱天豹就问：“爹，出什么事儿了？是宇文成都来了吗？”“
1: 啊，
0: 怪呀！他说有几个响马跑进咱们府里来了，听他的口气，好像是真的。莫非真有此事不成吗？”“我已经答应，叫咱们的人全体集合。”都在院中候信儿，让他进府搜查。一家人一听，吃惊非小。少王邱天豹眼珠转了转了：“爹，搜不得，不行。为什么呢？爹爹，请想，咱们跟宇文父子貌合神离呀，水火不同炉。他们这爷儿俩是十分的狡猾和毒辣。”特别是老贼宇文化及，他是处处事事找您的麻烦呢。比如说吧，这响马真要跑到咱们院来了，叫他搜出来，他找着借口了。他无中生有，就可能给您奏上一本，说您勾串响马，图谋不轨。爹爹，要安上这么一条罪名，咱想倒了也倒了不下去啊。因此我说搜不得。说的有理。天宝啊，话虽如此，那天宝大将身为经营殿帅，人家有这种权利，我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搜查呢？可也是，哎呀，这怎么办？老王子背着手在暖阁之中转了几圈。哎，天豹啊，这样吧，咱们自己人先搜搜，看看有没有响马，但愿没有。要真没有的话，就叫他搜，他要搜不着，咱能倒打一耙。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6: 不要乱扔垃圾啊。
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8: 听海哭的声音，
9: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0: 我是一名老八路，
1: 我一生

0: 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6: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当中的如下章句。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句话呀，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警句和格言呢。那么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希望我们的团队呢能够齐心协力，大家呢能够团结一致啊，发挥团队的力量，把我们团队所确定的这个愿景啊、使命啊能够得以很好的完成。那作为一个地区啊，作为一个国家，希望呢这个社会风气呢变得越来越美好，家风、乡风、村风、社会风气啊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日益的净化。所谓净化社会人心，改变社会风气。那作为一个家庭的家长，也当然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家道家风的承传，从而呢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在良好的这个家庭教育的氛围下能够茁壮的成长。所以希望社会风气变好，希望我们的德行变厚啊，希望社会能够安定祥和啊，这是每一个参与管理的领导者啊，每一个团队或者是地区的行政管理的领导者都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啊。像我们应邀啊到一些这个乡村地区呢来参与这个乡村文化建设啊，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呢也是当地的这个党委政府邀请我们呢来参与对乡村社会风气的改变啊，乡村的社会治理啊，美丽乡村建设呀，健康中国的建设呀啊，希望我们来参与嘛。这其实都涉及到让这个民风社会风气变好，让老百姓啊真正能够有这个获得感和成就感，打通最后一公里啊，这个社会治理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如何能够让社会风气变好，改变社会风气，净化社会人心，有没有很好的方法呢？那今天这句话呢实际上谈的是这个内容。我们把这句话再读一遍，是吧？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啊，是吧？”民德指的就是民风了嘛，人民的德行越来越厚实，社会的风气越来越好。这个民德归厚呢，指的是一个社会风气变得非常醇厚，

0: 何能让社会风气变得醇厚呢？这是有因有果呀，是吧？有方法，有结论，啊，有结果。结果是民德归厚，方法是慎终追远。我们看到以后很震撼，很震惊啊。那这句话呢，是曾子讲的。曾子我们知道呢，是孔老夫子的三千弟子当中的72贤人之一。那曾子呢，也人称宗圣，他是对孔老夫子传的这个夫子之道啊，理解的非常深的，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啊。曾子呢，本身呢是个大孝子，他也因为他的孝道理解的非常深厚啊，践行的呢非常的有成效啊，所以孔老夫子呢就把孔门心法就传递给了曾子，所以曾子呢做了孝经。那曾子告诉我们，他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他如何能够让这个民风变得厚呢？如何能够让家风变得好呢？要慎终，要追远。慎终指的就是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呢要对他这个丧葬啊讲礼啊，父母寿终之时啊，要依据这个丧礼慎重的治理他的丧事。追远呢，就是我们的祭祀活动啊，对于已经过世的这个父母啊、长辈啊、祖先呢，我们要做祭祀活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家庭的风气能够变得醇厚。啊，我们这个参加过这些活动的人都知道啊，当我们去共同的参加我们某一位过世的亲人的丧礼的时候，兄弟之情、兄妹之情，是吧？然后这个亲情啊，然后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亲人，大家都聚在一起啊，这个亲情特别的浓厚。我们共同缅怀已经过世的祖先长辈的时候，这个家庭的亲情呢就格外的浓厚。那这个时候呢，你去观察每个人，其实都放下了心中的小我，不再对名利有那么的这个执着，反倒共同的都是缅怀一家呢团圆啊，一家和睦啊，互相帮助啊，互相关怀啊，这样的一种人情非常醇厚的内容。所以这样一个良好的依照丧礼而举行的这种丧事活动，本身就会让家风，让我们的社会风气变得醇厚。更何况在这个举行丧礼的过程当中，我们缅怀的都是这一个过世的人，他留给我们人间的美好的记忆，是吧？没听说举行丧礼的时候，大家都是鞭挞这个人，把这人骂得狗血喷头的，没有这样的，都是引恶扬善的，谈到他的好，他为后世、为子孙后代做了哪些贡献。那么当然，确确实实啊，如果做贡献多的啊，为国家、为社会、为子孙后代的成长做贡献多的人，大家对他的缅怀就格外的真诚，也格外的深情，是吧？有各种像追悼会啊、追思会啊，都体现出了这个人在世的时候对社会、对村庄，是吧？对家庭、对子孙后代做出的贡献。那当然，如果贡献少或者没有贡献的人，大家也不会去开这个追思会嘛。所以这个本身的这个丧礼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环节。古人呢，智慧就到了这种程度，他说要把这个丧礼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环节。当然我们现在讲丧葬改革呀，要把它简化等等。虽然简化，我们可能会比如说用各种各样的公墓啊，不要搞那种奢华的阴宅呀，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改革是非常好的，但是不应该忘掉呢，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就是一个让社会风气、民风变得更加淳朴的教育过程啊。所以曾老夫子告诉我们啊，慎终本身呢能够起到民德归厚的作用。那追远呢，追远就是祭祀了。那尤其我们现在国家提出来的啊，到清明期间清明祭祖，哎呀，把清明祭祖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假日，鼓励大家呢在清明期间我们清心寡欲，是吧？不要这个瞎折腾，至少是静下来心来缅怀我们的祖先， 或者呢，如果有墓地的话，我们去扫扫墓，全家人大家共同聚在一起，啊，来缅怀我们的祖先呢、啊，我们的父母啊，啊，通过这种祭祀活动，让这个家庭的亲情呢变得更加浓厚。所以一个人呢，他心中有亲情，他就会有人性。那心中有亲情，他就会有恻隐之心，有人性，有恻隐之心，有亲情，他就会有爱心。我们想，有人性，有恻隐之心，又有爱心的人，生命一定是充满活力的，一定是很有干劲儿的。同时呢，这个人呢，一定也是非常的醇厚的。相反，我们看这个社会，是吧？有一些人呢，变得很冷漠，很自私，对人对公共的这种公德心呐、啊，啊，国家社会的这些事物啊、工作呀、啊，漠不关心啊，非常冷漠。那冷漠源自于哪里呢？仔细观察，源自于人情冷漠、人情淡漠。再进一步的深层追查它的原因呢，家里这个亲情冷漠、亲情淡漠，而慎终追远，丧礼也好，祭祀也好，能够恢复人的亲情，恢复人的人性。那一个人恢复了亲情，恢复了人性，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伙伴交往的时候，在回归到社会，进入到社会，处理人事物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冷漠，就不会那么自私，是吧？对别人就不会那么狠了。所以这个古人呐、这些智者呀，这些圣贤呢，他能够抓到问题的实质，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直指人心。那么慎终追远这个事情呢，我还有更深层的一个含义。我们现在国家呢也提倡呢纪念中华民族共同祖先啊，我们也提倡呢这个祭祀先烈，提倡呢国家的公祭日啊，纪念这个为国捐躯的这些死难的前辈和烈士啊，纪念圣贤人，其实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祭祀炎黄二帝的活动，好像是在河南省新郑市啊。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在那之前呢，大家都不认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还有海外华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即便是朋友见面也就是点点头。但是当祭祀活动开始，我们共同向中华民族的元祖皇帝轩辕皇帝啊，向这个炎黄二帝啊行三鞠躬礼。哎呀，当时就非常有感触啊。因为行完三鞠躬礼，大家在抬起头来之后眼神就变了。互相之间你看我，我看你，不是形同陌路，不是不认识的不熟悉的他人，感觉到我们都是拥有共同的祖先，我们血脉里都流着中华民族的共同的血脉传承。我感觉到相互之间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所以互相之间的眼神都不一样了，瞅你瞅我，互相瞅都觉得特别的亲。哎，我就一下子体会到啊，这个曾子讲的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把心中的小我、自私的心理的这种隔膜、冷漠放下了，恢复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这样一份人间的真诚。所以呢，曾经呢也有人讲了，说中国的祖先是有很深的智慧的。我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学习它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文字背后所传递给我们的祖先的智慧。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啊，在中国社会，你看都有这个孔庙啊、城隍庙啊，是吧？作为大家族呢，都有祠堂啊，其实都是很有作用。有人讲啊，说如果某个地方有一座城隍庙，哎，作为民俗啊，这保留了一座城隍庙，这个社会风气呢都会受到影响。曾经我去南通市，刚一去的时候，南通当地的亲人就告诉我，你得先拜城隍庙。我说怎么？他说那你到这来得报到一下啊，是吧？你这个 城隍也管着我们，也跟我们生命相关呢。啊，我一听人家要热情相邀，我就去吧。进到城隍庙啊，新盖的是吧？城隍庙两边就写着：“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城隍庙啊，这句话呢就很震撼，知道呢这个不能作恶呀，要行善。那么像孔庙呢，我们实际上纪念的是圣贤人，所以中华优秀文化它的传承或者说这个文化的形成过程当中，圣人的教诲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更多的是学习圣人的教诲。那么我们要学习圣人的教诲，很重要的一条呢，是要对圣人有恭敬之心。所以当我们是吧，去到孔庙也好，到纪念这些圣贤人的庙宇去的时候，看到了圣贤人留下的庄严的这种相貌，是吧？有的可能是个图像，有的可能是个塑像，我们不由自主的就心生恭敬之心，心生仰慕之心，不由自主的就建立起了对圣人的信心。然后呢，我们再来学习圣贤的教诲，我们就能够理解得更加深啊，更加透。同时这些圣贤人呢，确确实实啊延续几千年，让我们中华民族在东方这块土地上是吧，历久弥新呢，绵延不衰呀， 这些智慧和生命传递给我们后代子孙，确实值得我们向往，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敬仰，也值得我们祭祀。所以当我们去祭祀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先祖的时候，纪念我们的圣贤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对于祖先的这些教诲，对于引导我们断恶修善成圣成贤的这些伟大的祖先，我们也更加的敬仰，也希望自己呢成为这样的人。这也其实也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就像我们现在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先烈的时候，是吧？我们心中都升起了一种为国为民大义凛然见义勇为保家卫国的这种情怀。同样我们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伟大的先哲伟大的先祖，也会让我们中华民族呢建立起强烈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了圣贤的教诲，中国的这些文化传承啊，无论是儒家的，无论是道家的，无论是佛家的，有一位老先生讲说，无论是哪一家，你仔细观察，都是劝人向善呢，劝人家断恶向善。所以我们在纪念我们祖先的过程当中，在纪念先哲的过程当中，在纪念这些圣贤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慢慢的就柔化了。然后呢，这种榜样的力量，榜样的这种形象，圣贤人的教诲慢慢都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个社会的风气呢就慢慢变得日益好转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其实要充分的运用这样一种方法，这既是道呢也是术。所谓说它是道，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属于孝道的教育。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孝养孝敬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感恩自己的祖先，这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祖先的感恩，是一个民族对自己伟大祖先，对自己民族伟大的圣贤人的一种感恩。所以它是一种民族的孝道，它从大里讲是这样的。从小里头讲，比如说如何让一个团队形成万众一心的心呢？我们对这个团队曾经的历史，参与团队创造的，参与团队创始的，在团队发展过程当中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哪怕他已经不在我们团队了，可能有的老的团队，百年历史的团队是吧？他已经过世了，有的可能呢，后来他已经辞职了，但是对于他们所做的贡献，我们记住他，我们不忘怀，我们经常提及，我们甚至呢做一个历史资料室，把他们的贡献都写在上面，都挂在墙上，是吧？现在经常讲一个人的贡献大小，看他死后能不能上墙，对吧？ 我们把我们团队的、把企业的做贡献的这些老前辈他们做的贡献都挂到墙上，我们年轻人看到之后呢，肯定会很有感觉啊，就升起了啊大家齐心协力啊、共同成长啊、啊不忘恩情啊，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学习这些老前辈啊，在尽忠职守啊、努力工作啊，通过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每一项工作，为这个团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具体的贡献。所以这个慎终追远，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让自己的团队、让自己所在的地区、社会风气变好的一个非常高明的方法。就看呢，学习者啊，会不会用这个方法。我觉得我们作为如果作为一个领导人啊，要充分的去学习祖先的这样一种智慧，如何让社会风气变得更好，更快的让社会风气迅速变好的方法，在这个慎终追远这四个字里边蕴含着丰富的智慧，蕴含着非常高明的祖先的智慧和方法。好，那我们今天的《论语选读》的学习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1: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有一次子贡参观完十二月和祭百神的祭祀，回来后拜见孔夫子，孔夫子就问子贡说：“赐，你觉得快乐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赐也乐乎。”那么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谓之其为乐也。” 他的意思是，一国的人都高兴得像发了狂似的，可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快乐的。孔子是怎么说的呢？孔子说：“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责，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百日的劳苦，一天的欢乐，这是君主的恩赐，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呀。每天紧张劳苦却不休息，就连文王、武王也办不到。而只放逸享乐却不努力，文王与武王也是不做的。能够劳逸结合，有紧有松，才是真正的文武之道啊。 现代生活中，有些人会感到身不由己，虽然知道命运自己把握，但有多少人能够自如地处理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林总总的事物呢？环视周遭，有人每天紧张不停地工作，熬夜加班，时间一久，却因为身体无法负荷过度的工作量，早早衰竭。 也曾经在一些报道上看到，有些盛年之人突然心力交瘁离世，还有的年轻学子不堪学业或心理重负而轻生。当长期生活在紧张的压力之中，以有求的心学习工作，绷紧了生命之弦，时日长久就绷得失去韧性或者崩断了，真是得不偿失啊。格言联璧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最有

0: 有受用是一闲字，然闲字要从勤中得来。天下最讨便宜是一勤字，然勤字要从闲中做出。如果我们懂得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不但不会荒废时光，身心呢也不至于过度疲劳。 所以，珍爱生命应当从和谐身心开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让我们学会安排自己的生活，让生命之河长流不竭。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哎，
2: 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
3: 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哦，我带你去吧。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
1: 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呢？咦，
1: 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
1: 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小水滴，请救救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放心吧，还有我们。大河。 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不要让生命干涸。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8: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 真是热呀！
6: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
1: 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3: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4: 不要乱扔垃圾？
0: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3: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当中的如下的章句，我们先来读一下。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那这一段话呢，是孔老夫子的原话。在这段话里边呢，孔老夫子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君子，需要呢掌握注意的一些重要事项。所以有人讲啊，这个《论语》非常好啊，有点像微博啊，有点像微信，把这个重要的内容啊，非常精炼的把它描述出来，表达出来了。首先呢，我们看哈，这个君子这里指的就是领导人了。君子不重则不威。那作为一个领导人，我们看这个领导人都是比较有威严的。这个作为领导人本人呢，当然他也希望啊，我们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尤其他在上位者做的指示啊，做的决定啊，大家要来尊崇和服从。那尤其是在战场上令行禁止啊，如果战场上的指挥员下一个命令是吧，大家都不尊重都不尊从，这个团体就乱了。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啊，文化发展过程当中亦复如是啊，我们做出的一个决定，希望呢那个能树立相应的威信，希望呢这个决定所涉及的老百姓也好，团队也好，这个广域的地区也好，大家都能够呢去配合去执行。

这样才能体现出团队的力量。万众一心呢，众人拾柴火焰高，才有这个力量嘛。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所以这个威信也好啊，威望也好，它和这个团队的行动力也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人呢，他比较重视这个威字。

0: 学以之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这个威字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多重含义，比如说威仪啊，这出行之后领导人有领导人的态势。你看什么时候我们见一个领导人像一个说相声演员，喜剧演员，他喜剧演员他带给大家欢乐，但是他作为领导人的时候，即便是一个相声演员喜剧演员，当了领导以后他也要有威仪，是吧？他要有威信，他要有威严，他还要有威望，更重要的还有威德，大威德呀！我们讲要有威德呀，啊，有威，这个威呢，能体现出这个人的德行的修养来。所以君子是要有威的。那怎么才能有这些威信、威仪、威严、威望、威德呢？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呢。君子不重则不威，那如果不重的话就不能威了。那怎么理解这个重呢？在字面意义上讲，可以理解为庄重，也可以理解为厚重。其实呢，就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啊，要重视自己的德行的修养啊。那为什么大家会尊重啊？为什么有威信、有威望、有威仪、有威荣、有威德呀？那是因为自己的修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啊，在中国，我觉得在咱们中国文化的语境下面，这个领导人呢，他既是领导人，其实也是一个模范，他是真正的明星啊，是吧？我们现在经常讲说是明星效应，其实他是榜样啊。所以领导人他是政治明星啊，他是榜样啊，他是他所在团队的大家仰慕向往追随的一个领袖人物和领导人物，所以他自己的修为至关重要。所以这个重体现为庄重，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他自己的德行修养，他的言谈举止，他的内在修为，他内在的力量，他的理想，他的志向，他的胸怀，他的使命，他的愿景，这些其实都构成了他的庄重和庄严，或者说他的这个厚重。厚重啊，厚可托国呀。如果是作为上位的领导者，能够做到这样一些高度的人格修养，他自然就有威信了，自然大家就会信服他，愿意跟他走。如果这方面他没有重视自己的修为，而是用各种各样的权、用力、用地位去威胁、去利诱，用这个方法，甚至用拉帮结派的方法，想建立自己的威严、建立自己的威信，那是不能长久的，啊，因为用力来教，用权来教，是吧？你用这种权势压人，或者是用权势去诱惑别人的话，啊，时间长了，啊，终究会出破绽。而且用权势和名利引诱到拉到自己身边的人，将来都是冲这个而来的，到时候危机重重，危难重重，建立起来的那不是威信，那是阿谀奉承下的自我陶醉的、自我欺骗的一种所谓的威而已，那是虚假的。所以真正要想获得威信、威严、威望、威德啊、威荣，最重要的呢是不断的提高自己。
0: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 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另外呢，这个重呢还表示啥呢？表示要慎重，说话不能轻浮，不能随便，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朋友之间开开玩笑是可以的，经常开开玩笑，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幽默一点啊，让大家逗大家高兴一点，可不可以？可以。领导人也不是不能幽默，是吧？但是如果领导人你嘴巴上很轻浮，随随便便拿别人开玩笑啊，像相声演员一样，是吧？逗哏捧哏的互相这么开玩笑，那你就不行啊。所以这个语言上、行动上、言行举止上都要考虑。另外呢，这个重呢，我觉得还体现在啊，你做出的决策啊要慎重，决策这个有谨在里边，是吧？决策要慎重，不能朝令夕改啊，不能拍脑袋攻城，不能呢随随便便的就做出一些决定。所以有的时候领导他为什么威信失去了，说话为什么就没有感召力了，因为他变化太多呀，早上的决定和中午的想法以及和晚上的决策他都不一样，最后让这个团队呀无所适从，让他的部下也不敢尊重他了，心里哪一句是真的呀？我今天好不容易做好了决定，是吧？做好了这个准备要完成你上午给我的决定，结果你下午就变了，是吧？这个也麻烦了。所以这个重里头呢还包含着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们可以去有各种各样智慧的想法，但是我们呢这个要把它作为决策说出来的时候，多征询大家的意见，慎重的思考，周全的规划，然后呢再做出决策来。这样的话呢就避免呢言语轻浮，避免呢我们的这个决策呢草率，这是一点。那么下一句话就学则不固，这个固的意思啊，固的意思可以说有很多含义了。一个呢就是这个固陋，学问浅实啊，见解浅呐 啊或者我们讲就是这个看问题看得不深呐、啊。还有一个是蔽的意思，遮蔽，同样的意思，目光短浅。还有一个意思叫固执己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观察这个人固执己见，是吧？就认为自己是对的啊，看问题呢看得不深刻，不能够广开言路，偏听则暗呢，兼听则明，不能做到兼听啊，好恶呢感特别强，这都使得自己的这个学识和见解呢就被封闭住了，这样做出的决策、做出的决定啊，往往都会有很多的破绽。所以那怎么才能够突破自己的这种固陋固蔽，让自己不要有这种狭隘的目光短浅的这种眼光，开阔自己的情怀呢？这里告诉我们要学习。所以现在我觉得国家主张啊作为领导干部要读书啊，是吧？要学习历史啊，要学习党史，学习中国的古代史啊，学习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还有包括呢学习国外的各个国家的成败的这些经验，是吧？然后在现代的社会从事这个行政管理啊，国家治理啊，啊从事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啊，科技的创新和开发呀等等，这一切的我们都要不断的学习，学习了才能突破呢我们这种狭隘的眼光和见解。所以学习特别重要。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欢迎使用中华文化大讲堂小程序在线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使用方法：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关注后购买即可在线收听。

0: 那么这个学习里边学什么意思呢？这学的方法有哪些呢？也要考虑。这个学它原本的含义有好多种，比如说我们学习知识啊是一种学，学里头还包含着模仿，别人好的我马上拿过来，是吧？这也是学。你别人好的我就是看着之后我就是不模仿，学了很多知识但是不会落实，不能操作，这也不行。所以这个学习的这些内容要能够活学活用，要能够灵活运用，就好像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是吧，这个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哎，马列主义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哎呀，我觉得这个提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如果不结合就是教条主义嘛。在中国百年的共产党的发展历史里边，这个因为教条主义啊也使得这个我们吃尽了苦头。所以后来呢，就是第一代的党的领导人这个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创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我们现在提出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同样是要把马列主义的这些普遍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今这个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活学活用，学以致用，灵活运用。所以这个学呢，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复制啊，知识复制呢干脆就变成电脑了嘛，更多的是要学习它的经验啊，学习它的这个教训，汲取它的教训，然后从这里头呢寻找到这一个学问也好，一个知识也好，一项制度也好啊，一个历史的教训里面也好，它里面重要的原则，然后把这个原则呢和我们的这个时代呢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传统文化上，我觉得现在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因为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简单的就是一个知识的复制，人云亦云呐、啊，照本宣科呀，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简单的去模仿，更多的呢是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找到适合于我们自己、适合于我们团队、适合于我们行业、适合于我们地区、适合于我们村庄、适合于我们县的啊这样一种发展成长的模式。所以这个学的这个学字里头，它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含义叫做觉。学的目的啥呢？学的目的在于觉。觉什么？这个觉字的意思我理解呀，就是在精神世界方面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觉悟。所以学习的目的在于不断的提升人生的境界，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觉悟程度。那我们群书之要论语选读的这一段文字呢，就先学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之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楚昭王向孔子通问致意，孔子前往想要打败楚昭王。当行进到陈国与蔡国之间的时候，陈蔡两国的大夫互相谋划着说，孔子乃当今圣贤，所揭露与嘲讽都正中诸侯各国的弊病，如果他为楚国所用，那陈国和蔡国可就危险了。于是派出步兵将孔子阻止在路途当中。孔子和弟子没有办法前行，以至于绝粮七日，和外面也无法往来，就连粗劣的食物都不够充饥。随从很多弟子因此很忧虑，然而此时孔子却愈加意气风发地谈论讲习，授业不倦，还弦歌不断，丝毫不受影响。有一天，夫子将子路招过来问道，诗经上说，不是野牛，也不是老虎，总是沿着空旷的原野在走，难道我所坚守的大道错了吗？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子路听了很不高兴，变了颜色回答道，有德的君子是不会困乏的，今天这个样子，或许是夫子还没有达到人的境界吧，所以别人才不信任我们啊。或者是夫子还没有达到智慧的境界，所以别人才不让我们前进。我以前听夫子说过，为善之人，老天必定报之以福，为恶之人，老天必定报之以祸。现在夫子长久累积德行，心怀仁义，已经力行很久了，却为什么还会处于如此困窘的地步啊？孔子听了子路的疑惑，便为子路开解说道，子路啊，你还没有认识到呢，且让我来告诉你。你如果以为仁爱之人必能获得信任，那么伯夷、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了。如果你以为有智慧的人必定会为诸侯所用，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被剖心而死了。如果你以为忠诚之事必定得到好报，那么关龙旁就不会遭到刑戮了。如果你以为直言劝谏，他人必定听从，那么伍子胥也不会被刺死了。由此看来，一个人能否遇到良好机缘是时机的问题，一个人贤与不孝则是他的才能问题。君子博学，而且有比较深的谋略，但是怀才不遇的却大有人在，岂仅仅只有我一个人呢？而且芝草幽兰生于森林之中，并不会因为没有人欣赏就不散发芬芳。君子修身养性，成就道德学问，也不会因为穷困而改变节操。尽力而为是人的本分，生死富贵是命运的安排。因此晋国公子重耳有建立霸业的思想，是因为被魏国与曹国羞辱。越王勾践有建立霸业的思想，是因为会稽之围。所以身处下位无忧无虑的人，心思不会太远大，对待自己没有什么目标，好逸恶劳，志向不会深广。如此怎会晓得他将来结局如何呢？子路听了之后有所领会，于是向夫子辞谢而出。孔夫子便又召了子贡进来，像问子路一样的问他。子贡说，夫子，您的大道至大至深，因此天下没有地方可以容

0: 子贡听后也感到自己的不足，于是拜谢夫子而出。待颜回进来，孔子也像问前两位一样问他。颜回说：夫子的大道至大至深，天下没有能够容纳之所。 虽然如此，夫子还是尽力推行大道，这个世间不能用夫子是诸侯的耻辱啊。夫子，您有什么问题呢？正是因为世间容纳不下，方才显出君子的本色啊。孔子听了颜回的话，非常欣慰，感慨道：有这样一位学生，颜氏之子啊。 假使你有很大的资财，我愿意为你辅佐，我们两个多么志同道合啊！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 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哎呀！
3: 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好美呀！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6: 评书联播。
7: 说他夜入王府，安心不良，可要搜出来呢，哎，咱们把他奉献给出去。你看如何呢？爹，这样还行。抓紧时间，常平王裘瑞手提宝剑，少王裘天豹手里提着豹尾钢鞭，带了100多教师护院开始搜上了。别的地方都没有，搜来搜去，搜到后花园。 你想那么大的王府能不带花园吗？这花园还不小呢，占地能有5亩地左右，楼台殿阁、假山、小桥，应有尽有。靠着东南角还有一片竹林，竹林虽然不大，但是挺密呀。他们就搜到这儿了，刚到竹林的边上，就见里边人影一晃，窜出几个人来，把老王子吓得可不轻啊！ 真有相吗？还没等到叫人抓呢，秦琼先说了话了：“姨父，不要误会，是我，我是你外甥秦琼。秦琼啊，原来是你，不错，正是我。”秦琼说完了，冲身后一摆手，那6个人也出来了。原来秦琼他们逃到府中之后。 本不知的是长平王邱瑞的府，一瞅深宅大院的，上哪儿藏身呢？他们就躲进竹林。进了竹林之后，他们听着，四外就开了锅了，火光跳动，就知道军兵都举着火把把府给包围了。秦琼一想，跑不了了，你等着吧，一会儿非搜府不可，这家主人还得倒霉。 可事到如今了，只有听天由命了。哥儿七个开了个碰头会，利用这机会抓紧休息。如果真搜到竹林，咱杀他个马！

0: 两人翻再接叉跑，第一步回店房取马，取完马杀出城门奔临潼。可等来等去，就见人声嘈杂，灯光晃动，人家搜到竹林边上来了。秦琼手握双锏，刚想往外冲，可是借灯光一看，呀，这老头不是我姨父长平王邱瑞吗？因为前文书咱都说了，邱瑞查张继练遇上秦琼，这一盘祖宗三代一家人团聚。秦琼曾经说过，等我进献完寿礼之后，抽出时间给我姨娘去问安。可说完这话一直也没来。邱瑞为这事儿还挺不痛快，认为秦琼不认亲。老王妃为这事儿还哭过几场呢。因此邱瑞一看是秦琼，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叔宝啊，怎么是你？
1: 是我。
0: 为什么宇文成都说你们是降马呢？你们到底惹了什么祸了？哎呀，姨父一言难尽呐。咱们长话短说吧，是这么回事。老王的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哎，可也难怪呀，你们做的对不对？对极了。那狗子宇文成祥早就该死，拿他家的东西早就该拿。不过这宇文父子你们惹不起呀，他们已经包围了王府，这可怎么办呢？秋天报说，这么办吧，既然我姨表哥在这儿呢，哎，就让他们受受委屈，我出一条下策，别离开这花园，您看着呗。那边是什么？长平王一看呢，闹了半天，在假山旁边有一拉六养鱼缸。你看现在是冬天呢，上元节是正月十五，养什么鱼？那不得冻死吗？因此这养鱼缸都没用了，水抽干了，把它翻个都扣到地上。而且呢，地上都放着方木，把这缸架到上头，这玩意又透气，哎，还能藏人儿，那缸可够个儿，藏秦琼他们，藏俩人，谁不带碰谁的？这一拉溜十二口大缸呢。邱天豹说：“让我姨表哥他们先钻到缸里去，要搜出来，那就没办法了；要搜不出来，咱就捡个便宜。而且这缸还有个说道，爹您忘了，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好。”也只有这么办了，秦琼他们也同意了。这阵也甭看姨娘去了，没那时间。大伙帮着把缸周起来，俩一对俩一对钻缸底下去了。长平王邱瑞、少王邱天豹借着灯光检查一遍，一看没有什么痕迹，这才放了心，转身赶奔府门。这宇文成都啊，等得不耐烦了，心说怎么不出来了？这老头回去拖吧拖吧睡了，啊，把我蹲这儿了，有心再次砸门。又一想那样做有点过分呐、啊，也许老头上了年纪了，手脚不那么麻利。可你用不着动啊，你吩咐手下人就行啊。哎呀，莫非他跟响马认的？他们暗中定什么计划对付我？我可得做好思想准备啊。宇文成都抓紧时间命令军兵严密地封锁王府。当兵的说，大将军您放心吧，鸟都飞不出去，慢说是人呢，肯定这香妈是在府里头呢。宇文成都也坚信不疑，正在焦躁的时候，角门开了，长平王笑着出来了。哎，贤侄啊，劳你久等了，着急了吧？好说好说，是有点着急，我怕响马跑了。嘿嘿，天宝将军，老父方才领着我和府的人也搜了一遍，可我要搜出来响马，你不就省事了吗？故此才耽搁了时间。不过你挺失望啊，我搜了半天没有啊。 老伯搜了，
1: 搜了，一个响马都没有啊！
0: 不能吧？你全都搜到，全都搜到了。天宝将军不信，你再去搜，看我说的是真还是假。宇文成都心说：“当然我得搜，我能听你的吗？”老伯，我可逃遥了，搜！宇文成都一声令下，这铁甲军就涌进昌平王府。您说这搜查能不仔细吗？门房、银安殿、东西跨院、配房、佛堂、厨房、仓库，所有的房间搜了个底儿朝上啊！有地板的屋把地板给撬开，有顶棚的把顶棚给撕开，甚至耗子洞全给搜了。没有，宇文成都不死心，把人丁户口册拿出来挨个核对。昌平王邱瑞的府里头，男仆174，女仆126，那上头标着家乡住处、生年月日。他拿着人丁户口册叫一个名出来一个，一看没事儿放过去。结果连查了两遍没有破绽。哎呀，乖呀！宇文成都心说：“莫非他钻了天了？”他又搜到后花园，把假山的窟窿全都搜了，把那竹林也搜到了，没有。他手拄着宝剑站在院里的，这眼睛像闪电一样，四外搜索。突然，他的眼光落到养鱼缸上了。他一看，一拉溜，有12口大缸在这扣着。他问手下的人：“这缸里面可曾搜过？”“喂，回将军，这没搜，这缸还用？”“废话，废物！把缸倒过来，我看看。”“扎实。”过去军兵就要周缸。这头一口缸下边就是王伯党和秦琼，真要一翻个，当时就露馅儿。哎呦，把秦琼和王伯党急的，心说事到如今就得拼命了。你那一周刚，我们俩就窜出去，出其不意，刺倒宇文成都。可还没等军兵伸手呢，昌平王邱瑞把手一摆：“慢，天宝将军。”你这样做未免有点过分吧？啊，
2: 老伯，我怎么过分了？
0: 哎呀，天宝将军呐，别看你是精英殿帅，老朽小名我也是长平王啊。老主封我，上殿可以不见君，下殿可以不辞君。进皇宫我可以骑传朝马，见官可以大衣机，这你都知道吧？可你为公事，你说响马跑到我府来了，我没拦着吧？我搜了还不说，我叫你随便搜。哎，你看看你把我的王府搅闹到什么地步，顶棚死了，地板给撬了，耗子洞你都掏了，你没掏着，可以证明我这根本就没有响马。你要再搜，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这是没事找事啊。另外，我要提醒天宝将军，哪儿你都能搜，这12口缸你动不得。为什么？为什么？大概你有个耳闻吧，这缸不是我的，是老主皇爷御赐之物，懂不？他知道我有个爱好，爱养鱼，所以从皇宫大内拨出12口玉缸赠送于我，我都舍不得使啊！你没看在那扣着呢吗？我想要养鱼、养荷花，我先得请旨定夺，皇上同意我才能动用。这乃御用之物，随便能动吗？你要想搜可以， 拿来。老伯要什么圣旨？没有皇上的旨意，谁动就犯下欺君之罪。这邱天豹手中把钢鞭晃了晃，我爹说的对，哪个敢动钢，打死勿论。哎呀，你还别说，真把宇文成都给激昂住了。宇文成都一想，确实有这么回事。皇上赏给他的东西太多了，他们家动不动都是御用之物啊。那怎么动别的他不拦着，动钢他拦着呢？哎呀，这钢个可不小啊，里边藏瘦子能藏仨，胖子也能藏俩。甭问，别的地方都没有，肯定是响马在缸底下呢。有心搜，万一要没有呢，我就犯下欺君之罪啊。那老家伙抓住里可不让人呐，我不能这么办，不就是请旨吗？那能难得住我吗？拿一道圣旨不费吹灰之力呀、啊。宇文成都想到这儿，冷笑了一声，老伯，好嘞，您不是要旨意吗？
2: 对，
0: 好，现在我就进宫。老伯呀，咱把话说清楚了，今天这个缸我是非搜不可。宇文成都临走的时候把副将叫过来了，你听着，我走之后不准你离开花园，你就瞪眼在这给我看着，无论如何得把响马抓住。
2: 我明白。
0: 天宝将军嘱托再三，这才到了外面，飞身上马赶奔皇宫。
1: 因为这是半夜呀、啊、
0: 他不能走天朝门，他走的后宰门。那些太监也好，御林兵也好，一看经营殿帅来了，谁敢拦着，躬身施礼退在两旁。他一直赶奔永安宫，因为他知道他爹在永安宫陪王伴驾，隋文帝杨坚就在这宫里头养病呢。他高抬腿轻落足，慢慢的来到宫门这儿，跟门上人说，我要见我爹左班丞相。谁不认识他呀？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老奸贼宇文化及迈着方步从里边出来了。爷儿俩一见面，宇文化及就问成都，见我有什么事儿吗？
2: 爹，出事儿了。
0: 啊，别着急，什么事儿？爹是怎么回事？这宇文成都啊，什么都说了，就有一件事没说，就是他兄弟宇文成祥被秦琼他们给杀了这个事儿，他没说，他怕他爹难过。所以老贼呢也不清楚，听完之后就一皱眉。嗯，那你来找我的意思呢？我打算请到圣旨，急需搜查长平王邱瑞的府，看来这老匹夫跟这些响马肯定有关联。
2: 稍后片刻，
0: 宇文化及到里头请旨去了。什么叫请旨啊？那隋文帝杨坚呢，眼看要咽气了，国家大事全托付给越王杨素和老贼宇文化及，皇上的印圣旨都在旁边呢，想添什么添什么呢。因此宇文化及提笔在手，刷了一道旨意，把玉玺大印盖上，卷了一卷，转身出来交给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心中大喜，接过圣旨转身刚要走，
2: 妈，
0: 你回来，我还有话说。
2: 爹，什么事儿？
0: 儿啊，老主不行了。
2: 是吗？
0: 看来连半个时辰也难以维持了。老主咽驾，朝中肯定有变呐。你不能离开为父啊，随时要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你快去搜，搜完了马上回来前来见我。
2: 哎。
0: 宇文成都一脚要皇上要咽气，这可是大事儿。我搜完了就得回来，因此他骑着马二次来到长平王邱瑞的府，在府门外下马，噔噔噔噔噔噔，迈大步来到后花园。长平王邱瑞、少王邱天豹都在这等着呢，一看宇文成都那表情，就知道把旨意请回来了。老伯，对不起，圣旨到。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讨下了圣旨，二次来到长平王府。长平王邱瑞从他的表情上就看出来了，圣旨他讨下来了。就见宇文成都满脸得意的神情，高声喝喊：“邱瑞接旨！”昌平王无奈，带着儿子和全家跪倒在地，高呼万岁。宇文成都当众宣读旨意，上边大致的意思是说，有一伙响马搅闹京师，火烧相府，杀死官兵，实属罪大恶极，着文武官员、各行各业的百姓一体严拿，也不管公伯王侯，也不管任何人，发现可疑的人，发现可疑之处，必须搜查，必须严拿。如有违抗者，就地处决。邱瑞听他念完了，跪倒谢恩，这才站起来。宇文成都笑着对邱瑞说：“老伯，对不住得很呐，这是公事，恕小侄得罪了。来呀，把十二口缸都给我翻过来。”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5: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把时间交给香气的人，非遗制香师任吉。他曾在花道茶道中行走，如今把心安放在一缕香里。贵州有安龙布依族水墨制香，也有毕节彝族感香，香文化深藏山水。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任吉的制香人生，闻一闻贵州的香气。任吉老师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欢迎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啊。很多听众可能是第一次通过广播来闻到一位制香师的故事，那么在我们的故事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述一下您的个人的经历呢？
6: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了解香或者说是知道香这样的一个角色。最早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学习的是国画专业。
5: 国画专业，
6: 对，像很多古画里面，我们说你要学会去欣赏一幅国画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它和西方的艺术有很大的差别的。西方一般很鲜明的特点，比如说人物的写真啊，或者说场景风景的呈现，但中国画你会发现你要看懂一幅画很难，然后呢又会觉得大部分的画都是大同小异的。然后在很多国画作品里面，你就会发现会有我们中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呈现，比如说像那个《听琴图》里面它就有香的一个出现，边抚琴然后呢边焚香。所以我在这个习画的过程当中，我就会特别的好奇，哎，为什么就是古人在抚琴的时候一定要 在旁边焚一炉香呢？啊，在这样的探索过程当中的话，对，除了对技艺这个国画技艺的学习之外，然后呢，又对了这个香，然后呢，还有琴等等这些艺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后面是因为我看到一本小说，
7: 什么样的小说？
6: 对，那本小说其实特别有意思，它是比较偏这种武侠的这种感觉，比较江湖侠义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文笔。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媚生》，很早的一部小说了，里面会有十位这样中国传统技艺的这个行业的呈现，比如说有堪舆师，他其实就是风水，
7: 对，风水。
6: 然后呢，有丹青大师，
7: 啊，
6: 其实就是对国画。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行业，它就是制香师。
7: 哦，
6: 我当时一下子，其他的行业其实都了解的比较那个哈，但是呢，我对这个制香师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哎，中国古代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吗？然后当时就慢慢的去了解发展，然后呢，到想去学习这个行业。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然后萌生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就是因为习香，我也认识了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叫良师益友嘛。他是一个新加坡人，但是是中国定居到那边的。当时认识他，其实他推动了我学香的这个过程。说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很玄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学生，当时才大三，学香他其实学习费用是非常高昂的，对，因为就是在本地可能没有，我当时是第一次是飞往北京去学习。然后其实在我忐忑的时候，哎，这个新加坡的朋友他就鼓励我，然后说的是你应该去学习，你应该去对这个传统的技艺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当时囊中羞涩啊，我就说哎呀，可能还要等一定的时机啊等等。当时正在开在青年的时候做一个客栈，所以呢可能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经营问题啊等等。然后他对我有很深的鼓励之外，他还对经济上给我提供了帮助。我第一次去北京学习的学费是他赞助的，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
7: 你有故事。那在北京学习了多久呢？
6: 其实在北京的话呢，我大概就学习了一个课程阶段的时间，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我学香的可能终点，它恰恰只是一个起点。因为通过北京的学习之后的话呢，当时我们还去到了比如说日本，然后呢去到了全国各地去学习。因为在贵州这个技艺其实是很陌生的，当时很多人对于香完全没有一个很系统或者说很基础的一个了解概念啊。那当时在国内其实也没有说很好的老师，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对一些香材呀，然后呢或者说是在加工制作方面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这样的见解，但是对于香道的仪轨文化的传承和体现，他们其实是在国内当时的氛围还是不是特别的浓烈，所以呢促使到我后面去远赴重洋的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又到其他的国家，然后还有全国各地去学习我们的香的仪轨和传统的制香工艺。
7: 那么这个制香工艺我想了解一下，它是归于现代制香呢，还是应该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种制香的技艺呢？
6: 我学习的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制香方式，因为现代和传统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第一个是在工艺上有区别，其次是在它的原材料上有区别，然后最后是呈现方式上有区别啊。比如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制香，它其实用的都是一些植物本草这样的香材，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偏欧式啊偏西化的一些这种合香的话呢，它可能是化学制香，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烃剂合成的这种制香，所以其实和中国的传统制香它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是香氛的一种体验。
7: 那么从工艺上来说的话，这种传统制香更多的是用手工来把它完成，而不是通过借助机械啊借助其他的工具来把它完成掉哈。
6: 它在制作工艺上或者说是方式

0: 就是像后面的字形啊，都可以用手工去解决。但是呢，现在很多我们中式香的一些市场上的产品等等可能又会借助于工具，比如说像是一些这种线香的制作呀，或者香珠的制作，在最后这个定型的环节、制型的环节，可能会借助到这个我们的工具来使用，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香最后成品它的工艺，或者说是它的造型保持得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手工和工艺的一些这种不同的流程上的使用，或者说不同的区别。
1: 在我们面前，这个香应该怎么称呼它呢？
0: 这个是沉香，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奇楠的品种，它是绿奇。这个香材我们现在的这个品香方式呢，又和我们很多其他的品香方式又有区别。它是直接通过这个热源，然后呢，用隔火熏香的方式来品香，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直接点燃这个香材的，它是通过就是这种热源达到一定的温度之后，把它的香气给激发出来。
1: 按我的理解的话，是不是可以用"烘烤"这个词来描述？
0: 是因为很多香气它为什么能够扩散出来，其实跟它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刚才有说到，我们到东莞的时候，它整个城市都弥漫着像是沉香呀，或者说是像其他的这种香的这种氛围，就是因为第一个它温度会比我们贵州
1: 对，
0: 要高一
1: 气
0: 些，
1: 温本身高，
0: 对，所以有这种含有芳香的这种植物的话，它在这样的空气当中，它可能更扩散到空气中来。然后我们现在通过隔火的方式的话呢，它的热气，然后呢就会催使它的香气出现了。
1: 真是大开眼界。在以前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任何香都是可能要通过这个点燃，然后才能产
0: 是。
1: 生的啊。
0: 对，大部分的中式香是通过点燃的，然后这个隔火熏香的方式呢，是我们中国到宋代的时候，文人雅士喜欢的一种品香方式了。因为文人雅士他品香呢，就更有这种艺术的美感和生活上嗅觉上的享受，所以呢，他会通过这种隔火熏香，只闻香气不见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品香。
1: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任吉老师，这种隔火闻香的这种方式的话，对于本身的原料会有选择没有？比如说今天我们点的是奇楠，那么还有其他的品种，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0: 于老师说的太正确了。今天我除了这个沉香之外，我也给大家带了其他的香料。然后呢，像是我们的这个檀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乳香，像这些展示的都是原材料。也就是说，原材料给它炮制好、处理好之后的香料，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上炉熏粉。好，我们将我们处理好的原材料打开之后的话呢，可以和我们现在正在燃烧的这个奇楠，也可以把它合成一款香。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合香的办法。我们说过有单方香，有合香，合香就是两种香方以上的香材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香方。那在秦汉时期呢，以前的古人他其实更喜欢单方香，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香气可以把它混合起来会更美妙，然后到秦汉之后，我们再加上不同的香料，给它合在一块儿，它就有不同的香气了，就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前调、尾调、后调等等这样的一个香气。
1: 感觉说出来这个闻香也像品酒一样啊
0: 是的，因为有一些它的香材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经过温度激发之后，它的香气扩散的比较快。比如说一些像偏这种油脂啊，或者比较冷冽的这种，高温一上来，它香气就出来了。然后偏草木一点的香气呢，它就会比较平稳，比如说一直持续在我们的这个品香的时间中。然后呢，可能到有一些部分香材，它要经过更高的温度才能够把它的香气激发出来，所以就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品香时间点。
1: 那么这种方式是不是适合所有的香料呢？
0: 大部分的香料，我们市场上所见到的合香的原材料其实都很适合。
1: 都很适
0: 更
1: 合，
0: 就这种品香方式，它其实更奇妙的是，它更能够还原单个香材它本身的香气。所以在秦汉时期，它的很多这种品香其实都是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是把香打成香粉之后把它混合到一块儿，然后呢通过较长啊等等这种因素时间，然后再来品这个。

0: 香，而是把这个香材处理好之后就混合好直接来品闻了。像我们很多的这种香囊啊，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品香方式。
1: 我们继续回到您本身这个行业的话题，您在贵阳从事香道和制香已经有了很多年，那么从花道、茶道到香道，这个转身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把香作为自己这个一生的这种方向呢？
0: 其实我学茶花香这个不同的这个技艺以及文化的话呢，我学茶是最早的。因为您知道贵州其实对于茶的一个氛围它会更浓烈一点，所以呢我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茶了。然后学习茶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我刚才说到，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它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当时学习国画学习茶之后，我就觉得香的这个行业其实是可以和我原本学习的这些内容可以融汇在一块儿的。当时学习完茶之后，又因缘机会的学习到这个香的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到这个板块。然后呢我们在有一次日本学习的时候呢，他的课程里面会有一节香这个关于花道的课程。当时是请了一个草原流的老师为我们做的一个花道的展示，或者说是花道的一个表演。但是我也大受震撼，为什么呢？它的课件里面体现，不管是香还是花还是茶，其实起源都是我们中国。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他说，哎，任吉老师，你学香为什么中国的香你还要跑到日本去学习？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因素，第一个成本又很高，第二个的话呢，它毕竟中国才是起源地，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去学习呢？但是呢，因为中国不管是战争的原因，然后呢因为我们经济的原因等等各方面，我们的香的文化其实是已经断层掉了。所以当时去到日本学习的话，因为日本它的传承的方式它是属于家族式，然后呢或者说是像这种门派式的传承，它的传播方式呢它就更能够有延续，然后能够持续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去学习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几千或者说是几百年以前我们唐宋时期的那样的一个香道衣柜，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当时我就想，哎，香也是我们的起源，然后花也是我们的起源，为什么我不去学习它了解它？那我就是通过虚心的学习请教之后呢，我又把这个文化又能在自己的本土的国家，我们自己的这个生长地能够把它传播推广开来，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就觉得也是有一种使命感。而且你去做这样的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非常觉得荣幸的。
1: 对，
0: 是，并且的话呢，我当时就是学花也是蛮久了。我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然后呢系统的学习花道以及花的过程，但他们茶花香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款茶，这款香就是用我们贵州的茶来做的。
1: 贵州的茶？
0: 对，贵州的铜仁抹茶。对，所以呢我们一个植物它在不同的形态下，它不仅可以用来饮用，它还可以用来品鉴，也可以用来观赏。所以通过茶花香这样的不同的形式，可以把一种植物它展示到极限的美。我们的嗅觉味觉还有我们的视觉，甚至于说听觉，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1: 我觉得任老师您这个很有创意，这个抹茶也做成这种现象。
0: 对，这一款香是用了铜仁的抹茶和西湖的龙井茶两款茶来调制的。所以它的香气呢不仅仅是单一的茶的清香，它更有层次感。因为您知道抹茶是偏清苦的，
1: 对，
0: 然后西湖龙井它的香气特点呢它又是比较偏清雅一点点的，所以它会让整款香呈现不同的层次感，也是非常的独特。
1: 除了这个铜仁抹茶以外，贵州比较具有特点的哪些东西您还把它变为这种香呢？
0: 这个就很多 了，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就是我在出去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听到很多人对于就是他们的家乡然后不同的香料的产地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从开始学习，我对于贵州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香的空白地，就它没有什么土壤。但有一天我和老师我们在就是聊天然后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相互会介绍，哎，来自哪里？当时老师听到我说，哎，我来自贵州，他就说贵州也有很多好香啊。我当时还很疑惑，我说，哎，贵州有吗？好像贵州美食还比较多一点，或者说是一些农作物会更多一点。但是当时老师说，哎，你们苗族的香材，或者说是一些彝族的技艺啊等等，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后面我回来之后，通过制香慢慢的了解，其实我们贵州有很多很好的香材，比如说我们的石斛，赤水的石斛，然后我们的天麻，还有黄金，然后呢还有艾草啊。像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艾草都是和本地的一些啊这个种植户来合作的，他们的品质其实是非常好。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在贵州这个土壤上，他们的原材料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没想到一些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药材也可以作为香料的这个来源啊。
0: 对，是的，因为在很多这个古籍香方里面哈，我们很多香方它其实具有药用价值的啊，比如说像是用辛夷花，它就可以治疗鼻炎，然后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一些艾草，它就可以就是啊调理脾胃，然后呢驱蚊等等这样的功效。所以呢，它有些时候我们说啊，有一个成语叫做香药同源，也就是说香材和药材、香道和医道，它其实都是同源同根的。
1: 贵州以前有这个深厚的制香传统，比如说像安龙县的这个香车河村的这个布依族的这个古秧，传统手工这个水磨制香的技艺已经被列入这个省级的非遗名录，靠的就是靠水力来磨制这个香巴，等等等等，像这些。那您最早接触这个贵州本土制香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当时其实我是非常的荣幸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其他人可能不了解，当你去把这种就是我们本土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呢外人却不了解，甚至说本地人都不了解的东西，给他慢慢的发掘出来之后，你就像是打开了一块璞玉一样啊，你会觉得它其实对于很多像是我们本土的非遗文化的传承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着陆点。所以呢，当时我也了解过，比如说像我们贵州像安龙县的这种制香，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彝族的这一些制香，它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宗教用香，或者说是祭祀用香，或者说是像这类似的传承的文化，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使用的。它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香学的这种的美学，或者说是一种东方的生活方式，它其实是两个概念啊。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的香也是因为这种祭祀发源起来的啊。像我们的典籍里面有句话就叫这个天神在上，非凡才不足以达矣。最早香的起源，它其实就是用来祭祀祖先，然后通过和上天来对话，然后让上天听到我们的心声而存在的。所以呢在很多历史里面，上古时期、春秋时期等等这种时候香其实更多的用来祭祀。然后等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王公贵族来使用的时候，就用香来标榜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德行。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文学艺术里面出现了。
1: 传统制香也好，土法制香也好，有没有那一瞬间说我一定要把这块璞玉给好好的挖掘出来雕琢起来？
0: 有，因为我们中国在这个贵州这片土壤里面哈，大家对于制香这个还是偏小众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安龙县的这个制香彝族制香，它其实就是传统的竹签香，但是竹签香它工艺发展的最好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贵州是福建那边，像永春县啊等等这样的地方，它的规模会更大一点。哎，但是我当时其实更了解的时候是外省的这种制香的这个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哎，到回来我们的本土的之后的话呢，我也想到，哎，我们贵州也有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工艺，真的是属于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时我们还特意去了安龙县去拜访去学习它的制香工艺。其实更多的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些香叶、侧柏叶，然后呢通过这种水墨，它其实是用水来这个发力，然后呢磨出这种可以让香料就是粘合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质介，然后呢

0: 用来做香。所以当时我们去了解之后觉得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本地的他的文化因为可能交通啊或者成本的原因，很多人在去做祭祀或者说是在这个祭祀先祖或者说是在有一定的宗教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办法从外省外地然后呢去获得这样的就是竹签香，所以呢它推动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发展。但是呢的确现在有很少的人去了解到它或者说知道它了，所以我也是在学香的过程当中制香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发掘我们贵州本土的除了香材原材料之外的一种制香的工艺。
1: 那么既然讲到工艺，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来说的话，制香可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过程，那么您能不能用非常通俗的话语来讲一讲一支手工香从原料到成品大概需要经过哪些步骤呢？
0: 其实我们的步骤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最需要的是时间的沉淀和你这个手作人他对于这个香的这个坚守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选材，我们说选材很重要，也就是说不同的产地的香材对最后这款香呈现的香气它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说橘生淮南为橘，但是呢生于淮北却为枳，它的这个产地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香方最后的香气沉淀。所以选材我们就要根据古方香或者说是您的这个香方去选择不同产地的原材料。好，选择好原材料才是最开始的一步选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对很多原材料进行处理和这个炮制，它和中药的这个处理方式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可以通过蒸煮炒晒或者说是浸泡等等的方式去炮制之后，然后再将我们的这个香材晾晒干之后打磨成粉，然后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才开始了解根据不同的像我们君臣佐使的这样的配方的比例，然后呢去合香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合完之后我们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晾晒或者说是醒制，也就是说让所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相互了解然后呢相互融合，它的香气才会变得更醇厚。好，合香之后的话呢我们要醒制一段时间，好，醒制好之后我们才用模具或者说是直接手工的话呢去按照不同的这样香的种类去制作，比如说你可以制作成线香，制作成香丸，或者说是制作成盘香而且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种类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合香的配伍的配比还有我们添加的一些粘合剂它又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做香囊那我们的香材其实只需要简单的打磨之后的话呢研磨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然后我们做线香的话呢我们的粘粉的比例呢可能就要相对来说要低一点点，不然的话呢它可能出现断染的情况，也就是说不能直接燃烧的情况。我们做香丸蜜丸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加的粘合剂可能又不是植物的了，又要变成一些其他的像是蜂蜜呀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甜甜的汁水，比如说像梨汁呀等等，用这样的粘合剂去做香。所以呢我们先要确定自己做什么香然后再根据我们做的什么香去做选材然后呢晾晒然后再打磨，然后呢我们再经过这个就是合香然后来制香，制完香之后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印制让它的这个香气变得更醇厚比如说我们把线香做好之后我们放在这个陶罐里面或者瓷罐里面的话呢给它放一段时间它的香气就会变得更加的醇和，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时间上的这样的苦功夫
1: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比较短的时间可能就10天半个月如果说比较长的时间可能就是1年2年甚至于说更长的时间像我刚入行学习香的时候我当时做的一块香泥到现在它的香气都还保持如新，并且的话呢每一年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香气的变化也会很特别。
1: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制作一种香那么最后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它

0: 行成功了？
1: 它是一个综合的评判标准，嗯，比如说它的外形，
0: 嗯，
1: 有一些香它可能做可能做的时间的话呢，它在最后成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弯曲，
0: 嗯，
1: 变形，然后或者说是会容易折断，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水分加多了呀，或者它的比例把控的不是特别好啊，像刚才说到断然的这种情况，那可能是我们的配方的配比没有做得很好啊，所以到最后我们这个香的这个正常燃烧的状态，这个是从最基础的外形这个方向去评判它。然后呢，到后面我们就是香嘛，肯定是要选择它的香气作为最终评判的标准。很多香的话呢，它点燃之后的香气和你身闻的香气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香很有特点，比如说像这款庭前望月，
0: 嗯，
1: 啊，这款香的话呢是非常有这种在森林当中，然后乡下小时候的这种乡村的香气，但是它在升温的时候没有经过这个啊温度的一个加热的情况下，它其实闻着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当点燃之后，它的香气变化的非常的醇厚，然后能够一瞬间就把你带到那样的场景下，所以这种香我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款非常有意境，然后呢又非常的具有香气的这样的一款香。它不仅满足了香气上的一个鉴赏品鉴，也满足了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香气审美的另外一个境界的一个变化。
0: 对，那像我和很多普通人一样，比如说这个香标明的是抹茶线香，对吧，是不是我点燃以后我第一闻到的肯定是抹茶的味道来评判它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点燃里边发生的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您说的在点燃之前和点燃之后的这种对比，包括在点燃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变化，这是属于这个审美范畴了。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标明了是什么味道，它点出来是不是一定也得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1: 其实这个的话呢在很多古方香里面就有体现到，我们中式香和这个国外欧式的香或者西方的香，它最大一个不同就是它的审美是多级的，它的品鉴是多级的。像我们有一款古方香是苏东坡他首创的，叫做这个雪中春信。那雪中春信它其实更多的是展现这种梅花的香气，苏东坡喜欢赏梅，但是梅花它的香气其实是在这个冬天才有的，他希望他在一年四季里面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香气。那他做香的话呢，我们梅花如果说是鲜切花来品鉴，它的香气是很浓烈的，但如果说你要制香的话呢，它的这个香气反而不是特别容易保存或者留存下来，所以我们叫做意象香，也就是说这款香的话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接近或者说是表达的是这种意象，而不是说一闻到它就是像我们可能欧式的它就是比较固定的这种香气。所以中式香它很多香的话呢，它的一个创作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出现，它并不代表它就是局限于刚才我们说的只是这个品类，它很多它其实是用不同的香材模拟出当下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款香我们比较清冽的模仿于夏天的制作这种比较清凉感的这种香的这种香材，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像这种龙脑啊，或者说是像这种薄荷来表达它的清冽感。那这种的话它其实就像是我们观画一样的，不是直观的去说把这种意象显示出来，
0: 明白，
1: 然后直观的去表达它。所以中国人他其实很委婉的，
0: 对，
1: 比如说他说我想你，他不会直接说的是我今天很想你，他比如说可能给你发一个信息说的是今天的桂花开了，
0: 对，今天月亮圆了
1: 今天的月亮圆了，或者说是，所以白居易有一首诗叫做晴花久有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就我看到下雪了我就想到你了，然后呢我抚琴的时候呢也在想你。所以中国人对于这种就是情感的这种表达，
0: 特别内敛，
1: 非常的内敛和委婉的那这种 特性呢又延续到比如说我们在制香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很多香比如说像我们的鹅梨帐中香呀，或者说是像花蕊夫人芽香啊，这些古方香它其实都是很委婉的，并不是说去特意的去描绘哪一种香气去表达，而是指的是它可能使用的是一个场景，表达的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它特别有意思的。
0: 对，刚才说的是制香啊，那么任吉老师我还想请教一下，那么您自己制香的时候呢偏向于哪一种技法呢？比如说是从在日本学到的，还是源自咱们唐宋的那种古法制香呢，还是说在全国各地这种少数民族啊或各种村落里边学到的那种土法制香呢，还是什么？那您有没有从贵州本土的这种制香技艺里边汲取到一些灵感？
1: 这个其实要从我们就是中式和日式的这样的一个流派的形制去来说中式制香大部分它其实是对于工艺和原材料的一种体系学习，然后在日本学习它更多的是一个香道的仪轨，香文化的一个流传的一个学习。比如说日本它其实因为它的资源的问题，它很多香它不一定是纯植物香，我们说的天然香，它可能是一些这种化学的呀，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就是精油香等等，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草本的种植的这种就是基础，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造成它其实文化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呢它的用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呢，在普罗大众里面的话呢，它又推广的非常开来。比如说日本基本上所有的大部分的商场店铺里面可能都有这种线香啊，或者说是像这种中式合香啊这样的一些香铺和香店，并且它用的非常广，比如说像是我们的手机的吊坠，然后呢他们的钱包里面的这个香片，然后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摆件，根据不同的时节会有不同的这种花型的香囊等等，这种他们在产品上，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日常的使用上推广的非常好。然后中国的话呢，它更多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制香的工艺，然后呢还有产品的呈现，但是它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的话呢，你会发现会有一定的局限。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香，可能大部分都是觉得是不是我们的茶艺师啊茶室啊，或者说是抚琴的弹琴的这种古琴老师他才会用，但实际上日本它的运用范围会更广一点点，所以其实在日本学习更多的是对于香道的文化传承和流派，以及就是说香道的这种礼仪仪轨运用到哪些地方。然后在中国可能更多学习的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香材的种植，然后一些炮制方式，还有一些加工和制作的技法，其实这些是中国一直其实都是在传承的，只不过说是中国人很少去关注这个板块，所以觉得它好像是离大家很遥远的一种这样的一个产品。
0: 任吉老师，在这个制香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把控的是哪个环节呢？是香料的比例呢？揉捏的程度呢？还是晾晒的火候呢？有没有哪次制香的经历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可以说是失败的一次经历，或是特别有惊喜的一次经历，给我们讲讲吧。
1: 其实就是我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像是开盲盒一样的，为什么呢？听起来我们刚才在述说这个制香工艺的时候，它可能只有短短的几步，但实际上每一步的每一个环节，对于这个制香的这个最后的香气的呈现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到后面定型啊，然后再印制啊，这些都是已经很简单，然后呢，已经把心放下这样的一个环节了。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选材，我们之前有一款香鹅梨帐中香，那款香已经绝版了。绝版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不会这个技艺了，我不会这个比例了，而是指的它的原材料已经没有了。
0: 它是用什么样的原材料的？给我们讲讲。
1: 它的那个原材料的品质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出现这么好的了。就之前的那款鹅梨帐中香的话呢，我们选择的是新疆的这个梨子，可能那一年的气候，那一年的水分，然后让这个梨子 它的这个口感也好，甜度也好，然后让它的品质非常好。
0: 哦，
1: 所以做出来的荷香的话呢，它的那个不同的香气的层次感，以及它的尾调，以及带给我们香气的这种感受，它的醇和的体现，到现在我们再来按照

同样的配比，同样的这个产地的香菜，可能达不到了，因为就是你的鼻子它其实是很有记忆点的，所以呢闻着没有以前那款香气更好了。所以这个它其实是既遗憾，但是呢你又觉得非常的让你震撼的一点。

0: 感受。
1: 对，有遗憾的同时也有期待，期待下一次开出盲盒来，又是让人惊喜的那种。
0: 对，这个就让我们其实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更珍惜。为什么呢？它不是永久的，它不是在那边去等待你的，而是要让你和它相遇之后，你去尊重它，然后能够感知到它，并且的话呢，能够把它就是和它相处的特别好，融合的特别好，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香气氛围的享受。所以的话呢，也是在警醒我在制香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环节都是把控好。那这个是原材料上面的遗憾。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配比上的遗憾啊，因为我们线下有体验课程嘛，比如说有一些啊香友他会到线下来制作手工香，做合香珠啊，或者说是像线香啊等等。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啊，他自己在调配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做出来的香片啊，祥云香片，它燃烧不了，它容易断燃。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后面其实发现它的配比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让它就是更助燃的这样的植物，它可能放的比例稍微少了一点点，所以呢，它只有奇香，没有就是在这个点燃的过程当中可以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香的一个形质。所以的话呢，我们后面其实每个环节哈，在选材、炮制，然后还有配伍都很重要。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炮制的方式，这个炮制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檀香，檀香的话呢，它有很多种的炮制方式，可以用黄酒来熏蒸炒制，也可以用绿茶茶汤来煮制。它不同的炮制方式，它的香气表现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会说，哎呀，我也是看古方香做出来的香啊，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和你做出来的香会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制香老师哈，他可能看的同一个香方，但他制出来的香的香气并不是说是同一样的，这个也是他能够产生差异的一个点。所以炮制方式也很重要的，像很多香材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炮制好，它的香气也会让这个香材它的香气也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面的这个香料成本
1: 效果。
0: 对的。
1: 那么有没有些香的这种炮制方式和我们中国古代的草药、中草药的炮制方式是一样的呢？
0: 有，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的黄酒炮制法很多药材它其实都会用黄酒啊、茶汤啊去除它的皂性。像檀香，它其实在未炮制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容易引起上火的。比如说像小男生哈，他要是闻多了这种没有炮制过的香的话，他其实很容易上火呀、流鼻血呀、或者说是口腔发炎啊等等这种情况。那在中药中医的这个理念里面的话呢，它要去它的火性，然后呢要退火，所以它就要可能会用绿茶给它清洗炮制过，然后呢有一些香材它可能要煮过像我们的艾草，比如说我们在选取艾草来制香的时候，我们是把所有的它的杆茎给去掉的因为它的杆茎的药用价值其实是没有它的叶片的药用价值好的。所以像我们把所有的杆茎取掉之后做出来的艾草驱蚊香，它的驱蚊效果就非常好。你闻到之后它的浓郁程度以及它的这个就是驱蚊效果，就和一般的你没有处理过的它有很大的差别。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的。
1: 哎，前面咱们提到了，就说也开设了这个香道课程，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开设的这个香道课程好吗？
0: 可以的。像我们香道的话有针对于专业和非专业的，专业的话呢它可以比如说学习完这个我们的专业制香或者说是这个香道的课程之后的话呢，它可以就是通过有一个考证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非专业的话呢，它更偏生活化，生活化，比如说他可以用自己身边的香材然后去制香做香，然后呢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香的运用啊，或者说是不同的香的种类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流程然后或者说是像我们常规的在这种生活场景下的一些香道的这种雅集啊，他可以在生活当中去运用。然后专业的话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香道的整个的香文化的发展然后不同的流派的传承然后还有不同国家的香料 的种植啊，还有它的品质啊，然后等等的辨别啊等等。所以呢，像

0: 业的课程的话呢，它可能更针对的是我们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去学习，然后像日常生活化的课程的话呢，
1: 嗯，
0: 其实只需要就是您对这个感兴趣，
1: 嗯，
0: 啊，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它都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学习体系来的。
1: 那提一个和我们贵州有关系的问题哈，像中国的传统乡文化，我们前面聊到，我们分为像文人乡和祭祀乡两大脉络。那么像彝族的这个赶乡，最初呢就是服务于祭祀活动的哈，
0: 是，
1: 而文人用香的就讲究这个焚香伴读啊，香以养性啊。那么您觉得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香文化，我们会更偏向哪一种气质？
0: 这个其实不仅局限于贵州，甚至于说整个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它其实是相互相辅相成的
1: 啊，
0: 它并不是说只局限于单一的，或者说是某一种方法它更可取，或者说某一个群体它可能才更正统。
1: 嗯，
0: 我们中国传承的这种就是祭祀文化，它其实也很重要。
1: 嗯，
0: 比如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香，小的时候比如说祭祀先祖啊，
1: 对，
0: 然后呢祭祀像是家里面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这种场景，他可能也会用到，但是我们对于他的文化其实是比较可能空白的，或者说是他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侧重点就不是他的文化的体现，
1: 对，
0: 而是对于这种我们中国人说天地君亲师这样的一个家文化，或者说是我们的祖先文化这样的一个呈现，它表达的是一种哀思，表达的是这种寄托。
1: 嗯，
0: 但是
1: 对
0: 我们另外刚才说到的，不管是日本也好，还是说日常生活当中的香的使用也好的话，它其实更多体现于一种香的这种日用场景的使用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喝着茶，然后呢聊着天，我们也在使用。然后在贵州的话呢，我们现在有史可循的，或者说是能够发现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板块，有香的手工的制作，那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不仅在祭祀的场景里面去使用，因为毕竟它还是属于比较特别特殊的一个时间点，然后才有这样的场景。那我们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来，比如说我起来我可能就喝一杯沉香水泡的茶，然后或者说是我在入睡之前我就点一支安神入眠的香，然后在就夏天的时候点一支驱蚊香，它其实已经运用到生活当中来了。所以呢一开始在2018年之前，或者说是上下左右哈，我们在之前的话呢，我们可能从事的教学会更多一点，我们陷入到一个也不叫误区，可能是它是时间会影响到哈，我们会觉得哎，要发展要推广乡文化，是不是要让大家来学习乡文化，
1: 对，
0: 他才会愿意帮我们推广，或者说是他能够去传播。但后面我们发现这样的人群他还是属于少数，并且的话呢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的传播力呀，或者说是他在去做推广的过程当中，他毕竟还会受到一些场景环境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把它做成一种日用品，让他在生活当中各个方向各个层面，然后各个时间点都能够用到的话呢，那越来越多的人哪怕不知道这个香的传播文化还有香的工艺，它也能够使用。这一点的话就是使用的人越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的传播它的推广是不是也越多呢？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更期待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把它不要去过重的觉得这个香是高处不胜寒的东西，然后呢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来，和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是在日常生活里边，比如说我们静下来想看一本书的时候可以点一线香啊，弹琴的时候可以用上，
0: 是的，
1: 或者呢喜欢书法绘画的朋友，其实在这种场景底下也可以用香来让自己静心凝神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香道里面讲究品香，但是很遗憾我们的广播里边只能传播声音不能传播气味哈。您能不能用语言带我们品一款您做的具有代表性的香？ 比如说您非常满意的一款香？
0: 其实中国人对于香有一个词叫做听香。
1: 嗯，
0: 我们说闻香其实是一个主动意向的词，也就是说你要先去主动去靠近的。
1: 没错。
0: 但听香它会是一种，就是你没办法去拒绝，并且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和你存在共同的这个空间里面，你不需要去感知它，或者也不需要去特意的关注它，而是它就和你生长在同一个空间。所以我很多这个香道的老师，或者说是从事这方面的这个事业者，他很喜欢用听香这个词，就代表他不是一个非要去主动的，或者说是受限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品香方式，它其实代表的也是一种这种和香能够融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就是之前制作的有一款香，其实我很喜欢在不同的时节然后去感知它的变化。我们有一款古方香叫做花蕊夫人雅香，马上因为现在是初秋了嘛，等到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款香
1: 啊。好，
0: 这款香的话呢，声闻它其实是也是平平无奇，你可能会觉得它好像就那样。
1: 我可以声闻一下吗？
0: 当然可以。
1: 这样声闻都觉得很香了
0: 啊。声闻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它好像并不是说特别的惊艳的那种感觉。
1: 对，没有特别浓烈。
0: 对，因为里面我们加了很多种不同的香材，比如说像安息啊，像降真啊，这些香材的话呢会让它的香气变得更稳重。它并不是说世俗意义上大家可能一闻到都会觉得很喜欢的香气。像这些香气的话，它可能偏药香一点点。所以声闻的话你就感觉到它是平平无奇的。当我们点燃它的时候，为什么我喜欢在冬季点？因为冬季它的温度会相对来说比较冷冽一点。我在冬季的时候有一个香影子出现了，就是温度。冷冽的空气会衬托它的甜度变高。然后呢，在冬天去品闻这款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瞬间会有百花绽放的感觉。好，它的像安息、像玫瑰这样的香气就会出现了。然后在中调尾调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降真香、沉香，它又是很沉稳的，能够托住我们的这款花香。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时间去品不同的同一款香的话呢，它其实会有不同的香气的感官。在温热的时候，像我们在比较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像夏季去品鉴这款香，其实你会觉得它的甜度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的。通过冷空气这样的一个刺激下，它的甜度瞬间变得比较高扬，具有穿透力了。这个就是中式香它的一个特点，因为它的不稳定反而让我们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气温，然后呢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去品鉴到这款香不同的美。好，除了这款香的话呢，我们还有一款也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们制作的五行香。这款五行香也是它属木，因为我们用的这个香材里面的话呢，有像用到了石菖蒲，然后像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沉香，然后呢檀木等等这样的香材，所以闻着你会觉得木材给大家的感觉，我们很多词去形容它，其实并不是说是褒义词，比如说行将就木啊，或者说是那种枯木等等这样的风气。闻到它的声闻的香气的话，其实呢它就会给我们一种好像很沉静，好像没有变化、没有活力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去点燃之后的话呢，它的香气又会产生新一轮的变化了。点燃这款木香的话呢，会让我们出现脑海中出现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就是回到了一个夏天夜晚，然后呢回到了乡下，和爷爷奶奶坐在一种庭院里面，然后呢坐在院子里面我们和狗狗然后呢相处，然后呢可以看着月亮，然后呢可以聊一些花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它其实不仅带给我们的是香气的感受，反而是让我们出现某种非常记忆深刻的一段记忆呈现了。所以呢它不仅是香气的呈现，也是一种场景的呈现。
1: 我已经感受到了
0: 是
1: 那种熟悉的味道。
0: 是，就像我们漫步在乡下这种就是小径里面， 就像我们漫步在乡村小路里面的那种纯粹和自然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给它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款香是定为五行当中的木香呢？我们说过，很多人他如果说的是比较缺木气，或者说是他比较喜木，或者说是喜欢一些植物等等，他其实可以不用跑到乡下再去寻找那样的场景和环境，他可能只需要点燃这支香，他瞬间就能够让他的心神回到那样的场景里面去，感受那个场景带给他的一种自然的力量。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我们通过香可以就是吸收到除了香气之外的另外一种能量。
1: 对，其实这款香里边我感受到了像以前老房子的那种老木屋的那种感觉，
0: 是很纯粹的，
1: 包括屋里还有那种老的那种樟木箱子。
0: 对对对，
1: 一切都是那种很久远的味道了，
0: 是很纯粹，然后呢又很有力量，又很宁静。
1: 对，
0: 我很喜欢夜晚的时候点这款香，因为就是一天的工作强度让我们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比较烦闷的，但是我一点燃这款香之后呢，就让我回归到那种宁静自然的状态，
1: 准确的说是又回归到无忧无虑的年纪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不管是工作的节奏啊，还是生活的压力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学会要和自己去做一些调节，然后呢通过茶，通过香，然后通过花等等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安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也是一个很好，并且的话它是一个很快速的一种使用场景。
1: 对对对，您把这个香道带进课堂，也参与了贵阳纸炉前运文化集这样的非遗市集，和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等一起亮相。那么把香道放到一个生活美学的框架里边来进行推广，和传统的师徒制的那种传承，您觉得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下的年轻人呢？
0: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特别感谢傅勇老师，他对于我们贵州非遗的传承技艺的推广，然后呢还有传播，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执行者，所以很感激他。因为我们不仅是今年有合作，从去年开始他就在召集一群我们做非遗的这样的手艺人，然后呢通过市集，然后通过就是这种文旅结合的方式，然后呢去做展示，
1: 对，
0: 然后去做推广，然后呢还有技艺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一点也要感激很多朋友对于我们这个事业的一个推广和帮助。那除此之外的话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在生活当中去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呢，他其实很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他有了文化自信。像在可能好几年以前哈，比如说2016、2017年，我穿一些传统的汉服，然后呢或者说是做一些就是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年轻人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多元的原因。
1: 对
0: 第一个我们国力强盛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国家的文化让大家会更有自信，然后呢又掀起了一阵这个文化复兴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认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他就愿意把它变成一个体验者、参与者和推广者。
1: 对，
0: 所以的话呢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一个参与者或者爱好者转成一个我们的这个技艺的传承者，所以呢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的。最后一个问题想也是想替很多听众问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香道，明天就想开始了解，您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第一步该做些什么？
0: 现在立刻就可以去闻它，闻香。因为很多人对于香的定义可能会觉得要这种专门做好的香材，然后要这种就是已经处理好的香材才能够享受到香气的体验，但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已经用香了，只不过说是他不知道而已。比如说像在我们厨房里面像八角、桂叶、香叶，然后呢还有像是茴香等等，这些它其实也是香材
1: 香料。
0: 对，然后像我们的喝茶的人他喝过的茶叶然后给它晾晒干净之后又可以拿来做香。
1: 对，
0: 所以呢，像很多人他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到特定的环境啊，穿着特定的衣服啊，
1: 嗯，
0: 或者说是特定的场景，然后请一个老师，
1: 嗯，
0: 我才能够享受到香的美妙。其实不是的，现在您就可以，比如说用我们这样隔火熏香，
1: 嗯，
0: 或者说是香炉的方式，然后把你家里面的触手可及的，
1: 嗯，

0: 香菜，然后呢，给它上炉熏粉。比如
1: 嗯，
0: 说像我们的橙子叶、柚叶、桂花等等这些香菜，都是可以马上体验到它的美妙的。所以不管是品香，你有没有基础，你有没有这样的积累，或者说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都没有任何关系。当下立刻，我们马上去做，它就是很好的一个进步。
1: 那么，如果是有人想进一步的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像这个学习制香香道这块的话，可以通过网络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来了解您呢？
0: 可以直接就是搜索我们的品牌，因为我们在这个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注册了自己的合香品牌，叫任己香集。然后呢，在一些微信端或者说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就可以搜索到。然后呢，我们会有就是我们的客服人员和他对接，然后呢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一些关于香的这些课程，或者说是一些关于香的这种活动雅集。
1: 好的，非常感谢任吉老师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谢谢。
0: 谢谢于老师，感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非遗制香师任吉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有香气、有温度的贵州。从布依水墨香到彝族感香，从一缕青烟到一种生活方式，愿这缕贵州香气被更多人记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联播。
1: 秦琼、王伯当、谢英登、齐国元、李如晖、柴少、紫面天王熊阔海都在缸里藏着呢，外边说话他们听得真真的。这七个人就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哎，偏在这时候，长平王邱瑞的府外如飞似箭来了匹马，马鞍桥跳下一人，大步流星往里就跑，进了府就喊：“天宝将军接旨，天宝将军快接旨！”
2: 好，
1: 宇文成都就一愣，一摆手，没翻着岗。他转身行一看呢，说话的人是宫中的一个太监，是永安宫的总管太监，叫张忠。他是宇文父子的心腹，他来肯定有急事。宇文成都顾不得别的，来到张忠切近：“张公公，出什么事儿了？你这厢来。”张忠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压低了声音：“回将军，老主咽了驾了。”“
2: 哦，死了，死了。”
1: 丞相说：“因为事关重大，密不发丧，这消息还没透露出去。丞相还准备辅佐新军登基，让你赶紧领兵回去，以作应急之用。”“
2: 好吧。”
1: 宇文成都心里都清楚，他爹一心一意想要废太子杨勇，立晋王杨广，这可是件特大的事情啊，肯定招致一般人强烈的反对，弄不好就得兵戎相见，要没有军队在这镇压着不好办呢。可眼前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宇文成都又一想，算了吧，那缸里边究竟有没有人还没有把握，不管怎么说只是个怀疑。再者一说，辅佐新军登基这是大事儿，相比之下这搜不搜缸算得了什么呢？事不宜迟，赶紧听我爹的话，调动军队才是。因此宇文成都转身回来见长平王邱瑞：“
2: 老伯，实在对不起，
1: 方才有人找我，有一件急事需要处理，小侄告辞了，如有不周之处还望原谅。”“
2: 收兵。”
1: 好像风卷残云似的，宇文成都带着人走了。把长平王啊闹懵了，不知道宇文成都耍的什么鬼把戏，唯恐上当。等了一会儿，他让儿子领人出去看看他是真走啊还是假走。少王邱天豹领着100多人到府门外四面八方一看呢，果然都撤了，这才放心大胆地回来：“爹，没事儿，这帮小子都跑了，不知为什么。”“谢天谢地。”就这样还没敢让秦琼他们出来，又等了半天，发现确实没事儿了，这才命人把缸挨个周过来，放七个人出来，把秦琼他们可闷个不轻，缸里边又冷又憋气呀。等大家出来活动活动筋骨，谢过长平王父子，然后又到暖阁拜见王妃夫人。那别人呢就是普通的谢谢，秦琼则不然了，这是亲姨娘啊，所以啊抱头痛哭。邱瑞说：“算了算了，一场风波总算过去了，现在应该乐才是呢。”吩咐人摆宴款待秦琼哥七个， 在酒席宴前，秦琼跟姨父姨娘介绍了家庭的情况。王妃夫人问这问那，简直这话都说不完呢。秋瑞说，秦琼啊，你们先别着急走啊，多咱有把握了，你们再离开我的王府，让你兄弟领人再出去探听情况。到了第二天上午，秦琼他们哪儿都没去，邱天豹到外头寻方去，太阳往西边一摘呗，邱天豹回来了，果然没事儿。如果要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秦琼说，姨父姨娘，我可得走了，咱们相见有日，等我回去跟我娘说了，我娘不定多高兴呢。等是个世界太平了，我一定套车接着我娘到京城来看望姨父看望姨母。本来这老夫妻舍不得秦琼走，但事儿在这摆着也无法挽留。就这样，秦琼他们把战马全都取来，应用之物也带好了，跟老邱家洒泪分别。安下老邱家不说，秦琼哥七个离开京城，一口气过了临潼县，又往前跑了一程，这才把心放下。等出了潼关，分道扬镳了。骏马柴少得回山西太原见老岳父萧差，可是柴少临走前说得明白，恩公您放心，九月初九要没有其他的意外，我是肯定到山东济南给老伯母前去祝寿。秦琼表示感谢，柴少走了。大寨主金鼎太行山的这位熊阔海跟秦琼走的不是一条道，人家得回去，临走前儿真是非常舍不得，拉着秦琼的手半天没说出话来。我说，秦二哥，您真够意思，够朋友，没处够啊，可惜时间太短了，暂时咱们得分手，我相信还有见面的时候，但愿你我弟兄携起手来推倒这无道的昏君，重整乾坤才是好，但愿如此。就这样，熊阔海走了。秦琼呢，带着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还有那两名仆人一直赶奔少华山。等见着偏父寨主，把经过一讲，大家又惊又喜。但是秦琼在山上没多待，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带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回转山东济南府。临走之时，王伯党、谢英登哥四个送到山下，告诉秦琼，咱们九月九山东见。秦琼回去怎么交差，这些事情咱自不必说，话分两头。再说老奸贼宇文化忌，方才咱们说了，隋文帝杨坚咽了气了，他赶紧把他儿子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找回来了。宇文成都点兵15000，10000军兵手把京城，5000军兵封锁皇宫，这简直就是他们爷俩的天下了。那个隋文帝杨坚已经病了2个多月了，那本来平常他身体不错，可是一病倒了就起不来了，不管吃多少药，不管怎么看，是越来身体越沉重。据说呀，在隋文帝杨坚临死的那天晚上，值班下夜的就是宇文化忌。隋文帝杨坚呢，自知都不好了，3更天以后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嘴里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话，宇文化忌把耳朵贴到他嘴边上听他说什么。原来隋文帝杨坚招呼太子杨勇的名字，意思是说快快传旨叫杨勇回宫。宇文化忌就明白了，哦， 你觉着不行了，让你大儿子回来继承皇位，嘿，哪有那么便宜呀？现在你说话就不好使了。所以宇文化及用手帕堵得杨坚鼻子嘴上头，活活的把杨坚给闷死了。但这个只是传说，谁也没看见，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这还不能叫准。总而言之，就是宇文化及值班的时候，老主咽的驾，等其他的大臣闻讯是吃惊非小啊，像开国元勋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全都来了，另外国家的命官也来了十几位。宇文化及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商议，说老主已经咽了驾了，应当赶紧立新君。但是新君是谁呢？咱们得商议商议，究竟立谁好。大伙儿一听，这叫什么话呀？皇上在世早就做出个决定啊，东宫首决太子就是大殿下杨勇啊。那么皇上一死，肯定他是继承人，这有什么商议呢？韩擒虎就提出来了，丞相应当马上派人赶奔塞州迎请太子。宇文化及冷笑一声，老王爷，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同意杨勇继位，我同意晋王杨广。哎，韩擒虎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宇文化及，你想干什么？老主尸骨未寒，你就打算抗旨不遵？你想造反不成吗？韩老王爷息怒啊，这怎么算造反呢？不错，老主生前做过决定，立杨勇为东宫首决殿下。可是我问你，既然立他为太子，为什么不把他留到身边，把他打发到塞州去了呢？其原因呢，就因为父子不和呀，所以老主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含义就想把他废掉。老主也曾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的是晋王广。晋王广德配天地，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对人礼贤下士，理应该继承大统，因此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各位，这个决定是无法改变的，如有不听者斩。这些大臣们往两旁一看，全是宇文成都的军队，一个个佩剑宣鞭，满脸杀气呀。谁要说个不字儿，肯定脑瓜就得搬家。因此谁也不说什么了，就按着宇文化及的意思，马上备下车马赶奔晋王府，把杨广接进皇宫，先颁喜诏后颁丧诏，皇上先继位，然后再跟老主出殡，就折腾了不少天。杨广继位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朝天子一朝臣呢。新君登基当然是他的新夫人，是跟他不错的，都好起来了，交了好运，升了大官，跟他有抵触的、不对劲儿的，甚至反对他的人倒了血霉喽。几天的功夫，天壤之别，死的死，留的留，杀的杀，是抓的抓呀，把人心弄得惶惶不安。杨广继位之后，马上加封宇文化及为掌朝太师，位列朝班，执掌朝纲，加封天宝将军宇文成都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执掌兵权。那么其他人咱不必一一细说了， 兵刑宫、吏户里、六部九卿主要的衙门全安插他们的人。这还不说，杨广传道旨意，命人送到塞州，赐太子杨勇自尽。这可是亲弟兄啊，为了权力之争，那是不择手段的。杨勇这人窝囊啊，听说爹死了，痛不欲生，刚想回京，没想到旨意到了，新皇上的旨意，赐他自尽。杨勇大声痛哭啊，爹呀，您老人家这一死，可给全国带来了灾难呐。杨勇又一想，我落到他们手也好不了，干脆我随我爹去吧，就这样服毒自杀。杨勇死了，杨广还不甘心，要把他的亲嫂子萧美娘用宝马香车接进皇宫，加封为朝阳正宫娘娘。您说多不东西，他嫂子做了他的皇后，同时他还在宫里头进行了改变。原来他爹在世有东西二宫，张娘娘、尹娘娘，这两个人年纪挺轻，长得不错，所以杨广把这两个人搬到自己的宫里，也加封为东西二宫陪王伴驾。他觉着还不满意，他有个妹子叫琼花公主，跟他是同父异母，那跟亲爹能差多少啊？杨广这小子就这么不是人呢，公然降旨加封琼花公主为贵妃娘娘，简直连点人性都没有啊！琼花公主羞愧难当，一头跳下玉河淹死了，弄得人心惶惶，大伙是切齿痛恨呐，心说完了完了，这个大混蛋要当皇上，咱这国家好得了吗？老贼宇文化忌向皇上建议，您呢别光净做这些事儿，应该收买民心，老百姓拥护你，你才能做得长久。这就叫顺民心者昌，逆民心则亡。杨广就问老师啊，那您说我得怎么办？哎，赶紧传旨大赦天下，减租减息，减轻徭役，你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拥护咱们。杨广也乐意这么办，听了宇文化及的话了，

0: 那么别的咱们不说，唯独这个大赦天下，就是呢把犯罪的人一律全都赦免了。这回他还玩个绝的，来个敬牢大赦，牢就是监狱，一个不上全都释放。他认为只有这样做，老百姓才拥护他。皇上的旨意发到九省州城府县，下边是闻风而动。这旨意就发往山东兖州府东鄂县。东鄂县有位知县老爷，姓王，叫王光印。接旨之后一听，哦，敬牢大赦，不敢违背啊，立刻点鼓升堂，把典狱官牢头都给找来了，对他们说，赶紧到牢房里查一查，究竟有多少名犯人，叫什么名字，家乡住处都在哪儿，登记上册，然后我要升堂，挨个问完之后敬牢释放，明天咱们就着手办，下去准备吧。哎哎，这把典狱官和牢头可忙坏了，这监狱里他压着不少人呢。等调查清楚了，把人名册也盯好了，呈给知县王光印。王光印第二天升了堂了，把所有的犯人全都带到大堂上，当时向他们讲，你们遇上好机会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呀，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2: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3: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4: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5: 不要乱扔垃圾啊。
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7: 听海哭的声音，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当中如下的章句。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那子夏呀，是孔老夫子的三千弟子之一，而且呢，据历史上的记载，子夏的学问非常深啊，就是孔老夫子的很多的言论呢，都是子夏参与整理，并且呢，这个通过子夏呢传递了出来。所以也有一种讲法啊，说《论语》啊就是子夏的弟子整理的。子夏呢，这个子夏的弟子啊，根据子夏的这种记述吧，啊，他的这个对孔老夫子言行的这种记载，他的弟子们呢，把它整理成了现在我们所学习的《论语》。所以子夏是在他所有的孔老夫子弟子当中学问最深的一个人，或者说在学术啊学问上啊造诣非常深呢。那么这样一个大学问家，他对于什么是学问，对于什么是学的定义就很有意义了。假设我们问一个这个不爱读书的人什么是学问呢，他说的话我们也不敢信。但是呢，这个子夏呢本身呢他是一个大学问家，所以他对于什么是学问什么是学做的这个定义就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了。那子夏他是怎么讲的呢，他就讲啊，他说一个人可能他学的东西并不多，读书读的也不一定很多，但是三件事情做好了就可以称他为是有学问的人。哪三件事情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第一，事父母能竭其力。第二，事君能治其身。第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三项做好了以后我们就称他为有学问呢。所以我也在想啊，是吧，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叫事父母能竭其力，这讲的就是孝的意思，事侍奉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讲什么叫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他不仅仅是心里头有父母，孝敬父母啊也不仅仅是是吧我们这个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嘴巴很甜，然后我们讲说的叫甜言蜜语吧，是吧，这个嘴巴上很会哄父母高兴，还不仅仅如此。这个孝敬父母里头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啊，就是侍奉父母。什么叫侍奉父母啊，这个内容就很多了，是吧，主要的来讲就是照顾父母的生活啊，分担父母的忧愁，分担父母的生活的压力。这是对年轻人来讲的，对于年长的这个父母来讲啊，或者说我们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在我们最忙最累时间精力最不够，或者说这时候最能挣钱的时候，是吧，父母年老体衰了，是吧，这时候需要我们干啥呢，需要去侍奉他，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体现孝道的精神啊，因为我们平时这个年轻的时候，是吧，现在有些年轻人说我要回家孝敬父母去，是吧， 我们听了也挺高兴，但是也笑一笑，因为年轻力壮啊，如果我们真回到父母身边，是吧，父母还着急呢，你这是回来孝敬我呀，还是来个当啃老族啊，是吧，啊，我们现在在40多岁50多岁60多岁，是吧，不需要你来照顾啊。但是当父母到了70岁80岁90岁啊，当然这个每个这个老人呢体力也不一样啊，有的人呢他到了70、80岁还很有生命活力啊，像我们在火线有一位拳友啊，快80岁了，哎，一位大姐，有人称她为阿姨，是吧，哎，太极拳也好，书法也好，哎，为人热情啊，组织大家搞公益活动，大地美容，哎，看上去呢也不像一个这个70、80岁的老人，我看到像个30、40岁的啊年轻人一样。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父母长辈呢，你其实他也不需要你去太照顾他。但是也有的父母长辈啊，可能他60多岁的时候，因为在这个青年在中年的时候呢过分的操劳，是吧，到了60多岁的时候呢已经这个年老体衰了，已经没有体力来维持家计。不仅如此呢，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卧病在床啊等等啊，使得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和不能照料了。这个时候这个孝敬父母就变得非常实在了，不仅仅是心里头想着父母，也不仅仅是是吧每天打个电话慰问慰问，或者是经常回家拎点礼物，都不是这个层次的了，是要去侍奉父母了，照料父母的饮食起居啊，甚至父母卧病在床的时候要去陪伴，甚至陪伴着父母的这个治疗过程，陪伴着父母的康复过程，然后要侍奉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子夏讲的这句话呀，首先这一个字就点醒我们所有的有孝心的朋友们，我们要考虑到啊，要有这样的人生计划安排，当父母年老体衰卧病在床的时候，我们要安排出自己的啊这个充分的时间呢，去侍奉我们的父母。
2: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1: 那侍奉父母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个子夏讲啊，要能竭其力啊，啊，竭是什么意思？全部的，把自己的全部的力量都拿出来，不能藏着掖着，是吧，啊，不能说我回家就干点活，扭头就跑了，那不行啊，啊，全面的照顾自己的父母的生活，那就很细致了啊，父母的这个穿衣、吃饭，是吧？啊，这个生病的治疗照顾等等啊，家里的这些家务活，家外的这些家务活，我们都要尽心尽力的去做。所以我看到这句话之后啊，我觉得我也很惭愧，是吧，我觉得我没有做到侍父母能竭其力，这个竭字特别重要。我觉得侍父母的心我现在是有，事儿呢也能做一些，说做到竭尽其力呀，啊，不容易啊，有的时候还要留点精力去干干工作呀，啊，想想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说做到侍奉父母呢要能竭其力，这是第一句话。所以我觉得子夏讲的这个孝敬父母的这个孝啊非常实在，标准呢非常的准确。第二项呢讲的是忠的意思，叫事君能治其身，这个也很有意思。说什么叫忠啊，我们在讲忠。忠它讲的是事。这个事君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事君呢我理解啊，我们从字面意义上讲是侍奉君王，是吧，哎，君王一个人大家都去照顾他的生活，人家也不需要啊。我觉得这个事的这个君这里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国家。国家民族啊，这个事呢指的是为国家民族工作。干事儿嘛，是吧， 国家这么大，需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国家的事情变成了一个一个地区的，一个一个部门的，一个一个团队的，一个一个企业、机关、学校、医院的具体的工作，啊，变成了这个国计民生的各个部门的具体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去做事情，啊，这个我们本身是一个社会人，啊，所以要做事啊，要在做事当中体现出对于啊国家的忠诚，对于人民的忠诚。说这个人心里头啊，嘴上啊，我天天讲忠于国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就是不做事儿啊，对吧？一说到做事的时候，年轻怕重，好吃懒做，是吧？拿多少钱干多少活，或者是尽量多拿钱少干活，这个事的就没有做到。所以子夏这段话，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警醒，是吧？要干事，要服务，要贡献出我们的力量，这叫做为国家工作，这叫做事君。那事君要达到什么程度呢？能治其身。治其身呢？治其身什么意思？能把自己的身体啊，或者说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精力、宝贵的人生、宝贵的生命能够贡献出来。所以叫做公而忘私啊，先公后私啊，大公无私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啊，这是个忠字的含义。忠字的含义里头，我觉得它体现的是一个公心啊，就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在干事的时候不藏私，尽我自己的全部的努力，把我的这个生命能够奉献出来，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社会，啊，这就是忠的这个内在含义。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一段时间，我看到了很多的报道，我们的这些先者先烈，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让中国人民呢能够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啊，牺牲奉献呢，是吧？流血流汗呢，啊，很多的这个用把自己年轻的生命贡献出来了，更多的人呢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出来了，所以才迎来了我们当今的这样一个和平啊安享发展安全的这样一个时代。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到了这个事君能治其身，这是一个忠字。那第三项呢，啊，第三项呢讲的是这个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啊，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都是在群体当中生活的，说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生活的。所以有的人觉得自己很孤独啊，因为他没有朋没有友，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国文化体系里头，对于朋友是非常亲的。孔老夫子在《论语》开篇就讲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吧？哎，好朋友啊，从远方而来呀，哎呀，这个，我们共同能够去交流啊，能够成长啊，能够互相的啊搀扶着，互相的依靠着，互相的支持着，过幸福美满有益的人生，太好了。所以对于朋友呢，是非常亲的，非常好的。那与朋友交的时候，交往的时候有什么一些重要的原则没有啊？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子夏告诉我们啊，这个与朋友交要言而有信的，说话要讲诚信的，人无信不立。所以这个讲诚信啊，这个朋友之间要讲诚信，朋友有信嘛，这也是中国这个五伦关系里头朋友这一轮关系处理的一个重要的准则。啊，甚至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准则，就是要讲诚信。所以这个诚实有信啊，诚信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核心价值观之一，非常重要。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也观察了一下，是不仅仅是中国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啊，自古以来讲诚信。你仔细观察，了解一下， 世界各个民族文化都讲诚信，他都讲诚信，不讲诚信不行啊。

化特有的一种文化准则或者是价值观，也是人类的啊，作为人生活在人间必须要遵守的重要的做人的价值观。过去讲法是吧，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我们知道呢，现在是这个讲诚信呢、啊、走遍天下都不怕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普世的原则或者普世价值观，要讲诚信。那么如果做到了这三条，子夏就说了，虽曰未学无必谓之学矣。在家啊，事父母能竭其力，出外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即使这个人说，哎呀，我没读什么书啊，我没上过大学呀，是吧，啊，我也没出过国呀，我也学历也不高啊，啊，那么子夏呢，这个孔老夫子的弟子大学问家说，你虽然说你没学习到很多的知识，但是我认为你是真正有学问。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再来仔细观察哈，这个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学者觉也，那古人的解释啊，学的目的在于觉醒，在于觉悟。说学习了很多的知识，满腹学问呢，但是在家不能孝敬父母，出外没有忠诚之心，与朋友交不讲诚信，学了这么多知识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所学习这些文化，学习知识，学习学问的目的，最后都要回馈到生命的成长上。那它体现在哪里呢？忠信，讲忠信，在家呢体现在对父母的孝敬上，对外呢讲忠讲信上。所以我觉得子夏的这种说法呢，让我们很受触动。尤其他本身是个大学问家，他的这个学问非常深厚啊，是孔老夫子所有学弟子当中学问最深厚的一个人。这样一个学问最深厚的一个人，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后代人，要真正的理解做学问的主旨是什么。我觉得这对我们每一个这个领导啊，做领导的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思考。我们经常讲要重视学历啊，是吧，我们在提拔干部的时候特别讲究要考察他的学历啊，重要不重要呢？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许许多多学历虽然不高，但是为国为民的精神，为国为民的干劲儿，为国为民的能力啊，为国为民的贡献很多的人，为什么不提拔他们，重用他们呢？是吧？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这个高学历啊，他学历很好，在职上了很多的研究生，拿到了博士，是吧？当然也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在这个做人上，在家孝敬父母上，对国家的忠诚上，与朋友交往讲诚信上，都出很多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也看到啊，是吧，现在这个国家这个整顿吏治啊，啊反腐倡廉呢、啊、那有些落马的人学问不低啊，是吧，学问虽然很高，做人出了问题啊，对国不忠啊，对人民不忠啊，对这个国家不忠。那这个我觉得这样的学问呢，是不是也不做也罢呀，啊，这个值得我们来反思和反省。好，那我们今天的论语选读的学习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倾听和参与，谢谢大家。

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欢迎使用中华文化大讲堂小程序在线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使用方法：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关注后购买即可在线收听。

0: 哀公有一回问孔子说，寡人听闻有很健忘的人，在搬迁的时候，竟连自己的妻子也忘了，真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道，这还不算是很健忘的，还有更健忘的人，连他自身也忘了。哀公听了很奇怪，会健忘到忘了自身？ 于是好奇地问夫子，先生您能给寡人说说听听吗？孔子于是回答道，从前夏朝的桀王，他享有天子的尊贵，拥有四海的财富，却丢弃了他的圣祖夏禹的道德，破坏了禹的典章制度，废弃其世代的祭祀，过度的荒淫享乐，沉迷于酒色之中。 阿谀的奸臣便暗中窥察他心中的欲望，逢迎他的嗜好，使他更为堕落。忠直的臣子为逃避无端的行路迫害，却封住了自己的口，不敢劝谏，民不聊生。于是天下的人起而杀了他，夏朝也因此灭亡。这不是连他本身都忘记了吗？ 我们常说的健忘是指记性差，总是丢三落四，转头即忘。所以哀公听说健忘的人会在搬家的时候连妻子都忘记，这样的健忘似乎过了头，心中疑惑，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孔夫子。夫子听后并没有就此而论，反而告诉哀公还有比这更健忘的，连自己都会忘记。这不免让哀公更为惊奇， 竟然连自己都可以忘记吗？于是请夫子说说此事。哀公因好奇，自然会专心聆听。夫子借哀公的发问，便引出了夏桀因为无视祖先道德制度，耽染于淫欲，败国丧身之事，借此来告诉哀公的治国之道、修身之道，可谓智慧善巧啊。《礼记》中有一个词叫欲不可纵， 欲望像深渊一样，没有办法填满。当一个人过于沉迷私欲享乐，眼里便只看到这些欲望，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便想尽一切办法去得到，不顾一切，采用种种手段，甚至因此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推自己到绝路。这难道不是连自己都忘记了吗？ 在欲望面前被欲望牵着鼻子走，做了欲望的奴隶，也会让自己坠入欲望的深渊，从而毁灭自己，真可谓忘之甚矣。《易经》有云，君子以诚忿治欲。夫子也说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当我们能够克制蛰伏自己的欲望，遵守仁义道德，不仅不再被欲望所牵，内心呢也将更加清澈豁达，仁爱一切。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哎，
2: 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 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1: 哇，高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2: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2: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2: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3: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3: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了，救了！
5: 谢谢，
6: 谢谢，谢谢大家，
5: 谢谢小水滴，
6: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9: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8: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9: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0: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1: 不要乱扔垃圾？
12: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3: 听海哭的声音，
1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 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1: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寻书制药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是《学而第一》当中的如下章句。游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段话里头啊，和为贵，我们都是耳熟能详啊，所以这个中华民族呢，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也特别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把许多的这种冲突啊、矛盾呐、是吧？我们化解，用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嘛，是吧？我们就把它都化解掉了。所以这个和为贵呀、和气生财呀、是吧？这个我们在中国人的这个文化传承的这个血脉里边呢，都对和字有共鸣有感觉。那在这里呢，这个孔老夫子的弟子游子啊，就讲到了这个和的重要性。啊，礼之用，和为贵啊。那么这个礼什么意思呢？按着说文解字的解释，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这个履呢，它是履行，这个履就是履行的履，是吧？不是那个道外履行，是指的履行合同啊，也就是这个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做事情，大概这么个意思。它的本意是干啥呢？是事神至福。中国古代有很多的礼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礼仪啊，婚丧嫁娶皆有礼仪。那这些礼是干什么呢？是事神的，对于这个天地神明啊，对于这个万事万有的这个神明啊，我们去侍奉他，照顾好他，处理好和他的关系，从而呢，让我们活在人间的每一个人呢，都能有福气。那引申义呢，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仪轨啊，仪式。现在我们经常讲，做事情要有仪式感。有仪式感和没仪式感，你这个参与度不一样，感觉度不一样。再引申为现代社会呢，我们一般称它为有各种各样的规范，可能还没有完全上升到法律啊。在古代社会啊，这个礼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也属于这个六艺之一，礼乐射御书数。那么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礼仪过程当中，体现了一种美，体现了一种艺术，体现了一种规范，体现了一种人经过修炼以后啊，有了这种知书达理的修养啊，这个礼是有这么一些含义在里面。那这个和怎么来解呢？说文解字的解释啊非常好，它和者相应也。相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匹配，这个人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给他以什么样的匹配，这个事情呢是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给他和这个事情的性质作用啊相适应的啊这样一种环境和条件。所以他和字呢原意就是相应，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和他原有的这些状态相匹配。所以这个他的原意我们要来解释的话，就是礼，这个礼。

0: 一，理的作用，理的效用是以达到呢与之相适应为美。何为贵啊？何为贵，就是说这个最为宝贵的、最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和字。那在现代意义上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我通过这次学习啊，我也很受启发。因为和的意思呢是相应的意思。什么叫相应呢？翻成我们现代语言呢，叫做各得其所呀，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啊，这是和的本意。和不是说一味的妥协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咱俩不要打架了，是吧？这个把这个理解为和呀，我们还是浅了。它原来的这个和的含义什么呢？是让这个每一个人事物，它的作用都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以后很震撼呐，因为这个和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对生命的最大的尊重啊！所谓这个人尽其才，每个人他都要把他的这个能力才华啊，把他与生俱来的天赋能够得到最好的发挥，这是和。那每一件物品来了以后，让这个物品不要浪费，物尽其用啊，让这个物品都能发挥最好的作用啊，这是可以说呀，是对这个事物，或者我们讲对于环境的这是天地呀，提供给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物质，我们怎么去应用它啊，要达到和的状态。这个石头给我们了，它是一种石材，你要让它发挥作用啊。木头是木材，我们是要保护森林，但是呢同时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好，人的使用也好，有的时候也需要木头啊。那我们把这个木头拿过来之后呢，要让这个木头呢物尽其用，真正发挥作用，而不能铺张浪费，也不能让它呢这个把这些物品拿过来啊囤积在这里头啊，是吧？人的过这个骄奢淫逸的生活呀，对于这个环境资源的这个随随便便的给予浪费，这都不合适。就是能够让它呢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个是和的真正的本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以后啊，我觉得非常震撼。经常讲啊，说是这个中国文化是吧，都是规则呀限制了人的发展呢。可是这句话如果我们仔细的把它这个参透的话，它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说这个礼属于规则啊，礼属于各种各样的规范，让人显得有修养是吧，让人有修为，内外言行表里如一的来修炼自己的生命境界。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规则规范是吧，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有规矩的嘛，人无规矩不成方圆的。但是这些规矩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哎，我觉得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种考虑的问题就很全面，不是说守了规矩就把这个人呢给他捆绑成一个谨小慎微不敢言行不敢行动，让他的作用都不得到发挥，也不是说让他自由自在的就随便的成长，变成一个无规矩成长的一颗这个祸国殃民的怪物是吧，而是说呢，在遵守规则、遵守礼仪的过程当中啊，真正想实现的呢，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让每个人的作用得到最好的发挥。啊，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它考虑问题很全面，而且呢，对生命啊，对每个人呢，他的能力、才华都给予最大的尊重。
1: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那么接着往下讲啊，他说：“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先王呢，是指的我们过去的这个圣君明王，一般指的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我们一般都这么指，是吧？尧帝、舜帝、禹汤、汤王啊，然后呢，这个周文王、周武王，还有周公啊，一般这都属于叫我们称之为叫先王。这个先王呢，一般这个在中国中华民族文明形成的过程当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创始的过程当中，先王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许许多多的这些圣君明王啊，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人格的一些典范，让我们后世人敬仰和向他们学习。所以先王呢，这个圣君明王，他在这个治理国家呀，带领人民共同成长的时候，他也特别讲究呢这个礼之用，和为贵。这先王之道，斯为美啊。先王之道之所以美，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他考虑的这个和为贵的思想。我们再次强调，什么叫和为贵呢？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吧？大家呢都能够和谐相处。所以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原生态的森林呢，你就感觉啊，那就叫和为贵啊。那我们现在后世的人为的种植的一些树林啊，是吧，这个植树造林啊，很多它就缺少了一个和字。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我们看到原生态的原始森林里头，在那里头每一个植物啊，每一个生命啊，都能各得其所啊，都能够这个尽其才啊，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啊，所以他是达到了和的状态。先王在领导一个国家，管理一个团队啊，带领了人民大众社会向前进的时候，他考虑的也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互相呢这个美美与共啊，和谐共处。那么大大小小的事情呢，他都在考虑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做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做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啊。然后我们团队里每一个人，是不是他们的作用都能得到了真正的发挥？是不是都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是吧？当然，在这个里边呢，他这个也有一个也有一个节制的问题，叫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哎，这也是告诉我们，是吧？我们是要人尽其才，也是要物尽其用，是吧？让这个每个人呢都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这是对的啊。或者是讲大家都能够和谐共处啊，这是对的。但是这里头呢，就是为了这个让这个和谐实现也好啊，为了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好，是吧？我们失去了规则也不可以。那作为一个团队，你领导一个团队，我说好，你想干啥就干啥吧，我由着你干，是吧？我们有的时候看在一个家庭里头啊，如果这个父母太惯着孩子，是吧？这个孩子啊，不懂规矩啊， 不是懂礼貌，
2: 嗯，

0: 不懂分寸啊，不懂得和别人呢这个共同成长，只想着自己一味的成长，最后他进入社会以后，这个社会要修理他的，是吧？在家庭是这样，在团队当中应该也是这样啊。如果一个人他以这个人尽其才，以自己的成长作为啊唯一的目标，以自己的能力发挥作为唯一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自以为是，是吧？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他势必又会破坏了别人的正常的成长，破坏了别人也能够这个人尽其才啊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这种情况下就这个团队也好，这个社会呢，它就出现了一些疯狂乱长的这个野草，是吧？到时候大家呢就给它封杀掉了，可能他最后也活不下去了。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它就要有规则。所以我们制定了许许多多的规则呀，这就是礼了，然后在古代社会讲法，就是为和而和，知和而和，是吧？这个也是不行的。要用礼来节制它，啊，不以礼节制，亦不可行也。啊，我觉得这段话呢，也是给我们领导啊一很大的启示。我觉得作为领导者，啊，我们容易犯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叫一刀切，是吧？我们反正就是现在都讲制度化嘛，制度化、规则化、啊标准化、系统化，是人进来就得按这个规则走，是吧？这个我们叫现代管理体制啊。啊，就是像一个模子一样，像一个模型一样，领导人进来也得守规则啊，每一个人进来都得守规则，对不对呢？对，因为一个团队是吧，像一个军队一样，令行禁止是需要守规则的。但是，如果因为守规则而使得我们团队的每个人的生命活力被限制住了，或者说每个人他的才华被挡住了。我觉得至少来讲呢，这个我们制定这个规则呀有不全面的地方，或者呢简单化了，或者是一刀切了。当然也有这样一些领导是吧，他就很放逸，他说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吧，想自由发展就自由发展吧，啊，你要搞科研，爱科研爱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吧。但实际上现在在科学研究方面也有限制，你比如说现在讲一些转基因呐，啊讲一些这个克隆啊，你是人的克隆就不能干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生命伦常、生命伦理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不用礼来节制，不用我们人的这个叫做伦理、人的伦理规范呢、道德规范来限制这样一些侵害人的生命本源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研究，任意让它研究的话，可能研究出来这些怪物也好，会使得人类社会呢发生崩溃。啊，所以我们在鼓励每个人自由成长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人和人之间啊，人和大自然之间和谐共处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则。人类为了自己的发展任意的胆大妄为，对这个环境资源欲取欲求，其实呢这个也是属于这个知和而和呀。那我们这时候要考虑的来节制它的话，就是要考虑到和地球大自然啊，和我们地球母亲和谐共处的时候，我们人要对自己的这种贪欲、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对其他物种、其他生命物种的这个狂捕滥杀，我们要给予节制。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啊地球上的一员，不破坏我们地球的母亲的这个长久的生命力，我们人类呢也才能够在地球上啊长久的繁衍下去。和平的生活下去。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的内容呢，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有作之器。

0: 孔子到鲁桓公的庙堂上参观，看到一只倾斜容易倒的器皿，孔子就向守庙的人问道：“这是什么器皿？”守庙的人回答说：“这是放在座位的右边作为劝诫的器皿。”孔子说：“我曾听说这样的器皿空了，它便倾斜，适中的时候它就端正， 满了就会倾覆。英明的君主以此来作为最好的鉴戒，所以常常将它放置座位的右边来警惕自己。”说完，孔子回过头来对弟子们说：“放水进去试试看。”于是一位弟子把水灌了进去，恰到好处时它便端正，然而如果继续加水，水满了它就倒了。 孔子看到，叹息说道：“哎，一切事物哪有满而不复的道理呢？”子路疑惑，进一步向夫子问道：“敢问夫子，要保持满而不复的状态，有什么办法吗？”孔子回答说：“聪明睿智而能自安于愚，功盖天下而能谦让自持， 勇力足以震撼世界，却能守之以怯懦；拥有四海的财富，但能谦逊自守，这是所说的谦益再加谦益的方法。有作之器，虚则已，中则正，满则富。”看到有作之器空实倾斜，真感到向为人求学不能不加以勉励， 因为不学习就没有相当的学问、智慧和能力从事好社会工作或者处理好人际关系，所以从小当要珍惜时光，努力向学，才不至于空有理想而没有办法实现他的真才实学。而有作之器适中的时候便端正，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好比与人相处，过于疏远或是亲近过头，都难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君子之交淡如水，清淡如水，平和而自然，反而让彼此感情更持久。凡事呢，都需要有个度，过犹不及，确实如此。知道人生当把握时光学习，并通过勤苦学习与钻研， 学识高了，技能强了，名利地位也接踵而至，届时会不会产生自满、骄慢之心呢？古人有云：“满招损，谦受益。”过于自满、自以为是，就不容易听进谏言，听不进谏言，犹如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不知晓其中的危害、灾祸由此产生。 古代的圣王大舜传位于大禹时，便说：“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一，允直绝中。”提醒时时要保持一颗恭谨慎重的心，莫让危害起于细微。拥有名利地位的人都欢喜，殊不知身居高位，名声显赫，这也是福。古语说道：“福兮祸所伏。” 当福来临的时候，祸患可能也隐藏在其中了。因为任何事物如果过分凸显、暴露或张扬，便容易招来嫉妒、诽谤、陷害等不祥之事，祸患也常起于此。如此有什么方法能保持不富呢？文中夫子强调损之又损，谦虚了再谦虚，方为持满之道。 谦虚厚德能再福，《易经》中64卦独一牵卦，六爻皆吉。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厚积薄发，谦益上更加谦益，才是真正保持满而不富的道理呀。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 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

0: 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风。贵州省卫健委消息，贵州临床重点专科942计划249个专科已完成遴选，转入深度建设。该计划于2025年启动，为期3年，将打造9个国内先进、40个西南先进、200个服务基层的重点专科。近日，贵州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贵州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8岁左右，主要健康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昨天，2026年贵州省网球公开赛在贵州省射击射箭运动中心网球场开赛，全省300余名选手将在6个比赛日内展开多轮角逐。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18: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 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5: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18: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家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6: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划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18: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7: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18: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

0: 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的小米，熬制小米粥的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走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2: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 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5: 早上五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6: 扔车，
7: 你计算数了吗？
5: 30.88。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冲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8: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5: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9: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10: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9: 2年1年吧。
10: 年年都来吗？
9: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5: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1: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叶芹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5: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12: 今天这个车马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5: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2: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0: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2: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5: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2: 是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头来抢，这段是我的，那段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5: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2: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5: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12: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5: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

0: 左右。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0: 你卖多少呀？
1: 10块12，批发价。
0: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 1万块钱左右。
2: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2: 前五栋大棚占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1: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2: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

0: 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2: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2: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心跳指数上升中。
1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9: 健康指数下降中。
1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6: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1: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8: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7: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 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9: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7: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20: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21: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2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22: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

0: 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2: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3: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4: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6: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5: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6: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

0: 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15/20

0: 吃
1: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2: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3: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4: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哎，我的手！
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8: 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与艾斯维尔联合发布2026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贵州理工学院李少波、卢永仲、刘山、宝丹凤四名学者入选。近日，遵义市花灯戏听说老王要辞职，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第二届全国小戏小品展演，为贵州唯一获此入选资格的戏剧节目。12号，2026年贵州省中小学生第19届贵青杯模型运动竞赛在贵安启幕，竞赛设有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航空航天模型传统项目、车辆模型、航海模型四大项目。
1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1: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把时间交给香气的人，非遗制香师任吉。他曾在花道茶道中行走，如今把心安放在一缕香里。贵州有安龙布依族水墨制香，也有毕节彝族感香，香文化深藏山水。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任吉的制香人生，闻一闻贵州的香气。任吉老师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1: 哎，欢迎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啊！很多听众可能是第一次通过广播来闻到一位制香师的故事。那么，在我们的故事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述一下您的个人的经历呢？
12: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了解香或者说是知道香这样的一个角色。最早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学习的是国画专业。
11: 国画专业。
12: 对，像很多古画里面，我们说你要学会去欣赏一幅国画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它和西方的艺术有很大的差别的。西方一般很鲜明的特点，比如说人物的写真啊，或者说场景风景的呈现。但中国画你会发现，你要看懂一幅画很难。然后呢，又会觉得大部分的画都是大同小异的。然后在很多国画作品里面，你就会发现会有我们中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呈现。比如说像那个《听琴图》里面，它就有香的一个出现，边抚琴，然后呢边焚香。所以我在这个习画的过程当中，我就会特别的好奇，哎，为什么就是古人在抚琴的时候一定要在旁边焚一炉香呢？在这样的探索过程当中的话，对，除了

0: 对记忆这个国画记忆的学习之外，然后呢又对了这个香，然后呢还有琴等等这些艺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后面是因为我看到一本小说，
1: 什么样的小说？
0: 对，那本小说其实特别有意思，它是比较偏这种武侠的这种感觉，比较江湖侠义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文笔。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媚生》，很早的一部小说了，里面会有10位这样中国传统技艺的这个行业的呈现，比如说有堪舆师，他其实就是风水，
1: 对，风水
0: 然
1: 嘛，
0: 后呢有丹青大师，
1: 啊，作
0: 其实
1: 画
0: 就
1: 的，
0: 是对国画，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行业，它就是制香师啊，
1: 哦，
0: 我当时一下子其他的行业其实都了解的比较那个哈，但是呢，我对这个制香师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哎，中国古代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吗？然后当时就慢慢的去了解发展，然后呢，到想去学习这个行业。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然后萌生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就是因为习香，我也认识了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叫良师益友嘛，他是一个新加坡人，但是是中国定居到那边的。当时认识他，其实他推动了我学香的这个过程。说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很玄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学生，当时才大三，学香它其实学习费用是非常高昂的，对，因为就是在本地可能没有，我当时是第一次是飞往北京去学习，然后其实在我忐忑的时候，哎，这个新加坡的朋友他就鼓励我，然后说的是你应该去学习，你应该去对这个传统的技艺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当时囊中羞涩啊，我就说，哎呀，可能还要等一定的时机啊，等等，当时正在在青年的时候做一个客栈，所以呢，可能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经营问题啊，等等，然后他对我有很深的鼓励之外，他还对经济上给我提供了帮助，我第一次去北京学习的学费是他赞助的，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
1: 很有故事。那在北京学习了多久呢？
0: 其实在北京的话呢，我们大概就学习了一个课程阶段的时间，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我学香的可能终点，它恰恰只是一个起点。因为通过北京的学习之后的话呢，当时我们还去到了比如说日本，然后呢去到了全国各地去学习。在贵州，这个技艺其实是很陌生的。当时很多人对于香完全没有一个很系统或者说很基础的一个了解概念啊。那当时在国内其实也没有说很好的老师，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对一些香材呀，然后呢或者说是在加工制作方面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这样的见解，但是对于香道的仪轨文化的传承和体现，他们其实是在国内当时的氛围还是不是特别的浓烈，所以呢，促使到我后面去远赴重洋的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又到其他的国家，然后还有全国各地去学习我们的香的仪轨和传统的制香工艺。
1: 那么这个制香工艺，我想了解一下，它是归于现代制香呢，还是应该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种制香的技艺呢？
0: 我学习的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制香方式，因为现代和传统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第一个是在工艺上有区别，其次是在它的原材料上有区别，然后最后是呈现方式上有区别。比如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制香，它其实用的都是一些植物本草这样的香材，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偏欧式啊、偏西化的一些这种合香的话呢，它可能是化学制香，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烃剂合成的这种制香，所以其实和中国的传统制香它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是香氛的一种体验。
1: 那么从工艺上来说的话，这种传统制香更多的是用手工来把它完成，而不是通过借助机械啊，借助其他的工具来把它完成掉哈。
0: 它在制作工艺上或者说是方式上的话呢，很大一部分过程还是手工制作。比如说我们要用到的原材料的选择、处理，然后还有炮制，然后还有就是像 后面的制型啊都可以用手工去解决。但是呢，现在很多我们中式香的一些市场上的产品等等啊，可能又会借助于工具，比如说啊，像是一些这种线香的制作呀，或者香珠的制作，在最后这个定型的环节、制型的环节，可能会借助到这个我们的工具来使用，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香最后成品它的工艺或者说是它的造型保持得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手工和工艺的一些这种不同的流程上的使用或者说不同的区别。
1: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任吉老师，这种隔火闻香的这种方式的话，对于本身的原料会有选择没有？比如说今天我们点的是奇楠，那么还有其他的品种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0: 于老师说的太正确了，今天我除了这个沉香之外，我也给大家带了其他的香料，然后呢像是我们的这个檀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乳香，像这些展示的都是原材料，也就是说原材料给它炮制好处理好之后的香料。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上乳熏粉。好，我们将我们处理好的原材料打开之后的话呢，可以和我们现在正在燃烧的这个奇楠、也可以把它合成一款香、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合香的办法、我们说过有单方香有合香、合香就是两种香方以上的香材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香方、那在秦汉时期呢，以前的古人他其实更喜欢单方香、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香气可以把它混合起来会更美妙啊。然后到秦汉之后，我们再加上不同的香料给它合在一块儿，它就有不同的香气了，就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前调、尾调、后调等等这样的一个香气。
1: 感觉说出来这个闻香也像品酒一样啊
0: 是的，因为有一些它的香材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经过温度激发之后它的香气扩散的比较快、比如说一些像偏这种油脂啊或者比较冷冽的这种、高温一上来它香气就出来了，然后偏草木一点的香气呢它就会比较平稳，比如说一直持续在我们的这个品香的时间中，然后呢可能到有一部分香材它要经过更高的温度才能够把它的香气激发出来，所以就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品香时间点。
1: 我们继续回到您本身这个行业的话题，您在贵阳从事香道和制香已经有了很多年，那么从花道、茶道到香道，这个转身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把香作为自己这个一生的这种方向呢？
0: 其实我学茶花香这个不同的这个技艺以及文化的话呢，我学茶是最早的，因为您知道贵州其实对于茶的一个氛围它会更浓烈一点，所以呢我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茶了。然后学习茶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我刚才说到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它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当时学习国画学习茶之后，我就觉得香的这个行业其实是可以和我原本学习的这些内容可以融汇在一块儿的。当时学习完茶之后，又因缘际会的学习到这个香的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到这个板块。然后呢我们在有一次日本学习的时候呢，它的课程里面会有一节香这个关于花道的课程当时是请了一个草原流的老师为我们做的一个花道的展示或者说是花道的一个表演。但是我也大受震撼，为什么呢？它的课件里面体现不管是香还是花还是茶，其实起源都是我们中国。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他说任吉老师你学香为什么中国的香你还要跑到日本去学习，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因素，第一个成本又很高，第二个的话呢它毕竟中国才是起源地，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去学习呢？但是呢因为中国不管是战争的原因，然后呢因为我们经济的原因等等各方面，我们的香的文化其实是已经断层掉了。所以当时去到日本学习的话，因为日本它的传承的方式它是属于家族式，然后呢或者说是像这种门派式的传承，它的传播方式呢它就更能够有延续，然后能够持续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去学习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几千或者说是几百年以前我们唐宋时期的那样的一个香道 衣柜，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当时我就想，哎，香也是我们的起源，然后花也是我们的起源，为什么我不去学习它了解它？那我就是通过虚心的学习请教之后呢，我又把这个文化又能在自己的本土的国家，我们自己的这个生长地能够把它传播推广开来，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就觉得也是有一种使命感。而且你去做这样的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非常觉得荣幸的。
1: 对，
0: 是，并且的话呢，我当时就是学花也是蛮久了，我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然后呢系统的学习花道以及花的过程，但他们茶花香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款茶，这款香就是用我们贵州的茶来做的。
1: 贵州的茶？
0: 对，贵州的同仁抹茶。对，所以呢，我们一个植物它在不同的形态下，它不仅可以用来饮用，它还可以用来品鉴，也可以用来观赏。所以通过茶花香这样的不同的形式，可以把一种植物它展示到极限的美。我们的嗅觉、味觉，还有我们的视觉，甚至于说听觉，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1: 我觉得任老师您这个很有创意，把这个抹茶也做成这种现象。
0: 对，这一款香是用了同仁的抹茶和西湖的龙井茶两款茶来调制的，所以它的香气呢不仅仅是单一的茶的清香，它更有层次感。因为您知道抹茶是偏清苦的，
1: 对，
0: 然后西湖龙井它的香气特点呢，它又是比较偏清雅一点点的，所以它会让整款香呈现不同的层次感，也是非常的独特。
1: 除了这个同仁抹茶以外，贵州比较具有特点的哪些东西您还把它变为这种香呢？
0: 这个就很多 了，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就是我在出去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听到很多人对于就是他们的家乡，然后不同的香料的产地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从开始学习，我对于贵州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香的空白地，就它没有什么土壤。但有一天我和老师我们在就是聊天然后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相互会介绍，哎，来自哪里？当时老师听到我说，哎，我来自贵州，他就说贵州也有很多好香啊。我当时还很疑惑，我说，哎，贵州有吗？好像贵州美食还比较多一点，或者说是一些农作物会更多一点。但是当时老师说，哎，你们苗族的香材，或者说是一些彝族的技艺啊等等，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后面我回来之后，通过制香慢慢的了解，其实我们贵州有很多很好的香材，比如说我们的石斛，赤水的石斛，然后我们的天麻，还有黄金，然后呢还有艾草啊。像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艾草都是和本地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合作的，他们的品质其实是非常好。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在贵州这个土壤上，他们的原材料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没想到一些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药材也可以作为香料的这个来源啊。
0: 对，是的，因为在很多这个古籍香方里面哈，我们很多香方它其实具有药用价值的啊。比如说像是用辛夷花，它就可以治疗鼻炎，然后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一些艾草，它就可以就是调理脾胃，然后呢驱蚊等等这样的功效。所以呢它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成语叫做香药同源，也就是说香材和药材，香道和医道，它其实都是同源同根的。
1: 贵州以前有这个深厚的制香传统，比如说像安龙县的这个香车河村的这个布依族的这个固秧，传统手工这个水磨制香的技艺已经被列入这个省级的非遗名录，靠的就是靠水力来磨制这个香巴，等等等等，像这些。那您最早接触这个贵州本土制香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当时其实我是非常的荣幸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其他人可能不了解，当你去把这种就是我们本土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呢外人却不了解，甚至说本地人都不了解的东西，给他慢慢的发掘出来之后，你就像是打开了一块璞玉一样你会觉得它其实对于很多像是我们本土的非遗文化的传承啊，又是一个 新的一个着陆点。所以呢，当时我也了解过，比如说像我们贵州像安龙县的这种制香，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彝族的这一些制香，它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宗教用香或者说是祭祀

0: 而存在的。所以呢，在很多历史里面，上古时期、春秋时期等等这种时候，香其实更多的用来祭祀。然后等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王公贵族来使用的时候，就用香来标榜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德行。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文学艺术里面出现了。
1: 传统制香也好，土法制香也好，有没有那一瞬间说我一定要把这块璞玉给好好的挖掘出来雕琢起来？
0: 有，因为我们中国在这个贵州这片土壤里面哈，大家对于制香这个还是偏小众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安龙县的这个制香彝族制香，它其实就是传统的竹签香，但是竹签香它工艺发展的最好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贵州是福建那边，像永春县啊等等这样的地方，它的规模会更大一点。哎，但是我当时其实更了解的时候是外省的这种制香的这个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哎，到回来我们的本土的之后的话呢，我会想到，哎，我们贵州也有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工艺，真的是属于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时我们还特意去了安龙县去拜访去学习它的制香工艺。其实更多的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些香叶、侧柏叶，然后呢通过这种水墨，它其实是用水来这个发力，然后呢磨出这种可以让香料沿就是粘合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制界，然后呢用来做香。所以当时我们去了解之后觉得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本地的他的文化，因为可能交通啊或者成本的原因，很多人在去做祭祀或者说是在这个祭祀先祖或者说是在有一定的宗教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办法从外省外地然后呢去获得这样的就是竹签香。所以呢它推动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发展。但是呢的确现在有很少的人去了解到它或者说知道它了。所以我也是在学香的过程当中、制香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发掘我们贵州本土的除了香材原材料之外的一种制香的工艺。
1: 那么既然讲到工艺，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来说的话，制香可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过程。那么您能不能用非常通俗的话语来讲一讲，一支手工香从原料到成品大概需要经过哪些步骤呢？
0: 其实我们的步骤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最需要的是时间的沉淀和你这个手作人他对于这个香的这个坚守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选材。我们说选材很重要，也就是说不同的产地的香材对最后这款香呈现的香气它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说橘生淮南为橘，但是呢生于淮北却为枳，它的这个产地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香方最后的香气沉淀。所以选材我们就要根据古方香或者说是您的这个香方去选择不同产地的原材料。好，选择好原材料才是最开始的一步选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对很多原材料进行处理和这个炮制。它和中药的这个处理方式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可以通过蒸、煮、炒、晒或者说是浸泡等等的方式去炮制之后，然后再将我们的这个香材晾晒干之后打磨成粉。然后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才开始了解根据不同的像我们君臣佐使的这样的配方的比例，然后呢去合香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合完之后我们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晾晒或者说是醒制，也就是说让所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相互了解然后呢相互融合，它的香气才会变得更醇厚。好，合香之后的话呢，我们要醒制一段时间。好，醒制好之后我们才用模具或者说是直接手工的话呢，去按照不同的这样香的种类去制作。比如说你可以制作成线香、制作成香丸或者说是制作成盘香而且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种类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合香的配伍的配比还有我们添加的一些粘合剂它又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做香

0: 囊那我们的香材其实只需要简单的打磨之后的话呢，研磨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然后我们做线香的话呢，我们的粘粉的比例呢，可能就要相对来说要低一点点，不然的话呢，它可能出现断染的情况，也就是说不能直接染上的情况。我们做香丸、蜜丸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加的粘合剂可能又不是植物的了，又要变成一些其他的，像是蜂蜜呀，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甜甜的汁水，比如说像泥汁呀等等，用这样的粘合剂去做香。所以呢，我们先要确定自己做什么香，然后再根据我们做的什么香去做选材，然后呢晾晒，然后再打磨，然后呢我们再经过这个就是合香，然后来制香。制完香之后，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印制，让它的这个香气变得更醇厚啊。比如说我们把线香做好之后，我们放在这个陶罐里面或者瓷罐里面的话呢，给它放一段时间，它的香气就会变得更加的醇和。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时间上的这样的苦功夫。
1: 哦，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比较短的时间可能就10天半个月，如果说比较长的时间可能就是1年2年，甚至于说更长的时间。像我刚入行学习香的时候，我当时做的一块香泥，到现在它的香气都还保持如新，并且的话呢，每一年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香气的变化，也会很特别。
1: 从贵州的山间的香材到手工制香的一招一式，任吉老师带我们闻见了贵州的另一面。稍后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聊香道如何修身，非遗如何传承，以及一缕香如何飘进当代生活。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8: 打你怎么了？
7: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9: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10: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7: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9: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7: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1: 未成年人保护法，
1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7: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3: 保护未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刚才任吉老师聊了制香的技艺和贵州香材，接下来我们往更深处走，香道不只是气味，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再听听传承压力、手工香的价值，以及它和贵州文旅的可能。任吉老师，在这个制香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把控的是哪个环节呢？是香料的比例呢？揉捏的程度呢？还是晾晒的火候呢？有没有哪次制香的经历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可以说是失败的一次经历，或是特别有惊喜的一次经历，给我们讲讲吧。
2: 其实就是我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像是开盲盒一样的，为什么呢？听起来我们刚才在述说这个制香工艺的时候，它可能只有短短的几步，但实际上每一步的每一个环节，对于这个制香的这个最后的香气的呈现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到后面定型啊，然后再印制啊，这些都是已经很简单，然后呢，已经把心放下这样的一个。环节了，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选材，我们之前有一款香鹅泥帐中香，那款香已经绝版了。绝版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不会这个技艺了，我不会这个比例了，而是指的它的原材料已经没有了。
1: 它是用什么样的原材料的？给我们讲讲。
2: 它的那个原材料的品质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出现这么好的了。就之前的那款鹅泥帐中香的话呢，我们选择的是新疆的这个梨子，可能那一年的气候，那一年的水分，然后让这个梨子它的这个口感也好，甜度也好，然后让它的品质非常好。所以做出来的荷香的话呢，它的那个不同的香气的层次感，以及它的尾调，以及带给我们香气的这种感受，它的醇和的体现，到现在我们再来按照同样的配比，同样的这个产地的香材，可能达不到了，因为就是你的鼻子它其实是很有记忆点的，所以呢闻着没有以前那款香气更好了。所以这个它其实是既遗憾，但是呢你又觉得非常的让你震撼的一点，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的是你想拥有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拥有了，而是可能就是一期一会的感觉，它错过这个时间，

0: 然后错过这一次的这个好的天时地利的条件之后，他可能就没办法去复制，反而又让大家更珍惜这种香菜，或者说是更珍惜这个香气。然后到现在我们后面在做的鹅梨酱蒸香，你始终会觉得差了一点点韵味，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哎呀很遗憾，但是又觉得无比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天时地利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对。有遗憾的同时，也有期待，期待下一次
0: 是
1: 开出
0: 的，
1: 盲盒来，又是
0: 对，
1: 让人惊喜的那
0: 对，
1: 种。
0: 这个就让我们其实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更珍惜。为什么呢？它不是永久的，它不是在那边去等待你的，而是要让你和它相遇之后，你去尊重它，然后能够感知到它，并且的话呢，能够把它就是和它相处得特别好，融合得特别好，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香气氛围的享受。所以的话呢，也是在警醒我在制香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环节都是把控好。那这个是原材料上面的遗憾，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配比上的遗憾啊，因为我们线下有体验课程嘛，比如说有一些香友他会到线下来制作手工香，做合香珠啊，或者说是像线香啊等等，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啊，他自己在调配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做出来的香片啊，祥云香片，它燃烧不了，它容易断燃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后面其实发现它的配比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让它就是更助燃的这样的植物，它可能放的比例稍微少了一点点，所以呢，它只有奇香，没有就是在这个点燃的过程当中可以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香的一个形质。所以的话呢，我们后面其实每个环节哈，在选材、烤制，然后还有配伍都很重要。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炮制的方式，这个炮制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檀香。檀香的话呢，它有很多种的炮制方式，可以用黄酒来熏蒸炒制，也可以用绿茶茶汤来煮制。它不同的炮制方式，它的香气表现完全不一
1: 完
0: 样
1: 全不
0: 的。
1: 一样
0: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会说："哎呀，我也是看古方香做出来的香啊，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和你做出来的香会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制香老师哈，他可能看的同一个香方，但他制出来的香的香气并不是说是同一样的，这个也是
1: 明白
0: 它
1: 了。
0: 能够产生差异的一个点，所以炮制方式也很重要的像很多香材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炮制好，它的香气也会让这个香材它的香气也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面的这个香料的
1: 效
0: 成
1: 果，
0: 分。对的。
1: 那么有没有些香的这种炮制方式和我们中国古代的草药、中草药的炮制方式是一样的呢？
0: 有，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的黄酒炮制法，很多药材它其实都会用黄酒啊、茶汤啊去除它的药性。像檀香，它其实在未炮制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容易引起上火的。比如说像小男生哈，他要是闻多了这种没有炮制过的香的话，他其实很容易上火呀、流鼻血呀，或者说是口腔发炎啊等等这种情况。那在中药、中医的这个理念里面的话呢，它要去它的火性，然后呢要退火，所以它就要可能会用绿茶给它清洗、炮制过。然后呢，有一些香材它可能要煮过啊，像我们的艾草。比如说我们在选取艾草来制香的时候，我们是把所有的它的杆茎给去掉的因为它的杆茎的药用价值其实是没有它的叶片的药用价值好的，所以像我们把所有的杆茎去掉之后，做出来的艾草驱蚊香，它的驱蚊效果就非常好你闻到之后，它的浓郁程度以及它的这个就是驱蚊效果，就和一般的你没有处理过的，它有很大的差别。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的。
1: 哎，前面咱们提到了，就说也开设了这个香道课程，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开设的这个香道课程好吗？
0: 可以的。像我们香道的话，有针对于专业和非专业的。专业的话呢，它可以比如说，学习完这个我们的专业制香，或者说是这个香道的课程之后的话呢，它可以就是通过有一个考证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非专业的话呢，它更偏生活化。生活化，比如说他可以用自己身边的香材，然后去制香、做香，然后呢，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香的运用啊，或者说是不同的香的种类的这样的一个制作。

0: 做流程，然后或者说是像我们常规的在这种生活场景下的一些香道的这种雅集啊，它可以在生活当中去运用。然后专业的话呢，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香道的整个的香文化的发展，然后不同的流派的传承，然后还有不同国家的香料的种植啊，还有它的品质啊，然后等等的辨别啊，等等。所以呢，像专业的课程的话呢，它可能更针对的是我们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去学习。然后像日常生活化的课程的话呢，其实只需要就是您对这个感兴趣啊，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它都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学习体系来的。
1: 那么，像彝族的这个感香，最初呢就是服务于祭祀活动的哈，
0: 是。
1: 而文人用香呢就讲究这个焚香伴读啊，香以养性啊。那么，您觉得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香文化，我们会更偏向哪一种气质？
0: 这个其实不仅局限于贵州，甚至于说整个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它其实是相互相辅相成的，它并不是说只局限于单一的，或者说是某一种方法它更可取，或者说某一个群体它可能才更正统。我们中国传承的这种就是祭祀文化，它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香，小的时候，比如说祭祀先祖啊，然后呢，祭祀像是家里面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这种场景，它可能也会用到。但是我们对于它的文化其实是比较可能空白的，或者说是它在这样的场合下，它侧重点就不是它的文化的体现，而是对于这种我们中国人说"天地君亲师"这样的一个家文化，或者说是我们的祖先文化这样的一个呈现，它表达的是一种哀思，表达的是这种寄托。但是我们另外刚才说到的，不管是日本也好，还是说日常生活当中的香的使用也好的话，它其实更多体现于一种香的这种日用场景的使用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喝着茶，然后呢聊着天，我们也在使用。然后在贵州的话呢，我们现在有史可循的，或者说是能够发现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板块，有香的手工的制作。那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不仅在祭祀的场景里面去使用，因为毕竟它还是属于比较特别特殊的一个
1: 没错，
0: 时间点，然后才有这样的场景。那我们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来，比如说我起来，我可能就喝一杯沉香水泡的茶，然后或者说是我在入睡之前，我就点一支安神入眠的香，然后在就夏天的时候点一支驱蚊香，它其实已经运用到生活当中来了。所以呢，一开始在18年之前，或者说是上下左右哈，我们在之前的话呢，我们可能从事的教学会更多一点，我们陷入到一个也不叫误区，可能是它是时间会影响到哈。我们会觉得，哎，要发展，要推广香文化，是不是要让大家来学习香文化，他才会愿意帮我们推广，或者说是他能够去传播。但后面我们发现，这样的人群他还是属于少数，并且的话呢，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的传播力呀，或者说是他在去做推广的过程当中，他毕竟还会受到一些场景环境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把它做成一种日用品，让它在生活当中各个方向、各个层面，然后各个时间点都能够用到的话呢，那越来越多的人，哪怕不知道这个香的传播文化，还有香的工艺，他也能够使用。这一点的话，就是使用的人越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的传播、它的推广是不是也越多呢？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更期待，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把它不要去过重的觉得这个香是高处不胜寒的东西，然后呢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来，和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是在日常生活里边，比如说我们静下来想看一本书的时候，可以点一线香啊，弹琴的时候可以用上。
0: 是的。
1: 或者呢，喜欢书法绘画的朋友，其实在这种场景底下也可以用香来让自己静心凝神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香道里面讲究品香，但是很遗憾，我们的广播里边只能传播声音，不能传播气味哈。您能不能用语言带我们品一款您 做的具有代表性的香，比如说您非常满意的一款香。
0: 其实中国人对于香有一个词叫做听香。
1: 嗯，
0: 我们说闻香其实是一个主动意向的词，也就是说你要先去主动去靠近的，
1: 没错。
0: 但听香它会是一种就是你没办法去拒绝，并且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和你存在共同的这个空间里面，你不需要去感知它，或者也不需要去特意的关注它，而是它就和你生长在同一个空间。所以我很多这个香道的老师或者说是从事这方面的这个事业者，他很喜欢用听香这个词，就代表他不是一个非要去主动的或者说是受限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品香方式，它其实代表的也是一种这种和香能够融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就是之前制作的有一款香，其实我很喜欢在不同的时节然后去感知它的变化。我们有一款古芳香叫做花蕊夫人雅香，马上因为现在是初秋了嘛，等到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款香
1: 啊。好，
0: 这款香的话呢，声闻它其实是也是平平无奇，你可能会觉得啊，它好像哎就那样，
1: 我可以声闻一下吗？
0: 当然可以，
1: 这样声闻都觉得很香了
0: 啊。声闻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它好像并不是说特别的惊艳的那种感觉，
1: 对，没有特别浓烈。
0: 对，因为里面我们加了很多种不同的香材，比如说像安息啊，像降真啊，这些香材的话呢，会让它的香气变得更稳重。它并不是说世俗意义上大家可能一闻到都会觉得很喜欢的香气，像这些香气的话，它可能偏药香一点点。所以声闻的话，你就感觉到它是平平无奇的。当我们点燃它的时候，为什么我喜欢在冬季点？因为冬季它的温度会相对来说比较冷冽一点。我在冬季的时候有一个香影子出现了，就是温度。冷冽的空气会衬托它的甜度变高。然后呢，在冬天去品闻这款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瞬间会有百花绽放的感觉。好，它的像安息、像玫瑰这样的香气就会出现了。然后在中调尾调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降真香、沉香，它又是很沉稳的，能够托住我们的这款花香。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时间去品不同的同一款香的话呢，它其实会有不同的香气的感官。在温热的时候，像我们在比较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像夏季去品鉴这款香，其实你会觉得它的甜度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的。通过冷空气这样的一个刺激下，它的甜度瞬间变得比较高扬，具有穿透力了。这个就是中式香它的一个特点，因为它的不稳定反而让我们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气温，然后呢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去品鉴到这款香不同的美。好，除了这款香的话呢，我们还有一款也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们制作的五行香。这款五行香也是，它属木，因为我们用的这个香材里面的话呢，有像用到了石菖蒲，然后像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沉香，然后呢檀木等等这样的香材，所以闻着你会觉得木材给大家的感觉，我们很多词去形容它，其实并不是说是褒义词，比如说行将就木啊，或者说是那种枯木等等这样的风气。闻到它的声闻的香气的话，其实呢它就会给我们一种好像很沉静，好像没有变化、没有活力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去点燃之后的话呢，它的香气又会产生新一轮的变化了。点燃这款木香的话呢，会让我们出现脑海中出现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就是回到了一个夏天夜晚，然后呢回到了乡下，和爷爷奶奶坐在一种庭院里面，然后呢坐在院子里面我们和狗狗然后呢相处，然后呢可以看着月亮，然后呢可以聊一些花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它其实不仅带给我们的是香气的感受，反而是让我们出现某种非常记忆深刻的一段记忆呈现了。所以呢它不仅是香气 气的呈现，也是一种场景的呈现。
1: 嗯，我已经感受到了
0: 是
1: 那种熟悉的味道。
0: 是，就像我们漫步在乡下这种就是小径里面，
1: 嗯，
0: 就像我们漫步在乡村小路里面的那种纯粹和自然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给它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款香是定为五行当中的木香呢？我们说过，很多人他如果说的是比较缺木气，或者说是他比较喜木，或者说是喜欢一些植物等等，他其实可以不用跑到乡下再去寻找那样的场景和环境，他可能只需要点燃这支香，他瞬间就能够让他的心神回到那样的场景里面去，感受那个场景带给他的一种自然的力量。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我们通过香可以就是吸收到除了香气之外的另外一种能量。
1: 嗯，对，其实这款香里边我感受到了像以前老房子的那种老木屋的那种感觉，
0: 是很纯粹的，
1: 包括屋里还有那种老的那种樟木箱子
0: 对对对，
1: 一切都是那种很久远的味道了，
0: 是很纯粹，然后呢又很有力量又很宁静。
1: 对
0: 我很喜欢夜晚的时候点这款香，
1: 哦，
0: 因为就是一天的工作强度让我们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比较烦闷的，但是我一点燃这款香之后呢，就让我回归到那种宁静自然的状态，
1: 准确的说是又回归到无忧无虑的年纪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不管是工作的节奏啊，还是生活的压力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学会要和自己去做一些调节，然后呢通过茶，通过香，然后通过花等等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安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也是一个很好，并且的话它是一个很快速的一种使用场景。
1: 对对对，您把这个香道带进课堂，也参与了贵阳尺炉前运文化集这样的非遗市集，和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等一起亮相，那么把香道放到一个生活美学的框架里边来进行推广，和传统的师徒制的那种传承，您觉得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下的年轻人呢？
0: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特别感谢傅勇老师，他对于我们贵州非遗的传承技艺的推广，然后呢还有传播，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执行者，所以也很感激他。因为我们不仅是今年有合作，从去年开始他就在召集一群我们做非遗的这样的手艺人，然后呢通过市集，然后通过就是这种文旅结合的方式，然后呢去做展示，
1: 对，
0: 然后去做推广，然后呢还有技艺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一点也要感激很多朋友对于我们这个事业的一个推广和帮助。那除此之外的话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在生活当中去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呢，他其实很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他有了文化自信。像在可能好几年以前哈，比如说2016-2017年，我穿一些传统的汉服，然后呢，或者说是做一些就是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年轻人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多元的原因。
1: 对
0: 第一个我们国力强盛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国家的文化让大家会更有自信，然后呢又掀起了一阵这个文化复兴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认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他就愿意把它变成一个体验者、参与者和推广者。
1: 对，
0: 所以的话呢，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一个参与者或者爱好者转成一个我们的这个技艺的传承者，所以呢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的。最后一个问题想也是想替很多听众问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香道，明天就想开始了解，您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第一步该做些什么？
0: 现在立刻就可以去闻它，闻香。因为很多人对于香的定义可能会觉得，哎，要这种专门做好的香材，然后要这种就是已经处理好的香材才能够享受到香气的体验，但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已经用香了，只不过说是他不知道而已。比如说像在我们厨房里面， 像八角、桂叶、香叶，然后呢，
1: 对，
0: 还有像是茴香等等这些，它其实也是香材、
1: 香料。
0: 对，然后像我们的喝茶的人，他喝过的茶叶，然后给它晾晒干净之后，又可以拿来做香。
1: 对。
0: 所以呢，像很多人他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到特定的环境啊，穿着特定的衣服啊、或者说是特定的场景，然后请一个老师、我才能够享受到香的美妙。其实不是的，现在您就可以比如说用我们这样隔火熏香、或者说是香炉的方式，然后把你家里面的触手可及的香材、然后呢给它上炉熏粉、比如说像我们的橙子叶、柚叶、桂花等等这些香材，都是可以马上体验到它的美妙的。所以不管是品香，你有没有基础，你有没有这样的积累，或者说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都没有任何关系。当下立刻我们马上去做，它就是很好的一个进步。
1: 那么如果是有人想进一步的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像这个学习制香香道这块的话，可以通过网络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来了解您呢？
0: 可以直接就是搜索我们的品牌，因为我们在这个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注册了自己的合香品牌，叫任己香集、然后呢，在一些微信端啊，或者说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啊，就可以搜索到。然后呢，我们会有就是我们的客服人员和他对接，然后呢，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一些关于香的这些课程，或者说是一些关于香的这种活动雅集。
1: 好的，非常感谢任己老师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谢谢。
0: 谢谢于老师，感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非遗制香师任己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有香气、有温度的贵州。从布衣水墨香到彝族感香，从一缕青烟到一种生活方式，愿这缕贵州香气被更多人记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中国人民银行13号对外公布，将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七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敌人痛苦的回应。胡

0: 再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评书联播。
2: 新军非常盛名，颁发旨意要来个敬老大赦，因此你们算没罪了，现在你们就可以回家。不过要记住，要奉公守法，感激天恩，哪一个胆敢再违背国法王章，你们可小心着啊！我这都给你们登着记呢。走吧。有大伙闻听啊，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有的人都乐哭了，往上磕响头，有人高呼万岁万万岁，这些犯人是一哄而散。王光彦往椅子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事儿都新鲜。哎呀，我当了九年知县了，头回遇上这个事儿。他问典狱官，是不是所有的犯人都释放了？典狱官也不清楚，转身问牢头。这牢头跪下，回太爷，还有一个人，他说什么也不走，您看叫我怎么办？啊，还有不愿意走的，可不是吗？什么人都有。他是谁呀？他就咱们本地人，姓程，叫程咬金，人送绰号叫净街虎。他什么官司？大人您忘了，3年前他打死严群，这是人命官司，被定成了死罪，本来定的今年秋后处决，哪知遇上焦天赦，他也算捡着便宜了。我认为昨天晚上跟他一说，他不定多高兴呢，哪知道他赖着不走。嘿，王光彦一听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还有愿意蹲监狱的啊？不行，快点把他叫来。哎哎，这牢头一阵风进了死牢，这回这监狱里头可倒安静了，都空的，铁栅栏门全开开了，唯独2号死牢就一位在草铺上躺着呢，正在闭目养神。牢头赶紧把铁栅栏门打开，一哈腰钻进去，来到程咬金近前。哎，程咬金，起来起来，你还有闲心在这睡觉？程咬金一咕噜声坐起来了。怎么？什么事儿？快走吧，人家别人都走了。我没跟你说吗？皇上有旨意，敬劳大赦，你捡了便宜了。方才县太爷升堂跟大伙讲完了，挨个都放了，唯独就剩下您一个人了。快点跟我上堂吧，大老爷找你问话。哎，我说刘头，算了吧，我真不乐意走。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把我放了，我还得回来，脱裤子放屁费那事干什么呢？我说你怎么断定你非得回来呢？你瞧啊，没吃没喝叫我怎么活呀？我他娘的就得把良心往嘎鸡窝一架，做那些昧心的事儿，到头来还得犯法进监狱，对不对呢？另外一说，这监狱也不错，到时候吃现成的，喝现成的，俩宝一个倒，我觉着挺美。啊，掉脑袋算个什么呢？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些年还这么大个。我是不走的了，我别唱了。我你这人真特殊，县太爷没退堂呢，你不去不行。你把你刚才说这些话最好跟官去说，跟我说没用。就这样把老程拖上大堂，程咬金还带着刑具呢，脚镣、手肘、脖锁，因为他是死号。知县赶紧命人把刑具撤掉，程咬金双膝跪倒，参见太爷。罢了罢了， 你叫程咬金呢？
1: 正是啊。
2: 住的什么地方？就本地人，山东兖州府东鄂县斑鸠镇小耙子村的。
1: 哦，
2: 听说你不愿意走，国有此事吗？
1: 哎，太爷您算猜着了，我真不愿意走。我出去没饭吃，我能喝西北方吗？太爷，请您赏个方便吧，您就把我留下得了。
2: 不行不行不行，程咬金呐，我要把你留下，归为抗旨不尊呐，你我都得担不是。你看抓，也得听官府的；放，也得听官府的。你赶紧逃命去吧。
1: 知县王光彦要放程咬金，这老程说什么也不走啊。他在大堂上跪着，直晃大蓝脑袋。大人圣明，您就把我放了，过两天溜达溜达，我还得回来。您说费那事干什么呢？再说这么大个监狱，没有犯人怎么能行呢？您就把我留下，在这压底儿得了。
2: 嗨，这哪有压底儿的？程咬金，不必多说，回家去吧。刚才你说的不对呀、啊。你要奉公守法，官府能抓你吗？你应当走正路，学好，做个小本经营，不就能吃上饭了吗？
1: 嘿嘿，大老爷，您是当官的人呐，您没到街面去看看，人活这一辈子，能像您说的那么简单吗？再者一说了，您叫我小本经营，我上哪儿摸本去？把我们家翻个底儿朝上，连一个老钱几乎都没有，我拿什么去做买卖？
2: 哦，知县一听啊，大概这位是个蘑菇头，临走还要讹我一下，也罢，今儿个也是高兴，为了把他推出去静心，所以王光彦吩咐一声，叫账房取来文银五两。程咬金呐，念你说的可怜，本县给你五两银子，回去做个小本生意吧。
1: 哎呦，县太爷您可太好了，您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我给您磕头嘞。
2: 程咬金接过银子，站在那儿直乐。知县说：“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嘿，我太爷，您要做好事，您就做到底吧。您瞅瞅啊，蹲了3年监狱，我这衣裳还叫衣裳吗？露着屁股蛋子和肩膀子，里边的虱子都编成串了。您看看有没有那个能穿的衣服，给我来一套，我出去也像个人样。
2: 哦哦，知县点点头，这还可以。就叫手下人找那穿不了的衣服给拿了一套，
1: 程咬金当堂换上，把袋子砸好了，高高兴兴这才离开公堂。
2: 等他来到衙门外头，抬头一看，蓝天白云，东鄂县风景如画。尤其这阵是4月的天气，正是春天，可谓春光明媚，这个世界太美丽了。
1: 老程长叹了一声，哎，都说乐意死，那叫糊弄人呐，谁不乐意活着？这么好个世界，要能多活几天，这不是福分吗？忽然他又想起来了，哎呀，我打官司3年了，也就是说3年没离开这个地方，我家里的还有老娘啊，我老娘啊还在不在世上？肯定不在了，他老人家想儿子也得想死，不是这样的话，饿也得把他老人家饿死，谁管我娘啊？穷苦的人活到世上，
2: 简直都不如有钱人家的一条狗啊。常咬金想到这块儿眼泪淌下来了。原来啊，他还是个孝子呢，他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家里看个究竟。因此他迟疑了一下，手托着银子大步流星噔噔噔噔噔噔往家里就走。走到北门帘里边，一看前面围着一伙人，大伙一边看一边摇头叹息。老程不知道怎么回事，等站住了往人群里一看呢，靠着路边有一具尸体，拿破麻袋片盖着，有一个中年的女子搂着尸体的脖子正在这儿放声痛哭。老程扒拉扒拉人挤在里头，蹲下这么一看，认识。闹了半天死的这位啊，跟程咬金蹲一个号，这人也被定成死罪了，据说把哪位财主少爷给杀了，姓赵，叫赵二，程咬金管他叫赵二哥。记得今儿早上起来牢头来找人的时候，他头一个跑出去的。怎么死了？你看这事儿怪不怪？程咬金就问我，这位大嫂，你跟死者什么关系？他是我丈夫。哦，那么他怎么死的？我记得把他给放了。别提了，我也听着信儿了，今天早上起来敬老大赦，我从乡下跑了20几里地前来接他。我一看他出来瘦的成了一把骨头，我觉着于心不忍，就这么借了俩钱儿给他买了3斤肉饼，哪知他一口气儿都吃了，可能吃的太多了把他撑死了。
1: 哎，这怎么说的？
2: 长金一听是这么回事，这人饿到一定程度，冷不丁再吃的太多了，那非出事儿不可呀。老程也掉了几点眼泪，大嫂啊，一切听天由命吧，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你何必在这哭呢？赶紧雇辆车把他拉回家去刨坑埋了不就得了吗？大爷您说的轻巧，我分文皆无，我雇得起车吗？县城里连一门亲戚都没有，我故此在此悲伤。
1: 哦，这么回事儿。
2: 程咬金掂量掂量手中这5两银子，心说给他吧，老程这人就这么好，有多少给人家多少。大嫂，这点银子给你吧，先买口剥皮棺材，把赵二哥成殓起来，再雇辆车送回原迹，深深的刨个坑把他一埋就算了。我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哎呀，恩公您贵姓？
1: 哎，甭问这没用。
2: 程咬金交代完了是转身就走啊。这位妇女在后头一个劲儿磕头，说多少好话程咬金一句没听见。老程出了北门，顺着官道这一口气儿穿过斑鸠镇，来到小耙子村。您听这名儿，这村庄一共住着27户人家，都靠着卖耙子为生，故此得名。他们家把这一头，老程一看，3年的时光不算太长，但是怎么变了样了？家里那院墙都是拿土堆的，就摔泥皮剁的，3年没人修整了，墙也倒了，墙头上长了不少草，门也歪歪了，进院里一看是破东乱西，那2间破草房眼看就要坍塌了。程咬金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主要的关心的是母亲呢。娘啊，娘哎，您在屋没？你儿我回来喽！他喊了2声，屋里也没人说话。老程咣一脚把门蹬开，就进了屋了。这屋里光线也太暗了， 什么也没有，就一铺土炕，铺不起炕席，铺着不少草。他母亲康氏啊，正在土炕上躺着呢。老太太可能也听着声音了，愣住了，她不相信儿子能回得来。正发愣的时候，程咬金进了屋了，哭同就跪下了：“娘啊，您没听明白怎么的？你儿我回来了，啊，你是谁？哎呦，娘您怎么糊涂了？我不是您儿阿丑吗？阿丑是程咬金的乳名。”老太太这才如梦方醒：“我的儿哎！”把程咬金抱住，老太太就哭开了。程咬金把大嘴一咧，也哭开了。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哭罢了多时，程咬金头一个先不哭了：“娘啊，您别哭了，这我回来。孩子，他们怎么放你回来的？
1: 我也不清楚，我就听说什么老皇上死了，又换了个新皇上。”赦免天下的犯人，敬劳大赦，让我赶上了。不管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案，也不管什么案情吧，一律释放。就这么的，而我才回来的。
2: 阿弥陀佛呀，老天爷睁眼，像这种事儿真是百年不遇、千年不遇呀，让儿子你赶上。说明咱们老程家祖上有德耶，孩子将来要有了钱，请一股香，再买个猪头回来，咱们应当好好给老佛爷烧烧香。
1: 哎哎，儿我记住了。
2: 娘啊，您是快说说，这三年您是怎么熬过来的？
1: 老太太又哭了：“容易吗？儿子贪了人命官司，被抓起来了，这老太太能靠着什么呢？头一年拉着棍儿沿街乞讨，要了饭了。第二年给人家浆洗缝帘打个短工，别看上年纪了，拼命的干呗，就对付着一口吃的。这三年就这么熬过来的。”
2: 程咬金一看呢，娘的手啊，累得都变了形了，也驼了背了，头发也白了，心里是一阵的难过呀。老程一捶大腿：“嘿，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呢，连自己的老娘都不能养活，我算他妈什么人呢我呀？哎，从今以后啊，我这火气得往下压一压，就冲着我老娘我也别闯祸了，让他老人家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吧，要不见我真是大逆不道。”老程就下了决心了。可老太太看儿子回来了，心里高兴，赶紧下地做饭，结果缸啊坛子都翻了个了，能倒出来一把米呀，做饭不够，熬粥吧。把粥做好了，娘俩吃了，吃完躺到土炕上接茬唠，一直唠到第二天了，都鸡叫两遍，娘俩这才睡。等到了第二天了，别的不说，这吃饭是成问题的事儿。老夫人一皱眉：“阿丑啊，你回来就好了，你看咱们家这日子怎么个过法，一粒米可都没有了。哎，我在监狱那会儿我都发愁啊，我就知道咱家日子太不得过。娘啊，反正我回来了，怎么的也不能让你老人家喝西北风。这么办吧，您看咱们家还有没有比较值钱的东西，我拿着上当铺当俩钱儿。”老太太苦笑了一下：“孩子，咱家哪有值钱的东西？哎，您翻翻看看，备不住您上年纪忘了，咱家破烂有的是。 这老太太把破箱子打开了，左翻右翻，没一件

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5: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5: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7: 别啰嗦，快上车。
6: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5: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为政》第二当中如下章句：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来学习《为政》啊，《为政》第二。为政这一篇的内容，顾名思义啊，这个就是研究的领导学了。那孔老夫子讲呢，他说为政啊，要为政以德啊。我们中国人也都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以德治国，以德治起啊等等啊，就是用德行啊来治理我们的国家。其实呢，这就源自于这个孔老夫子的这一句话，叫为政以德。那这个政，我们都知道政就是这个政事了，行政管理呀，企业管理呀，社会治理呀，这些内容小到呢这个基层啊，乡村社区，大到呢这个国家啊，这个地区啊，国家呀等等，那这都属于这个正式的这个管理的这个范畴，正式的这个范畴。那这个德字啊，德字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啊，经常讲这个伦理道德是吧，我们要这个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劳啊，培养孩子们都讲德。那这个德字什么意思呢？根据这个说文解字的解释啊，德者升也。升什么意思？往上升的意思。啊，从这个双人旁叫

0: 从赤，小步行走的意思。这德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意就是不断的提升的意思。我们讲啊，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呀，是吧？是人生前行啊，人生前进呢、啊，往上提升自己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这个德字它包含的含义里头有什么呢？有这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不断的向前进，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提升自己的人格素养，这个开阔自己的眼界啊，拓展自己的这个胸怀，是吧？让自己有更广大的这个心量，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看到这句话以后啊，非常震撼的、啊。所以什么是德呢？德就是循道而行啊，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管理的时候，作为一个领导啊，在从事管理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为什么来当领导呢？是为了把一批人管好吗？是为了让这一批人听我话吗？是为了让这一批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吗？是让这一批人陪着我能干一些建功立业的大事吗？是让这一批人不要闹腾，是吧？安定和谐，别给我惹事吗？到底我们从事行政的目的到底是干什么呢？所以这个为政以德呀，我们看到它的原意让我们很震撼。它这个德的意思是提升的意思，也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是吧？应该什么呢？应该是把自己以及我担任领导所受影响的这些所有的人啊，下级也好，团队也好，啊，顾客也好，或者是一方百姓也好，把他们的人生境界的提高作为我领导的唯一目的，是这个意思。
1: 古镜今鉴，治国方略，复兴中华之宝典。群书治要虽然诞生于1300多年以前，但是书中的治国思想实为中国古圣先王治国教民之集大成，其治国平天下之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几千年考验所积累的宝藏结晶。作为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卷，唐太宗以群书治要为鉴，以圣贤为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于为君、责人、施政、教化，其脉络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群书治要理所当然成为唐太宗之后历代君王乃至辅臣和各级官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当今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也认为，该书可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民的经验汇编，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大唐贞观之治的施政指南，当今领导干部的从政参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读本。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虽然科技的变化日新月异，然而中国古圣先贤之文化教育却历久弥新。我们相信中国先哲的智慧依然是解决当代许多问题的良方。修身齐家，和谐社会，实乃人人所必读。
0: 所以我当领导，我们去来管理一个团队， 啊，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有一位这个，我觉得现在有些企业啊，企业家在研究啊，说作为一个企业家，要带领员工啊，要给员工物质与精神上的双丰收，让他在物心两方面都获得幸福。我觉得有讲的有点意思了，因为一般呢，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他首先考虑到的是经济收入问题，带给员工以经济上的保障，就把这个呢当成自己做领导的使命和终点了。其实呢，这个不叫为政以德。那为政以德的意思是，我是要把这批人呢，把他们的生命境界，把他的人生境界提高，让他的精神上的这种成长渴求能够得到满足，让他的灵魂的，是吧？我们讲人类灵魂工程师嘛，老师啊，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他的灵魂也有渴求啊。人的精神世界是有渴求的，肉体是对物质有渴求，而精神呢，精神是对什么有渴求呢？他对生命的提升有渴求，生命的提升啊有渴求。所以为政是吧，我们做行政领导，做这个领导者的这个领导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领导的最高技巧是什么？是吧？领导最高技巧不是放权呢，说我都放权，你们都去干去吧，我呢就做点决策。这个还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关键是啊，我们知道了，我们来到人间也好，每个人来到社会也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大学里头啊，四书之一的大学里头就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啊，修身为本，这是这个很著名的一句话，是吧？修身为本，教学为先。这个修身为本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修身，啊，这个在对党的干部的要求里头也有讲，叫修身律己。修身什么意思？修身是提高自己的意思。律己是严格管理自己的意思，自律嘛，叫律己。修身是不断的提高自己。这个身呢，有肉身，有化身，有法身，是吧？这个身有很多种解法。这个身呢，指的是我们的生命，指我们生命的本身。我要不断的去修炼它，不断的去提高它。那这重要的提高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它的精神境界上。说我肉体不断提高，肉体有局限呢，肉体慢慢会衰老的呀。年轻的肉体是很脆啊，很柔弱。到了青年时代，我们就变成了小鲜肉了。可是到了中年呢，就不是鲜肉了，是吧？就可是成熟的肉了。老的时候呢，这个肉体啊，有的时候已经羸弱不堪呢。所以不是指这个修身呢，不仅仅的是指保养我们的身体，它更多的是指不断的提高我们的精神世界。所以在我们这个中国文化传承里边，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告诉我们，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黎民百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是什么呢？都是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都是把修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最根本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在做行政领导的同志，自己修身为本，同时带领着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所影响的地区人民团队一起呢来修身为本，提高大家的生命境界。所以在《论语》里头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说这个首先呢要干什么呀？孔老夫子一位学生啊，带着孔老夫子到了魏国，看到人很多呀，他说：“老师啊，这人很多呀，我们要怎么办呢？”孔老夫子讲：“先要带领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他的学生接着就问了，他说：“如果大家已经过上富裕的生活，那要怎么办呢？”孔老夫子说：“要教导他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这就是著名的叫先富后教，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从事领导工作的，或者是将来从事领导工准备从事领导工作的，包括一家之长， 我们都要考

0: 考虑留给后代子孙的是什么。现在有一些人呢，有钱啊，挣钱为目的，只想把钱财留给孩子，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把钱财留给孩子，如果没有把德行、把人生方向、把广博的情怀、把钱财用来回报社会的大公无私的思想没有留给孩子的话，你这就害了你的后代子孙。这先富后教，经济条件好了以后要教，教什么？教为国为民利他的这样一种情怀。那么在国家社会也是这样的，我们有吃有穿，经济条件好了，大家已经脱贫致富了，物质上的追求是吧，因人如果贪心一起呀，它是无止境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教，不断的用更好的物质条件来刺激，来满足人们的这个物质的需求，那是个人的贪欲一起，它是无止境的。按照古代社会的要求，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其实已经过上了有吃有穿的富裕的生活。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提高生命境界，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这叫为政以德。他如果这样做到了，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天空的星星都围绕着它转的。所以领导的秘法呢，这句话呢其实也告诉我们了，为政以德，修身为本，带领我们的团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这个领导自然就有无限的魅力，自然就有感召的力量，自然就有许许多的人愿意和他在一起工作，愿意接受他的指导。因为每一个人都渴求自己生命境界的提高，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人生过得有意义。好，那我们今天的《论语》选读学习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2: 大顺和贯。

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说，以前舜王是戴什么样的帽子呢？孔子没有马上回答，哀公便问道，寡人向您请教，为何您不说话呢？孔子作礼答道，因为君上提的问题并不是将大的方面放前面，所以臣正考虑如何作答。哀公听了奇怪，问道， 那大的方面是什么呢？孔子说，舜帝在做君王的时候，其政爱惜生民，不忍行辱杀害，在任命官吏上选贤举能，他的德行犹如天之高地之厚，而又宁静谦虚，教化如四时，使万物生长，所以四海接受舜帝的教化， 即使传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畅行无阻。于是凤凰和麒麟此类瑞兽出现在境内，连鸟兽也驯服于它的威德，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它好生啊。君上舍掉这些大的方面，却只问舜王戴什么帽子，臣因此才没能及时回答。舜 千百年来得以流芳后世，这是为什么呢？就德行来说，他是一位至孝之人，二十四孝中名列首位。诗赞曰：“虞舜大孝，竭力于田，向鸟相助，孝感动天。”就事功来说，他贵为天子，德行感召天地，仁政责备四方，使百姓安居乐业，连昆虫鸟兽

0: 天下，鲁哀公也受其好生之惠，人与万物和谐相处，一片祥和。历代诸侯君王莫不仰慕舜王之德，能善治天下。 鲁哀公身为一国之君，向孔子求教，然而开口却只问舜王的冠帽穿戴，没有想到国计民生，舜之人心得风，可谓舍本逐末，气大就小了。孔子缓对，并非不答，只是希望能帮助哀公安邦定国，将大的方面放在心上。 当哀公因此而疑惑，问孔子的时候，孔子引出了舜王之仁爱好生，德化天下的事迹，我们听了也是受益匪浅。由此可知，学习重实质而不是形式，表面上的效法不如从内在深入去学。如果能深入精髓，不仅于自身大有裨益，也将利益苍生百姓。 如果学个皮毛，又或偏离求学轨道，只怕空耗许多光阴，却收获甚微。这不得不使我们警醒：何为大？何为小？何为根？何为叶？看清大小主次轻重，不仅能事半功倍，同时也有助于学有所成，成就人生。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 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问政。

0: 子贡问孔子说：“从前齐景公请教您如何才能使政治清明。”先生说：“政治清明在于节省财用。”鲁哀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教育臣下。”楚大夫叶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先生说：“政治清明在于使近者高兴， 远者来归。”三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回答却不相同，难道是有不同的解释吗？孔子回答说：“因为个人有不同的情况呀。齐景公治理国家，亭台楼阁建筑得太奢侈了，打猎时所圈的土地太大，声色之号没有一刻停止过。 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能够提供1000辆车子的彩衣，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节省财用。而鲁哀公有孟孙、叔孙、季孙三个权臣，他们在国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在国外则抵制别的诸侯国来的客卿，蒙蔽君主，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教育群臣。 至于楚国嘛，其地方大而都邑小，民众怀有离散之心，没有愿意在那里安居乐业的，所以我说处理政务要使近处的人高兴，远方的人归附。这是针对三种不同情况以不同的方法处理。《诗经》上说，经过长期的丧乱，已经民穷财尽了， 可是上面从来没有给民众一点救济呀，这是感叹奢侈浪费因而造成的祸患。又说那些阿谀逢迎的小人，既不供奉职守，只是给君主造成祸害，这是讽刺奸臣蒙蔽君主所招致的祸乱。还说在丧乱中有离散之忧，有死亡之痛，到底要逃到哪里去呢？ 这是嗟叹离散所造成的祸害呀。仔细考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难道政务上所要解决的困难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吗？待人处事当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如果一概而论，则会有失偏颇，处理不当。夫子面对同一个问题做了三种不同的解答， 正是看到问题背后不同的情况，于是能够针对问题把问题解决。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不能在表象上对一个问题都用同一种方法来处理，生搬硬套。因为个人的个性不同，背景不同，面对的实际情形不同，需要客观的面对，这也就需要我们有智慧和善巧，能够看得清楚，巧妙的应对。 而这则故事我们也能体会，一个道理的落实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形式上硬套道理反而脱离了实际生活与生活脱节，这样学起来不但辛苦而且僵硬。倘能用心扎好德行根基，以智慧来学以致用，那么不但可以学得轻松愉快，生活也将变得圆满幸福。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
1: 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2: 好，我带你去吧。
1: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2: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2: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2: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3: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3: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了！救了！
5: 谢谢！
6: 谢谢大家！
5: 谢谢！谢谢小水滴！
6: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9: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0: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8: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0: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8: 这，
11: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8: 那好，出发。
1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3: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4: 今晚可真高兴，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5: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6: 别啰嗦，快上车。
15: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4: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7: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8: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9: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1: 来，手给我。
2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3: 别放弃，
0: 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16: 加油！
23: 加油！
16: 加油！
2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24: 好美呀！
6: 好美呀！
1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为政第二》当中如下的章句。子曰：“师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那这段话呢，是孔老夫子啊对于《诗经》的一个评价。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过去呢，古代啊，管《诗经》呢称之为“诗”。那《诗经》呢，这个是孔老夫子啊对在夫子之前的古传的诗词呢有3000多篇。孔老夫子呢删诗书，定礼乐啊，把这个诗呢做了一个删减，我们现在称之为应该叫做精选吧。从3000多首诗当中精选出了305篇。那其中呢还有这个6篇呢只有篇目而没有诗词的内容。合起来呢叫311篇。那因为实际上只有305篇了。那么从表述方便上来讲呢，就称之为叫诗三百。这个诗经啊，诗啊，古人称它为经啊，既然说它为经，那它就有非常重要的生命引导意义。那读过诗经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诗经的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非常广泛的，有歌颂这个亲情的，是吧，歌颂圣君明王的，也有呢对这个现实的人生苦难呢表达不满的啊，也非常有幽默的，像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哈哈，年轻的时候小伙子们呢啊读这句诗特别有感觉，是吧。那这里所说的这个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就是指的啊贤淑的啊或者有美德的漂亮女子，是君子的好的人生伙伴，是个意思了。那么呢我们从小也听到过这样的诗歌，就关于硕鼠很著名的哈，叫硕鼠硕鼠，无食我黍，3岁贯如莫我肯顾，是将去汝食彼乐土，乐土乐土原得我所呀。那什么意思呢，这很幽默的讲着，大老鼠啊大老鼠啊，你千万别再吃我家的粮食了啊，我从小长大是吧，一直养着你啊，养了你3岁多呀，你现在还不照顾我的生活，那实在受不了了，我要离你而去啊，找一个没有老鼠的地方待着啊，我到那里就幸福了。这么一首是吧，这个很幽默的一个诗啊，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啊是吧，面对这个老鼠的啃食啊，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方式啊，无可奈何的这样一种心情。所以这个诗经呢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啊，就是我这孔老夫子讲，如果我用一句话呀把它概括归纳是吧，总结一下这个诗经300首诗到底讲的什么内容呢，叫曰思无邪啊，思无邪呀。这个思无邪很有意思，那思无邪怎么来理解它啊，我们现在通过学习了解大概有这么2种重要的观点啊，其实应该观点很多了。一种观点呢指的就是归于正也，或者说呢指的就是归向纯正啊，无邪嘛啊，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没有歪风邪气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导向呢正能量的导向，是吧？我们先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它是一个正能量的导向，里边没有负能量，大概这么来理解，是吧？哎，我觉得这个理解呢是从现代的，我们从现代语言呢，现代汉语从字面意义上讲无邪嘛，是吧？哎，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可以这么解释。那么这个思呢，这里边呢这个不是思想的意思，它是一个语助词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啊，有人读诗啊，啊一声是吧，啊，不要有邪呀，不要有邪念呢，是吧？啊，这是它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还是这样的，说这个思啊是语助词，这个无呢是没有，邪什么意思呢？邪和虚，虚空的虚啊，这个是同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无邪呢就是无虚的意思。无虚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个说的都是真情实感啊，不说虚话呀，啊不务虚。

0: 不说那些口号啊，啊，不是那种口号式的顺口溜，而是呢，这个诗词呢，诗经里面的这个诗啊，全都是真情的流露。无论它是褒还是贬，是吧？无论它是赞美还是对苦难的生活的一种这个带着幽默的发牢骚啊，它都是它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它的感情是很纯的。啊，我觉得这两种解释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都值得来思考。尤其呢，这个我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或者说作为一个领导，是吧？我们作为领导啊，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诗词，怎么去指导这个文学的创作，或者说啊，给文学创作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孔老夫子的这个总结呀，供我们来思考。因为他在删诗书的时候啊，对这个诗词进行精选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指导思想的。这个指导思想呢，啊，就叫做思无邪，或者说是选择的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或者说呢，都是正能量的，导人呢，向善向上，啊，这个向内啊，不断的向这个君子上达呀，向这个人生的高迈的境界呢去迈进。他这个在选择诗的时候是这样一种思想。我觉得这个对于文学创作的指导啊，对于诗歌创作的指导，对于从事文学工作的同志们，或者说对于从事文学管理的我们在面对这个文学创作的时候，是吧？文学管理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一种态度呢？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那么这个诗本身呢，是吧？这个因为我母亲呢，也是研究诗词的，研究楚辞啊，研究这个诗歌的，经常呢也给我们讲这方面的内容啊。现在呢，这个经常他给我讲这么一句话呀，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位，是吧？有一位这个领导同志啊提出来的这个诗，它有很好的一些作用。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叫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是吧？我们如果有诗词创作经验的人，或者说喜爱读诗的人，喜爱欣赏诗词的人，其实都有一种情感在那里飞扬，因为是真情的流露。所以这个诗歌，这个诗在写诗的时候往往要有一些诗情。如果说这个没有诗的情感啊，没有真情的流露，去创作一首诗啊，或者是哪怕一个顺口溜啊，都很困难，是吧？所以他表达的一定是真情实感。所以没有真情实感的，最好不要动笔了啊。如果再来抄抄写写的啊，包括写一些文章啊，写一些心得体会啊，都面临这个问题。没有真情实感，那就是凑文字嘛，凑字数嘛。其实呢，自己写起来费尽脑汁啊，别人看起来呢也是味同嚼蜡，味同嚼蜡，是吧？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是吧？几十页读起来让人头晕眼花，真正的好的内容可能一页纸就把它说明白了。所以这个真情实感的流露，真正的有收获有体会，再把它束诸文字， 真正有正能量的东西，再把它通过文字的形式呢传达出来，所以文以载道。那至高昂呢，是诗以言志，这个诗词本身的创作，它会让人的这个志向啊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啊。因为诗词的创作，诗歌的创作，无论是古诗还是现代的文言诗，它非常的精炼，而且的语言的表达呢一般也是比较精准的。当然你说一些印象派的是吧，或者是意识流创作的这个诗词也有是吧，但是它呢也是真情的流露，虽然可能描述上啊我们有点看不太懂，但是它能够呢诗以言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样的诗呢也非常非常的多啊，像文天祥的诗啊，这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哎呀这个志向啊就把它显露出来了。诗以言志，文以载道，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欢迎使用中华文化大讲堂小程序在线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使用方法：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关注后购买即可在线收听。

0: 另外呢，就是人灵秀。哎，我觉得这个人灵秀总结得非常好，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因为我们要想学诗啊，那就要先读诗，哈哈，读诗呢，那就至少我们要这个过去讲法是吧，读这个读背诵，如果这个唐诗三百首是吧，啊，这个背下唐诗三百首，不会诵来也会吟呢，你把这唐诗三百首把它背下来，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以后，即便不会作诗了，我也是出口成章啊，这个意思。所以要想欣赏诗，要想学写诗，我们一定要学会欣赏。那在欣赏的过程当中，人就变化了气质了。我们经常讲啊，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呀。哎，所以腹内啊，喝了点墨水是吧，有诗，有古代的这些好的文化的经典的书籍来滋养我们的灵魂，它的气质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这个高贵典雅文明时尚啊，他的这个人呢就会变得很灵，人的精神得到了滋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生命需求，它不仅仅是食物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的需求，不仅仅要求啊住的房子要安全，吃的食物要合口，穿的衣服呢要得体，而且很重要的一条呢，我们有精神的渴望和精神的需求。尤其我觉得现在中国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是吧，我们的这个国家现在提出来啊，是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与中国的社会实践具体实践相结合，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时代，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从而带动中华文化突飞猛进大发展大复兴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需求呢？因为这个需求是或者说这个发展的这种状态是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啊，文化的内容实际上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不仅仅是一个要吃穿住行的一个高等动物，我们更是有思想啊，有价值，有人生的这个选择的。我们是一心呢希望生命更美好，人生更有意义的，人是有精神需求的这样一个高贵的存在。所以这种文化的内容，这种真情流露的啊，这种文学的内容能够满足于人的精神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许许多多呀是吧，有这种读书人呐，这个所谓书香门第呀啊，这个诗书传家的这样的家庭出来的人呢，他的气质就非常好，叫人灵秀。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很大的启示。那作为我们自己在欣赏文学的时候，我觉得充分去体察去体会它对我们精神的滋养，对我们心灵的滋养。最重要的呢是学习这个文学表达里面的这种真情的流露，以及它带给社会带给这个子孙后代以正能量的影响。我觉得作为一个行政领导者，作为一个领导者，在思考文学政策的时候，是吧？在这个管理文学文化领域的时候，应该呢也把孔老夫子的这个思无邪的这样的一个圣人教诲啊，作为我们重要的一个参考，从而把我们的对文学文化的管理工作呢做得更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论语》选读的学习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 可明得失。品读群书治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存亡祸福，皆己而已。

鲁哀公有一回向孔子请教说，国家的存亡祸福确实是天意，不单是由人决定的呀。孔子回答说，祸福都决定于自己罢了，天灾地妖对他是不能施加影响的。哀公说，好，但您所说的难道有什么事实根据吗？孔子说，过去在殷纣王的时候，有一只小麻雀在城楼上生了一只大鸟。占卜说，凡是小的养育大的，则国家必定兴旺，国运一定昌盛。于是呢，纣王凭借着雀的吉兆，不治理国家政务，残暴到了极点，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能阻止他的，以致敌军来了，殷国就被灭了。这就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上天的意志，使得本来是祈福反而变成了大祸。还有纣王的先祖殷王太戊的时候，政治紊乱，法治败坏，以致庙堂之上长出了桑和谷的幼芽，才七天就长成双手合抱那么大。占卦的说，桑和谷本来应该生长在田野，不应该长在庙堂之上，料想国家可能要被灭亡了吧。太戊听了非常害怕，于是很谨慎地修养身心，考察先王的仁政，明确养民的良法。这样过了三年，远方的人仰慕他的仁义，辗转来到殷国的有16国。这也是用自己的行为去改变上天的意志，转祸为福。所以天灾地妖不过是上天用来警告君主，异梦怪兆不过是上天用来警戒人臣。灾妖不能胜过良善的政治，媚梦不能抵过人的善行。能够明了这一点，

0: 便可以实现最好的政治目标，唯有冥王能通达此理。哀公说，我要是不这么鄙陋，一再向您请教，也不可能听到这番很受益的话呀。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祸福相依，可以互相转化。 懂得这个道理，便不易被外境动摇，因为一切皆有原因，不在外，而在自己。因此，当人生遇到顺境、飞黄腾达的时候，不必过于高兴，否则得意忘形，反会引来祸端。遇到逆境和挫折，也不必灰心失意，能谨慎修身、广行善事，仍然可以转祸为福，遇难成祥。 鲁哀公以为祸福天定，却不知道是自己造成，因而祸福的转变也在于自己。夫子知道此理，引用了以往纣王与太戊的实例来说明。我们能静心细看，其实与最初的祸福之兆也是由自身引来。像殷纣王帝辛继位后，起初重视农桑，鼓励耕作，于是国力强盛。 他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因而有了吉兆，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后期呢，殷纣王却居功自傲，建露台，造酒池，穷奢之极，宠爱妲己，滥用刑法， 又杀比干，囚箕子，远贤臣，以致牧野之战时，大批的俘虏倒戈，国家灭亡。由此可见，祸福皆由自身造成，天灾地妖不过是警示而已。因而有句话说：“命自我作，福自我求。”孟子也说：“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 能从自身寻找原因，那么遇到灾祸之兆，更当起惭愧心，忏悔过往，改恶向善。如此，不仅有利于灾难的化解，还能转祸为福，使幸福更加绵长。
1: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2: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
4: 慢慢花啊！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5: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阅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静静。

0: 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1: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0: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家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里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3: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 土层深。

0: 敦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的小米，熬出小米粥的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70多岁老人吧，4院保命，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4院者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2: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5: 冷车，
6: 你计算数了吗？
7: 30.88。
4: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8: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万把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4: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9: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7: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9: 年年
7: 都来吗？
9: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4: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0: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亩地。

0: 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它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嘞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芹吧，来钱快。
1: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2: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罚站罚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1: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2: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你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3: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2: 应该是在第三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2: 这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头来抢，这都是我的，那都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2: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1: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2: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呵呵，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4: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4: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4: 1万块钱左右。
1: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要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 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闲鲟，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1: 前五冬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四冬。
4: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春季的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2: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1: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2: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0.1毫米一点点练到0.01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1: 精度差0.1丝/1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2: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1: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2: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1: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2: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铣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1: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2: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1: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

0: 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1: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0: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1: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0: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机电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4: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

0: 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是存量也不多，应该九几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0: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2: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槽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0: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滇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3: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0: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3: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0: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1周时间，3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4: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侵到骨子里去的。
0: 2017年3月25号， 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5: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0: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6: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0: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7: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0: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8: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9: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0: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洪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 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10: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1: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0: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1: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2: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3: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2: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3: 工作再忙，
14: 工作再忙，
13: 也常回家看看，
14: 常回家看看。
15: 哇，爸爸妈妈快看，这座桥好高哦。
16: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15: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17: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15: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18: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19: 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6: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15: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6: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秀苗营，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18: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6: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15: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18: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17: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十四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琴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

0: 用线。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夜点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2: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3: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2: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4: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2: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5: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 起一个名字叫黄埔墩。
2: 从那时起，黄埔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埔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埔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埔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6: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埔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2: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埔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埔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7: 一个黄埔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人能够等到拥抱它，才要丰富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埔墩。我来啦！
2: 修缮后的黄埔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古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埔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8: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埔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2: 随着黄埔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埔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埔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9: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戊戌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2: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0: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1: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10: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1: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0: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 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手指踝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2: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手指踝就要毁灭了。
10: 为了挽救项王手指踝，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手指槐。
12: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0: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手指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百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13: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0: 救活项王手指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14: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0: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5: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10: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6: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12: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0: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 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

等宁津县有一位制熏人朴树堂，他是糖壶熏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壶熏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2: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方得始终。
3: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4: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5: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3: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6: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六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翕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蛾儿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金圆丝直径0.2毫米。此次展览是这件精美的文物经文保人员历时数月系统修复后的首次亮相。围绕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李敬训系列文创，其中闹鹅金钗冰箱贴更是火热出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训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训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训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3: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4: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3: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4: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3: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4: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3: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4: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3: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4: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3: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4: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

0: 酒就是画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1: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0: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1: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0: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1: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0: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1: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0: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去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1: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0: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1: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0: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0: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

0: 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1: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明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0: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葫埙，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葫埙园字卢帆，号糖葫，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葫埙园供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诸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葫埙园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它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葫埙园呢，他写了一本埙谱，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4: 他编写的《糖葫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3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 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熏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熏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熏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熏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6: 在我们制作当中的话，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4: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校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遇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6: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4: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6: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4: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唐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唐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5: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彦喀拉山， 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4: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刨、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0: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把时间交给香气的人，非遗制香师任吉。他曾在花道茶道中行走，如今把心安放在一缕香里。贵州有安龙布依族水墨制香，也有毕节彝族赶香，香文化深藏山水。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任吉的制香人生，闻一闻贵州的香气。任吉老师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啊。很多听众可能是第一次通过广播来闻到一位制香师的故事，那么在我们的故事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述一下您的个人的经历呢？
8: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了解香或者说是知道香这样的一个角色。最早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学习的是国画专业。
0: 国画专业，
8: 对，像很多古画里面，我们说你要学会去欣赏一幅国画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它和西方的艺术有很大的差别的。西方一般很鲜明的特点，比如说人物的写真啊，或者说场景风景的呈现，但中国画你会发现你要看懂一幅画很难，然后呢又会觉得大部分的画都是大同小异的。然后在很多国画作品里面，你就会发现会有我们中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呈现，比如说

0: 像那个听琴图里面，它就有香的一个出现，边抚琴，然后呢边焚香。所以我在这个习画的过程当中，我就会特别的好奇，哎，为什么就是古人在抚琴的时候一定要在旁边焚一炉香呢？啊，在这样的探索过程当中的话，对，除了对技艺这个国画技艺的学习之外，然后呢，又对了这个香，然后呢，还有琴等等这些艺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后面是因为我看到一本小说，
1: 什么样的小 说？
0: 对，那本小说其实特别有意思，它是比较偏这种武侠的这种感觉，比较江湖侠义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文笔。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媚生》，很早的一部小说了，里面会有10位这样中国传统技艺的这个行业的呈现，比如说有堪舆师，他其实就是风水，
1: 对，风水
0: 然
1: 嘛，
0: 后呢有丹青大师，
1: 啊，作
0: 其实
1: 画
0: 就
1: 的，
0: 是对国画，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行业，它就是制香师啊。
1: 哦。
0: 我当时一下子，其他的行业其实都了解的比较那个哈，但是呢，我对这个制香师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哎，中国古代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吗？然后当时就慢慢的去了解发展，然后呢，到想去学习这个行业。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然后萌生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就是因为习香，我也认识了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叫梁师益友嘛，他是一个新加坡人，但是是中国定居到那边的。当时认识他，其实他推动了我学香的这个过程。说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很玄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学生，当时才大三，学香他其实学习费用是非常高昂的，对，因为就是在本地可能没有。我当时是第一次是飞往北京去学习，然后其实在我忐忑的时候，哎，这个新加坡的朋友他就鼓励我，然后说的是你应该去学习，你应该去对这个传统的技艺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当时囊中羞涩啊，我就说，哎呀，可能还要等一定的时机啊，等等。当时正在开在青年的时候做一个客栈，所以呢，可能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经营问题啊，等等。然后他对我有很深的鼓励之外，他还对经济上给我提供了帮助。我第一次去北京学习的学费是他赞助的，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
1: 很有故事啊。那在北京学习了多久呢？
0: 其实在北京的话呢，我们大概就学习了一个课程阶段的时间，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我学香的可能终点，它恰恰只是一个起点。因为通过北京的学习之后的话呢，当时我们还去到了比如说日本，然后呢去到了全国各地去学习。在贵州，这个技艺其实是很陌生的。当时很多人对于香完全没有一个很系统或者说很基础的一个了解概念啊。那当时在国内其实也没有说很好的老师，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对一些香材呀，然后呢或者说是在加工制作方面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这样的见解，但是对于香道的仪轨文化的传承和体现，他们其实是在国内当时的氛围还是不是特别的浓烈，所以呢，促使到我后面去远赴重洋的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又到其他的国家，然后还有全国各地去学习我们的香的仪轨和传统的制香工艺。
1: 那么这个制香工艺，我想了解一下，它是归于现代制香呢，还是应该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种制香的技艺呢？
0: 我学习的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制香方式，因为现代和传统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第一个是在工艺上有区别，其次是在它的原材料上有区别，然后最后是呈现方式上有区别。比如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制香，它其实用的都是一些植物本草这样的香材，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偏欧式啊、偏西化的一些这种合香的话呢，它可能是化学制香，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烃剂合成的这种制香，所以其实和中国的传统制香它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是香氛的一种体验。
1: 那么从工艺上来说的话，这种传统制香更多的是用手工来把它完成，而不是通过借助机械啊，借助其他的工具来把它完成掉哈。
0: 它在制作工艺上或者说是方式上的话呢，很大一部分过程 还是手工制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用到的原材料的选择处理，然后还有炮制，然后还有就是像后面的制型啊都可以用手工去解决。但是呢现在很多我们中式香的一些市场上的产品等等可能又会借助于工具，比如说像是一些这种线香的制作呀，或者香珠的制作，在最后这个定型的环节制型的环节可能会借助到这个我们的工具来使用，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香最后成品它的工艺或者说是它的造型保持得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手工和工艺的一些这种不同的流程上的使用，或者说不同的区别。
1: 在我们面前这个香应该怎么称呼它呢？
0: 这个是沉香，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奇楠的品种，它是绿奇这个香材我们现在的这个品香方式呢、嗯、又和我们很多其他的品香方式又有区别，它是直接通过这个热源，然后呢用隔火熏香的方式来品香、嗯、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直接点燃这个香材的，它是通过就是这种热源达到一定的温度之后、嗯、把它的香气给激发出来。
1: 按我的理解的话是不是可以用烘烤这个词来描述？
0: 是因为很多香气它为什么能够扩散出来，其实跟它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嗯、刚才有说到我们到东莞的时候它整个城市都弥漫着像是沉香呀，或者说像其他的这种香的这种氛围，就是因为第一个它温度会比我们贵州要高一些，
1: 气温本身高，
0: 对、嗯、所以有这种含有芳香的这种植物的话，它在这样的空气当中它可能更扩散到空气中来，然后我们现在通过隔火的方式的话呢，它的热气然后呢就会吹使它的香气出现了。
1: 嗯，真是大开眼界、嗯、在以前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任何香都是很难通过这个点燃然后才能产生的啊。
0: 对，大部分的中式香是通过点燃的，然后这个隔火熏香的方式呢、嗯、是我们中国到宋代的时候文人雅士喜欢的一种品香方式了，因为文人雅士他品香呢就更有这种艺术的美感和生活上、嗯、嗅觉上的享受，所以呢他会通过这种隔火熏香只闻香气不见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品香、嗯、
1: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任吉老师，这种隔火闻香的这种方式的话对于本身的原料会有选择没有？比如说今天我们点的是奇楠，那么还有其他的品种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0: 于老师说的太正确了，今天我除了这个沉香之外、我也给大家带了其他的香料、然后呢像是我们的这个檀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乳香，像这些展示的都是原材料、也就是说原材料给它炮制好处理好之后的香料、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上炉熏粉。好，我们将我们处理好的原材料打开之后的话呢、可以和我们现在正在燃烧的这个奇楠、也可以把它合成一款香、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合香的办法、我们说过有单方香有合香、合香就是两种香方以上的香材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香方、那在秦汉时期呢以前的古人他其实更喜欢单方香、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香气可以把它混合起来会更美妙、然后到秦汉之后我们再加上不同的香料给它合在一块儿，它就有不同的香气了，就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前调尾调后调等等这样的一个香气。
1: 感觉说出来这个闻香也像品酒一样啊
0: 是的，因为有一些它的香材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经过温度激发之后它的香气扩散的比较快、比如说一些像偏这种油脂啊或者比较冷冽的这种、高温一上来它香气就出来了，然后偏草木一点的香气呢它就会比较平稳，比如说一直持续在我们的这个品香的时间中，然后呢可能到有一部分香材它要经过更高的温度才能够把它的香气激发出来，所以就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品香时间点。
1: 那么这种方式是不是适合所有的香料呢？
0: 大部分的香料我们市场上所见到的合香的原材料其实都很适合，
1: 都很适合。
0: 就这种品香方式，它其实更奇妙的是，它更能够还原单个香材它本身的香气。所以在秦汉时期，它的很多这种品香其实都是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是把香打成香粉之后把它混合到一块儿，然后呢通过窖藏啊等等这种因素时间，然后再来品这个香，而是把这个香材处理好之后就混合好直接来品闻了。像我们很多的这种香囊啊，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品香方式。
1: 我们继续回到您本身这个行业的话题，您在贵阳从事香道和制香已经有了很多年，那么从花道、茶道到香道，这个转身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把香作为自己这个一生的这种方向呢？
0: 其实我学茶花香这个不同的这个技艺以及文化的话呢，我学茶是最早的，因为您知道贵州其实对于茶的一个氛围它会更浓烈一点，所以呢我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茶了。然后学习茶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我刚才说到，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它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当时学习国画学习茶之后，我就觉得香的这个行业其实是可以和我原本学习的这些内容可以融汇在一块的。当时学习完茶之后，又因缘机会的学习到这个香的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到这个板块。然后呢我们在有一次日本学习的时候呢，它的课程里面会有一节香这个关于花道的课程。当时是请了一个草原流的老师为我们做的一个花道的展示，或者说是花道的一个表演。但是我也大受震撼，为什么呢？它的课件里面体现，不管是香还是花还是茶，其实起源都是我们中国。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他说任吉老师，你学香为什么中国的香你还要跑到日本去学习？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因素，第一个成本又很高，第二个的话呢，它毕竟中国才是起源地，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去学习呢？但是呢因为中国不管是战争的原因，然后呢因为我们经济的原因等等各方面，我们的香的文化其实是已经断层掉了。所以当时去到日本学习的话，因为日本它的传承的方式它是属于家族式，然后呢或者说是像这种门派式的传承，它的传播方式呢它就更能够有延续，然后能够持续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去学习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几千或者说是几百年以前我们唐宋时期的那样的一个香道仪轨，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当时我就想香也是我们的起源，然后花也是我们的起源，为什么我不去学习它了解它？那我就是通过虚心的学习请教之后呢，我又把这个文化又能在自己的本土的国家，我们自己的这个生长地能够把它传播推广开来，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就觉得也是有一种使命感。而且你去做这样的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非常觉得荣幸的。
1: 对，
0: 是，并且的话呢，我当时就是学花也是蛮久了，我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然后呢系统的学习花道以及花的过程，但他们茶花香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款茶，这款香就是用我们贵州的茶来做的。
1: 贵州的茶？
0: 对，贵州的铜人抹茶。对所以呢我们一个植物它在不同的形态下，它不仅可以用来饮用，它还可以用来品鉴，也可以用来观赏。所以通过茶花香这样的不同的形式，可以把一种植物它展示到极限的美，我们的嗅觉味觉还有我们的视觉甚至于说听觉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1: 我觉得任老师您这个很有创意，把这个抹茶也做成这种现象。
0: 对，这一款香是用了铜人的抹茶和西湖的龙井茶两款茶来调制的，所以它的香气呢不仅仅是单一的茶的清香，它更有层次感。因为您知道抹茶是偏清苦的，
1: 对，
0: 然后西湖龙井它的香气特点呢，它又是比较偏清雅一点点的，所以它会让整款香呈现不同的层次感，也是非常的独特。
1: 除了这个铜人抹茶以外，贵州比较具有特点的哪些东西您还把它变为这种香呢？
0: 这个就很多了，
1: 很多了，
0: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就是 我在出去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听到很多人对于就是他们的家乡，然后不同的香料的产地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从开始学习，我对于贵州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香的空白地。

0: 就它没有什么土壤。但有一天，我和老师我们在就是聊天，然后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相互会介绍，哎，来自哪里？当时老师听到我说，哎，我来自贵州，他就说贵州也有很多好乡啊。我当时还很疑惑，我说，
1: 很
0: 哎，
1: 惊
0: 贵
1: 讶，
0: 州有吗？好像贵州美食还比较多一点，或者说
1: 对，
0: 是一些农作物会更多一点。但是当时老师说，哎，你们苗族的湘菜，或者说是一些彝族的技艺啊等等，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后面我回来之后，通过制香慢慢的了解，其实我们贵州有很多很好的湘菜，比如说我们的石斛，赤水的石斛，然后我们的天麻，还有黄精，然后呢还有艾草啊。像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艾草都是和本地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合作的，他们的品质其实是非常好。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在贵州这个土壤上，他们的原材料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没想到一些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药材也可以作为香料的这个来源啊。
0: 对，是的，因为在很多这个古籍香方里面哈，我们很多香方它其实具有药用价值的啊，比如说像是用辛夷花，它就可以治疗鼻炎，然后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一些艾草，它就可以就是调理脾胃，然后呢驱蚊等等这样的功效。所以呢，它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成语叫做香药同源，也就是说香材和药材、香道和医道，它其实都是同源。源同根的，
1: 贵州以前有这个深厚的制香传统，比如说像安龙县的这个香车河村的这个布依族的这个古秧，传统手工这个水磨制香的技艺已经被列入这个省级的非遗名录，靠的就是靠水力来磨制这个香巴，等等等等，像这些。那您最早接触这个贵州本土制香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当时其实我是。非常的荣幸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其他人可能不了解，当你去把这种就是我们本土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呢外人却不了解，甚至说本地人都不了解的东西，给他慢慢的发掘出来之后，你就像是打开了一块璞玉一样，你会觉得它其实对于很多，像是我们本土的非遗文化的传承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着陆点，所以呢，当时我也了解过，比如说像我们贵州像安龙县的这种制香，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彝族的这一些制香，它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宗教用香，或者说是祭祀用香，或者说是像这类似的传承的文化，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使用的，它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香学的这种的美学，或者说是一种东方的生活方式，它其实是两个概念啊。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的香也是因为这种祭祀发源起来的啊。像我们的典籍里面有句话就叫。这个天神在上，非凡才不足以达矣。最早香的起源，它其实就是用来祭祀祖先，然后通过和上天来对话，然后让上天听到我们的心声而存在的。所以呢，在很多历史里面，上古时期、春秋时期等等这种时候，香其实更多的用来祭祀。然后等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王公贵族来使用的时候，就用香来标榜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德行。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文学艺术里面出现了。
1: 传统制香也好，土法制香也好，有没有那一瞬间说我一定要把这块璞玉给好好的挖掘出来，雕琢起来？
0: 有，因为我们中国，在这个贵州这片土壤里面哈，大家对于制香这个还是偏小众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安龙县的这个制香，彝族制香，它其实就是传统的竹签香，但是竹签香它工艺发展的最好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贵州是福建那边像永春县啊等等这样的地方，它的规模会更大一点。哎，但是我当时其实更了解的时候是外省的这种制香的这个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哎，到回来我们的本土的之后的话呢，我又想到，哎，我们贵州也有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工艺，真的是属于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时我们还特意去了安龙县去拜访去学习它的制香工艺，其实更多的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些香叶、侧柏叶，然后呢通过这种水墨，它其实是用水来这个发力。

0: 那它推动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发展，但是呢，的确现在有很少的人去了解到它，或者说知道它了。所以我也是在学香的过程当中，制香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发掘我们贵州本土的除了香材原材料之外的一种制香的工艺。
1: 那么，既然讲到工艺，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来说的话，制香可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过程。那么，您能不能用非常通俗的话语来讲一讲，一支手工香从原料到成品，大概需要经过哪些步骤呢？
0: 其实我们的步骤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最需要的是时间的沉淀啊，和你这个手作人他对于这个香的这个坚守啊。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选材。我们说选材很重要，也就是说，不同的产地的香材对最后这款香呈现的香气，它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说，橘生淮南为橘，但是呢，生于淮北却为枳，它的这个产地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香方最后的香气沉淀。所以选材我们就要根据古方香，或者说是您的这个香方去选择不同产地的原材料。好，选择好原材料才是最开始的一步啊！选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对很多原材料进行处理和这个炮制，它和中药的这个处理方式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啊。我们可以通过蒸、煮、炒、晒，或者说是浸泡等等的方式去炮制之后，然后再将我们的这个香材晾晒干之后打磨成粉，然后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才开始了解，哎，根据不同的像我们君臣佐使的这样的配方的比例，然后呢去合香啊，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合完之后，我们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晾晒或者说是醒制，也就是说让所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相互了解，然后呢相互融合，它的香气才会变得更醇厚。好，合香之后的话呢，我们要醒制一段时间。好，醒制好之后，我们才用模具或者说是直接手工的话呢，去按照不同的这个样香的种类去制作。比如说，你可以制作成线香，制作成香丸，或者说是制作成盘香。而且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种类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合香的配伍的配比，还有我们添加的一些粘合剂，它又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做香囊那我们的香材其实只需要简单的打磨之后的话呢，研磨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然后我们做线香的话呢，我们的粘粉的比例呢，可能就要相对来说要低一点点，不然的话呢，它可能出现断染的情况，也就是说不能直接染上的情况。我们做香丸、蜜丸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加的粘合剂可能又不是植物的了，又要变成一些其他的，像是蜂蜜呀，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甜甜的汁水，比如说像梨汁呀等等，用这样的粘合剂去做香。所以呢，我们先要确定自己做什么香，然后再根据我们做的什么香去做选材，然后呢，晾晒，然后再打磨，然后呢，我们再经过这个就是合香，然后来制香。制完香之后，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去硬制，让它的这个香气变得更醇厚啊。比如说，我们把线香做好之后，我们放在这个陶罐里面或者瓷罐里面的话呢，给它放一段时间，它的香气就会变得更加的醇和。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时间上的这样的苦功夫。
1: 哦，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比较短的时间可能就10天半个月，如果说比较长的时间，可能就是1年、2年，甚至于说更长的时间。像我刚入行学习香的时候，我当时做的一块香泥，到现在它的香气都还保持如新，并且的话呢，每一年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香气的变化，也会很特别。
1: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制作一种香，那么最后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它已经成功了？
0: 它是一个综合的评判标准，比如说它的外形，有一些香它可能做的时间的话呢，它在最后成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弯曲、变形，然后或者说是会容易折断。 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水分加多了呀，或者它的饼。

0: 把控的不是特别好啊。像刚才说到断然的这种情况，那可能是我们的配方的配比没有做得很好啊。所以到最后我们这个香的这个正常燃烧的状态，这个是从最基础的外形这个方向去评判它。然后呢，到后面我们就是香嘛，肯定是要选择它的香气作为最终评判的标准。很多香的话呢，它点燃之后的香气和你身闻的香气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香很有特点，比如说像这款庭前望月，
1: 嗯，
0: 啊，这款香的话呢是非常有这种，在森林当中，然后乡下小时候的这种乡村的香气，但是它在生闻的时候没有经过这个温度的一个加热的情况下，它其实闻着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当点燃之后，它的香气变化的非常的醇厚，然后能够一瞬间就把你带到那样的场景下，所以这种香我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款非常有意境，然后呢又非常的具有香气的这样的一款香。它不仅满足了香气上的一个鉴赏品鉴，也满足了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香气审美的另外一个境界的一个变化。
1: 对，那像我和很多普通人一样，比如说这个香标明的是抹茶线香，对吧？是不是我点燃以后，我第一闻到的肯定是抹茶的味道来评判它？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点燃里边发生的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您说的在点燃之前和点燃之后的这种对比，包括在点燃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变化，这是属于这个审美范畴了。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标明了是什么味道，它点出来是不是一定也得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0: 其实这个的话呢，在很多古方香里面就有体现到，我们中式香和这个国外欧式的香或者西方的香，它最大一个不同就是它的审美是多级的，它的品鉴是多级的。像我们有一款古方香是苏东坡他首创的，叫做这个雪中春信。那雪中春信它其实更多的是展现这种梅花的香气，苏东坡喜欢赏梅，但是梅花它的香气其实是在这个冬天才有的，他希望他在一年四季里面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香气。那他做香的话呢，我们梅花如果说是先切花来品鉴，它的香气是很浓烈的，但如果说你要制香的话呢，它的这个香气反而不是特别容易保存或者留存下来，所以我们叫做意象香，也就是说这款香的话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接近或者说是表达的是这种意象，而不是说一闻到它就是像我们可能欧式的它就是比较固定的这种香气。所以中式香它很多香的话呢，它的一个创作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出现，它并不代表它就是局限于刚才我们说的只是这个品类，它很多它其实是用不同的香材模拟出当下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款香，我们比较清冽的模仿于夏天的制作这种比较清凉感的这种香的这种香材，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像这种龙脑啊，或者说是像这种薄荷来表达它的清冽感。那这种的话，它其实就像是我们观画一样的，不是直观的去说把这种意象显示出来，
1: 明白，
0: 然后直观的去表达它。所以中国人他其实很委婉的，
1: 对，
0: 比如说他说我想你，他不会直接说的是我今天很想你，他比如说可能给你发一个信息说的是今天的桂花开了，
1: 对，今天月亮圆了，
0: 今天的月亮圆了，或者说是，所以白居易有一首诗叫做晴花久有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就我看到下雪了我就想到你了，然后呢我抚琴的时候呢也在想你。所以中国人对于这种就是情感的这种表达，它其实是非常的内敛和委婉的那这种特性呢又延续到比如说我们在制香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很多香比如说像我们的鹅梨帐中香呀，或者说是像花蕊夫人芽香啊，这些古方香它其实都是很委婉的，并不是说去特意的去描绘哪一种香气去表达，而是指的是 哎，他可能使用的是一个场景，表达的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的。
1: 任季老师，在这个制香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把控的是哪个环节呢？是香料的比例呢？揉捏的程度呢？还是晾晒的火候呢？有没有哪次制香的经历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可以说是失败的一次经历，或是特别有惊喜的一次经历，给我们讲讲吧。
0: 其实就是我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像是开盲盒一样的，为什么呢？听起来我们刚才在述说这个制香工艺的时候，它可能只有短短的几步，但实际上每一步的每一个环节，对于这个制香的这个最后的香气的呈现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到后面定型啊，然后再印制啊，这些都是已经很简单，然后呢，已经把心放下这样的一个。环节了，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选材，我们之前有一款香，鹅梨酱中香，那款香已经绝版了。绝版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不会这个技艺了，我不会这个比例了，而是指的它的原材料已经没有了。
1: 它是用什么样的原材料的？给我们讲讲。
0: 它的那个原材料的品质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出现这么好的了。就之前的那款鹅梨酱中香的话呢，我们选择的是新疆的这个梨子，可能那一年的气候，那一年的水分，然后让这个梨子。它的这个口感也好，甜度也好，然后让它的品质非常好，所以做出来的荷香的话呢，它的那个不同的香气的层次感，以及它的尾调，以及带给我们香气的这种感受，它的醇和的体现，到现在我们再来按照同样的配比，同样的这个产地的香材，可能达不到了，因为就是你的鼻子它其实是很有记忆点的，所以呢闻着没有以前那款香气更好了，所以这个它其实是既遗憾，但是呢你又觉得非常的让你震撼的一点，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的是你想拥有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拥有了，而是可能就是一期一会的感觉，它错过这个时间，然后错过这一次的这个好的天时地利的条件之后，他可能就没办法去复制，反而又让大家更珍惜这种香材，或者说是更珍惜这个香气，然后到现在我们后面在做的鹅梨酱中香，你始终会觉得差了一点点韵味，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哎呀很遗憾，但是又觉得无比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天时地利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对，有遗憾的同时也有期待，期待下一次开出盲盒来，又是让人惊喜的那种。
0: 对，这个就让我们其实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更珍惜，为什么呢？它不是永久的，它不是在那边去等待你的，而是要让你和它相遇之后，你去尊重它，然后能够感知到它，并且的话呢，能够把它就是和它相处的特别好，融合的特别好，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香气氛围的享受。所以的话呢，也是在警醒我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把控好。那这个是原材料上面的遗憾。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配比上的遗憾。因为我们线下有体验课程嘛，比如说有一些香友他会到线下来制作手工香，做合香珠啊，或者说是像线香啊等等。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他自己在调配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做出来的香片祥云香片它燃烧不了，它容易断燃。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后面其实发现它的配比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让它就是更助燃的这样的植物，它可能放的比例稍微少了一点点，所以呢它只有奇香，没有就是在这个点燃的过程当中可以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香的一个形质。所以的话呢，我们后面其实每个环节哈，在选材炮制然后还有配伍都很重要。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炮制的方式，这个炮制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檀香，檀香的话呢，它有很多种的炮制方式，可以用黄酒来熏蒸炒制，也可以用绿茶茶汤来煮制。它不同的炮制方式，它的香气表现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会说哎呀，我也是看古方香做出来的香啊，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和你做出来的香会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制香老师哈，他可能看的同一个香方，但他制出来的香的香气 并不是说是同一样的，这个也是它能够产生差异的一个点，所以炮制方式也很重要的。像很多香材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炮制好，它的香气也会让这个香材它的香气也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面的这个香料成本。对的。
1: 那么有没有些香的这种炮制方式和我们中国古代的草药中草药的炮制方式是一样的呢？
0: 有，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的黄酒炮制法很多药材它其实都会用黄酒啊茶汤啊去除它的皂性。像檀香它其实在未炮制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容易引起上火的。比如说像小男生哈，他要是闻多了这种没有炮制过的香的话，他其实很容易上火呀，流鼻血呀，或者说是口腔发炎啊等等这种情况。那在中药中医的这个理念里面的话呢，他要去他的火性，然后呢要退火，所以他就要可能会用绿茶给他清洗炮制过，然后呢有一些香材他可能要煮过像我们的艾草，比如说我们在选取艾草来制香的时候，我们是把所有的它的杆茎给去掉的因为它的杆茎的药用价值其实是没有它的叶片的药用价值好的，所以像我们把所有的杆茎取掉之后做出来的艾草驱蚊香，它的驱蚊效果就非常好你闻到之后它的浓郁程度以及它的这个就是驱蚊效果就和一般的你没有处理过的它有很大的差别。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的。
1: 前面咱们提到了就说也开设了这个香道课程，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开设的这个香道课程好吗？
0: 可以的。像我们香道的话有针对于专业和非专业的，专业的话呢它可以比如说学习完这个我们的专业制香或者说是这个香道的课程之后的话呢，它可以就是通过有一个考证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非专业的话呢它更偏生活化生活化，比如说他可以用自己身边的香材然后去制香做香，然后呢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香的运用啊或者说是不同的香的种类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流程然后或者说是像我们常规的在这种生活场景下的一些香道的这种雅集啊他可以在生活当中去运用然后专业的话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香道的整个的香文化的发展然后不同的流派的传承然后还有不同国家的香料的种植啊还有它的品质啊然后等等的辨别啊等等所以呢像专业的课程的话呢它可能更针对的是我们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去学习然后像日常生活化的课程的话呢其实只需要就是您对这个感兴趣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它都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学习体系来的
1: 那提一个和我们贵州有关系的问题哈，像中国的传统香文化我们前面聊到我们分为像文人香和祭祀香两大脉络那么像彝族的这个杆香最初呢就是服务于祭祀活动的哈
0: 是
1: 而文人用香的就讲究这个焚香伴读啊香以养性啊那么您觉得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香文化我们会更偏向哪一种气质
0: 这个其实不仅局限于贵州甚至说整个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它其实是相互相辅相成的它并不是说只局限于单一的或者说是某一种方法它更可取或者说某一个群体它可能才更正统我们中国传承的这种就是祭祀文化它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香小的时候比如说祭祀先祖啊
1: 对
0: 然后呢祭祀像是家里面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这种场景他可能也会用到但是我们对于他的文化其实是比较可能空白的或者说是他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侧重点就不是他的文化的体现
1: 对
0: 而是对于这种我们中国人说天地君亲师这样的一个家文化或者说是我们的祖先文化这样的一个呈现他表达的是一种哀思表达的是这种寄托但是
1: 对
0: 我们另外刚才说到的不管是日本也好还是说日常生活当中的香的使用也好的话它其实更多体现于一种香的这种日用场景的使用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喝着茶然后呢聊着天我们也在使用然后在贵州的话呢我们现在有史可循的或者说是能够发展发现的这个非遗的 这个板块有香的手工的制作，那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不仅在祭祀的场景里面去使用，因为毕竟它还是属于比较特别特殊的一个时间点，然后才有这样的场景。那我们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来，比如说我起来我可能就喝一杯沉香水泡的茶，然后或者说是我在入

0: 睡之前我就点一支安神入眠的香，然后在就夏天的时候点一支驱蚊香，它其实已经运用到生活当中来了。所以呢，一开始在18年之前，或者说是上下左右哈，我们在之前的话呢，我们可能从事的教学会更多一点，我们陷入到一个也不叫误区，可能是它是时间会影响到哈，我们会觉得，哎，要发展，要推广香文化，是不是要让大家来学习香文化？
1: 对，
0: 他才会愿意帮我们推广，或者说是他能够去传播。但后面我们发现，这样的人群他还是属于少数，并且的话呢，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的传播力呀，或者说是他在去做推广的过程当中，他毕竟还会受到一些场景环境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把它做成一种日用品，让他在生活当中各个方向、各个层面，然后各个时间点都能够用到的话呢，那越来越多的人，哪怕不知道这个香的传播文化，还有香的工艺，他也能够使用。这一点的话，就是使用的人越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的传播、它的推广是不是也越多呢？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更期待，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把它不要去过重的觉得这个香是高处不胜寒的东西，然后呢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来，和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是在日常生活里边，比如说我们静下来想看一本书的时候，可以点一线香啊，弹琴的时候可以用上。
0: 是的，
1: 或者呢，喜欢书法绘画的朋友，其实在这种场景底下也可以用香来让自己静心凝神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香道里面讲究品香，但是很遗憾，我们的广播里边只能传播声音，不能传播气味哈。您能不能用语言带我们品一款您做的具有代表性的香？比如说您非常满意的一款香。
0: 其实中国人对于香有一个词叫做听香。我们说闻香其实是一个主动意向的词，也就是说你要先去主动去靠近的。
1: 没错。
0: 但听香它会是一种，就是你没办法去拒绝，并且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和你存在共同的这个空间里面，你不需要去感知它，或者也不需要去特意的关注它，而是它就和你生长在同一个空间。所以我很多这个香道的老师，或者说是从事这方面的这个事业者，他很喜欢用听香这个词，就代表他不是一个非要去主动的，或者说是受限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品香方式，它其实代表的也是一种这种和香能够融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就是之前制作的有一款香，其实我很喜欢在不同的时节然后去感知它的变化。我们有一款古方香叫做花蕊夫人雅香，马上因为现在是初秋了嘛，等到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款香
1: 啊。好，
0: 这款香的话呢，声闻它其实是也是平平无奇，你可能会觉得啊，它好像哎就那样。
1: 我可以声闻一下吗？
0: 当然可以。
1: 这样声闻都觉得很香了
0: 啊。声闻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它好像并不是说特别的惊艳的那种感觉。
1: 对，没有特别浓烈。
0: 对，因为里面我们加了很多种不同的香材，比如说像安息啊，像降真啊，这些香材的话呢，会让它的香气变得更稳重。它并不是说世俗意义上大家可能一闻到都会觉得很喜欢的香气。像这些香气的话，它可能偏药香一点点。所以声闻的话，你就感觉到它是平平无奇的。当我们点燃它的时候，为什么我喜欢在冬季点？因为冬季它的温度会相对来说比较冷冽一点。我在冬季的时候有一个香影子出现了，就是温度。冷冽的空气会衬托它的甜度变高。然后呢，在冬天去品闻这款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瞬间会有百花绽放的感觉。好，它的像安息、像玫瑰这样的香气就会出现了。然后在中调尾调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降真香、沉香，它又是很沉稳的，能够托住我们的这款花香。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时间去品不同的同一款香的话呢，它其实会有不同的香气的感官。在温热的时候，像我们在 比较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像夏季去品鉴这款香，其实你会觉得它的甜度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的，通过冷空气这样的一个刺激下，哎，它的甜度瞬间变得比较高扬，具有穿透力了。这个就是中式香它的一个特点，因为它的不稳定反而让我们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气温，然后呢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去品鉴到这款香不同的美。好，除了这款香的话呢，我们还有一款也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们制作的五行香。这款五行香也是，它属木，因为我们用的这个香材里面的话呢，有像用到了石菖蒲，然后像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沉香，然后呢檀木等等这样的香材，所以闻着你会觉得。木材给大家的感觉，我们很多词去形容它，其实并不是说是褒义词，比如说行将就木啊，或者说是那种枯木等等这样的风气。闻到它的生闻的香气的话，其实呢，它就会给我们一种好像很沉静，好像没有变化、没有活力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去点燃之后的话呢，它的香气又会产生新一轮的变化了。点燃这款木香的话呢，会让我们出现脑海中出现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就是回到了一个夏天夜晚，然后呢回到了乡下，和爷爷奶奶坐在一种庭院里面，然后呢坐在院子里面我们和狗狗然后呢相处，然后呢可以看着月亮，然后呢可以聊一些花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它其实不仅带给我们的是香气的感受，反而是让我们出现某种非常记忆深刻的一段记忆呈现了。所以呢它不仅是香气的呈现，也是一种场景的呈现。
1: 我已经感受到了
0: 是
1: 那种熟悉的味道。
0: 是就像我们漫步在乡下这种就是小径里面，就像我们漫步在乡村小路里面的那种纯粹和自然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给它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款香是定为五行当中的木香呢？我们说过，很多人他如果说的是比较缺木气，或者说是他比较喜木，或者说是喜欢一些植物等等，他其实可以不用跑到乡下再去寻找那样的场景和环境，他可能只需要点燃这支香，他瞬间就能够让他的心神回到那样的场景里面去，感受那个场景带给他的一种自然的力量。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我们通过香可以就是吸收到除了香气之外的另外一种能量。
1: 对，其实这款香里边我感受到了像以前老房子的那种老木屋的那种感觉，
0: 是很纯粹的，
1: 包括屋里还有那种老的那种樟木箱子
0: 对
1: 一去都是那种很久远的味道了，
0: 是很纯粹，然后呢又很有力量又很宁静。我很喜欢夜晚的时候点这款香，因为就是一天的工作强度让我们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比较烦闷的，但是我一点燃这款香之后呢，就让我回归到那种宁静自然的状态，
1: 准确的说是又回归到无忧无虑的年纪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不管是工作的节奏还是生活的压力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学会要和自己去做一些调节，然后呢通过茶、通过香、然后通过花等等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安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也是一个很好，并且的话它是一个很快速的一种使用场景。
1: 对对对，您把这个香道带进课堂，也参与了贵阳芷庐前韵文化集这样的非遗市集，和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等一起亮相。那么把香道放到一个生活美学的框架里边来进行推广，和传统的师徒制的那种传承，您觉得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下的年轻人呢？
0: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特别感谢傅勇老师，他对于我们贵州非遗的传承技艺的推广，然后呢还有传播，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执行者，所以也很感激他。因为我们不仅是今年有合作，从去年开始他就在召集一群我们做非遗的这样的手艺人， 然后呢通过市集，然后通过就是这种文旅结合的方式，然后呢去做展示，
1: 对，
0: 然后去做推广，然后呢还有技艺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一点也要感激很多朋友对于我们这个事业的一个推广和帮助。那除此之外的话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在生活当中去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呢，他其实很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他有了文化自信。像在可能好几年以前哈，比如说2016-2017年，我穿一些传统的汉服，然后呢，或者说是做一些就是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年轻人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多元的原因，
1: 对
0: 啊，第一个我们国力强盛了，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国家的文化让大家会更有自信，然后呢，又掀起了一阵这个文化复兴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认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他就愿意把它变成一个体验者、参与者和推广者，
1: 对，
0: 所以的话呢，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一个参与者或者爱好者转成一个我们的这个技艺的传承者，所以呢，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的。最后一个问题想，也是想替很多听众问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香道，明天就想开始了解，您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第一步该做些什么？
0: 现在立刻就可以去闻它，闻香。因为很多人对于香的定义可能会觉得，哎，要这种专门做好的香材，然后要这种就是已经处理好的香材才能够享受到香气的体验。但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已经用香了，只不过说是他不知道而已。比如说像在我们厨房里面，像八角、桂叶、香叶，然后呢还有像是茴香等等，这些它其实也是香材
1: 香料，
0: 对。然后像我们的喝茶的人，他喝过的茶叶然后给它晾晒干净之后又可以拿来做香，
1: 对。
0: 所以呢，像很多人他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到特定的环境啊，穿着特定的衣服啊，或者说是特定的场景，然后请一个老师，我才能够享受到香的美妙。其实不是的，现在您就可以，比如说用我们这样隔火熏香，或者说是香炉的方式，然后把你家里面的触手可及的香材，然后呢给它上炉熏粉，比如说像我们的橙子叶、柚叶、桂花等等，这些香材都是可以马上体验到它的美妙的。所以不管是品香，你有没有基础，你有没有这样的积累，或者说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都没有任何关系。当下立刻我们马上去做，它就是很好的一个进步。
1: 那么如果是有人想进一步的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像这个学习制香香道这块的话，可以通过网络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来了解您呢？
0: 可以直接就是搜索我们的品牌，因为我们在这个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注册了自己的合香品牌，叫任己香集。然后呢，在一些微信端啊，或者说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啊，就可以搜索到。然后呢，我们会有就是我们的客服人员和他对接，然后呢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一些关于香的这些课程，或者说是一些关于香的这种活动雅集。
1: 好的，非常感谢任己老师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谢谢。
0: 谢谢于老师，感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非遗制香师任己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有香气、有温度的贵州。从布衣水墨香到彝族感香，从一缕青烟到一种生活方式，愿这缕贵州香气被更多人记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6: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7: 哎，排队好吗？
8: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6: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5: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6: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9: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好美呀！
6: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母无憾。
1: 汉朝范滂，字孟伯，汝南征羌人。自幼受母亲教育，深明大义，少年时便怀有澄清天下之志，被郡人称赞，遂举孝廉入朝为官。
2: 孩儿即刻启程赴任，不知母亲还有何教诲？
3: 儿啊，如今宦官专权，奸佞当道，百姓民不聊生。而此番朝廷命我儿为清照使，赴冀州巡查，任重道远，我儿当好自为之。
2: 孩儿明白。
3: 听说冀州的地方官多为圣上宦官或亲朋宾客，他们依仗权势，贪赃枉法，欺压善良，作威作福，许多清官廉吏都被他们诬陷下狱，乃至性命难保。而去此地要为民请命，为民伸冤，依照法令严惩不法之徒啊。
2: 孩儿有澄清天下之志，定会牢记母亲教诲，勇担道义，为民雪冤。
3: 这就好，为娘放心了。儿啊，天色尚好，早早登城吧。
0: 范滂扬鞭策马，准备登城，范母久久伫立，目送儿子远行。

0: 反滂，即至冀州边境，当地官吏自知罪责难逃，纷纷闻风解印而去。两年后，范滂因政绩卓著，被任命为光禄勋主事，又任汝南郡公曹。范滂为官清吏，嫉恶如仇，意志豪强，治才不轨，结交世人，反对宦官。后来成为太尉黄琼的属下，专门监督官吏的行为。
1: 一骑阔气的白马车停在太尉府门前，车上走下来一位面带韵色的长者，他是谁呢？屈尊来到太尉府所作又是为何？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尚书大人，您
4: 奏折是你上的？
3: 是的，大人。
4: 一连弹劾刺史以及豪权高官20余人，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他们违法乱纪，行有不端，实在是国家社稷的祸害。
4: 现在有人怀疑这是你的私怨，不然怎么会如此干脆决断？你一连弹劾了20多名官员。
3: 我之所以这么做，绝非为了私情，而是看情况太严重，故先举所及，然后再对那些没有来得及细审的再一一核查。我听说农夫除去田间的杂草，家不必报，朝中的忠臣除去奸佞，王道可清。如果我说的人和核查的事实有出入，甘愿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4: 你好自为之吧。
1: 尚书大人怒不可遏，扬长而去。
0: 第一次党锢之祸起，李英、杜密等人被宦官陷害，几百名党人都被关押在京城北寺监狱中。
5: 快走，别磨磨蹭蹭的。
6: 这车，哼！
1: 此时，范滂从容地走进监狱。
7: 范大人，您这是来看哪位大人呢？
3: 我是来投狱的。
7: 啊，范大人，这上面还没有下旨拿您，你看您这是……
3: 朝廷逮捕党人，我也是其中一员，前来投案有何不妥？
7: 大人，
3: 大丈夫立身于世，理应光明磊落。我对皇上、对国家社稷一片忠心，就算此时身在牢狱，一无所惧。请打开牢门，让我进去吧。
8: 范大人，您这是何苦呢？您赶快回去吧。
9: 范大人呐，我们都知道您的忠义气节，但请您赶快离开这里，就不要再趟这滩浑水了。
3: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君子亲其亲，贤其贤，在这种时候，我们应当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范某人怎能苟且偷生呢？
9: 这，
10: 范兄，既然你执意共赴难关，兄弟我建议您先去祭祀高尧，以祈平安。
7: 哎，对对对，范大人，您还是先去拜拜高尧吧，求他保佑你们平安无事度过此劫啊。
3: 高尧是古代正直的大臣，如果他知道我们无罪，他会在天地面前替我们申诉冤屈。如果我们真的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呢？
9: 哎，我大汉有这样的忠义之士，无法报效国家，却惨遭这样的境遇，真是天理难容啊。
7: 范大人，您的母亲给您烧东西来了，那
3: 啊，多谢了。
1: 范滂小心翼翼地打开母亲烧来的包裹，是一件崭新的棉衣，还有一封血书，上面的字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范滂惊呆了，他的眼前浮现出老母在昏黄的油灯下刺破手指书写写书的场景。
0: 范滂手捧棉衣，心潮翻滚，泪如泉涌，但却显得豪气满怀，胆魄倍增。
8: 母亲，
0: 后来经过朝中正直大臣的上谏营救，汉桓帝下诏释放党人，范滂离开洛阳，回到雀山县。
8: 这少爷，少爷回来了。
6: 啊，管家，你还好吗？
8: 好，好，老夫人身体也好。快，快进屋吧，少爷。
6: 好。
8: 老夫人，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
11: 慢点。啊，回来就好。
8: 哦，母亲。
11: 我的儿啊，你受苦

0: 母亲，别难过，儿子不是回来了吗？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是孩儿不孝，让母亲挂念了。
1: 傻孩子，娘是看见儿子回来高兴的。你受尽了牢狱之苦，为娘怎么能不挂念呢？
0: 母亲，您身体可好？
2: 自从知道大少爷入狱，老夫人就一直身体虚弱，吃不下饭呢。
0: 母亲，儿子让您费心了，我实在是愧对母亲，愧对家人呐。
1: 娘知道你是为了弘扬道义，报效国家，娘有这样的儿子，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0: 孩儿离开母亲时间已久，这一次回来待在母亲身边，好好照顾母亲，以尽孝道。
1: 好啊，我们一家人又能团聚了。儿啊，赶快沐浴更衣，去拜拜范家的先人。
3: 待范滂沐浴更衣之后，范母带着儿子走向范家祖堂。

面对祖先牌位，范滂怀着无比恭敬之心上香三支，并虔心跪拜。

0: 范家列祖列宗在上，范滂不孝，本以忠于国家社稷、为民造福为己，岂奈官宦倾轧，事无进程，如今退官还乡，侍奉母亲。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专权，大诸党人。作为清流派人物的范滂，虽然早已退官还乡，但还是被列入了逮捕的名单之中。

0: 哥哥，车马已经备好了，您现在赶快上路吧。我不是说过吗？我不会走的。哥哥，您就听我一句吧，赶紧走，要不来不及了。弟弟，你让我往哪里走啊？天下之大，哪有不能容身之地呢？天下虽大，但大丈夫岂有贪生怕死之理？
1: 为了伸张正义公理，守住我们的信念，我必须坚持。清白与否，我相信老天和时间会还我公道的。
0: 哥哥，我们都知道您是清白的，但是您就算为母亲着想，先保住命再说呀。
1: 我相信母亲也不想看见她的儿子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
0: 哥哥，
1: 弟弟，我知道你的一片好心。 但如果哥哥走了，留给家里的就是数不清的麻烦和不安，我于心何忍呢？
0: 哥哥，家里还有我呢。听说汝南都由吴岛奉命前来拿你归案，现在已经快到驿站了。
1: 吴都由来了。
0: 嗯。

0: 无独有异行已经来到了驿站，驿站差役前来迎接。
1: 啊，吴大人一路劳累了，下官已经给您备好了酒菜，您是先行歇歇，还是直接去捉拿案犯？
2: 我先去房间歇息，拿人之事明日再议。
1: 啊，我已经给您备好了上房，我这就领您进去。
2: 嗯，
1: 请跟我来。
0: 夜深了，吴都友却心事重重，无法安心的歇息。
2: 你下去吧。
1: 是大人，下官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2: 嗯，亲手捉拿你，我内心不忍。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你是一个好人好官，但是君命难负啊。我也只能如此了，范兄。我希望你已经离开这里了，范兄啊。
0: 屋外守候的衙役听到了都游的自语和啜泣。一大早，范滂家一家三口正在商议大事。
3: 此事当真？
4: 是我听个驿站杂役说的。
3: 哎，看来是吴都游不忍亲自前来抓我归案，为我而哭呢。
4: 母亲，你快发话呀！哥，您现在走还来得及。
3: 备马。
4: 哥，你终于想通了。
3: 母亲，弟弟，我要去县衙投案。
4: 什么？哥，你。
5: 你哥哥做得对，
3: 大丈夫为人光明磊落，顶天立地，
5: 只是我儿这一句。
3: 如今宦官专权，不可一世，他们飞扬跋扈，残害忠良，今日之事非我一人，母亲不必多虑。
4: 哥哥，哥哥，
5: 让你哥哥去吧。
6: 这
3: 去禀报你们大人，我范滂前来投案。你们要胆敢去范家拿人，我必重罚。
7: 听说那吴都游待在驿站为范滂哭泣，他不拿人，您就让我们去拿了范大人，上面肯定必有重赏啊。
3: 住口，你们这些不知廉耻、毫无忠义可言的小人，有何颜面在这里论说范大人的是非？拿不拿人，我自有定夺。
0: 说话间，范滂来到了府衙。
3: 啊，你们出去。
8: 是。
3: 郭大人，啊，范大人，您这是，啊，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我来投案。
3: 啊，这可使不得。范大人，下官虽然不明大义，但忠孝之事还明白一二。您是位忠义两全的好官呐，我不能做这埋没良心的事情。
2: 郭大人，事已至此，我想您把我捉拿归案，对大家都好。
3: 范大人，恕下官难以从命。
0: 郭大人转身回里屋，拿出了为官的印信。
3: 啊，范大人，下官的县令不做了，愿意范大人一起出逃，一路上还好有个照应。
2: 哦，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郭大人，你不能因为一个罪人而抛家弃子，你的好意范滂心领了。
3: 范大人，您是一位忠义两全的好官呐，我郭一不能看到您蒙受冤狱而坐视不管。
2: 郭大人，也许只有我以身殉职，朝廷才有可能放宽党人，这一遭官员的祸事才可能终结啊。
3: 这
2: 郭大人，你千万不可呀。贾母年事已高，岂不连累了他老人家？
3: 范大人，下官这就去将令堂接过来，您在此稍等片刻。
0: 范母带着范滂的儿子走了进来。
6: 母亲，孩儿不孝。
5: 儿啊，娘都知道了。
6: 母亲，孩儿要走了，请受孩儿一拜。

0: 儿子，我也要教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也要教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却落得这副田地。
1: 儿啊，你如今能得到同李英、东密一样的忠义节烈之名，死又何遗憾？既要美名，又想长寿，如能兼而得之，人以气节为本，气节在，寿命长短何足惜？若性命和气节不可兼得，二者取一，理应舍命而取义。大丈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你今天为义而死，母亲为你高兴啊！
0: 母亲，儿啊，今后一定要听奶奶的话。
1: 我知道了，爹爹。爹爹，爹爹。
2: 范滂别母给天下人留下了一段千古绝唱，后人对于范滂的义举与滂母的大义明理，这种浩然正气、子服其死而母欢其义的悲壮之举，令人动容。而今，虽历千年，依然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6: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7: 哎，排队好吗？
8: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6: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5: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6: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9: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0: 加油！
10: 加油！
0: 加油！
1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革父母。江革，东汉临淄人，年少时父亲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正逢王莽新朝，政治腐败，战争频繁。
1: 今年的枣花开得多好啊，秋天又能打不少枣了。是啊，娘，等枣子熟了，我给您煮着吃。
2: 有格儿这么孝顺，娘不吃心里也甜着呢。哎，
1: 可现在兵荒马乱的，真让人担心啊。
3: 啊！
1: 快跑啊！
4: 快跑啊！
1: 娘，强盗进城了，咱们快逃走吧。
2: 格儿。
1: 可是这个家，我怎么舍得呢？娘，家可以重建，可是万一娘有个三长两短的，让孩儿如何是好啊？
2: 格儿，娘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您还是随乡亲们一起逃走吧。
1: 娘，孩儿怎么能丢下您不管呢？
2: 这样会拖累你的。
1: 娘，快和孩儿一块逃走吧。
2: 哦，
1: 那好，娘，您不走，孩儿也不走，孩儿给您做饭去。
2: 好吧，格儿，娘答应你，
1: 娘，咱们走。他们走远了，看来这里不宜久留，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有强盗来，咱们还是赶快逃走吧。
2: 哦，好。江格拉着母亲的手走出家门，
1: 在山坡小道，江母走不动了。
2: 啊，
1: 娘，孩儿背您吧。
2: 啊，是不得，是不得，格儿会累坏你的。
1: 娘，没事的，孩儿不怕累。格儿啊，快把娘放下，你累了，娘自己能走。娘，我不累，孩儿背着母亲，就像回到小时候一样，感觉到母亲的温暖，孩儿自己很欢心。
2: 感觉自己很有福，可以随时侍奉母亲，所以就会越走越有力。天气突变，此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正巧前方有个小木屋，母子俩走了进去。江革照顾母亲歇息。 而他在一旁升起了炉火，还把仅有的一件外衣取下搭在母亲身上。他则身着单衣，靠着柱子将就了一晚。天亮了，江革背着母亲跋山涉水，继续前行。连日的奔波，江革的步履越发沉重。
1: 格儿，前面有棵大树，咱们到树荫下歇会儿吧。
2: 娘，我不累，还是歇会儿吧。格儿，你去看看。
1: 嗯，娘，您在这等会儿。
2: 哎，只见不远处，一只小狗趴在已死的母狗边，嘤嘤啜泣，不忍离去。
1: 江革想了个主意，他因漏就捡，将母狗就地埋葬。小狗还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在坟头扒拉，眼含泪水。
5: 小花狗，别难过了，你的妈妈已经死了，可你还得活下去啊，坚强一点哦。
1: 格儿，怎么回事啊？是一只手在母狗身边的可怜小狗，母狗死了。
5: 哦，是这样。
1: 娘，您休息好了吗？哦，
5: 休息好了。
1: 那咱们就继续走吧。
5: 娘，就是这只小狗。
1: 哎，真可怜呐。
5: 娘，它好像是要跟着咱们呢。
2: 可怜的小狗，就让它跟着咱们吧。
1: 听见了吗，小花狗？以后我就叫你花花好吗？那咱们就上路吧。娘，咱们走吧。花花，娘，您渴了吧？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2: 放下母亲，江格快步走到小溪边，他用手小心地举起一捧水，刚往回走了两步，脚底一滑，他身子向后仰去，水全洒了，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只碗。他还看到了一只脚被绳索套牢的小鹿，江格走过去，放了小鹿。随着鹿儿羊蹄自由奔跑的身影，江格发现了好大一处美景啊！
1: 好美的地方。娘，我要带您去一个好地方。
0: 哎呦，什么好地方啊？
1: 到那您就知道了。
0: 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娘，您闭上眼睛。
0: 啊，

0: 娘，您看这里怎么样？咱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吧。
1: 葛儿，这儿真是个好地方啊。
2: 江葛带着小狗花花在打果子。另一边，江母却遇到了麻烦。
0: 娘，
2: 拐着一篮水果，江葛遍寻母亲找不着，看着散落在地上的物件，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他手里的水果洒了一地。
0: 娘，你到哪里去了？
2: 路边，一个儿子在死了母亲的席子旁哭泣的场景，让江葛更加思母心切。
0: 娘，你在哪儿？
2: 夜晚来临了，
0: 娘，
2: 江葛不小心陷进了沼泽地。
0: 花花，别过来！
2: 但见他越陷越深，花花着急地围着沼泽直打转。关键时刻，花花转身向大树跑去，而陷进沼泽命悬一线的江葛的眼前浮现出母亲的场景。万万没想到，此时但见花花口咬藤条跑了过来。花花起初想凭自己的力量拖拽出主人，无奈拖不动啊。
0: 花花，你把藤条缠到树上去。
2: 花花好似听懂了主人的言语，它咬着藤条围绕大树缠了一圈又一圈。这时候江葛再一使力，终于爬出了沼泽地。
0: 花花，辛苦你了。
2: 精疲力尽的江葛趴在地上想要睡去。
1: 江葛，我的儿。
0: 娘，花花，快起来，我们还要去寻找娘呢。
2: 江葛和花花昼夜不休，四处寻找母亲。他们来到了一处溪水边，花花嘴里叼过一只绣花鞋。
0: 是娘的鞋。花花，继续找，娘一定就在附近了。嘘，花花，别出声。
3: 哎呀，这一大早的就折腾人，还得拾柴火。
4: 哎呀，你就别发牢骚了，不拾柴火，拿什么煮饭呢？
3: 咱们昨天抓的那个老太太还真是倔，要是答应给咱们煮饭，不就不用被绑一宿了吗？啊，真奇怪，大王竟然没杀他，
4: 还不是放长线钓大鱼了吗？
3: 此话怎讲？
4: 这不明摆着吗？大王是想让老太太的儿子拿钱来救他。
3: 如果要是他儿子不孝顺，贪生怕死不敢来，或者来了也没钱，那怎么办？
4: 大王就
2: 强盗的对话被躲在不远处的江葛听见了，他倒吸一口凉气。花花却勇敢地走了出来。
3: 啊，原来是只小狗，
4: 正想吃狗肉呢，看我不抓住你。
2: 两个强盗手拿大刀追逐花花一路而去。
4: 小狗，你给我站住。

0: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母亲还在他们手里。
1: 快！
2: 强盗在一处铺着草叶的地方站住了，犹豫着。花花狂吠不止，似乎在诱导他们说：“来呀！”原来那是陷阱，强盗掉了进去。机智的花花趴在洞口看着强盗。强盗越看越生气，想拿石头砸花花，哪成想石头却反弹到自己的头上。
1: 还是想办法出去吧。
3: 你别费心思了，这么高怎么爬得出去？
1: 有了，我踩在你的肩上，不就能爬出去了吗？然后我到上面再想办法救你。
3: 这倒是个好主意。
1: 哎呀，看来这回要在这里饿死了。
3: 不会的，大王肯定会派人来救我们。
1: 万一大王发现不了这里，再过几天不饿死也要渴死啊。
3: 哎，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当强盗呢。我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一出来就是好几个月，现在又不知道娘怎么样了。
1: 我没有娘，可我还有个80岁的老父亲，他一心能盼着我有出息，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已经做了强盗了。
3: 谁喜欢天生做强盗啊？
1: 可是如今这世道，不做强盗咱吃什么？谁在上面？快救救我们！
3: 你别做梦了，这深山老林的，谁会到这里来啊？
1: 你别说话，听。
2: 一条绳索被递了下来，原来是江格。
1: 你救了我们，本该谢谢你，可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0: 知道。
1: 那你就不怕我们杀了你吗？
0: 我母亲是不是被你们抓去了？
4: 是又怎样？
0: 你们也是母亲所生，做强盗也是迫不得已，希望你们能带我去见我母亲。
1: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带你去见大王可就是死路一条啊。看在你救我们两个人的份上，我劝你还是赶紧逃走吧，不然的话……
2: 路边又来了两个强盗。
5: 哎，你们俩干嘛呢？我说你们俩怎么半天都没回来，原来是抓到一个。
1: 是啊，还跟他啰嗦什么？有钱就拿出来，没钱就杀了。
3: 哼，他是来找他母亲的。
5: 你俩今天是怎么了？找母亲的多了，咱们可怜的过来吗？
1: 就是，咱们还是直接把他带回去，听大王发落吧。
5: 哼，走，
1: 走。
2: 江格被带到了强盗的地盘。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大王，这就是那老太太的儿子。
7: 你果然来了，佩服，有胆识。
0: 娘，格儿，你怎么来了？娘，我来救你来了。
7: 放肆，你眼里还有没有大王了？说，带了多少钱来救你娘啊？
0: 钱？我没有钱。
7: 没钱你来干什么？
0: 大王，我和我娘逃难而来，一路流浪，每天靠吃野菜野果度日，又哪来的钱呢？
7: 你果真没钱？
0: 果真没钱。
7: 走。
3: 大王，这小子是真穷，一个钱都没有。
0: 大王，我们什么都没有，请您放过我和我娘吧。
7: 放过你们？没这么便宜的事儿。来人啊， 大王，给我拉出去砍了。
0: 哦，歌儿，你不能死啊！你们要杀就杀我这个没有用的老婆子吧。
7: 好啊，你也想死？来人啊，把这个老婆子一块砍了。
0: 娘，
7: 走。
0: 娘，娘，大王，求您放过我娘吧。我娘年老体弱，已是风烛残年。大王，您就开恩放过她吧。您的大恩大德，江哥永世难忘。至于我，您要杀要剐，随您的便，只求您放过我的老母亲，大王。
7: 那好吧，放了这个老婆子。
0: 多谢大王，希望您能遵守诺言。
7: 你放心吧，本大王向来说话算话。
0: 娘，娘，孩儿不孝，不能为您养老送终了。孩儿走了。
8: 儿啊，我的儿。
7: 快走吧。
0: 哎，娘，
5: 快走，
0: 你要保重啊，女儿，
9: 保重，
0: 儿啊，
1: 大王刀下留人。
2: 被江格救下的强盗心有不忍，站出来替江格求情。
1: 不敢，只是
7: 这是什么？
1: 大王，你看这小子身体不错，不如让他入伙，跟咱们一起做强盗。嗯，
7: 这倒是个好主意。你说你叫江格是吧？
0: 正是。
7: 嗯，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还是个大教子呢。
0: 江格不敢。
7: 我问你，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入伙啊？
1: 哎呀，快答应啊！你要是留下来，将来可就不愁吃喝了。
0: 谢谢大王的好意，可是江格不能答应。啊！
5: 别不识抬举，被我们大王看上是你的福气。嗯？
7: 怎么看不起我们？
0: 不是不是，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孤苦伶仃，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成人。如果没有母亲，哪会有今日的我？
8: 哥，
0: 如果我随大王去了，留下孤零零的老母亲，兵荒马乱，举目无亲，母亲如何保全生命，如何度过余生啊？大王，我娘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好，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如果我随大王去了，那我娘每天就得为我担惊受怕，我做儿子的怎么能忍心呢？大王，江哥恳请大王，爹我有老母在，没有人奉养，能放过我，成全我的孝心，让我为我的老母亲养老送终，尽一个做儿子的本分。
10: 娘，也不知您现在。
7: 你起来吧。
0: 大王，您答应放过我们了。
7: 快起来吧，本大王答应你了。嗨，我也是有娘的人，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0: 多谢大王。
7: 来人呐，
4: 在，
7: 快给大孝子的母亲松绑。
4: 是。是。
7: 江孝子，这些银两和干粮你拿回去和母亲度日吧。
0: 谢大王，只是江哥不能接受，大王能放过我们，江哥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8: 哥儿，娘，哥儿，娘。
2: 江哥与母亲终于可以相依相伴，平安回家了，母子俩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6: 盗贼平息后，母子辗转回到临淄。江格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当中还能脱险，为母亲做最好的孝养。由此可见，环境的好坏并不足以影响孝子的信。后来江格因为孝行被举为孝廉，皇帝还聘他为谏议大夫。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 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7: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8: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9: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把时间交给香气的人，非遗制香师任吉。他曾在花道茶道中行走，如今把心安放在一缕香里。贵州有安龙布依族水墨制香，也有毕节彝族感香，香文化深藏山水。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任吉的制香人生，闻一闻贵州的香气。任吉老师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9: 哎，欢迎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啊！很多听众可能是第一次通过广播来闻到一位制香师的故事。那么，在我们的故事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述一下您的个人的经历呢？
1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了解香或者说是知道香这样的一个角色。最早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学习的是国画专业。
9: 国画专业。
10: 对，像很多古画里面，我们说你要学会去欣赏一幅国画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它和西方的艺术有很大的差别的。西方一般很鲜明的特点，比如说人物的写真啊，或者说场景风景的呈现。但中国画你会发现，你要看懂一幅画很难。然后呢，又会觉得大部分的画都是大同小异的。然后在很多国画作品里面，你就会发现会有我们中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呈现。比如说像那个《听琴图》里面，它就有香的一个出现，边抚琴，然后呢边焚香。所以我在这个习画的过程当中，我就会特别的好奇，哎，为什么就是古人在抚琴的时候一定要在旁边焚一炉香呢？在这样的探索过程当中的话，对，除了对记忆这个国画记忆的学习之外，然后呢又对了这个香，然后呢还有琴等等这些艺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后面是因为我看到一本小说。
9: 什么样的小说？
10: 对，那本小说其实特别有意思，它是比较偏这种武侠的这种感觉，比较江湖侠义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文笔。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媚生》，很早的一部小说了，里面会有10位这样中国传统技艺的这个行业的呈现。比如说有堪舆师，他其实就是风水。
9: 对，风水。
10: 然后呢有丹青大师，其实就是对国画。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行业，他就是制香师。我当时一下子其他的行业其实都了解的比较那个哈，但是呢我对这个制香师当时第一

0: 次听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哎，中国古代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吗？然后当时就慢慢的去了解发展，然后呢，到想去学习这个行业。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然后萌生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就是因为习香，我也认识了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叫梁师益友嘛，他是一个新加坡人，但是是中国定居到那边的。当时认识他，其实他推动了我学香的这个过程。说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很玄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学生，当时才大三，学香它其实。学习费用是非常高昂的，对，因为就是在本地可能没有，我当时是第一次是飞往北京去学习，然后其实在我忐忑的时候，哎，这个新加坡的朋友他就鼓励我，然后说的是你应该去学习，你应该去对这个传统的技艺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当时囊中羞涩啊，我就说，哎呀，可能还要等一定的时机啊，等等，当时正在开在青岩的时候做一个客栈，所以呢，可能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经营问题啊，等等，然后他对我有很深的鼓励之外，他还对经济上给我提供了帮助，我第一次去北京学习的学费是他赞助的，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
1: 很有故事。那在北京学习了多久呢？
0: 其实在北京的话呢，我们大概就学习了一个课程阶段的时间，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我学香的可能终点，它恰恰只是一个起点。因为通过北京的学习之后的话呢，当时我们还去到了比如说日本，然后呢去到了全国各地去学习。在贵州这个技艺其实是很陌生的，当时很多人对于香完全没有一个很系统或者说很基础的一个了解概念啊。那当时在国内其实也没有说很好的老师，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对一些香材呀，然后呢或者说是在加工制作方面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这样的见解，但是对于香道的仪轨文化的传承和体现。他们其实是在国内当时的氛围还是不是特别的浓烈，所以呢，促使到我后面去远赴重洋的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又到其他的国家，然后还有全国各地去学习我们的香的仪轨和传统的制香工艺。
1: 那么这个制香工艺，我想了解一下，它是归于现代制香呢，还是应该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种制香的技艺呢？
0: 我学习的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制香方式，因为现代和传统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第一个是在工艺上有区别，其次是在它的原材料上有区别，然后最后是呈现方式上有区别。比如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制香，它其实用的都是一些植物本草这样的香材，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偏欧式啊、偏西化的一些。这种合香的话呢，它可能是化学制香，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烃剂合成的这种制香，所以其实和中国的传统制香它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是香氛的一种体验。
1: 那么从工艺上来说的话，这种传统制香更多的是用手工来把它完成，而不是通过借助机械啊，借助其他的工具来把它完成掉哈。
0: 它在制作工艺上或者说是方式上的话呢，很大一部分过程还是手工制作。比如说我们要用到的原材料的选择、处理，然后还有炮制，然后还有就是像后面的制型啊，都可以用手工去解决。但是呢，现在很多我们中式香的一些市场上的产品等等可能又会借助于工具，比如说像是一些这种线香的制作呀，或者香珠的制作，在最后这个定型的环节、制型的环节，可能会借助到这个我们的工具来使用，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香最后成品它的工艺，或者说是它的造型保持得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手工和工艺的一些这种不同的流程上的使用，或者说不同的区别。
1: 在我们面前，这个香应该怎么称呼它呢？
0: 这个是沉香，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奇楠的品种，它是绿奇。这个香材我们现在的这个品香方式呢，又和我们很多其他的品香方式又有区别。它是直接通过这个热源，然后呢，用隔火 熏香的方式来品香，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直接点燃这个香材的，它是通过就是这种热源达到一定的温度之后把它的香气给激发出来。
1: 按我的理解的话，是不是可以用烘烤这个词来描述？
0: 是因为很多香气它为什么能够扩散出来，其实跟它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

0: 含有芳香的这种植物的话，它在这样的空气当中，它可能更扩散到空气中来。然后我们现在通过隔火的方式的话呢，它的热气，然后呢就会催使它的香气出现了。
1: 真是大开眼界。在以前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任何香都是可能通过这个点燃然后才能产生的啊。
0: 对，大部分的中式香是通过点燃的，然后这个隔火熏香的方式呢，是我们中国到宋代的时候文人雅士喜欢的一种品香方式了。因为文人雅士他品香呢就更有这种艺术的美感和生活上嗅觉上的享受，所以呢他会通过这种隔火熏香只闻香气不见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品香。
1: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任吉老师，这种隔火闻香的这种方式的话，对于本身的原料会有选择没有？比如说今天我们点的是奇楠，那么还有其他的品种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0: 于老师说的太正确了，今天我除了这个沉香之外，我也给大家带了其他的香料，然后呢像是我们的这个檀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乳香，像这些展示的都是原材料，也就是说原材料给它炮制好处理好之后的香料。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上乳熏粉。好，我们将我们处理好的原材料打开之后的话呢，可以和我们现在正在燃烧的这个奇楠，也可以把它合成一款香。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合香的办法。我们说过有单方香，有合香，合香就是两种香方以上的香材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香方。那在秦汉时期呢，以前的古人他其实更喜欢单方香，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香气可以把它混合起来会更美妙然后到秦汉之后，我们再加上不同的香料给它合在一块儿，它就有不同的香气了，就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前调、尾调、后调等等这样的一个香气。
1: 感觉说出来这个闻香也像品酒一样啊。
0: 是的，因为有一些它的香材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经过温度激发之后它的香气扩散的比较快，比如说一些像偏这种油脂啊或者比较冷冽的这种高温一上来它香气就出来了，然后偏草木一点的香气呢它就会比较平稳，比如说一直持续在我们的这个品香的时间中，然后呢可能到有一部分香材它要经过更高的温度才能够把它的香气激发出来，所以就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品香时间点。
1: 那么这种方式是不是适合所有的香料呢？
0: 大部分的香料我们市场上所见到的合香的原材料其实都很适合，
1: 都很适合。
0: 就这种品香方式它其实更奇妙的是它更能够还原单个香材它本身的香气所以在秦汉时期它的很多这种品香其实都是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把香打成香粉之后把它混合到一块儿，然后呢通过较长啊等等这种因素时间然后再来品这个香，而是把这个香材处理好之后就混合好直接来品闻了。像我们很多的这种香囊啊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品香方式。
1: 我们继续回到您本身这个行业的话题，您在贵阳从事香道和制香已经有了很多年，那么从花道、茶道到香道，这个转身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把香作为自己这个一生的这种方向呢？
0: 其实我学茶花香这个不同的这个技艺以及文化的话呢，我学茶是最早的，因为您知道贵州其实对于茶的一个氛围它会更浓烈一点，所以呢我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茶了。然后学习茶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我刚才说到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它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当时学习国画学习茶之后，我就觉得香的这个行业其实是可以和我原本学习的这些内容可以融汇在一块儿的当时学习完茶之后又因缘机会的学习到这个香的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到这个板块，然后呢我们在有一次日本学习的时候呢，它的课程里面会有一节香这个关于花道的课程当时是请了一个草原流的老师为我们做的一个花道的展示或者说是花道的一个表演，但是我也大受震撼。为什么呢？它的课件里面体现不管是香还是花还是茶其实起源都是我们中国， 所以当时我觉得

0: 这也是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他说：“哎，任杰老师，你学香，为什么中国的香你还要跑到日本去学习？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因素。第一个，成本又很高；第二个的话呢，它毕竟中国才是起源地，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去学习呢？但是呢，因为中国不管是……”战争的原因，然后呢，因为我们经济的原因等等各方面，我们的香的文化其实是已经断层掉了。所以当时去到日本学习的话，因为日本它的传承的方式，它是属于家族式，然后呢，或者说是像这种门派式的传承，它的传播方式呢，它就更能够有延续，然后能够持续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去学习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几千或者说是几百年以前，我们唐宋时期的那样的一个香道。衣柜，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当时我就想，哎，香也是我们的起源，然后花也是我们的起源，为什么我不去学习它，了解它？那我就是通过虚心的学习请教之后呢，我又把这个文化又能在自己的本土的国家，我们自己的这个生长地，能够把它传播推广开来。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就觉得也是有一种使命感，而且。你去做这样的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非常觉得荣幸的，是，并且的话呢，我当时就是学花也是蛮久了，我是18年的时候开始，然后呢系统的学习花道以及花的过程，但他们茶花香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款茶，这款香就是用我们贵州的茶来做的。
1: 贵州的茶，
0: 对，贵
1: 我
0: 州
1: 猜一
0: 的
1: 下
0: 铜
1: 是
0: 仁
1: 抹
0: 抹
1: 茶吗？
0: 茶，对，所以呢，我们一个植物，它在不同的形态下，它不仅可以用来饮用，它还可以用来品鉴，也可以用来观赏。所以，通过茶花香这样的不同的形式，可以把一种植物它展示到极限的美。我们的嗅觉、味觉，还有我们的视觉，甚至于说听觉，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1: 我觉得任老师您这个很有创意，把这个抹茶也做成这种现象
0: 对，这一款香是
1: 真的很
0: 用
1: 棒。
0: 了铜仁的抹茶和西湖的龙井茶两款茶来调制的，所以它的香气呢，不仅仅是单一的茶的清香，它更有层次感。因为您知道抹茶是偏清苦的，然后西湖龙井它的香气特点呢，它又是比较偏清雅一点点的，所以它会让整款香呈现不同的层次感，也是非常的独特。
1: 除了这个铜仁抹茶以外，贵州比较具有特点的哪些东西，您还把它变为这种香呢？
0: 这个就很多
1: 很
0: 了，
1: 多
0: 因为
1: 了，
0: 这个就涉及到，就是我在出去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听到很多人对于就是他们的家乡，然后不同的香料的产地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从开始学习，我对于贵州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香的空白地。就它没有什么土壤，但有一天我和老师我们在就是聊天，然后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相互会介绍，哎，来自哪里？当时老师听到我说，哎，我来自贵州，他就说贵州也有很多好香啊。我当时还很疑惑，我说，
1: 很
0: 哎，
1: 惊
0: 贵
1: 讶，
0: 州有吗？好像贵州美食还比较多一点，或者说是一些农作物会更多一点。但是当时老师说，哎，你们苗族的香材，或者说是一些彝族的技艺啊等等，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后面我回来之后，通过制香慢慢的了解，其实我们贵州有很多很好的香材，比如说我们的石斛，赤水的石斛，然后我们的天麻，还有黄精，然后呢还有艾草啊。像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艾草都是和本地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合作的，他们的品质其实是非常好。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在贵州这个土壤上，他们的原材料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没想到一些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药材也可以作为香料的这个来源啊。
0: 对，是的，因为在很多这个古籍香方里面哈，我们很多香方它其实具有药用价值的比如说像是用辛夷花，它就可以治疗鼻炎，然后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一些艾草，它就可以就是调理脾胃，然后呢驱蚊等等这样的功效。所以呢，它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成语叫做香药同源，也就是说香材和药材、香道和医道，它其实都是同源。同根的。
1: 贵州以前有这个深厚的制香传统，比如说像安龙县的这个香车河村的这个布依族的这个古秧，传统手工这个水磨制香的技艺已经被列入这个省级的非遗名录，靠的就是靠水力来磨制这个香巴，等等等等，像这些。那您最早接触这个贵州本土制香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当时其实我是非常的荣幸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其他人可能不了解，当你去把这种就是我们本土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呢外人却不了解，甚至说本地人都不了解的东西，给他慢慢的发掘出来之后，你就像是打开了一块璞玉一样你会觉得它其实对于很多像是我们本土的非遗文化的传承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着陆点。所以呢当时我也了解过，比如说像我们贵州像安龙县的这种制香，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彝族的这一些制香，它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宗教用香，或者说是祭祀用香，或者说是像这类似的传承的文化，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使用的。它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香学的这种的美学，或者说是一种东方的生活方式，它其实是两个概念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的香也是因为这种祭祀发源起来的像我们的典籍里面有句话就叫这个天神在上，非凡才不足以达矣。最早香的起源，它其实就是用来祭祀祖先，然后通过和上天来对话，然后让上天听到我们的心声而存在的。所以呢在很多历史里面，上古时期、春秋时期等等这种时候香其实更多的用来祭祀，然后等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王公贵族来使用的时候，就用香来标榜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德行。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文学艺术里面出现了。
1: 传统制香也好，土法制香也好，有没有那一瞬间说我一定要把这块璞玉给好好的挖掘出来雕琢起来？
0: 有，因为我们中国在这个贵州这片土壤里面哈，大家对于制香这个还是偏小众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安龙县的这个制香彝族制香，它其实就是传统的竹签香，但是竹签香它工艺发展的最好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贵州是福建那边像永春县啊等等这样的地方，它的规模会更大一点。哎，但是我当时其实更了解的时候是外省的这种制香的这个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哎，到回来我们的本土的之后的话呢，我会想到，哎，我们贵州也有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工艺，真的是属于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时我们还特意去了安龙县去拜访去学习它的制香工艺，其实更多的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些香叶、侧柏叶，然后呢通过这种水墨，它其实是用水来这个发力，然后呢磨出这种可以让香料盐就是粘合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制界，然后呢用来做香。所以当时我们去了解之后觉得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本地的他的文化，因为可能交通啊或者成本的原因，很多人在去做祭祀，或者说是在这个祭祀先祖，或者说是在有一定的宗教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办法从外省外地然后呢去获得这样的就是竹签香，所以呢它推动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发展。但是呢的确现在有很少的人去了解到它，或者说知道它了。所以我也是在学香的过程当中、制香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发掘我们贵州本土的除了香材原材料之外的一种制香的工艺。
1: 那么既然讲到工艺，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来说的话，制香可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过程，那么您能不能用非常通俗的话语来讲一讲，一支手工香从原料到成品大概需要经过哪些步骤呢？
0: 其实我们的步骤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

0: 说是您的这个香方去选择不同产地的原材料。好，选择好原材料才是最开始的一步啊。选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对很多原材料进行处理和这个炮制，它和中药的这个处理方式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啊。我们可以通过蒸、煮、炒、晒，或者说是浸泡等等的方式去炮制之后，然后再将我们的这个香材晾晒干之后打磨成粉，然后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才开始了解，哎，根据不同的像我们君臣佐使的这样的配方的比例，然后呢去合香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合完之后，我们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晾晒或者说是醒制，也就是说让所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相互了解，然后呢相互融合，它的香气才会变得更醇厚。好，合香之后的话呢，我们要醒制一段时间。好，醒制好之后，我们才用模具或者说是直接手工的话呢，去按照不同的这个样香的种类去制作。比如说，你可以制作成线香，制作成香丸，或者说是制作成盘香。而且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种类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合香的配伍的配比，还有我们添加的一些粘合剂，它又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做香囊那我们的香材其实只需要简单的打磨之后的话呢，研磨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然后我们做线香的话呢，我们的粘粉的比例呢，可能就要相对来说要低一点点，不然的话呢，它可能出现断染的情况，也就是说不能直接燃烧的情况。我们做香丸、蜜丸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加的粘合剂可能又不是植物的了，又要变成一些其他的，像是蜂蜜呀，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甜甜的汁水，比如说像梨汁呀等等，用这样的粘合剂去做香。所以呢，我们先要确定自己做什么香，然后再根据我们做的什么香去做选材，然后呢，晾晒，然后再打磨，然后呢，我们再经过这个就是合香，然后来制香。制完香之后，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印制，让它的这个香气变得更醇厚比如说，我们把线香做好之后，我们放在这个陶罐里面或者瓷罐里面的话呢，给它放一段时间，它的香气就会变得更加的醇和。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时间上的这样的苦功夫。
1: 哦，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比较短的时间可能就10天半个月，如果说比较长的时间，可能就是1年、2年，甚至于说更长的时间。像我刚入行学习香的时候，我当时做的一块香泥，到现在它的香气都还保持如新，并且的话呢，每一年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香气的变化，也会很特别。
1: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制作一种香，那么最后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它已经成功了？
0: 它是一个综合的评判标准，比如说它的外形，有一些香它可能做的时间的话呢，它在最后成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弯曲、变形，然后或者说是会容易折断，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水分加多了呀，或者它的比例把控的不是特别好啊。像刚才说到断燃的这种情况，那可能是我们的配方的配比没有做得很好啊。所以到最后，我们这个香的这个正常燃烧的状态，这个是从最基础的外形这个方向去评判它。然后呢，到后面我们就是香嘛，肯定是要选择它的香气作为最终评判的标准。很多香的话呢，它点燃之后的香气和你身闻的香气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香很有特点，比如说像这款庭前望月，这款香的话呢是非常有这种，在森林当中，然后乡下小时候的这种乡村的香气，但是
1: 是
0: 它
1: 吗？
0: 在生闻的时候，没有经过这个温度的一个加热的情况下，它其实闻着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当点燃之后，它的香气变化得非常的醇厚，然后能够 一瞬间就把你带到那样的场景下，所以这种香我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款非常有意境，然后呢又非常的具有香气的这样的一款香。它不仅满足了香气上的一个鉴赏品鉴，也满足了就是

0: 我们对于这个香气审美的另外一个境界的一个变化。
1: 对，那像我和很多普通人一样，比如说这个香标明的是抹茶线香，对吧？是不是我点燃以后，我第一闻到的肯定是抹茶的味道来评判它？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点燃里边发生的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您说的在点燃之前和点燃之后的这种对比，包括在点燃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变化，这是属于这个审美范畴了。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标明了是什么味道，它点出来是不是一定也得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0: 其实这个的话呢，在很多古芳香里面就有体现到，我们中式香和这个国外欧式的香或者西方的香，它最大一个不同就是它的审美是多级的，它的品鉴是多级的。像我们有一款古芳香是苏东坡他首创的，叫做这个雪中春信。那雪中春信它其实更多的是展现这种梅花的香气啊。苏东坡喜欢赏梅，但是梅花它的香气其实是在这个冬天
1: 冬
0: 才
1: 天
0: 有
1: 嘛，
0: 的，他希望他在一年四季里面都可以享受到这个香气。那他做香的话呢，我们梅花如果说是鲜切花来品鉴，它的香气是很浓烈的，但如果说你要制香的话呢，它的这个香气反而不是特别容易保存或者留存下来，所以我们叫做意象香。也就是说，这款香的话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接近或者说是表达的是这种意象，而不是说
1: 明
0: 一
1: 白了，
0: 闻到它就是像我们可能欧式的它就是比较固定的这种香气。所以中式香它很多香的话呢，它的一个创作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出现，它并不代表它就是局限于刚才我们说的只是这个品类，它很多它其实是用不同的香材模拟出当下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款香，我们比较清冽的模仿于夏天的制作这种比较清凉感的这种香的这种香材，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像这种龙脑啊，或者说是像这种薄荷来表达它的清冽感。那这种的话，它其实就像是我们观画一样的，不是直观的去说把这种意象显示出来，
1: 明
0: 然
1: 白
0: 后
1: 了，
0: 直观的去表达它。所以
1: 明
0: 中
1: 白
0: 国
1: 了，
0: 人他其实很委婉的，比如
1: 对
0: 说他
1: 对
0: 说我
1: 对，
0: 想你，他不会直接说的是哎我今天很想你，他比如说可能给你发一个信息说的是哎今天的桂花开了
1: 对，今天月亮圆了，
0: 今天的月亮圆了，或者说是所
1: 对
0: 以白居易有
1: 对，
0: 一首诗叫做晴花久有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就我看到下雪了，我就想到你了。然后呢，我抚琴的时候呢，也在想你。所以中国人对于这种就是情感的这种表达，它
1: 特别
0: 其实是
1: 内敛，
0: 非常的内敛和委婉的
1: 对。
0: 啊。那这种特性呢，又延续到比如说我们在制香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很多香，比如说像我们的鹅梨帐中香呀，或者说是像花蕊夫人牙香啊，这些古芳香，它其实都是很委婉的，并不是说去特意的去描绘哪一种香气去表达，而是指的是它可能使用的是一个场景，表达的是一种情感的
1: 明
0: 寄
1: 白。
0: 托。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它特别有意思的。
1: 任季老师，在这个制香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把控的是哪个环节呢？是香料的比例呢？揉捏的程度呢？还是晾晒的火候呢？有没有哪次制香的经历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可以说是失败的一次经历，或是特别有惊喜的一次经历，给我们讲讲吧。
0: 其实就是我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像是开盲盒一样的，为什么呢？听起来我们刚才在诉说这个制香工艺的时候，它可能只有短短的几步，但实际上每一步的每一个环节，对于这个制香的这个最后的香气的呈现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到后面定型啊，然后再印制啊，这些都是已经很简单，然后呢，已经把心放下这样的一个环节了。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选材，我们之前有一款香，鹅梨帐中香，那款香已经绝版了。绝版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不会这个技艺了，我不会这个比例了，而是指的它的原材料已经没有了。
1: 它是用什么样的原材料的？给我们讲讲。
0: 它的那个原材料的品质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出现这么好的了。就之前的那款鹅梨帐中香的话呢，我们选择的是新疆的这个梨子，可能那一年的气候、那一年的水分，然后让这个梨子 它的这个口感也好，甜度也好，然后让它的品质非常好。
1: 哦，
0: 所以做出来的荷香的话呢，它的那个不同的香气的层次感，以及它的尾调，以及带给我们香气的这种感受，它的醇和的体现，到现在我们再来按照同样的配比，同样的这个产地的香材，可能达不到了，因为就是你的鼻子它其实是很有记忆点的，所以呢闻着没有以前那款香气更好了。所以这个它其实是既遗憾，但是呢你又觉得非常的让你震撼的一点，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的是你想拥有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拥有了，而是可能就是一期一会的感觉，它错过这个时间，然后错过这一次的这个好的天时地利的条件之后，他可能就没办法去复制，反而又让大家更珍惜这种香材，或者说是更珍惜这个香气，然后到现在我们后面在做的鹅梨酱蒸香，你始终会觉得差了一点点韵味，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哎呀很遗憾，但是又觉得无比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天时地利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对，有遗憾的同时也有期待，期待下一次开出盲盒来又是让人惊喜的那种。
0: 对，这个就让我们其实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更珍惜，为什么呢？它不是永久的，它不是在那边去等待你的，而是要让你和它相遇之后你去尊重它，然后能够感知到它，并且的话呢能够把它就是和它相处的特别好，融合的特别好，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香气氛围的享受。所以的话呢也是在警醒我在制香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把控好，那这个是原材料上面的遗憾。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配比上的遗憾因为我们线下有体验课程嘛，比如说有一些香友他会到线下来制作手工香，做荷香珠啊，或者说是像线香啊等等，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他自己在调配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做出来的香片祥云香片它燃烧不了，它容易断燃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后面其实发现它的配比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让它就是更助燃的这样的植物它可能放的比例稍微少了一点点所以呢它只有奇香没有就是在这个点燃的过程当中可以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香的一个形质，所以的话呢我们后面其实每个环节哈在选材炮制然后还有配伍都很重要，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炮制的方式这个炮制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檀香檀香的话呢它有很多种的炮制方式可以用黄酒来熏蒸炒制，也可以用绿茶茶汤来煮制，它不同的炮制方式它的香气表现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会说哎呀我也是看古方香做出来的香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和你做出来的香会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制香老师哈他可能看的同一个香方但他制出来的香的香气并不是说是同一样的这个也是他能够产生差异的一个点，所以炮制方式也很重要的像很多香材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炮制好它的香气也会让这个香材它的香气也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面的这个香料成本
1: 效果
0: 对的。
1: 那么有没有些香的这种炮制方式和我们中国古代的草药中草药的炮制方式是一样的呢
0: 有，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的黄酒炮制法很多药材它其实都会用黄酒茶汤去除它的燥性像檀香它其实在未炮制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容易引起上火的比如说像小男生哈他要是闻多了这种没有炮制过的香的话他其实很容易上火呀流鼻血呀或者说是口腔发炎等等这种情况那在中药中医的这个理念里面的话呢他要去他的火性然后呢要退火所以他就要可能会用绿茶给他清洗炮制过然后呢有一些香材他可能要煮过像我们的艾草比如说我们在选取艾草来制香的时候我们是把所有的它的杆茎给取掉的因为它的杆茎的药用价值其实是没有它的叶片的药用价值好的所以像我们把所有的杆茎取掉之后做出来的艾草驱蚊香它的驱蚊效果就非常好你闻到之后它的浓郁程度以及它的这个就是驱蚊效果 就和一般的你没有处理过的它有很大的差别。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的。
1: 哎，前面咱们提到了，就说也开设了这个香道课程，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开设的这个香道课程好吗？
0: 可以的。像我们香道的话，有针对于专业和非专业的。专业的话呢，它可以比如说学习完这个我们的专业制香，或者说是这个香道的课程之后的话呢，它可以就是通过有一个考证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非专业的话呢，它更偏生活化。生活化，比如说他可以用自己身边的香材，然后去制香做香，然后呢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香的运用啊，或者说是不同的香的种类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流程，然后或者说是像我们常规的在这种生活场景下的一些香道的这种雅集啊，他可以在生活当中去运用。然后专业的话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香道的整个的香文化的发展，然后不同的流派的传承，然后还有不同国家的香料的种植啊，还有它的品质啊，然后等等的辨别啊等等。所以呢，像专业的课程的话呢，它可能更针对的是我们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去学习。然后像日常生活化的课程的话呢，其实只需要就是您对这个感兴趣啊，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它都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学习体系来的。
1: 那提一个和我们贵州有关系的问题哈，像中国的传统香文化，我们前面聊到，我们分为像文人香和祭祀香两大脉络。那么像彝族的这个感香，最初呢就是服务于祭祀活动的哈。
0: 是。
1: 而文人用香呢，就讲究这个焚香伴读啊，香以养性啊。那么您觉得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香文化，我们会更偏向哪一种气质？
0: 这个其实不仅局限于贵州，甚至于说整个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它其实是相互相辅相成的它并不是说只局限于单一的，或者说是某一种方法它更可取，或者说某一个群体它可能才更正统。我们中国传承的这种就是祭祀文化，它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香，小的时候比如说祭祀先祖啊，
1: 对，
0: 然后呢祭祀像是家里面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这种场景，他可能也会用到，但是我们对于他的文化其实是比较可能空白的，或者说是他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侧重点就不是他的文化的体现，
1: 对，
0: 而是对于这种我们中国人说天地君亲师这样的一个家文化，或者说是我们的祖先文化这样的一个呈现，它表达的是一种哀思，表达的是这种寄托。但是
1: 对
0: 我们另外刚才说到的，不管是日本也好，还是说日常生活当中的香的使用也好的话，它其实更多体现于一种香的这种日用场景的使用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喝着茶，然后呢聊着天，我们也在使用。然后在贵州的话呢，我们现在有史可循的，或者说是能够发现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板块，有香的手工的制作，那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不仅在祭祀的场景里面去使用，因为毕竟它还是属于比较特别特殊的一个时间点，然后才有这样的场景。那我们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来，比如说我起来我可能就喝一杯沉香水泡的茶，然后或者说是我在入睡之前我就点一支安神入眠的香，然后在就夏天的时候点一支驱蚊香，它其实已经运用到生活当中来了。所以呢，一开始在2018年之前，或者说是上下左右哈，我们在之前的话呢，我们可能从事的教学会更多一点，我们陷入到一个也不叫误区，可能是它是时间会影响到哈。我们会觉得，哎，要发展要推广香文化，是不是要让大家来学习香文化，
1: 对，
0: 他才会愿意帮我们推广，或者说是他能够去传播。但后面我们发现这样的人群他还是属于少数，并且的话呢，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的传播力呀，或者说是他在去做推广的过程当中，他毕竟还会受到一些场景环境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把它做成一种日用品，让他在生活当中各个方向各个层面，然后各个时间点都能够用到的话呢，那越来越多的人哪怕不知道这个香的传播文化还有香的工艺， 它也能够使用。这一点的话，就是使用的人越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的传播、它的推广是不是也越多呢？
1: 嗯，
0: 所以

0: 接下来我可能会更期待，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把它不要去过重的觉得这个香是高处不胜寒的东西，然后呢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来，和他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和他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
0: 息息相关。
1: 是，在日常生活里边，比如说我们静下来想看一本书的时候，可以
0: 是，
1: 点一线香啊；弹琴的时候可以用上，
0: 是的，
1: 或者呢，喜欢书法绘画的朋友，其实在这种场景底下也可以用香来让自己静心凝神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香道里面讲究品香，但是很遗憾，我们的广播里边只能传播声音，不能传播气味哈。您能不能用语言带我们品一款您做的具有代表性的香？比如说您非常满意的一款香。
0: 其实中国人对于香有一个词叫做"听香"。我们说闻香其实是一个主动意向的词，也就是说
1: 对，
0: 你要先去主动去靠近的。
1: 没错，
0: 但听香它会是一种，就是你没办法去拒绝，并且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和你存在共同的这个空间里面，你不需要去感知它，或者也不需要去特意的关注它，而是它就和你生长在同一个空间，所以我很多这个香道的老师，或者说是从事这方面的这个事业者，他很喜欢用"听香"这个词，就代表他不是一个非要去主动的，或者说是受限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品香方式，它其实代表的也是一种这种和香能够融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就是之前制作的有一款香，其实我很喜欢在不同的时节，然后去感知它的变化。我们有一款古方香叫做，花蕊夫人雅香。马上因为现在是初秋了嘛，等到
1: 对，
0: 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款香。
1: 好
0: 这
1: 的。
0: 款香的话呢，声闻它其实是，也是平平无奇。你可能会觉得它好像就那
1: 我
0: 样
1: 可
0: 的
1: 以
0: 感
1: 声闻一下
0: 觉
1: 吗？
0: 当然可以。
1: 这样声闻都觉得很香了。
0: 声闻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它好像并不是说特别的，惊艳的那种
1: 对，没
0: 感
1: 有特别
0: 觉。对，因
1: 浓郁
0: 为
1: 的那
0: 里
1: 种
0: 面
1: 感
0: 我
1: 觉。
0: 们加了很多种不同的香材，比如说像安息啊、像降真啊这些香材的话呢，会让它的香气变得更稳重。它并不是说世俗意义上大家可能一闻到都会觉得很喜欢的香气，像这些香气的话，它可能偏药香一点点，所以声闻的话你就感觉到它是平平无奇的。当我们点燃它的时候，为什么我喜欢在冬季点？因为冬季它的温度会相对来说比较冷冽一点。我在冬季的时候有一个香影子出现了，就是温度，冷冽的空气会衬托它的甜度变高。然后呢，在冬天去品闻这款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瞬间会有百花绽放的感觉。好，它的像安息、像玫瑰这样的香气就会出现了。然后在中调、尾调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降真香、沉香，它又是很沉稳的，能够托住我们的这款花香。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时间去品不同的同一款香的话呢，它其实会有不同的香气的感官。在温热的时候，像我们在比较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像夏季去品鉴这款香，其实你会觉得它的甜度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的。通过冷空气这样的一个刺激下，哎，它的甜度瞬间变得比较高扬，具有穿透力了。这个就是中式香它的一个特点，因为它的不稳定，反而让我们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气温，然后呢，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去品鉴到这款香不同的美。好，除了这款香的话呢，我们还有一款也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们制作的五行香。这款五行香也是，它属木，因为我们用的这个香材里面的话呢，有像用到了石菖蒲，然后像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沉香，然后呢檀木等等这样的香材，所以闻着你会觉得，木材给大家的感觉，我们很多词去形容它，其实并不是说是褒义词，比如说行将就木啊，或者说是那种枯木等等这样的风气。闻到它的声闻的香气的话，其实呢，它就会给我们一种好像很沉静，好像没有变化、没有活力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去点燃之后的话呢，它的香气又会产生新一轮的变化了。点燃这款木香的话呢， 会让我们出现脑海中出现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就是回到了一个夏天夜晚，然后呢回到了乡下，和爷爷奶奶坐在一种庭院里面，然后呢坐在院子里面我们和狗狗然后呢相处，然后呢可以看着月亮，然后呢可以聊一些花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它其实不仅带给我们的是香气的感受，反而是让我们出现某种非常记忆深刻的一段记忆呈现了。所以呢它不仅是香气的呈现，也是一种场景的呈现。
1: 我已经感受到了 是那种熟悉的味道。
0: 是就像我们漫步在乡下这种就是小径里面，就像我们漫步在乡村小路里面的那种纯粹和自然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给它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款香是定为五行当中的木香呢？我们说过，很多人他如果说的是比较缺木气，或者说是他比较喜木，或者说是喜欢一些植物等等，他其实可以不用跑到乡下再去寻找那样的场景和环境，他可能只需要点燃这支香，他瞬间就能够让他的心神回到那样的场景里面去，感受那个场景带给他的一种自然的力量。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我们通过香可以就是吸收到除了香气之外的另外一种能量。
1: 对，其实这款香里边我感受到了像以前老房子的那种老木屋的那种感觉，
0: 是很
1: 包括屋里还有那种老的那种樟木箱子
0: 对
1: 一切都是那种很久远的味道了，
0: 是很纯粹，然后呢又很有力量又很宁静。
1: 对，
0: 我很喜欢夜晚的时候点这款香，因为就是一天的工作强度让我们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比较烦闷的，但是我一点燃这款香之后呢，就让我回归到那种宁静自然的状态，
1: 准确的说是又回归到无忧无虑的年纪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不管是工作的节奏还是生活的压力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学会要和自己去做一些调节，然后呢通过茶通过香然后通过花等等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安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也是一个很好并且的话它是一个很快速的一种使用场景。
1: 对对对，您把这个香道带进课堂，也参与了贵阳尺炉前运文化集这样的非遗市集，和苗绣蜡染崖州陶等一起亮相。那么把香道放到一个生活美学的框架里边来进行推广，和传统的师徒制的那种传承，您觉得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下的年轻人呢？
0: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特别感谢傅勇老师，他对于我们贵州非遗的传承技艺的推广，然后呢还有传播，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执行者，所以也很感激他。因为我们不仅是今年有合作，从去年开始他就在召集一群我们做非遗的这样的手艺人，然后呢通过市集，然后通过就是这种文旅结合的方式，然后呢去做展示，
1: 对，
0: 然后去做推广，然后呢还有技艺的一个展现，所以这一点也要感激很多朋友对于我们这个事业的一个推广和帮助。那除此之外的话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在生活当中去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呢，他其实很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他有了文化自信。像在可能好几年以前哈，比如说2016-2017年，我穿一些传统的汉服，然后呢或者说是做一些就是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年轻人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多元的原因。
1: 对
0: 第一个我们国力强盛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国家的文化让大家会更有自信，然后呢又掀起了一阵这个文化复兴这样的一个潮流，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认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他就愿意把它变成一个体验者参与者和推广者。
1: 对，
0: 所以的话呢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一个 参与者或者爱好者转成一个我们的这个技艺的传承者。
1: 嗯，
0: 所以呢，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的。最后一个问题想，也是想替很多听众问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香道，明天就想开始了解，您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第一步该做些什么？
0: 现在立刻就可以去闻它，闻香。因为很多人对于香的定义可能会觉得，哎，要这种专门做好的香材，然后要这种就是已经处理好的香材才能够享受到香气的体验。但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已经用香了，只不过说是他不知道而已。比如说像在我们厨房里面，像八角、桂叶、香叶，然后呢还有像是茴香等等，这些它其实也是香材
1: 香料。
0: 对，然后像我们的喝茶的人，他喝过的茶叶然后给它晾晒干净之后又可以拿来做香。
1: 对，
0: 所以呢像很多人他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到特定的环境啊，穿着特定的衣服啊，或者说是特定的场景，然后请一个老师我才能够享受到香的美妙。其实不是的，现在您就可以比如说用我们这样隔火熏香或者说是香炉的方式，然后把你家里面的触手可及的香材然后呢给它上炉熏粉，比如说像我们的橙子叶、柚叶、桂花等等，这些香材都是可以马上体验到它的美妙的。所以不管是品香，你有没有基础，你有没有这样的积累，或者说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都没有任何关系。当下立刻我们马上去做，它就是很好的一个进步。
1: 那么如果是有人想进一步的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像这个学习制香香道这块的话，可以通过网络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来了解您呢？
0: 可以直接就是搜索我们的品牌，因为我们在这个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注册了自己的合香品牌，叫任己香集。然后呢，在一些微信端啊，或者说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啊，就可以搜索到。然后呢，我们会有就是我们的客服人员和他对接，然后呢，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一些关于香的这些课程，或者说是一些关于香的这种活动雅集。
1: 好的，非常感谢任己老师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谢谢。
0: 谢谢于老师，感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非遗制香师任己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有香气、有温度的贵州。从布衣水墨香到彝族感香，从一缕青烟到一种生活方式，愿这缕贵州香气被更多人记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2: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3: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4: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5: 不要乱扔垃圾啊。
1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7: 听海哭的声音，
1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 合广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当中的如下章句。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句话呀，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警句和格言呢。那么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希望我们的团队呢能够齐心协力，大家呢能够团结一致啊，发挥团队的力量，把我们团队所确定的这个愿景啊、使命啊能够得以很好的完成。那作为一个地区啊，作为一个国家，希望呢这个社会风气呢变得越来越美好，家风、乡风、村风、社会风气啊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日益的净化。所谓净化社会人心，改变社会风气。那作为一个家庭的家长，也当然希望

让自己有很好的家道家风的承传，从而呢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在良好的这个家庭教育的氛围下能够茁壮的成长。所以希望社会风气变好，希望我们的德行变厚啊，希望社会能够安定祥和啊，这是每一个参与管理的领导者啊，每一个团队或者是地区的行政管理的领导者都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啊。像我们应邀啊，到一些这个乡村地区呢来参与这个乡村文化建设啊，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呢，也是当地的这个党委政府邀请我们呢来参与对乡村社会风气的改变呐，乡村的社会治理呀，美丽乡村建设呀，健康中国的建设呀，啊，希望我们来参与嘛。这其实都涉及到让这个民风、社会风气变好，让老百姓啊，真正能够有这个获得感和成就感，打通最后一公里呀，这个社会治理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如何能够让社会风气变好，改变社会风气，净化社会人心，有没有很好的方法呢？那今天这句话呢，实际上谈的是这个内容。我们把这句话再读一遍，是吧？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啊，是吧？民德指的就是民风了嘛，人民的德行越来越厚实，社会的风气越来越好。这个民德归厚呢，指的是一个社会风气变得非常醇厚。那如何能让社会风气变得醇厚呢？这是有因有果呀，是吧？有方法，有结论，啊，有结果。结果是民德归厚，方法是慎终追远。我们看到以后很震撼，很震惊啊。那这句话呢，是曾子讲的。曾子我们知道呢，是孔老夫子的3000弟子当中的72贤人之一。那曾子呢，也人称宗圣，他是对孔老夫子传的这个夫子之道啊，理解的非常深的，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啊。曾子呢，本身呢是个大孝子，他也因为他的孝道理解的非常深厚啊，践行的呢非常的有成效啊，所以孔老夫子呢就把孔门心法就传递给了曾子，所以曾子呢做了孝经。那曾子告诉我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他如何能够让这个民风变得厚呢？如何能够让家风变得好呢？要慎终，要追远。慎终指的就是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呢要对他这个丧葬啊讲礼啊，父母寿终之时啊，要依据这个丧礼慎重的治理他的丧事。追远呢，就是我们的祭祀活动啊，对于已经过世的这个父母啊、长辈啊、祖先呢，我们要做祭祀活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家庭的风气能够变得醇厚。啊，我们这个参加过这些活动的人都知道啊，当我们去共同的参加我们某一位过世的亲人的丧礼的时候，兄弟之情、兄妹之情，是吧？然后这个亲情啊，然后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亲人，大家都聚在一起啊，这个亲情特别的浓厚。我们共同缅怀已经过世的祖先啊、长辈的时候，这个家庭的亲情呢就格外的浓厚。那这个时候呢，你去观察每个人，其实都放下了心中的小我，不再对名利有那么的这个执着，反倒共同的都是缅怀一家呢团圆啊，一家和睦啊，互相帮助啊，互相关怀啊，这样的一种人情非常醇厚的内容。所以这样一个良好的依照丧礼而举行的这种丧事活动，本身就会让家风，让我们的社会风气呢变得醇厚。更何况在这个举行丧礼的过程当中，我们缅怀的都是这一个过世的人，他留给我们人间的美好的记忆，是吧？没听说举行丧礼的时候，大家都是鞭挞这个人，把这人骂得狗血喷头的，没有这样的。
都是隐恶扬

0: 善的谈到他的好，他为后世、为子孙后代做了哪些贡献。那么当然，确确实实啊，如果做贡献多的啊，为国家、为社会、为子孙后代的成长做贡献多的人，大家对他的缅怀就格外的真诚，也格外的深情，是吧？有各种像追悼会啊、追思会啊，都体现出了这个人在世的时候对社会、对村庄，是吧？对家庭、对子孙后代做出的贡献。那当然，如果贡献少或者没有贡献的人，大家也不会去开这个追思会嘛。所以这个本身的这个丧礼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环节。古人呢，智慧就到了这种程度，他说要把这个丧礼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环节。当然我们现在讲丧葬改革呀，要把它简化等等，虽然简化，我们可能会比如说用各种各样的公墓啊，不要搞那种奢华的阴宅啊，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改革是非常好的，但是不应该忘掉呢，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就是一个让社会风气、民风变得更加淳朴的教育过程啊。所以曾老夫子告诉我们啊，慎终本身呢，能够起到民德归厚的作用。那追远呢，追远就是祭祀了。那尤其我们现在国家提出来的啊，到清明期间清明祭祖，哎呀，把清明祭祖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假日，鼓励大家呢，在清明期间我们清心寡欲，是吧？不要这个瞎折腾，至少是静下来心来缅怀我们的祖先啊，或者呢，如果有墓地的话，我们去扫扫墓，全家人大家共同聚在一起啊，来缅怀我们的祖先呢，我们的父母啊，通过这种祭祀活动，让这个家庭的亲情呢变得更加浓厚了。所以一个人呢，他心中有亲情，他就会有人性。那心中有亲情，他就会有恻隐之心。有人性，有恻隐之心。有亲情，他就会有爱心。我们想，有人性、有恻隐之心，又有爱心的人，生命一定是充满活力的，一定是很有干劲儿的。同时呢，这个人呢，一定也是非常的醇厚的。相反，我们看这个社会，是吧？有一些人呢，变得很冷漠、很自私，对人、对公共的这种公德心呐、国家社会的这些事物啊、工作呀、漠不关心啊，非常冷漠。那冷漠源自于哪里呢？仔细观察，源自于人情冷漠、人情淡漠。再进一步的深层追查它的原因呢，家里这个亲情冷漠、亲情淡漠。而慎终追远，丧礼也好、祭祀也好，能够恢复人的亲情，恢复人的人性。那一个人恢复了亲情，恢复了人性，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伙伴交往的时候，在回归到社会、进入到社会处理人事物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冷漠，就不会那么自私，是吧？对别人就不会那么狠了。所以这个古人呐、这些智者呀、这些圣贤呢，他能够抓到问题的实质，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直指人心。那么慎终追远这个事情呢，我还有更深层的一个含义。我们现在国家呢也提倡呢纪念中华民族共同祖先啊，我们也提倡呢这个祭祀先烈，提倡呢国家的公祭日啊，纪念这个为国捐躯的这些死难的前辈和烈士啊，纪念圣贤，其实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祭祀炎黄二帝的活动，好像是在河南省新郑市啊。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在那之前呢，大家都不认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还有海外华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即便是朋友见面也就是点点头。但是当祭祀活动开始，我们共同向中华民族的元祖皇帝轩辕皇帝呀、像这个炎黄二帝啊，行三鞠躬礼，哎呀，当时就非常有感触啊。 因为行完三鞠躬礼，大家再抬起头来之后，眼神就变了，互相之间你看我，我看你，不是形同陌路，不是不认识的不熟悉的他人，感觉到我们都是拥有共同的祖先，我们血脉里都留着中华民族的共同的血脉传承，我感觉到相互之间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所以互相之间的眼神都不一样了，瞅你瞅我，互相瞅都觉得特别的亲。哎，我就一下子体会到啊，这个曾子讲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把心中的小我、自私的心理的这种隔膜、冷漠放下了，恢复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这样一份人间的真诚。啊，所以呢，曾经呢也有人讲了，说中国的祖先是有很深的智慧的。我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学习它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文字背后所传递给我们的祖先的智慧。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啊，在中国社会你看都有这个孔庙啊、城隍庙啊，是吧？作为大家族呢都有祠堂啊，其实都是很有作用。有人讲啊，说如果某个地方有一座城隍庙，哎，作为民俗啊，这保留了一座城隍庙，这个社会风气呢都会受到影响。曾经我去南通市，刚一去的时候，南通当地的亲人就告诉我，你得先拜城隍庙。我说怎么？他说那你到这来得报到一下啊，是吧？你这个城隍也管着我们，也跟我们生命相关呢。我一听人家要热情相邀，我就去吧。进到城隍庙啊，新盖的是吧？城隍庙两边就写着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城隍庙啊这句话呢就很震撼，知道呢这个不能作恶呀，要行善。那么像孔庙呢，我们实际上纪念的是圣贤人，所以中华优秀文化它的传承或者说这个文化的形成过程当中，圣人的教诲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更多的是学习圣人的教诲。那么我们要学习圣人的教诲，很重要的一条呢，是要对圣人有恭敬之心。所以当我们是吧，去到孔庙也好，到纪念这些圣贤人的庙宇去的时候，看到了圣贤人留下的庄严的这种相貌，是吧？有的可能是个图像，有的可能是个塑像，我们不由自主的就心生恭敬之心，心生仰慕之心，不由自主的就建立起了对圣人的信心。然后呢，我们再来学习圣贤的教诲，我们就能够理解的更加深啊，更加透。同时这些圣贤人呢确确实实啊延续几千年，让我们中华民族在东方这块土地上是吧，历久弥新呢，绵延不衰呀， 这些智慧和生命传递给我们后代子孙，确实值得我们向往，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敬仰，也值得我们祭祀。所以当我们去祭祀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先祖的时候，纪念我们的圣贤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对于祖先的这些教诲，对于引导我们断恶修善啊，成圣成贤的这些伟大的祖先，我们也更加的敬仰，也希望自己呢成为这样的人。这也其实也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就像我们现在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先烈的时候，是吧？我们心中都升起了一种为国为民大义凛然见义勇为保家卫国的这种情怀。同样我们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伟大的先哲、伟大的先祖，也会让我们中华民族呢建立起强烈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了圣贤的教诲，中国的这些文化传承啊，无论是儒家的，无论是道家的，无论是佛家的，有一位老先生讲说，无论是哪一家，你仔细观察，都是劝人向善呢。 劝人家断恶向善。所以我们在纪念我们祖先的过程当中，在纪念先哲的过程当中，在纪念这些圣贤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慢慢的就柔化了。然后呢，这种榜样的力量，榜样的这种形象，圣贤人的教诲，慢慢都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个社会的风气呢，就慢慢变得日益好转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其实要充分的运用这样一种方法，这既是道呢，也是术。所谓说它是道，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属于孝道的教育。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孝养孝敬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感恩自己的祖先，这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祖先的感恩，是一个民族对自己伟大祖先，对自己民族伟大的圣贤人的一种感恩。所以它是一种民族的孝道，它从大里讲是这样的。从小里头讲，比如说如何让一个团队形成万众一心的心呢？我们对这个团队曾经的历史，参与团队创造的，参与团队创始的，在团队发展过程当中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哪怕他已经不在我们团队了，可能有的老的团队，百年历史的团队是吧，他已经过世了，有的可能呢，后来他已经辞职了，但是对于他们所做的贡献，我们记住他，我们不忘怀，我们经常提及，我们甚至呢，做一个历史资料室，把他们的贡献都写在上面，都挂在墙上，是吧？现在经常讲一个人的贡献大小，看他死后能不能上墙，对吧？我们把我们团队的、把企业的做贡献的这些老前辈，他们做的贡献都挂到墙上。我们年轻人看到之后呢，肯定会很有感觉，啊，就升起了啊，大家齐心协力啊，共同成长啊，啊，不忘恩情啊。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学习这些老前辈啊，在尽忠职守啊，努力工作啊，通过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每一项工作，为这个团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具体的贡献。所以这个慎终追远，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让自己的团队，让自己所在的地区社会风气变好的一个非常高明的方法，就看呢学习者啊会不会用这个方法。我觉得我们作为如果作为一个领导人啊，要充分的去学习祖先的这样一种智慧，如何让社会风气变得更好，更快的让社会风气迅速变好的方法，在这个慎终追远这四个字里边蕴含着丰富的智慧，蕴含着非常高明的祖先的智慧和方法。好，那我们今天的《论语》选读的学习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1: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有一次子贡参观完十二月和祭百神的祭祀，回来后拜见孔夫子。孔夫子就问子贡说：“次，你觉得快乐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次也乐乎。”那么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一国之人皆若狂，次威。”

0: 每天紧张劳苦却不休息，就连文王武王也办不到。而只放逸享乐却不努力，文王与武王也是不做的。能够劳逸结合，有紧有松，才是真正的文武之道啊。 现代生活中，有些人会感到身不由己，虽然知道命运自己把握，但有多少人能够自如地处理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林总总的事物呢？环视周遭，有人每天紧张不停地工作，熬夜加班，时间一久，却因为身体无法负荷过度的工作量，早早衰竭。 也曾经在一些报道上看到，有些盛年之人突然心力交瘁离世，还有的年轻学子不堪学业或心理重负而轻生。当长期生活在紧张的压力之中，以有求的心学习工作，绷紧了生命之弦，时日长久就绷得失去韧性或者崩断了，真是得不偿失啊。 格言联璧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最有受用是一闲字，然闲字要从勤中得来；天下最讨便宜是一勤字，然勤字要从闲中做出。如果我们懂得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不但不会荒废时光，身心呢也不至于过度疲劳。 所以，珍爱生命应当从和谐身心开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让我们学会安排自己的生活，让生命之河长流不竭。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2: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6: 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7: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10年了。 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8: 不要乱扔垃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6: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论语选读》。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学而第一》当中的如下的章句。我们先来读一下。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那这一段话呢，是孔老夫子的原话。在这段话里边呢，孔老夫子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君子，需要呢掌握注意的一些重要事项。所以有人讲啊，这个《论语》非常好啊，有点像微博啊，有点像微信，把这个重要的内容啊，非常精炼的把它描述出来，表达出来了。首先呢，我们看哈，这个君子这里指的就是领导人了。君子不重则不威。那作为一个领导人，我们看这个领导人都是比较有威严的。这个作为领导人本人呢，当然他也希望啊，我们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尤其他在上位者做的指示啊，做的决定啊，大家要来尊崇和服从。那尤其是在战场上令行禁止啊，如果战场上的指挥员下一个命令是吧，大家都不尊重都不遵从，这个团体就乱了。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啊，文化发展过程当中亦复如是。啊，我们做出的一个决定，希望呢那个能树立相应的威信，希望呢这个决定所涉及的老百姓也好，团队也好，这个广域的地区也好，大家都能够呢去配合去执行，这样才能体现出团队的力量，万众一心呢，众人拾柴火焰高，才有这个力量嘛，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所以这个威信也好啊，威望也好，它和这个团队的行动力也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人呢，他比较重视这个威字。

0: 学以之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这个威字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多重含义，比如威仪啊，这出行之后领导人有领导人的态势。你看什么时候我们见一个领导人像一个说相声的演员，喜剧演员，他喜剧演员他带给大家欢乐，但是他作为领导人的时候，即便是一个相声演员喜剧演员，当了领导以后他也要有威仪，是吧？他要有威信，他要有威严，他还要有威望，更重要的还有威德，呵呵，大威德呀，我就讲要有威德呀，啊，有威，这个威呢能体现出这个人的德行的修养来。所以君子是要有威的。那怎么才能有这些威信、威仪、威严、威望、威德呢？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呢，君子不重则不威，那如果不重的话就不能威了。那怎么理解这个重呢？在字面意义上讲，可以理解为庄重，也可以理解为厚重。其实呢，就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啊，要重视自己的德行的修养啊。那为什么大家会尊重啊？为什么有威信、有威望、有威仪、有威荣、有威德呀？那是因为自己的修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啊，在中国，我觉得在咱们中国文化的语境下面，这个领导人呢，他既是领导人，其实也是一个模范，他是真正的明星啊，是吧？我们现在经常讲说是明星效应，其实他是榜样啊。所以领导人他是政治明星啊，他是榜样啊，他是他所在团队的大家仰慕向往追随的一个领袖人物和领导人物，所以他自己的修为至关重要。所以这个重体现为庄重，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他自己的德行修养，他的言谈举止，他的内在修为，他内在的力量，他的理想，他的志向，他的胸怀，他的使命，他的愿景，这些其实都构成了他的庄重和庄严，或者说他的这个厚重。厚重啊，厚可托国呀。如果是作为上位的领导者，能够做到这样一些高度的人格修养，他自然就有威信了，自然大家就会信服他，愿意跟他走。如果这方面他没有重视自己的修为，而是用各种各样的权、用力、用地位去威胁、去利诱，用这个方法，甚至用拉帮结派的方法，想建立自己的威严、建立自己的威信，那是不能长久的，啊，因为用力来教，用权来教，是吧？你用这种权势压人，或者是用权势去诱惑别人的话，啊，时间长了，啊，终究会出破绽。而且用权势和名利引诱到拉到自己身边的人，将来都是冲这个而来的，到时候危机重重，危难重重，建立起来的那不是威信，那是阿谀奉承下的自我陶醉的、自我欺骗的一种所谓的威而已，那是虚假的。所以真正要想获得威信、威严、威望、威德啊、威荣，最重要的呢是不断的提高自己。
0: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 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另外呢，这个重呢还表示啥呢？表示要慎重，说话不能轻浮，不能随便，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朋友之间开开玩笑是可以的，经常开个玩笑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幽默一点啊，让大家逗大家高兴一点，可不可以？可以。领导人也不是不能幽默，是吧？但是如果领导人你嘴巴上很轻浮，随随便便拿别人开玩笑啊，像相声演员一样，是吧？逗哏捧哏的互相这么开玩笑，那你就不行啊。所以这个语言上、行动上、言行举止上都要考虑。另外呢，这个重呢，我觉得还体现在你做出的决策啊要慎重。决策这个有谨在里边，是吧？决策要慎重，不能朝令夕改啊，不能拍脑袋攻城，不能呢随随便便的就做出一些决定。所以有的时候领导他为什么威信失去了，说话为什么就没有感召力了，因为他变化太多呀。早上的决定和中午的想法以及和晚上的决策他都不一样，最后让这个团队啊无所适从，让他的部下也不敢尊重他了。心里哪一句是真的呀？我今天好不容易做好了决定，是吧？做好了这个准备要完成你上午给我的决定，结果你下午就变了，是吧？这个也麻烦呢。所以这个重里头呢还包含着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们可以去有各种各样智慧的想法，但是我们呢这个要把它作为决策说出来的时候，多征询大家的意见，慎重的思考，周全的规划，然后呢再做出决策来。这样的话呢就避免呢言语轻浮，避免呢我们的这个决策呢草率，这是一点。那么下一句话就学则不固，这个固的意思啊，固的意思也可以说有很多含义了。一个呢就是这个固陋，学问浅实啊，见解浅呐 或者我们讲就是这个看问题看得不深呐、还有一个是避的意思，遮蔽，同样的意思，目光短浅。还有一个意思叫固执己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观察这个人固执己见，是吧？就认为自己是对的啊，看问题呢看得不深刻，不能够广开言路，偏听则暗呢，兼听则明，不能做到兼听啊，好恶呢感特别强，这都使得自己的这个学识和见解呢就被封闭住了，这样做出的决策、做出的决定啊，往往都会有很多的破绽。所以那怎么才能够突破自己的这种固陋固蔽，让自己不要有这种狭隘的目光短浅的这种眼光，开阔自己的情怀呢？这里告诉我们要学习。所以现在我觉得国家主张啊作为领导干部要读书啊，是吧？要学习历史啊，要学习党史，学习中国的古代史啊，学习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还有包括呢学习国外的各个国家的成败的这些经验，是吧？然后在现代的社会从事这个行政管理啊，国家治理啊，从事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啊，科技的创新和开发呀等等，这一切的我们都要不断的学习，学习了才能突破呢我们这种狭隘的眼光和见解。所以学习特别重要。

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欢迎使用中华文化大讲堂小程序在线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使用方法：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关注后购买即可在线收听。

0: 啊，那么这个学习里边学什么意思呢？这学的方法有哪些呢？也要考虑。这个学它原本的含义有好多种，比如说我们学习知识啊是一种学，学里头还包含着模仿，别人好的我马上拿过来，是吧？这也是学，你别人好的我就是看着之后我就是不模仿，学了很多知识，但是不会落实，不能操作，这也不行。所以这个学习的这些内容要能够活学活用，要能够灵活运用，就好像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是吧，这个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哎，马列主义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哎呀，我觉得这个提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如果不结合，就是教条主义嘛。在中国百年的共产党的发展历史里边，这个因为教条主义啊，也使得这个我们吃尽了苦头。所以后来呢，就是第一代的党的领导人，这个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创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我们现在提出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同样是要把马列主义的这些普遍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今这个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活学活用、学以致用、灵活运用。所以这个学呢，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复制啊，知识复制呢，干脆就变成电脑了嘛。更多的是要学习它的经验，学习它的这个教训，汲取它的教训，然后从这里头呢，寻找到这一个学问也好，一个知识也好，一项制度也好，啊，一个历史的教训里面也好，它里面重要的原则，然后把这个原则呢，和我们的这个时代呢，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传统文化上，我觉得现在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因为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简单的，就是一个知识的复制，人云亦云呐，照本宣科呀，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简单的去模仿，更多的呢，是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找到适合于我们自己、适合于我们团队、适合于我们行业、适合于我们地区、适合于我们村庄、适合于我们县的，这样一种发展成长的模式。所以这个学的这个学字里头，它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含义叫做觉。学的目的啥呢？学的目的在于觉。觉什么？这个觉字的意思我理解呀，就是在精神世界方面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觉悟。所以学习的目的在于不断的提升人生的境界，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觉悟程度。那我们群书之要《论语》选读的这一段文字呢，就先学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
1: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品读群书之要，感悟修齐治平之道。

0: 楚昭王向孔子通问致意，孔子前往想要打败楚昭王。当行进到陈国与蔡国之间的时候，陈蔡两国的大夫互相谋划着说，孔子乃当今圣贤，所揭露与嘲讽都正中诸侯各国的弊病，如果他为楚国所用，那陈国和蔡国可就危险了。于是派出步兵将孔子阻止在路途当中。孔子和弟子没有办法前行，以至于绝粮七日，和外面也无法往来，就连粗劣的食物都不够充饥。随从很多弟子因此很忧虑，然而此时孔子却愈加意气风发地谈论讲习，授业不倦，还弦歌不断，丝毫不受影响。有一天，夫子将子路招过来问道，诗经上说，不是野牛，也不是老虎，总是沿着空旷的原野在走，难道我所坚守的大道错了吗？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子路听了很不高兴，变了颜色回答道，有德的君子是不会困乏的，今天这个样子，或许是夫子还没有达到人的境界吧，所以别人才不信任我们啊。或者是夫子还没有达到智慧的境界，所以别人才不让我们前进。我以前听夫子说过，为善之人，老天必定报之以福，为恶之人，老天必定报之以祸。现在夫子长久累积德行，心怀仁义，已经力行很久了，却为什么还会处于如此困窘的地步啊？孔子听了子路的疑惑，便为子路开解说道，子路啊，你还没有认识到呢，且让我来告诉你。你如果以为仁爱之人必能获得信任，那么伯夷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了。如果你以为有智慧的人必定会为诸侯所用，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被剖心而死了。如果你以为忠诚之事必定得到好报，那么关龙旁就不会遭到刑戮了。如果你以为直言劝谏，他人必定听从，那么伍子胥也不会被刺死了。由此看来，一个人能否遇到良好机缘是时机的问题，一个人贤与不孝则是他的才能问题。君子博学，而且有比较深的谋略，但是怀才不遇的却大有人在，岂仅仅只有我一个人呢？而且芝草幽兰生于森林之中，并不会因为没有人欣赏就不散发芬芳。君子修身养性，成就道德学问，也不会因为穷困而改变节操。尽力而为是人的本分，生死富贵是命运的安排。因此晋国公子重耳有建立霸业的思想，是因为被魏国与曹国羞辱。越王勾践有建立霸业的思想，是因为会稽之围。所以身处下位无忧无虑的人，心思不会太远大，对待自己没有什么目标，好逸恶劳，志向不会深广。如此怎会晓得他将来结局如何呢？子路听了之后有所领会，于是向夫子辞谢而出。孔夫子便又召了子贡进来，像问子路一样的问他。子贡说，夫子，您的大道至大至深，因此天下没有地方可以容纳夫子啊，夫子何不稍稍压低一点标准呢？孔子听了说道，子贡啊，一个好的农夫能种植庄稼，却不一定能够收获。良工巧匠能制作精巧的器具，却不一定尽如人意。君子能够修养道德，处理好政务，也不一定能被别人接受。如今我们不能修养道德，却寻求容身之所， 子贡啊，你的志向还不广大，思虑还不够深远呢。子贡听后也感到自己的不足，于是拜谢夫子而出。待颜回进来，孔子也像问前两位一样问他。颜回说，夫子的大道至大至深，天下没有能够容纳之所。虽然如此，夫子还是尽力推行大道，这个世间不能用夫子是诸侯的耻辱啊。夫子，您有什么问题呢？正是因为世间容纳不下，方才显出君子的本色啊。孔子听了颜回的话，非常欣慰，感慨道，有这样一位学生，颜氏之子啊，假使你有很大的资财，我愿意为你辅佐，我们两个多么志同道合啊。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4: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7: 好美呀！
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10: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2: 好嘞。
13: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4: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快看，这座桥好高哦！
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0: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2: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0: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3: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都跳进去的吗？
4: 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0: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3: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 对呀、啊。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0: 今晚祝星意万风铃，
3: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2: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改

0: 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夜点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2: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3: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2: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4: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2: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5: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来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2: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 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敦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敦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他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6: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除了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布敦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2: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敦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敦。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敦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屿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7: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不希望能够等到我摸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还要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2: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布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8: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布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2: 随着黄布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布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9: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 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2: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六十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 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六十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0: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1: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10: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1: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0: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 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手指踝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2: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呢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手指踝就要毁灭了。
10: 为了挽救项王手指踝，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十几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手指槐。
12: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0: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手指槐干型修复及吸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百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13: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0: 救活项王手指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14: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0: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5: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10: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6: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12: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0: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 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

0: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方得始终。
2: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3: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2: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4: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8: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7: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

0: 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六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翕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儿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金圆丝直径0.2毫米。此次展览是这件精美的文物经文保人员历时数月系统修复后的首次亮相。围绕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李敬训系列文创，其中闹鹅金钗冰箱贴更是火热出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训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训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训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3: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4: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3: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4: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蛋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3: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4: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3: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4: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3: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4: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3: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4: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3: 彼时的杨民兴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兴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兴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兴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4: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3: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兴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 戴德兴画、阳明兴简。
4: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3: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阳明兴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4: 你作品画好了，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3: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阳明兴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4: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宣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3: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飞蚁剪纸，阳明兴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4: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3: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4: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3: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阳明兴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阳明兴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4: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3: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阳明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

0: 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3: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4: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葫埙，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3: 葫埙园字卢帆，号糖葫，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清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葫埙园供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诸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葫埙园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5: 最古老的时候，它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葫埙园呢，他写了一本埙谱，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3: 他编写的《糖葫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冀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3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5: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好，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3: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 熏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熏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5: 在我们制作当中的话，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3: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遇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十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5: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极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3: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5: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3: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唐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唐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4: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普济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普济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熏，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3: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 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

0: 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黄香温静。
1: 东汉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自幼家贫。黄香九岁时母亲去世，从此便和父亲相依为命。
0: 在家门口的小溪边，黄香手持香囊，思念着母亲。
2: 香儿，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娘给你缝了一个香囊，来戴上吧。
3: 哦。真香啊。娘，这里面放了什么呀？
2: 这里面放了香草啊。
3: 娘，这香囊是女孩子戴的东西，我是男子汉才不戴这个呢。
2: 香儿，你可知这香草有何用处？
3: 自然是用来做香囊熏了。
2: 这香草不但能驱虫辟邪，而且还代表忠诚的意思呢。
3: 真的？
2: 是啊，连古代的士大夫都喜欢佩戴香草呢。
3: 那娘就给孩儿戴上吧，孩儿今后也要做一个忠臣。
2: 这做忠臣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香儿得先读好书，将来才有机会做忠臣呢。
3: 娘，您放心吧，香儿定不会让爹和娘失望的。
2: 嗯。
3: 娘。
0: 此时，黄香的父亲扛着锄头，略显疲惫地缓步走来。
4: 香儿。
3: 爹。
4: 香儿，饿了吧？咱们回家做饭吃去。
3: 爹，我来帮您拿。
4: 好。
0: 黄香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
3: 爹，您渴了吧？孩儿给您倒水喝。哦，好热呀。爹，您喝吧。您喝吧。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黄香为父亲捶背洗脚。
4: 啊，你歇会儿吧。
3: 爹，我不累。

0: 香儿，你要干什么？
1: 黄香爬到树上，想去取鸟蛋。
0: 香儿，不可。
1: 不想却被老鸟捉疼了头，一不小心掉了下来。
2: 要去。
0: 香儿，你爬树做什么？
3: 孩儿是想轰走那个大鸟，拿几个鸟蛋给你们吃。您和父亲平时总把好吃的留给我。
0: 香儿，那鸟蛋就是小鸟的孩子，你把鸟蛋吃了，小鸟就失去孩子了，你说它会不会很伤心呢？
3: 娘，孩儿没有想到。
0: 鸟儿动物都和人一样，小鸟小的时候是鸟妈妈衔来食物，一口一口喂给它们，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保护养育着自己的孩子。等小鸟长大了，鸟妈妈飞不动了，小鸟也会将食物送到妈妈嘴边，来感谢妈妈的抚养之恩。
3: 哦，
0: 香儿，你忍心破坏这样的一家吗？
3: 娘，孩儿错了。
0: 香儿，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可不能这样做了。
3: 娘，孩儿记下了。小鸟都已经长大，可以报答妈妈。如今香儿也长大了，娘却不在了。
0: 黄香，黄香
3: 啊，大婶儿，
0: 黄香，你爹出事了。
3: 啊，什么？
0: 我刚才去河边洗菜，看见你爹他担水的时候晕倒了。
1: 黄香飞奔回家照顾父亲。
4: 你爹是常年劳累，

0: 上你母亲去世的打击才会病倒，一定让你爹按时吃药，还有不要让他太劳累了。
1: 大夫的嘱咐黄香都记住了。
2: 香儿，香儿。
3: 爹，您叫我。
2: 孩子他娘。
3: 香儿，娘要是不在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爹。娘养育我这么多年，可是香儿却没有机会尽孝。爹，香儿不会只顾思念娘而让您独自操劳，香儿一定好好侍奉您。
1: 黄香为父亲起灶烧水煮药。不好，他的手被开水壶烫到了。

0: 爹，孩儿已经将药吹温了，您可以放心喝了。
1: 香儿，你这是？
0: 哦，不碍事儿，是孩儿不小心烫的。爹，您怎么了？莫非药还是烫的？这药太苦了。
1: 香儿不是药苦，是我的香儿命苦。
0: 爹，您说什么呢？
1: 别人家这个年纪的孩子都被父母疼爱着，可我的香儿已经懂得孝顺，知道照顾爹了。
0: 爹，
1: 哎，香儿长大了，长大了。
2: 香儿亲手为父亲编了凉席，

0: 爹，躺下。
1: 他搀扶父亲躺下，然后自己在一旁温书。正在温书的黄香的汗水滴到木简上，再看看父亲，也是热得辗转难眠。
0: 天这么热，爹年岁大了，每次都要许久才能入睡，可是怎么才能为爹消暑呢？
2: 这天像下了火似的，香儿别扇了，看你满头大汗的，快歇会儿吧。
0: 哎，爹，外面那棵大树下比较阴凉，咱们去那儿吧。
2: 好，你随我一起去吧。
0: 爹，那里人太多，孩儿想在家好好温书。
2: 好啊，香儿，那我去了。
3: 哟，黄大哥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吧。啊，
4: 真是热呀，一动就一身汗。哎呦，黄大哥，这天真热，一动就一身汗。
3: 嘿，没错。
0: 哎，有了。我将席子扇凉，爹在晚上不就睡个好觉了吗？
1: 想到这儿，黄香来到里屋，使劲地对着凉席扇扇子。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爹，您回来了。
2: 是啊，外面虽然凉快一些，现在就想好好睡一觉。
0: 哦，那太好了，爹，快睡下吧。
2: 好，妈，今天这席子这么凉快，
0: 一定是乘凉回来，整个人都觉得凉爽的缘故吧？
2: 啊，说的有道理。
0: 那以后您就天天去乘凉。
2: 好啊，香儿，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0: 爹，您先睡吧，孩儿再读一会儿书再睡。

0: 您睡得好吗？
1: 好，昨夜睡得格外踏实。
2: 整个夏天，黄香都为父亲驱蚊扇凉，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父亲的清凉。
3: 黄父不知不觉走进屋子，看到正在扇席子的儿子，不禁热泪盈眶。
0: 啊，爹，爹，您怎么了？爹，好点了吗？
1: 没事了，香儿，你快去读书，不用管爹。
0: 爹，您可能是天冷着凉了，您等等，我去给您生一盆火烤烤吧。
1: 香儿，你辛辛苦苦地劈了大半年的柴，还指望这大冷天卖个好价钱呢？
0: 可总不能让爹受寒挨冻啊。
1: 爹有你这样一个知疼知热的孝顺儿子，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0: 爹，您别这么说，这都是孩儿应该做的呀。
3: 身体略微恢复的黄香父亲打开屋门，寒风卷着大雪扑面而来。
1: 怎么下这么大的雪了？哎呀，我这身体真是不中用了。
3: 此时黄香正在大雪和寒风中艰难地劈柴。黄香扛起两大捆干柴，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的方向走去。雪实在是太大了，一不小心脚底打滑，黄香摔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他艰难地从雪地中爬起，再次扛起柴火继续前行。

0: 思儿心切的黄香父亲已经在家门口等候多时了。
1: 爹，今日大雪，您怎么起来了？
2: 香儿，爹的病好得差不多了，倒是你为了爹把时日都耽误了。
1: 照顾爹是孩儿应该做的，怎么会耽误时间呢？
2: 你现在正值年少，是读书的大好时候。香儿，你还是回学堂吧，家里的事爹能应付。
1: 那怎么行呢？您的病刚有好转。
2: 爹的病已经拖累你太久了。
1: 香儿正值年少，所以读书的时机来日方长。
2: 香儿，你娘临终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好好读书，能够学有所成，将来做栋梁之才。
1: 爹，读书是为了明事理，练心智，若是香儿学到最后连最基本的孝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栋梁呢？
2: 只要你去学堂好好念书，就是对我们尽了孝道了。
1: 爹，您和娘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孩儿明白的晚了，没来得及尽孝，娘就……如今您又患病在身，孩儿理应细心照顾您。
2: 只要你日后有出息了，你娘会泉下有知的，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才是孝道。
1: 可是爹，只有立身行道，方才能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而孩儿认为及时行孝才是立身行道的根本。
2: 你若是为了我而荒废了，岂不是辜负了你娘？你叫我如何对得起她？
1: 可是爹……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的病已无大碍，你明日就回学堂。
1: 爹，
2: 你明日就回学堂。
0: 父亲态度坚决，可是他真的需要人照顾，黄香放心不下呀。
1: 爹，孩儿去了学堂，谁来照顾您呢？
2: 香儿，爹拖累你。
0: 第二天，黄香遵从父命去学堂读书了。
3: 子曰：“知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自无邪。”
0: 黄父拖着病体砍柴劳作着，但见他每挥一下锄头，都显得那么艰难。终因体力难支，倒在雪地中。放学回家的黄香在院子里看不见父亲的身影，再一推门还是没有，他着急地踏着积雪去寻找父亲。
1: 爹，爹，爹，爹，爹，您在哪儿？
0: 黄香看见父亲倒在雪地当中。
2: 香儿，爹好多了。
1: 是啊，爹，天不早了，您等一下，孩儿给您铺被子去。这被窝这么凉。
4: 你爹着了寒气，旧病复发，恐怕又要调理一阵子，切记今后一定不能再受凉了。
0: 想到大夫的嘱咐，黄香自己躺进被窝试试，太凉了。想到母亲昔日的教诲，黄香心安理得地为父亲捂热被窝。
5: 鸟儿动物都和人一样，小鸟小的时候是鸟妈妈衔来食物一口一口喂给它们，保护养育着自己的孩子。等小鸟长大了，鸟妈妈飞不动了，小鸟也会将食物送到妈妈嘴边，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
1: 爹，来，睡觉吧。
2: 香儿，这……
1: 爹，您快躺下睡吧。
0: 父亲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看着一旁读书的儿子，
5: 昔日暖心的一幕幕从眼前划过。
2: 香儿，你这是？
1: 不碍事儿，是孩儿吃饭时候不小心烫的。
2: 今天这席子这么凉快，
1: 一定是乘凉回来整个人都觉得凉爽的缘故吧。

0: 多年以后，黄香的孝行传遍了整个江夏，太守刘祜表奏朝廷，推举黄香为孝廉，黄香由此成为一位孝敬长辈而名留千古的儿童。当时有江夏黄香天下无双的赞誉。黄香长大后做了尚书令，除了继续孝敬老父之外，还将一片爱心洒向百姓。善奉养者不必珍馐也，善供福者不必锦绣也，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

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老公，老公，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衫，快去试试。
5: 买买买，你就知道买，我挣钱容易吗？
6: 对不起，我以为你会喜欢。
7: 叫叫叫，让你家狗别叫了，吵死了。
8: 谁家狗不叫？就你事儿多。
9: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俺们那嘎不。
5: 红灯红灯，你看不见呐？你不能等会儿再过斑马线呐？
10: 等什么等？礼让行人，你懂不懂啊？
3: 慢一点，别让心直口快伤了人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2: 加油，
6: 加油，
12: 加油！
6: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6: 登顶了，
17: 好美呀！
18: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9: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陆机怀举。
11: 陆机，字公济，东汉末期吴郡吴县人，自幼博闻多识。

0: 时孝顺良善，做客三国名将袁术家中，怀橘三枚，归孝其母，童真孝心令人回味。
1: 啊，这有好多橘子。娘娘，您快看呐，好多橘子。
2: 橘子，
1: 嗯，
2: 菊儿居然找到橘子了，是从哪里找到的？
1: 我在田边玩，看到旁边长了好几棵橘树。娘，您最爱吃橘子了，请吃吧。
2: 自从咱们随你爹夫人搬到这淮北来，真的很少见过橘子呢。
1: 甜吗？
2: 甜，继儿孝顺，继儿给娘找来的橘子都是甜的。
1: 娘再吃一个。
3: 陆姬并不知道，她采的不是橘子，而是很苦的枳。为了成全她的孝心，母亲并没说出实情。
1: 娘，孩儿给您喂早安。
3: 第二天，母亲因为吃了枳，嘴角起了水泡。
1: 袁伯伯真的到了九江。
4: 是啊，记住，你袁伯父可是大将军，爹带你去拜见他，可不许乱说话。
1: 是的，爹。爹，九江有橘子吗？
4: 九江在淮南，淮南柑橘，淮北枳。咱们淮北长出来的都是酸涩的枳，是橘类的最下品，而从淮南土地上长出的是甜甜的柑橘。
1: 哦，怪不得娘会上火。这才是真正的柑橘。
3: 说话间，父子俩就来到了袁府。
5: 陆老弟，
4: 哦，袁兄，
5: 哎呀，陆老弟，远道而来，为兄未及时远迎，惭愧惭愧。
4: 小弟与袁兄多年未见，袁兄功业已威震天下，真令小弟无比仰慕啊。嘿嘿，
5: 陆老弟怎么如此客气？这么多年不见，为兄实在是想念你啊，今天咱们要好好叙叙旧，痛饮一番。
4: 好，小弟也期盼已久了。
5: 嗯，哟，这就是姬儿吧？
1: 袁伯父好。
5: 哎呀，几年不见，姬儿都长这么高了。
1: 袁伯父，您的气色还是那么精神。
5: 这孩子真会说话。来，卢老弟，咱们坐下说话，
4: 请。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继儿今年多大了？
1: 回袁伯父，继儿今年6岁整。
5: 这孩子真是越长越机灵了，说话字正腔圆，有礼有节。来呀，赐座。
4: 哎，一个小儿哪敢得袁兄赐座呢？
5: 哎，姬儿不是一般的小儿，是我的宝贝侄儿嘛。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呢。
1: 谢袁伯父。
5: 姬儿，这几年读了些什么书啊？
1: 回袁伯父，姬儿读书不多，在私塾先生的教导下，学习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哦，
5: 小小孩童学问不少嘛。啊。和伯父说说，你都读到些什么呀？
1: 吉尔虽小，但非常喜欢古圣先贤的经典。我最佩服一位先人。
5: 哦，是谁呀？
1: 管仲先生说，当年管仲不用兵车就能纠合诸侯，一匡天下。
5: 哦，那依你看，他凭的是什么统一了天下呢？
1: 圣贤典籍上说，他用的是文治和德行的感召。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得以来之。”先生给我们讲过，如今也是乱世，诸侯争起，如果不心怀道德，只崇尚武力，祸害百姓，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嗯，
7: 来了个小孩。
4: 嗯。
1: 啊，
4: 你尊长前无限能，爹还特意嘱咐你不许乱说话，小小年纪就夸夸其谈，哼。
5: 哎呀，此乃异同啊，没想到几年不见， 我的侄儿竟长成如此天资秉异，小小孩童能通达天下之事，令伯父大开眼界呀。
1: 袁伯父，侄儿无知，请您原谅。
5: 哎，不不不，说得很有道理。早闻侄儿聪明伶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来呀，快上淮南名产柑橘给侄儿尝尝。
1: 哦，橘子。

0: 吉儿，伯父就不招呼你了，你自己慢慢吃，我和你爹到内室唠唠家常。嗯，
1: 谢谢袁伯父盛情款待。
2: 哎，让袁兄见笑了。哎，
3: 这时仆人模样的老婆婆把橘子放在陆姬的面前，转身要走。
1: 这就是娘说的淮南柑橘吗？
3: 正想尝尝柑橘的滋味，突然想起婆婆，陆姬手拿橘子，快步走到婆婆身边。
1: 老婆婆，请您也吃。
3: 婆婆不接橘子，却抹着眼泪走开了。陆姬慢慢地剥开橘子，闭上眼睛，正想好好品品滋味呢，没成想橘子却被人突然打飞了。
4: 这是我的，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这玩具是我的。
2: 你是谁呀？
1: 我你都不知道？我是我爹的儿子。
2: 你是袁术大将军的儿子？
1: 哼，告诉你，这些玩具都是我爹买给我的，你不许吃。这些都是我的。
3: 说着，小主人一把端起盘子，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很快就一地的橘子皮了。
4: 乐儿，你对客人怎能如此无礼？快把柑橘还给继儿。
1: 爹，你不是说过这柑橘都是买给我的吗？别人谁也不许吃。
4: 爹是买给你的，可是你也应该有待客之道啊！哼，竟给爹丢脸。算了，看你小气的样子，来人呐，再去给继儿买一些柑橘回来。
2: 元乐哥哥，对不起，我不知道橘子是你的。
4: 好了，这下没人和你争了，你不许再抢继儿的橘子，记住没有？
3: 又一盘橘子端上桌来。
2: 母亲，
4: 继儿，这是伯父专门买给你的，都是你的，快吃吧。
3: 陆基小心翼翼地把一半柑橘放入嘴里，好甜呀，这滋味使他想起了母亲因为吃纸上火的事儿，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1: 这下你吃爽了吧？还不知足吗？
2: 爹，袁伯父。
1: 呵呵，这下可没人帮你了，看你刚才的样子是觉得这柑橘不好吃吧？那就都给我吃吧。
2: 不是的，我是想起了娘的柑橘。
3: 没等陆基把话说完，盘子里就只剩下三个柑橘了。
1: 好了，剩下的赏你吧。
5: 乐儿，你太不懂得有替之道了。
3: 老婆婆的一句话惹恼了袁乐。
1: 什么？我怎么了？
3: 她一把把老婆婆推到一边。
2: 袁乐哥哥，待婢仆应当辞而快，老婆婆也是长辈呀。
1: 我的肚子。
3: 因为吃了太多的橘子，袁乐闹起了肚子。
2: 爹说一下。
1: 喂，你吃完了没有？陪我一起玩。听见没有？你快点儿好不好？
3: 看着剩下的柑橘，面对袁乐的催促，陆基顺手把柑橘揣进了怀里。
2: 哇，这是大雄宝殿吗？这么大。
1: 这是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听得见回声吗？
2: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屋子？
1: 这大屋子本来不是我的，是我爹把……
3: 这时，陆基看到老婆婆抱着木柴走过门前，赶紧跑出去帮助老婆婆。
2: 老婆婆，我来帮您拿吧。
1: 喂。我是让你陪我玩的，不是帮他干活的。
2: 老婆婆虽然是仆人，可她也是别人的父母，是叔父如是父。元乐哥哥，我待会儿再陪你玩好吗？
1: 有什么的，我自己玩去。
3: 袁乐气呼呼地转身跑开了。
4: 哎呀，陆老弟这就要走？我已经命人备下酒宴，陆老弟不吃过饭就走，为兄恐怕招待不周啊。
6: 多谢袁兄，可那人身体不适，我一定要尽快赶回去，还请袁兄见谅啊。
4: 那也好。
6: 吉儿，吉儿，
4: 乐儿，
6: 吉儿，
4: 乐儿。
3: 这时的陆基正在厨房里帮助老婆婆干活，看到老婆婆咳嗽不止，就从怀里拿出了柑橘。
5: 波拉孩子，你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2: 老婆婆，你拿着。
1: 喂，陆基，你干完活没有？我一个人玩实在太没劲了。
7: 你怎么了？
2: 没什么，袁乐哥哥，你看老婆婆身体那么不好，咱们一起帮她干活吧。
7: 帮她干活？
6: 袁兄，你这屋子可真不小啊。
4: 哪里，这是乐儿的房间。哦，让我想想，还有哪儿没找到？好像都找遍了。
6: 这，袁兄，那里好像还没有找过。
4: 嗨，老弟，这里是厨房嘛，咱们别再耽误时间了，去外面找找。
3: 厨房传来加油声，两位父亲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陆基在拉风箱，袁乐在一旁喊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2: 爹，
1: 加油。
4: 哎呀，基儿，你怎么跑到这儿做这种粗活来了？乐儿，你怎么也跑来了？老弟啊，实在对不住，为兄真是招待不周啊。
2: 不，袁伯父，先生说帮长辈做家务是应尽的孝道，老婆婆行动不便，我更应该帮助她。
1: 爹，我才发现拉风箱也挺好玩的。
4: 闭嘴。继儿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可他哪里是什么长辈，他是个仆人嘛。
1: 爹，他不是婆婆吗？只是我们都把他当仆人而已。嗯
2: 哥哥，老婆婆是你的祖母啊。
5: 老婆不敢，老婆只是袁大将军一个远房亲戚，早年受恩于将军，无以报答，如今年迈，承蒙将军不嫌弃收留老婆，老婆只求有口饭吃，甘愿做牛做马报答将军一家。啊，
6: 老妈妈您慢点。
4: 哎呀，晚辈平时太忙，对您有所疏忽，您先别干活了，回屋休息一下吧。
1: 你为什么要瞪我？
4: 陆老弟，侄儿，还是我来搀扶阿姨吧。
6: 吉儿，乐儿，你们先出去一下，

0: 台兄啊，老弟，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我兄弟多年，有何话不能直说？老弟，但说无妨。
0: 老弟见识浅薄，说有不当之处，还请元兄见谅。古代圣者有云：“损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为人父母，如果以身作则，孝顺长辈，孩子就会起而效法。孝道家风就会代代绵延，对后代子孙的影响可是不可估量啊。
1: 老弟说的也不无道理，可是我家有钱有势，将来我儿子还要当大官，这才是最现实的呀。
0: 可孝是众善之始，如果连做人最根本的德行培养不好的话，上不忠君，下不爱民，机遇越好，祸患越大呀。
1: 好吧，今天我就让阿姨搬到乐儿的大屋，这间破屋就改做柴房或马棚吧。
2: 大将军，老仆还是自己走吧。
1: 阿姨，从前晚辈怠慢了您，晚辈已经向您道过歉了，难道您还不能原谅晚辈吗？
2: 大将军。
1: 哦，阿姨，从现在开始，您千万别再自称老仆，您是晚辈的阿姨。
3: 爹，我还有一件事。
1: 放肆！
3: 爹，这破屋子能别做马棚吗？我还要留着呢。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说过人老了就不需要再住好房子了，那破屋子留着等您老了也好住进去啊。
1: 啊！
4: 直到此时，袁术才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多么失败，他决定痛改前非。
1: 家之不祥，真乃家之不祥。
0: 元兄告辞了。
5: 啊，糟了，这就走了，橘子的事还没说呢。
1: 为兄照顾不周，家事还让陆老弟见笑了，实在是惭愧呀。
5: 袁伯父，橘子。
0: 怎么，你又想卖弄你那小儿之见不成？小孩子做好自己的本分，妄加评论什么天下局势，还不快点和你袁伯父拜别。
5: 不是局势，是局。
0: 医生员拜恭敬，有这样和长辈施礼的吗？
5: 袁伯父再见。
1: 啊，
4: 陆基只好作揖拜别，不料藏在袖子中的柑橘钻了出来。
3: 爹，你看他偷橘子。
5: 不是的，我只是、
3: 怪不得他老摸肚子，原来早就揣着橘子了。
0: 逆子，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你怎么能如此贪得无厌，不知廉耻？
1: 陆老弟言重了，这些橘子本身就是给鸡儿的嘛，怎么是偷呢？
3: 那是给他吃的，不是让他拿走的。
0: 物虽小，勿私藏，你太让爹娘失望了。
1: 这，陆老弟千万别这么说，他还是个孩子嘛。鸡儿啊，袁伯父给你的橘子，你怎么没都吃了呢？
5: 我舍不得，想给母亲拿些回去。
1: 母亲？这是为何？
5: 因为母亲很喜欢吃橘子，我们那儿的橘子很难吃，母亲说那叫纸，结果母亲吃了就上火了。
1: 哎呀，陆老弟，你家鸡儿真是与众不同啊，吃个小小的橘子竟也能想着母亲，这哎，为兄真是惭愧呀。再看看我那小冤家，什么都不懂。
0: 袁兄，你别帮他辩护。
1: 不，陆老弟，在六岁娃娃的心目中，母亲是可敬的，儿子孝顺母亲天经地义。我倒是觉得这橘子他拿得好啊，这是他纯孝的表现，倒是我这当大人的实在惭愧。
0: 袁兄，这就折煞老弟了，本是我这逆子失礼在先，在您家又生出了许多事端。我
5: 爹教训的是，孩儿给爹丢脸了，孩儿以后绝不再私藏他人之物了。
1: 哪里，鸡儿，既然你母亲爱吃橘子，我就多送一些。去，把剩下没吃的橘子都拿来。拿好。陆老弟，回去以后替我向弟妹问好，他教出了一个好儿子，我看呢，日后定是栋梁之才。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拿橘子！
3: 橘子没了。
1: 我不是买了很多吗？鸡儿就只拿了三个呀。
3: 我给吃了。
1: 什么？ 老弟，陆老弟，
0: 元兄，你这大老远的赶来。
1: 继儿，袁伯父刚买的，拿着，回去给你娘。伯父会好好照顾阿姨，你也好好孝顺你娘。
5: 谢谢袁伯父。
0: 当年橘子入怀日，正是天真烂漫时，春孝成性望小节，英雄自古泪如丝。陆基幼年的纯孝触动了袁术，陆基在成年后博学多才，成为了德才出众的一代清官。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5: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上期节目，李欣老师讲到，长时期单一单向的精神情感生活，对于老年人的身心是有很大伤害的。而农村里那些终日劳碌的老年人，虽然也是独自生活，但庄稼、田地还有家禽就是他们的交流对象，那是一个有生机、流动的场域。所以呢，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其实呀，不仅是城里的老年人需要融入自然，孩子们更需要大自然的怀抱呢。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对话环节。我们孩子这个假期有四天到山里面住了四天，四天当中是没有电子游戏的，没有手机的，然后他每天九点钟就睡觉，有很多时间运动，一天要两三个小时在山外面跑。
2: 对，
1: 然后他就说，我怎么在那儿一睡就睡着了，到时间就困，到九点钟就困，可是在家里十二点还很精神。
2: 对，因为在我们城市的家，这是一个人工的环境，这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结果。
1: 对，
2: 它的好处是不用再担心刮风下雨，这个冬寒夏暑。
1: 是，
2: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把我们跟这个大自然跟天地隔绝开了。对，所以我们回到了大自然呢，我们自然跟天地的节律在一起，那自然我们就到了时间可能就会困。而在这样人工的环境里呢，我们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进一步的再来维持这些稳定，所以需要这些药，需要这些保健品，需要各种各样的按摩，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
1: 对，
2: 还需要各种各样的健身。
1: 对，他就到那边完全像变了一个人，然后自己去写作业，然后单词不会了查字典，哇，我都不相信那是他做的事情。
2: 对，这也是就是比较有趣，就是近代有很多就是哲学家他们在讨论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路。这也是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以后一切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完成。最近我们的大脑也可以直接切入芯片了。
1: 对对对。
2: 那人工的环境可能会越来越好。
1: 是。
2: 说以后的衣服可以直接根据这种环境温度湿度它会变化，甚至它的外形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
1: 哇。
2: 这个就是以科技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人造世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在一个合理的适度的范围里来使用利用这些科学技术，让我们更加方便，更加安全，更加舒适和文明。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要离开跟大自然还有跟真实的人在一起，然后交流。
1: 对，我觉得孩子最大的一个变化还有是眼神的变化，感觉眼神落地了，就是眼神他以前看上去里面是空的，然后回来以后从山里回来，我看他的眼睛是特别实，然后特别纯。我就说你的眼神，你的感觉，你的气整个下来了，以前都浮在上面的，整天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又不下楼又不运动。
2: 对，
1: 完全不同，那个身心的感觉，肌肉都变结实了。
2: 对，你这个观察是非常仔细的。因为回到大自然之后，其实我们是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对，
2: 跟真实的存在发生真实的联系。
1: 对，
2: 所以它确实本来就会补充我们的能量，会滋养我们的精神，同时呢也会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天地之间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个部分对于人澄清自我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城市生活里，在文明社会里，的诸般好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1: 对，
2: 但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各种各样的观点，各种各样的信息，

0: 所以它其实增加了一个个体它确立自我的难度。
1: 对，我就说你为什么现在回到家里来不下楼了，他说因为下楼也没有那种感觉，因为外面没有地方走啊，没有那么多大片的草原啊，绿色都没有，都是楼房啊，在这走着没意思。
0: 那我们就多走几步去公园
1: 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这个绿地太少了，我们那个小区又特别的密集，都是楼房，所以孩子马上就不愿意下楼了。我感觉他以前去农村的几天，他以前胳膊上有好多那个小小的小疙瘩，也不知道是因为潮湿起来的还是怎么样，到那四天以后回来就没了。
0: 对，
1: 大片的疙瘩没有了。
0: 就大自然，我们这条鱼进到了这个
1: 大海里，
0: 大江大海当中，
1: 嗯，
0: 它原来淤积的东西自然就释放出去了，然后新的力量，新的精华，它自然就进入了。这是一个在大的时空里面的交换。
1: 对，我都甚至动脑筋想要不要让他到山里的学校去上学因为我看他的身心状态完全就变了。
0: 对，我们确实是需要，就是尤其如果孩子的身体不好，
1: 嗯，
0: 然后他精神心理比较敏感，
1: 嗯，
0: 这些问题确实是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下，就是除了考虑更好的这种学校啊、硬件啊、软件啊、升学啊，也要考虑这些大自然的环境以及孩子在什么样的教育环境里更适合。有的孩子他比较适合在这种就是比较密集的学习的环境里精英化的教育，有的孩子他可能更适合走艺术的道路，有的孩子可能会更愿意专注地用他的双手去做一些手工，做一些可以使用的器件，所以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这个也又涉及到我们这几次的节目当中谈到的个体化的问题。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都是在工业时代之后形成的嘛，
1: 嗯，
0: 那教育的目的也是大批量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这是大工业时代的。
1: 嗯，
0: 在大工业时代之前的教育都是小的一个小团体教育，
1: 嗯，
0: 它不是这种就是统一的这种教材、统一的教学进度、辅助、统一的考试，
1: 嗯，
0: 这个真的是
1: 最近100多年来才有的。
0: 对，这个就像统一做一批洗发水，
1: 嗯，
0: 统一做一些杯子，
1: 嗯，
0: 其实是这样一种设计。所以作为家长，我们要意识到，就是尤其可能最近几年大家也能感觉到，未来的这种社会的变化，对人的这种要求好像已经不再是这种工厂需要的大规模固定岗位这样的人了。
1: 是这样。
0: 对，尤其像过去可以1000个人在一个生产流水线，每天只要固定几个动作就可以了，但是未来肯定是需要人更多的发挥人的作用，因为机器已经占据了大量的可以机械完成的工作了，那人的价值、人的作用在哪里呢？这个也是我们的教育需要去考虑。那我们很难去改变眼前的现实的教育状态，但是如果家长有所思考，他可能就能够在现有的教育资源里面找到，就是说既能跟现在相适应，又能跟未来的孩子他的生活需要去做的一些准备，而不是闷头在这样一个工业化的教育流水线上，大家补课那我也补课，大家都在这个请家教那我也请家教，
1: 很多家长是这样。
0: 对，这是一种盲目的状态，这样的盲目的投入不一定是明智的投资。

0: 有一个家长就是其实是比较有头脑的，这个孩子他们家孩子有点白癜风，就是身上有白白一块白一块，同学会取笑他，然后孩子就不想去了，其实也就才16岁。这家长就问，那我的孩子死活都不去学校了该怎么办，他也请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一些那个心理医生，有一个心理医生就建议说，那没有关系啊，现在这个社会不去学校上学也可以的。然后他有什么特长没有，他说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英语，他说那你让他自学英语好了，以后在家当翻译不用出去的。结果这个爸爸妈妈真这么做了，孩子现在就在家里可以翻译一些东西，也能够自谋生路，而且也长到了20岁。
1: 对，
0: 这个就是很有建设性的，我觉得。
1: 对，很有建设性，而且孩子他是反而是因为自己真正的喜好，然后在这个领域发展出了比较深的一种能力。
0: 对，
1: 而且这样一种能力会伴随他的一生，在我来看这就进入了一种良性的一个事业发展的一种轨道。
0: 哦，他父母说当时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想让他去他不去。
1: 对，我也见过很多就是原来想做艺术或者想学中医的，那爸爸妈妈让他去学金融
0: 啊，是，对
1: 对，那他就学了也考得很好，甚至出国留学，然后到了30几岁，他收入肯定比我们一般人都要高。
0: 对，
1: 但是他做不下去了，
0: 因为他不喜欢呀。
1: 他不喜欢，他真是不喜欢，
0: 最终可能又回过来学中医。
1: 对，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同学但是能够回来的就是他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和不喜欢的，而且还有条件回来的人毕竟是少数，
0: 是少数。对
1: 对，那为什么不早一点让他就按照他真正的内心的兴趣和渴望去发展呢？因为这个部分对于他老年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0: 对，还有一个孩子啊，他是在国外斯坦福大学学了，当时是学数学的，因为他的专业一直是数学，最后读到博士的时候他突然要想转行转学金融，然后那个数学老师就说了，那你当时申请我们学校的时候你自己阐明了对数学的热爱啊，你说要为这个领域要去奋斗的，可是现在你为什么要转呢？他说因为我妈妈希望我学金融啊，将来能挣更多的钱呀。然后那个老师就特别不理解，因为是美国人嘛，他就觉得你自己声明了你要学数学，你申请我们学校你也自己 statement 也这么说。
1: 对，
0: 那为什么因为妈妈你就要改变专业呢？那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1: 对，那我们倒过来推，他当时写的这种为数学奋斗终生可能也是言不由衷的套话。
0: 是言不由衷的。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
0: 这也就是导致了有一些高校就是对一些咱们亚裔的学生申请书就会有些怀疑了。
1: 对，其实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内心要尽可能的保持一致，否则会带来很多混乱。
0: 是的，这就属于其实已经那么大年龄上博士已经24、25，
1: 对，
0: 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了吧。
1: 对，因为这种混乱不仅是在这种具体的事件上带来这种混乱，也会就是形成一种混乱的神和气的信息场，
0: 这些都会混乱的。
1: 对，所以这种在一生当中其实常常会出现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和大量的这种低效和无效的这种需要走回头路啊这种情况，这个也是我们在这种大量的这些案例当中观察到的。
0: 那个学生最终他转系转成了，学习成绩也很好，他属于那种很聪明的孩子。
1: 对，
0: 但是他内心没有真正的快乐。
1: 对，
0: 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1: 对，也许再做几年他如果还能机会再转回来。我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0: 好啊好啊
1: 因为我们经常会给大家上中医课嘛，中医课来上课的其实可能只有1/5是专业的这种医生或者是医学生，还有一些呢是准备去做医生或者做这种理疗师的，大部分呢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有些呢其实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他正好听说有中医，然后他就来了。所以我们上课上到一定时候我们会告诉这些同学，我说如果你们上完中医课然后有一天突然能够意识到其实你并不喜欢中医也不需要学中医，然后也许你需要去学另外比如说武术，或者是去打网球或者打台球， 我说那这样的中医课你就没有白上。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其实一件事情它有一些具体的目标和目的，但是每一件事情它背后带来的影响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我们如果站在一个更大的层面来考虑，就是我们所学所遇见所用或者所做的一切最终其实是在澄清自己。
0: 对，
1: 就像刚才那个同学，他如果在这样这个人生过程当中他慢慢能够意识到自己啊，真正喜欢的是数学而不是金融，或者慢慢他能意识到数学其实不是我的最爱，我可能更喜欢去做个厨子。这个其实就是不管早或是 晚，哪怕到了67岁他突然意识到我真正的喜欢是做一个厨子，然后他去成为这个厨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过去所有的这些看起来回头路啊，或者看起来是错误的选择啊，或者是因为犹豫不决浪费的时间，那在最后这个点上他就获得了最终的收益。
0: 是，
1: 对。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就是最终他确立，那么可能就都是在这种迷茫和不清晰的状态里。
0: 哦，那就是浪费了。
1: 会有一种虚耗的这种，其实从本质上从生命来说它没有浪费的东西。

0: 我们就是过去常常有一个故事，说这个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对，
0: 或者说浪子回头。
1: 嗯，
0: 其实西方有一个这个哲学家说过，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恶，真正的丑陋，
1: 嗯，
0: 其实你是无法体会真正的善和真正的美的。
1: 美的，
0: 对，这里面就回到了我们过去说的深刻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即使我们做了很多错事蠢事，
1: 嗯，
0: 走了很多很多的冤枉路，
1: 嗯，
0: 就像今天您谈到的这位，在他后来写这些忏悔的这些文字的人，
1: 嗯，
0: 他最后这个部分使得过去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充满了光彩，而且对他个人来说，他的世界是深刻的，是光明的。
1: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当下都可以成为我们觉醒或者是自我反省，然后又重新点亮自己的一个契机，永远都不晚。
0: 对，永远都不晚。我们其实永远都可以从过去的对的事，
1: 嗯，
0: 错的事，聪明的事，愚蠢的事里面，
1: 嗯，
0: 对现在的此刻和未来找到有建设性的养分。
1: 嗯，这个说得特别好。
0: 对，
1: 嗯，所以不管您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决定，什么样的经历也好，不用总是沉浸在内疚和痛悔当中。
0: 对，也不要在一事一物上过于去想我错了，我对了，他对了，
1: 他错了。嗯，
0: 当时是有对错，当时也有愤怒，也有烦恼，
1: 嗯，
0: 也有争吵，但是我们要早一点从里面出来。
1: 对，
0: 而且呢，从中找到养分，最坏的事里面应该也会有养分的。
1: 是的，呵呵，其实有些事情当中我们往往看不透它背后蕴含的是什么，往往带来的都是生机，就是想找到那个心字，李欣老师说心，心发的契机。
0: 是的，它所有的当中都存在这个生机。
1: 嗯，
0: 雅青老师说的非常的对，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太害怕冲突，
1: 嗯，
0: 也不要害怕表达。
1: 嗯，
0: 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就是这种深入的交流，深入的表达，把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表达出来。
1: 嗯，对，
0: 即使会出现这种争吵啊、烦恼啊、震荡啊，但是这些东西它会慢慢过去，
1: 慢慢沉淀下来的。
0: 过去之后呢，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和对这个世界的这种感受度和清晰度，它会提高。
1: 嗯，
0: 这个是有意义的。
1: 是的，
0: 对。如果只是停留在就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模模糊糊的这样一种维护的状态，
1: 嗯，
0: 或者是不去思考也不行动也不表达的状态，但是又无可奈何，
1: 嗯，
0: 啊，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对身心就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前面谈到老年痴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
0: 因为这是一种僵化的状态。
1: 嗯，
0: 这也是一种痛苦的状态。
1: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老年性如灰，家事一旁推，就是说人到了老年，很多儿女的事情不要想那么多了，是吧？
0: 对。
1: 嗯，然后呢，我也身边有这样的观察啊，就是父母特别勤快，特别能张罗事儿的孩子都比较懒散。
0: 有一胜必有一负。
1: 这也是阴阳的转换了。
0: 对，是的。
1: 那然后儿女就是比较勤快的，父母就比较懒散。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我身边又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然后因为我朋友他是家里五个女孩，都特别的能干。我说你们怎么都那么能干呢？他说他姐姐11岁就会做衣服，因为他爸爸很早就训练他们，说你们的妈妈什么活都不会干，你们都不要指望妈妈。你老大尤其是训练他，可能7、8岁就开始做饭，然后11岁可以做简单的衣服给他的妹妹们做，然后他们老二、老三、老四全是这样跟上来的，就老五可能受到的呵护多一点，但其他几个女子都是好像我觉得一个人顶两个人、三个人用，在家里可以承担所有的家务事儿，单位也特别能干。
0: 嗯，
1: 他们的妈妈呢就什么都不管了，家务活也不做，衣服也不给孩子管，什么都不用管。然后现在健康长寿到了奔90了马上，然后包括几年前做过一次大的手术，他说人家医生当时都不敢做的，因为要做的是心脏搭桥手术，说这样一个83、84岁的老人做了以后不知道效果会如何，也不知道他能活多久，但是老人家觉得我没事儿啊，永远都是那样一种天真的眼神就做了。做了以后现在老人就是还活得挺欢脱的，然后还去滑雪，冬天还要去滑雪登山，还要坐飞机，然后登机前的那些飞行人员都说你多大了，我88了。 我们有点担心。然后子女说，老人的健康我们自己负责，让他上去就好了。结果就让他上去了。他就给我讲，他说，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妈妈好傻，现在我觉得我妈妈好聪明啊。因为他现在在学传统文化，学了古琴，也让自己慢下来，他就懂了妈妈了。
0: 这个妈妈非常的朴素朴实简单、
1: 是的，特别简单。
0: 因为她朴，所以她的生活当中的其他力量自然就自化。
1: 是的，很多事情都自化了、
0: 自然就自化了。也想到我的奶奶，她也是活到了90多岁。然后她也没有太多的文化。人也是非常的安静，就是传统的老一辈的老人啊。我因为会不定期的，小时候会回去，那他每天的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早起来去买菜，有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物资都比较匮乏嘛，有时候要可能4-5点钟起来去排队，去买什么小黄鱼，或者豆腐干啊、或者是我喜欢吃的东西，然后他就会给一大家人就做饭，做好了之后呢，他中午就像我们盘着腿北方老人坐在这个床上，就这样打个盹
1: 儿。打个盹儿。
0: 对，现在想起来他很多时候都是在那样一个状态。很多年前我就回忆我的奶奶，我觉得他很像一只很老的猫咪大多数时间他就坐在那里就是在打盹儿。然后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很稳定的，他的心情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因为我爸爸这边是有6个兄弟姐妹嘛，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愉快啊或者是什么情况，他也会不高兴，会抹一抹眼泪，或者我回去见他，他会哭一会儿抹一会儿眼泪，然后其他时候就永远都是这样，就是做饭买菜然后打盹他也是这样一种很朴素的、很朴实的老人。
1: 对，我们这期节目从一个具体的案例说起，举了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所知道的、看到的身边人的例子，希望呢借这些例子讲到的这些故事，李欣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他的观点，一些点拨也好，建议也好，希望能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内心有所收获。我们感谢李欣老师，也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的这些参与，他们的书信、他们的反馈、他们的贡献。
0: 是的，要谢谢大家提供这么多真挚丰富的这些经验。谢谢大家的坦诚。谢谢雅琴。
1: 谢谢李欣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

0: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4: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5: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4: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6: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7: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3: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4: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3: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非遗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6: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3: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4: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6: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5: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

0: 称神，扬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夜点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2: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3: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2: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博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博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4: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就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2: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他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5: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陈胜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2: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

0: 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敦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敦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除了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布敦就见证了我们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0: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敦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2: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无锡人民给等到拥抱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0: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布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3: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布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0: 随着黄布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布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4: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
1: 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6: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7: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6: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7: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6: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 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手之槐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8: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呢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十

0: 10点、11点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向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1: 为了挽救向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覆状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向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向王守之槐。
0: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向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向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百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0: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 救活向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2: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3: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1: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4: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0: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

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2: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3: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4: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2: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3: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5: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6: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7: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8: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6: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9: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6: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0: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火，从你我做起。
12: 北京时间6点整，
11: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14: 我也觉得好累啊。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6: 加油
8: 加油
13: 加油
8: 加油。
1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7: 登顶了。
1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6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翕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 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九岁的李靖勋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蛾儿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金圆丝直径0.2毫米。此次展览是这件精美的文物经文保人员历时数月系统修复后的首次亮相。围绕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李靖勋系列文创，其中闹鹅金钗冰箱贴更是火热出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靖勋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靖勋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靖勋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16: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17: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 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20: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是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17: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20: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17: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20: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17: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20: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17: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

0: 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1: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0: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1: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0: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1: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0: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1: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0: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1: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0: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1: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宣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0: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1: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0: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1: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0: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1: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 里面有四匹马，还有四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年年有余，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
2: 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七十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5: 今年六十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十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6: 一三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须人，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5: 胡寻元字卢帆，号唐胡，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胡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胡寻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7: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胡寻元呢，他写了一本埙谱，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5: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 既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7: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5: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7: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5: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遇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7: 装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就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5: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埙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7: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埙，喜欢陶乐。
5: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埙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埙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埙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 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6: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灵性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5: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比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0: 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

0: 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 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3: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1: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4: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带上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5: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6: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7: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 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0: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
2: 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7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3: 本届大东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4: 第37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长春大东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
5: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
6: 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本台消息：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洮濑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8: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8: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8: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时强调，创新消费业态，丰富优质供给，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激发经济活力。
4: 我省与同济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会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并共同见证签约。
3: 长征魂同心路专栏，一把动家传功用的高钩，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
4: 将基层民主法治与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旅游及产业文化等深度融合，全省成功创建15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3: 贵州造无人驾驶车亮相巴黎车展，
4: 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在贵阳启动，政产学研同台为网信事业把脉，为产业一线找人。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9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10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关山湖区调研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发展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以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消费业态，丰富优质供给，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激发经济活力。省领导郑丽、曲林、蔡朝林参加。
3: 关山湖区阿云朵仓由城市旧广场改造而成，集聚了一批主打本地风味特色的新业态，以早咖、午茶、晚精酿为代表的贵阳新三饮持续火热，如今是年轻人的社交新据点，市民们的潮流新地标。午后的阿云朵仓人潮涌动，徐林沿街查看项目风貌，了解特色场景运营成效，走进冠军 IP 咖啡、精品餐饮店等，与商户和消费者交流，询问客群消费偏好等情况，称赞他们玩法吸睛、创意出圈，勉励大家实时跟进需求变化趋势，多出金点子，激发新需求，持续打磨品质，丰富产品，做优服务，为广大市民游客创造更多情绪价值，为消费市场繁荣多做贡献。行进途中，徐林与市民驻足交谈，听到他们对阿云朵仓频频点赞，表示群众满意就是精心做好工作的最大动力，叮嘱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完善街区配套，尽心尽力为入驻商户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升街区品质，集聚人气，激活商气。
4: 调研中，徐林与咖啡、新茶饮、精酿啤酒、文创产品等领域主理人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踊跃分享的创业经历和对新业态发展的想法建议。他指出，当前贵州消费市场新的良好态势充分表明内需大有潜力可挖，希望广大青年主理人、创业者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让贵州消费市场持续保持烟火气、年轻态。 省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协同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各类要素保障，守牢安全和质量底线，大力培育发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3: 10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济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胡广杰、屈林、蔡朝林，同济大学校领导石振明、曹静参加。徐林对郑庆华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进一步拓展深化双方合作，助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郑庆华感谢贵州对同济大学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他表示，将坚持贵州所需、同济所能，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贡献更大力量。蔡朝林、曹静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工智能、科技攻关、工程咨询、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济大学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4: 10月12号至13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毕节市纳雍县七星关区调研常态化帮扶、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马汉成深入乡村走访农户，走进蔬菜基地、养牛场和纺织、明月工艺、锂电材料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带动就业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富民产业。在区公安分局综治中心，强调要强化政治建设、队伍建设、机制建设、科技赋能，抓好扫黑除恶、护苗行动、矛盾化解等工作，切实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马汉成与毕节市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贯彻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部署，紧盯问题整改、监测识别、三加一保障、产业就业帮扶、资金管理和干部培训，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环境整治、社会治理、农村改革等任务，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狠抓责任落实难点攻坚、重点帮扶和统筹推进，以务实作风和实干实际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3: 一把侗家船工用的高钩，92年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洪州河上渡红军过河，如今他首次亮相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信任，十几年来也牵动着一位学者的心。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走进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
5: 这里存放着一件90年前的新文物，它刚入库不久，还没有在任何的媒体镜头前出现过。它不大，黑乎乎的一块铁。
6: 你别看它不大，90年前它是用来养活一家人的，也是用来渡红军的。
7: 高钩是侗族排工常见的放排工具，把铁头套在长木高上，用来操控木排。
6: 像这种来自洪州河畔的高钩，能确认与红军长征紧密关联的红色文物，已成为稀有之物。
7: 1989年，杨祖华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毕业，下乡做林业调查，常去村寨，最常听到的就是当地老人们讲红军的故事。
8: 那么群众都说，红军到我家拿了我家的米，我们不在家，他们就把钱放在神龛上，有的呢又放在这个灶孔里面，反正他们说红军没得讲的。
7: 2008年，杨祖华在一次调研中遇到老乡的木楼起火，大家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却点燃了杨祖华心里的另一把火。
6: 木楼烧了可以重建，但有些东西没了就没了，冻晒的老鼓楼、老花墙、红军走过的路、留下的东西，我们这代人不保护，下一代就看不见了。
7: 2024年，黎平会议纪念馆开始了对革命文物的大范围征集。蓑衣、锻铁猎枪、铸铁顶冠、锻铁高钩，经过鉴定，这些文物都与红军长征转战黎平有关。消息传到洪州镇小寨村，50多岁的侗族村民吴邦富想起了父亲留下的高钩。
6: 一个侗族的排工姓吴，他就帮助渡红军渡了很多次，就是说来来回回渡了很多红军。这个高钩呢，80年代还在用。
7: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到达洪州河，要转兵贵州，进入黎平。去黎平必须过河，滩多水急，几千红军过不去。吴邦富的父亲和许多侗族、苗族的船工、排工一起用船和木牌渡红军。后来，老人继续用这把高钩撑木牌渡乡亲，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2024年9月18号，吴邦富将父亲珍藏了多年的高钩捐给了纪念馆。高钩入藏的那一天，杨祖华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高钩肩上的信任从未生锈。”
6: 当时中央号召，每人送一样东西送给当地的老百姓。红军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探索，怎么样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
4: 近年来，全省持续深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基层民主法治与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旅游及产业文化等深度融合，形成多彩贵州特色的民主法治示范带，成功创建152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持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7: 在位于贵阳市修文县的大木村，一场聚焦村里旅居产业发展的爸爸会正在进行。
9: 贵阳市修文县大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红林：
10: 现在游客些提出来，按朝人工湖的这个山林都修一个步道，有可能都会涉及到农户的山林土地，都看大家有哪想法。
9: 贵阳市修文县大木村村民李中海：
11: 外边的游客来，仅仅就是从这下面转一圈，留不住客，多搞些娱乐设施啊。
9: 贵阳市修文县大木村村民郭明芬：
12: 他讲的早得从我山去上去，我们支持呢，厂我们带来点生意呀。
7: 大木村依托特色传统民居，联动周边村寨和桃源河景区，打造旅居集群。产业发展过程中，从发展定位到土地流转，从道路修建到民宿改造，所有关键环节全部让村民全程参与、全程监督。
9: 贵阳市修文县大木村村民王健：
13: 爸爸会啊，经常开，他很多老百姓不理解的东西，通过会让大家说说笑笑的，让老百姓都清清楚楚。
7: 常态化的民主意识机制，让大木村的旅居产业实现规范化、品质化发展。目前村里已培育20多家布依族特色民宿，统一经营标准、定价体系、服务规范，设立社旅纠纷快速调解机制。今年避暑季接待旅居游客940多人。
9: 贵阳市修文县大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红林：
10: 全部通过爸爸会统一思想，让所有老百姓知道我们工作的方向。村民自愿出让土地，投工投劳，土地流转全部签订规范的书面协议，法律顾问提前审核条款，群众从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依法建设、合法经营的主体。
7: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贵州还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创建，针对集镇社区治理特点，精准下沉法治资源，构建便民高效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遵义市余庆县红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同时也是居民们家门口的法律服务站，社区安排法律顾问定期坐班值守，让居民商户足不出社区就能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
9: 遵义市余庆县红军社区法律顾问、贵州文刚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康松：
14: 给他指明那个正确的法律救济途径之后，减少他们的诉讼成本，也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地方政府减轻相应的工作压力。
7: 社区还联合当地商会、市场监管、司法所等，共同制定集镇商户经营公约，明确定价、售后、投诉处置规范，引导商户依法诚信经营。
9: 遵义市余庆县红军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龙月：
15: 我们社区把它划分了39个网格，连副长在下面收集民意、征求意见，反馈给我们的网格长。如果说现场处置不到位的，及时反馈给我们党支部，研究过后进行现场处置。
16: 精细化、法治化的基层治理举措，让社区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近三年来，红军社区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1件，调解成功率超95%。近年来，贵州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纳入省委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作为全省法治建设重点任务推进，贵州成功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抓点串线带面，形成了具有贵州特色的示范样本，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法治力量。
17: 北京时间10月13号，2026巴黎车展在法国巴黎举行。贵州本土科技企业汉凯斯智能技术公司携旗下无人驾驶汽车参展，新颖的设计理念和多元应用场景吸引不少国际客商关注。
9: 法国汽车分销商洛朗·布朗夏尔：
18: 我们非常信任中国的技术，因为现在中国技术非常棒，而且他们非常了解欧洲市场，所以我们很愿意和中国车企合作。
17: 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车展之一，本届巴黎车展汇聚了60多家汽车制造商。贵州汉凯斯现场展出土豆巴士、无人驾驶零售车等3款产品，重点呈现其在自动驾驶、模块化机器人底盘及移动空间应用等领域的技术成果。
9: 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玉川：
19: 我们的产品在欧洲非常受欢迎，车也针对欧洲市场做了优化，技术和我们的价格目前非常有竞争力。我们能把贵州的土豆巴士带到全球，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3: 昨天，智聚黔中、财企新城、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在贵阳启动，政产学研同台喊话引才，围绕网信人才培养、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0: 网络安全人才缺口有多大？答案是全国超过90%企业都在喊缺人。在网信人才西部行贵州站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分析了网络领域人才缺口问题。活动上，院士专家们聚焦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数据治理等方向，为网信事业把脉，也为产业一线找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
21: 贵州呢，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大数据中心，智能算力也位居全国前列，更需要有专精特深的新理念、新技术去应对这个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网信领域啊，它涉及到技术、制度、法律、生态，也包括教育、科技、人才，需要综合治理。
20: 面对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挑战，贵州的高校和企业也在积极找答案。贵州大学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田友亮：
22: 技术在进步，防护技术也在进步，我们把密码技术结合起来，做智能体的一个治理和防护。
20: 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汤涵林：
23: 我们提出生态加密加数据积木，进口和出口我会有一套安全防线，既有安全的保障，又能够的快速的响应市场的需求。
20: 在同步举行的人工智能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宣介会上，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大数据局轮番推介，向全国发出引才信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向彪：
24: 全省有11个省级数据产业园，全生命周期的都有配套服务的，帕西尼啊、东软啊，一批企业就来了。园区现在已经达到了20000人的数据标注的规模了。贵州爱才留才，我们期待做算力保障的、做数据标注采集的、人工智能研发的更多的人才来到贵州。
20: 活动还举行了人工智能系列法规政策宣贯会及网信新技术新应用发展座谈会，推动企业高校之间技术人才供需精准对接。
2: 贵州新闻联播。
17: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八届贵州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将于10月23号至26号在毕节市举办。来听报道。
20: 作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赛事从贵州产业发展、就业市场实际和不同残疾类别职业能力出发，设置24个竞赛项目，覆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餐饮服务、文创手工等多个领域。省残联副理事长刘希：
25: 由网络信息安全、数据库与数据分析、 AI 辅助动画设计等等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布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而特色的新业态的项目，当然也有网络编辑、 茶艺、刺绣等符合当下就业需要、具有贵州特色优势的产业项目，进一步拓展残疾人参赛的领域和覆盖面，引导广大残疾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更高质量的就业。
20: 据悉，全省现有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超59万人。贵州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全省各市州共选拔推荐245名残疾人选手参赛，竞赛项目第一名将获授贵州技术能手称号，对符合条件的技能人才还将搭建残疾人技能人才大师工作室。
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关工委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工作推进会上获悉，2025年以来，我省连续2年将两类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全省投入1亿余元推进儿童之家建设，全省1510个乡镇街道、1.8万个村社区实现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全覆盖。2025年，组织儿童主任等基层力量开展家庭探访341万余人次。近年来，我省率先修订《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制定面向困境儿童的专项保护措施，持续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累计招募15.18万名爱心妈妈，接对40余万两类儿童和困境儿童。2025年，全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率达99.99%。下一步，我省各级关工委将充分发挥五老优势，抓实思想引领、家庭教育、心理关爱、资源联动、法治维权、自身建设等重点任务，推动对两类儿童关爱服务走深走实。
17: 快递进村连着民生最后一公里，钱货出山连着产业最初一公里。黔南州长顺县以入选省级第二批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重点支持县为契机，取消镇级中转，建立邮政兜底、公交补充双向配送机制，构建全域寄递物流体系。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0: 在长顺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快递经智能分拣后，由客货邮专车、邮政货车和公交车送进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快递。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敦操村村民柏木英：
0: 以前我们只能取寄邮政快递，其他快递我们还要到代化镇，不方便。现在有客货邮，很多快递都已经到村里面了，很方便。
20: 快递不仅要进得来，山货还要出得去。眼下正值紫王葡萄上市，邮政快递工作人员把服务搬到葡萄架下，现场检查、称重、打包、贴票，就地装车发货。黔南州长顺县白所镇热水村党总支书记韦弥曼：
1: 以前我们自己采摘带到镇上发货，今年的通过县里面客货邮的平台，他们到地里面既省时省力，也给种植户节约了成本。
20: 一进一出靠的是直达，长顺打破层级配送模式，取消镇级中转，建起县级中心统筹、村级站点覆盖、专线直达配送、多元运力补充的寄递物流体系。黔南州长顺县道路运输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侯坤能：
4: 规划8条村级快递专线，规划4条公交带货线路，实现从县级物流中心到村级快递服务站点直达配送，全域覆盖。
3: 第二届环贵州公园省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10月17号至27号举行，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等21个国家的自行车运动员参赛。本届赛事由9个市州联动办赛，共设9个赛段。单赛段里程约91至168公里，总里程约1205公里，累计爬升超18135米，总爬升数据在国内职业自行车大环赛中排名第一。赛事路线串联国家5A级景区6个，国家4A级景区9个，目前已确定来黔车队20支，贵州车队2支，共计22支。
17: 近日，贵州省国民健康15-5规划正式印发，规划围绕7个方面纵深实施整体提升卫生健康水平攻坚行动，深化医疗卫生帮扶协作，聚焦提升人均预期寿命，打造辐射西南、贯通成渝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山地特色健康枢纽。

0: 规划明确，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与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主要健康指标接近乃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从2025年的76.8岁提升至78岁左右，为2035年全面建成健康贵州奠定坚实基础。规划提出，到2030年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5000名，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达0.7人、1.6人。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应用，探索基层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加快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健康产业提质升级。
1: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贵州实施临床重点专科942计划以来，249个专科已分批次遴选完毕，全部转入深度建设。按照国家卫健委要求，贵州从2025年起规划3年建设249个重点专科。根据计划，到2027年，打造国内先进水平专科9个，西南地区先进水平专科40个，覆盖心血管、神经、肿瘤、骨科等关键领域。同时，建设满足基层需求的专科200个，进一步提升医疗救治能力，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0: 贵州近日启动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本次免费接种对象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以及网约车司机等部分新就业形态人员。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相关人员可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政策详情可咨询辖区疾控机构或接种单位。
1: 遵义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自11月1号起施行。在设施配建方面，条例规定，新建住宅区应当按照规划要求和建设标准，按照每100户建筑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集中的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已建成住宅区应当参照新建住宅区配建标准，配置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围绕服务供给，条例提出，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养老服务需求变化等情况，逐步增加由政府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建设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共建共享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推进医疗卫生服务进入村社区家庭。
0: 关注一组简讯，农业专家组近日对黔西南州农林科学研究院选育的桂柳一号柳叶菜心进行现场测产，该品种为贵州首个选育的菜心品种，平均亩产超1200斤，已在安龙县等地示范种植，下一步通过省级认定后将在全省推广。
1: 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人员近日成功培育出秃叶红豆苗木300多株，种子发芽率达92.06%，为该物种的野外回归、种群扩增、种质资源保存提供了苗木保障与技术支撑。
0: 安顺经开区创新推行龙头引领链式招商园区承载生态赋能发展模式，已集聚36家航空类企业，覆盖零部件加工、整机配套、装备制造、技术服务等全领域，累计引进50个航空航天配套产业项目，总投资达82.29亿元。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9到25度，遵义阵雨，16到25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7到24度，都匀多云，19到27度，凯里阵雨，20到26度，铜仁阵雨，16到22度，七星关小雨，16到23度，水城阴天，14到25度，兴义多云，18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南，当班编辑张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

0: 感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1: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0: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1: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0: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1: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0: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1: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2: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3: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14: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15: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6: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7: 贵旅行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5: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14: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7: 南京前往香港。
16: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4: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8: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6: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8: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5: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6: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把时间交给香气的人，非遗制香师任吉。他曾在花道茶道中行走，如今把心安放在一缕香里。贵州有安龙布依族水墨制香，也有毕节彝族感香，香文化深藏山水。 本期节目让我

0: 一起走进人挤的志乡人生，闻一闻贵州的香气。任吉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欢迎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啊。很多听众可能是第一次通过广播来闻到一位制香师的故事。那么在我们的故事开始之前的话，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述一下您的个人的经历呢？
1: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了解香或者说是知道香这样的一个角色。最早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学习的是国画专业。
0: 国画专业。
1: 对，像很多古画里面，我们说你要学会去欣赏一幅国画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它和西方的艺术有很大的差别的。西方一般很鲜明的特点，比如说人物的写真啊，或者说场景风景的呈现。但中国画你会发现，你要看懂一幅画很难。然后呢，又会觉得大部分的画都是大同小异的。然后在很多国画作品里面，你就会发现会有我们中国生活方式的一个呈现。比如说像那个《听琴图》里面，它就有香的一个出现，边抚琴，然后呢边焚香。所以我在这个习画的过程当中，我就会特别的好奇，哎，为什么就是古人在抚琴的时候一定要在旁边焚一炉香呢？在这样的探索过程当中的话，对，除了对记忆这个国画记忆的学习之外，然后呢又对了这个香，然后呢还有琴等等这些艺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后面是因为我看到一本小说。
0: 什么样的小说？
1: 对，那本小说其实特别有意思，它是比较偏这种武侠的这种感觉，比较江湖侠义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文笔。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媚生》，很早的一部小说了，里面会有十位这样中国传统技艺的这个行业的呈现，比如说有堪舆师，他其实就是风水，
0: 对，风水。
1: 然后呢，有丹青大师，
0: 啊，
1: 其实就是对国画。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行业，它就是制香师。
0: 哦，
1: 我当时一下子，其他的行业其实都了解的比较那个哈，但是呢，我对这个制香师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哎，中国古代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吗？然后当时就慢慢的去了解发展，然后呢到想去学习这个行业。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然后萌生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就是因为习香，我也认识了很好的一个老师，我们叫梁师益友嘛，他是一个新加坡人，但是是中国定居到那边的。当时认识他，其实他推动了我学香的这个过程。说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很玄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学生，当时才大三，学香他其实学习费用是非常高昂的，对，因为就是在本地可能没有，我当时是第一次是飞往北京去学习。然后其实在我忐忑的时候，哎，这个新加坡的朋友他就鼓励我，然后说的是你应该去学习，你应该去对这个传统的技艺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当时囊中羞涩啊，我就说哎呀，可能还要等一定的时机啊等等。当时正在开在青年的时候做一个客栈，所以呢可能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经营问题啊等等。然后他对我有很深的鼓励之外，他还对经济上给我提供了帮助。我第一次去北京学习的学费是他赞助的，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
0: 你有故事。那在北京学习了多久呢？
1: 其实在北京的话呢，我大概就学习了一个课程阶段的时间，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我学香的可能终点，它恰恰只是一个起点。因为通过北京的学习之后的话呢，当时我们还去到了比如说日本，然后呢去到了全国各地去学习。因为在贵州这个技艺其实是很陌生的，当时很多人对于香完全没有一个很系统或者说很基础的一个了解概念啊。那当时在国内其实也没有说很好的老师，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对一些香材呀，然后呢或者说是在加工制作方面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这样的见解，但是对于香道的仪轨文化的传承和体现 他们其实是在国内当时的氛围还是不是特别的浓烈，所以呢促使到我后面去远赴重洋的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又到其他的国家，然后还有全国各地去学习我们的香的仪轨和传统的制香工艺。
0: 那么这个制香工艺我想了解一下，它是归于现代制香呢，还是应该说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种制香的技艺呢？
1: 我学习的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制香方式，因为现代和传统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第一个是在工艺上有区别，其次是在它的原材料上有区别，然后最后是呈现方式上有区别。比如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制香，它其实用的都是一些植物本草这样的香材，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比如说偏欧式啊，偏西化的一些这种合香的话呢，它可能是化学制香，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烃剂合成的这种制香，所以其实和中国的传统制香它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是香氛的一种体验。
0: 那么从工艺上来说的话，这种传统制香更多的是用手工来把它完成，而不是通过借助机械啊，借助其他的工具来把它完成掉哈。
1: 它在制作工艺上或者说是方式上的话呢，很大一部分过程还是手工制作。比如说我们要用到的原材料的选择、处理，然后还有炮制，然后还有就是像后面的制型啊，都可以用手工去解决。但是呢，现在很多我们中式香的一些市场上的产品等等可能又会借助于工具，比如说像是一些这种线香的制作呀，或者香珠的制作，在最后这个定型的环节、制型的环节，可能会借助到这个我们的工具来使用，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香最后成品它的工艺或者说是它的造型保持得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手工和工艺的一些这种不同的流程上的使用或者说不同的区别。
0: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任吉老师，这种隔火闻香的这种方式的话，对于本身的原料会有选择没有？比如说今天我们点的是奇楠，那么还有其他的品种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1: 于老师说的太正确了，今天我除了这个沉香之外，我也给大家带了其他的香料，然后呢像是我们的这个檀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乳香，像这些展示的都是原材料，也就是说原材料给它炮制好处理好之后的香料。那这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上炉熏粉。好，我们将我们处理好的原材料打开之后的话呢，可以和我们现在正在燃烧的这个奇楠，也可以把它合成一款香。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合香的办法。我们说过有单方香，有合香，合香就是两种香方以上的香材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香方。那在秦汉时期呢，以前的古人他其实更喜欢单方香，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香气可以把它混合起来会更美妙然后到秦汉之后，我们再加上不同的香料给它合在一块儿，它就有不同的香气了，就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前调、尾调、后调等等这样的一个香气。
0: 感觉说出来这个闻香也像品酒一样啊。
1: 是的，因为有一些它的香材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经过温度激发之后它的香气扩散的比较快，比如说一些像偏这种油脂啊或者比较冷冽的这种高温一上来它香气就出来了，然后偏草木一点的香气呢它就会比较平稳，比如说一直持续在我们的这个品香的时间中，然后呢可能到有一部分香材它要经过更高的温度才能够把它的香气激发出来，所以就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品香时间点。
0: 我们继续回到您本身这个行业的话题，您在贵阳从事香道和制香已经有了很多年，那么从花道、茶道到香道，这个转身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把香作为自己这个一生的这种方向呢？
1: 其实我学茶花香这个不同的这个技艺以及文化的话呢，我学茶是最早的， 因为您知道贵州其实对于茶的一个氛围它会更浓烈一点，所以呢我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茶了。然后学习茶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我刚才说到，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它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当时学习国画学习茶之后，我就觉得香的这个行业其实是可以和我原本学习的这些内容可以融汇在一块的。当时学习完茶之后，又因缘机会的学习到这个香的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到这个板块。然后呢我们在有一次日本学习的时候呢，它的课程里面会有一节香这个关于花道的课程。当时是请了一个草原流的老师为我们做的一个花道的展示，或者说是花道的一个表演。但是我也大受震撼，为什么呢？它的课件里面体现不管是香还是花还是茶，其实起源都是我们中国。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他说，哎，任吉老师，你学香为什么中国的香你还要跑到日本去学习？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因素，第一个成本又很高，第二个的话呢，它毕竟中国才是起源地，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去学习呢？但是呢因为中国不管是战争的原因，然后呢因为我们经济的原因等等各方面，我们的香的文化其实是已经断层掉了。所以当时去到日本学习的话，因为日本它的传承的方式它是属于家族式，然后呢或者说是像这种门派式的传承，它的传播方式呢它就更能够有延续，然后能够持续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去学习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几千或者说是几百年以前我们唐宋时期的那样的一个香道衣柜。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当时我就想，哎，香也是我们的起源，然后花也是我们的起源，为什么我不去学习它了解它？那我就是通过虚心的学习请教之后呢，我又把这个文化又能在自己的本土的国家，我们自己的这个生长地能够把它传播推广开来，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就觉得也是有一种使命感。而且你去做这样的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非常觉得荣幸的。
2: 对，
1: 是，并且的话呢，我当时就是学花也是蛮久了，我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然后呢系统的学习花道以及花的过程，但他们茶花香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款茶，这款香就是用我们贵州的茶来做的。
0: 贵州的茶？
1: 对，贵州的铜人抹茶。对所以呢我们一个植物它在不同的形态下，它不仅可以用来饮用，它还可以用来品鉴，也可以用来观赏。所以通过茶花香这样的不同的形式，可以把一种植物它展示到极限的美。我们的嗅觉味觉还有我们的视觉甚至于说听觉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0: 我觉得任老师您这个很有创意，把这个抹茶也做成这种现象。
1: 对，这一款香是用了铜人的抹茶和西湖的龙井茶两款茶来调制的。所以它的香气呢不仅仅是单一的茶的清香，它更有层次感。因为您知道抹茶是偏清苦的，
0: 对，
1: 然后西湖龙井它的香气特点呢它又是比较偏清雅一点点的，所以它会让整款香呈现不同的层次感，也是非常的独特。
0: 除了这个铜人抹茶以外，贵州比较具有特点的哪些东西您还把它变为这种香呢？
1: 这个就很多了，
0: 很多了。
1: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就是我在出去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听到很多人对于就是他们的家乡然后不同的香料的产地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从开始学习，我对于贵州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香的空白地，就它没有什么土壤。但有一天我和老师我们在就是聊天然后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相互会介绍，哎，来自哪里？当时老师听到我说，哎，我来自贵州，他就说贵州也有很多好香啊。我当时还很疑惑，我说，哎，贵州有吗？好像贵州美食还比较多一点，或者说是一些农作物会更多一点。但是当时老师说，哎，你们苗族的香材，或者说是一些彝族的技艺啊等等，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后面我回来之后，通过制香慢慢的了解，其实我们贵州有很多很好的香材，比如说我们的石斛，赤水的石斛， 然后我们的天麻，还有黄金，然后呢还有艾草啊。像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艾草都是和本地的一些啊这个种植户来合作的，他们的品质其实是非常好。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在贵州这个土壤上，他们的原材料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0: 没想到一些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药材也可以作为香料的这个来源啊。
1: 对，是的，因为在很多这个古籍香方里面哈，我们很多香方它其实具有药用价值的啊，比如说像是用辛夷花，它就可以治疗鼻炎，然后呢像我们刚

0: 才说到的，像一些艾草，它就可以就是调理脾胃，然后呢驱蚊等等这样的功效。所以呢，它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成语叫做香药同源，也就是说香材和药材、香道和医道，它其实都是同源同根的。
1: 贵州以前有这个深厚的制香传统，比如说像安龙县的这个香车河村的这个布依族的这个固秧，传统手工这个水磨制香的技艺已经被列入这个省级的非遗名录，靠的就是靠水力来磨制这个香巴，等等等等，像这些。那您最早接触这个贵州本土制香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当时其实我是非常的荣幸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其他人可能不了解，当你去把这种就是我们本土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呢外人却不了解，甚至说本地人都不了解的东西，给他慢慢的发掘出来之后，你就像是打开了一块璞玉一样，你会觉得它其实对于很多，像是我们本土的非遗文化的传承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着陆点，所以呢，当时我也了解过，比如说像我们贵州像安龙县的这种制香，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彝族的这一些制香，它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宗教用香，或者说是祭祀用香，或者说是像这类似的传承的文化，然后等等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使用的。它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香学的这种的美学，或者说是一种东方的生活方式，它其实是两个概念。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的香也是因为这种祭祀发源起来的。像我们的典籍里面有句话就叫这个天神在上，非凡才不足以达矣。最早香的起源，它其实就是用来祭祀祖先，然后通过和上天来对话，然后让上天听到我们的心声而存在的。所以呢，在很多历史里面，上古时期、春秋时期等等这种时候，香其实更多的用来祭祀。然后等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王公贵族来使用的时候，就用香来标榜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德行。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文学艺术里面出现了。
1: 传统制香也好，土法制香也好，有没有那一瞬间说我一定要把这块璞玉给好好的挖掘出来、雕琢起来？
0: 有，因为我们中国，在这个贵州这片土壤里面哈，大家对于制香这个还是偏小众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安龙县的这个制香，彝族制香，它其实就是传统的竹签香。但是竹签香它工艺发展的最好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贵州是福建那边像永春县啊等等这样的地方，它的规模会更大一点。哎，但是我当时其实更了解的时候是外省的这种制香的这个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哎，到回来我们的本土的之后的话呢，我会想到，哎，我们贵州也有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工艺，真的是属于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所以当时我们还特意去了安龙县去拜访去学习它的制香工艺，其实更多的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些香叶、侧柏叶，然后呢通过这种水墨，它其实是用水来这个发力，然后呢磨出这种可以让香料粘合，就是粘合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蓟芥，然后呢用来做香。所以当时我们去了解之后，觉得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本地的他的文化，因为可能交通啊或者成本的原因，很多人再去做祭祀，或者说是在这个祭祀先祖，或者说是在有一定的宗教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办法从外省外地，然后呢，去获得这样的就是竹签香，所以呢，它推动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制香的发展。但是呢，的确现在有很少的人去了解到它，或者说知道它了。所以我也是在学香的过程当中，制香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发掘我们贵州本土的除了香材原材料之外的一种制香的工艺。
1: 那么，既然讲到工艺，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来说的话，制香可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过程。那么，您能不能用非常通俗的话语来讲一讲，一支手工香从原料到成品，大概需要经过哪些步骤呢？
0: 其实我们的步骤的话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最需要的是时间的沉淀。

0: 和你这个手作人他对于这个香的这个坚守。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选材。我们说选材很重要，也就是说，不同的产地的香材对最后这款香呈现的香气，它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说，橘生淮南为橘，但是呢，生于淮北却为枳，它的这个产地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香方最后的香气沉淀。所以选材，我们就要根据古方香或者说是您的这个香方去选择不同产地的原材料。好，选择好原材料才是最开始的一步啊！选择好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对很多原材料进行处理和这个炮制，它和中药的这个处理方式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啊。我们可以通过蒸、煮、炒、晒，或者说是浸泡等等的方式去炮制之后，然后再将我们的这个香材晾晒干之后打磨成粉，然后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才开始了解，哎，根据不同的像我们君臣佐使的这样的配方的比例，然后呢去合香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合完之后，我们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晾晒或者说是醒制，也就是说让所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相互了解，然后呢相互融合，它的香气才会变得更醇厚。好，合香之后的话呢，我们要醒制一段时间。好，醒制好之后，我们才用模具或者说是直接手工的话呢，去按照不同的这个样香的种类去制作。比如说，你可以制作成线香，制作成香丸，或者说是制作成盘香。而且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种类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合香的配伍的配比，还有我们添加的一些粘合剂，它又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做香囊那我们的香材其实只需要简单的打磨之后的话呢，研磨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然后我们做线香的话呢，我们的粘粉的比例呢，可能就要相对来说要低一点点，不然的话呢，它可能出现断染的情况，也就是说不能直接染上的情况。我们做香丸、蜜丸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加的粘合剂可能又不是植物的了，又要变成一些其他的，像是蜂蜜呀，或者说是像一些这种甜甜的汁水，比如说像梨汁呀等等，用这样的粘合剂去做香。所以呢，我们先要确定自己做什么香，然后再根据我们做的什么香去做选材，然后呢，晾晒，然后再打磨，然后呢，我们再经过这个就是合香，然后来制香。制完香之后，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印制，让它的这个香气变得更醇厚比如说，我们把线香做好之后，我们放在这个陶罐里面或者瓷罐里面的话呢，给它放一段时间，它的香气就会变得更加的醇和。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时间上的这样的苦功夫。
1: 哦，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比较短的时间可能就10天半个月，如果说比较长的时间，可能就是1年2年，甚至于说更长的时间。像我刚入行学习香的时候，我当时做的一块香泥，到现在它的香气都还保持如新，并且的话呢，每一年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香气的变化，也会很特别。
1: 从贵州的山间的香材到手工制香的一招一式，任吉老师带我们闻见了贵州的另一面。稍后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聊香道如何修身，非遗如何传承，以及一缕香如何飘进当代生活。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掉。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那就是